0: 水下，然后用钥匙把门开开，特别的暖心。
1: 独山县马尾镇也是本轮降雨受灾核心区域之一，暴雨刚停，救援人员就驾驶冲锋舟往返接送村民。此外，当地应急公安等部门组成联合救援队伍入户排查，转移各类风险点位群众142户298人。
2: 自从下暴雨之后，家里面停电、停水、停网，我家一家三口在家都困了2天1夜，村的干部及消防队伍开到变化亭来把我们接出来，觉得很安心。
1: 截至6月23号上午，独山县全域仍在维持强降雨天气过程，当地的抢险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
3: 持续降雨导致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河水暴涨，村内道路被洪水淹没，当地紧急展开救援工作。
1: 21号凌晨，通道县迎来强降雨，导致江口村铁路桥片区河水暴涨，沿岸民房一楼被洪水淹没，低洼片区群众被洪水围困，当地立即组织抢险队伍入户搜救转移群众。当时75岁的曾维华老人行动不便，被困一楼，另一名81岁老人彭振华下半身瘫痪，被困木房的二楼。
4: 这是村干部他们过来接我，在楼上好危险哦，怕是他们到楼上去接我哈去的。
1: 江口村连续抢险7小时，转移16户、38名被困群众，所有转移群众统一安置在村部，吃住保障齐全，无人员受伤。20号至21号，通道县平坦乡黄都侗文化村24小时累计降雨量超200毫米，景区全域严重内涝，临水临崖沿街商户全部进水。
5: 我们的店就几百套衣服全部泡了，然后模特化妆的东西还有梳妆台全部用不了。现在的话，我们就把店都扫一扫，希望衣服来能回来一点点。
1: 黄都村干部连夜开展叫醒服务，逐户上门劝导沿河商户、低洼农户紧急转移，安全转移群众69户、187人。
3: 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下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1/4。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过70%，中稻播栽、玉米播种已接近尾声。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数据显示，随着夏粮陆续收获上市，夏粮旺季收购正由南向北有序展开。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在每斤1.21元左右，优质品种小麦售价比市场价高出0.1元左右。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3000万吨，呈现出购销活跃、市场平稳、优质优价等特点，收购进度与上年基本持平。
3: 福建福州的罗源湾是我国南方重要的鲍鱼养殖区，眼下这里养殖的3万多吨鲍鱼迎来了收获和销售旺季。
1: 在罗源县碧里乡吉碧村的海上鲍鱼养殖区，养殖户们将养殖笼拉出水面，随后在近海操作台上用特制工具将吸附在笼壁上的鲍鱼一一剥落，经过分拣称重装筐后，鲍鱼被送往市场或加工厂。
6: 我们今年大概带了400万的预算过来采购鲍鱼，这里的鲍鱼呢比较肥，它的口感要比其他海域的鲍鱼要好很多。
1: 除了销售鲜活鲍鱼外，部分产品还被加工成黄金鲍、鲍鱼肉等深加工产品，进一步提升产品附加值。
7: 鲍鱼比较肥美，出肉率比较好。今年的行情价格是31.5块，跟其他海域相对来说价格好一点点。
1: 23号，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这批在深远海舱养环境中长大的三文鱼，经船载初加工后，送至陆基工厂完成精深加工环节，再通过冷链物流送达消费终端。 据了解，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

0: 3万立方米，2025年底正式投入运营。首批鱼苗经陆基培育后登船，在天然深远海冷水环境中仓养至今。六月黄因为壳薄肉嫩，成为了夏季的时令食材。眼下正是六月黄上市的时间。在上海，夏天少不了一口六月黄。走进松江大卯水产基地，蟹农正起网收蟹，捞上来的六月黄单只净重稳定在2到3两。基地负责人说，六月黄是完成第三次蜕壳后进入快速生长阶段的大闸蟹，目前和第二次蜕壳相比，重量增加了70%。这个时候的蟹黄口感沙绵多汁，之后大闸蟹就会进入长肉时间。在浙江长兴的一家农贸批发市场里，水产经营户正在忙着将顾客购买的六月黄打包称重。商户说，今年气温较高，六月黄较往年提前上市，和往年相比价格有所下调，每斤在25到50元。
1: 现在这个季节是吃六月黄的季节，它黄也挺好的，肉也鲜美。
0: 23号，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第四期调查启动。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从2020年启动至今，围绕我国乡村人口结构变化、村庄空间演变、农民美好生活等问题开展调查研究，覆盖14个省、79个县、472个村、5824户家庭，形成从数据采集、研究报告到政策咨询的完整链条，为科学决策提供重要参考。第四期调查将扩大至全国20个省份，预计完成全国110个县、330个乡镇、700个村庄、10000户、50000余人的问卷调查。
2: 这种追踪式的问卷调查呀，它的最大的价值，它是能够看到乡村的变化，能够看到政策落地的过程，以及这个政策落地之后它所产生的这种影响，同时也看到农民的生活需求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以及变化的过程。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举行。作为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链博会不追求成交额，更注重链接度，这叫做链博会的找朋友模式。接下来跟随我的同事殷雪丹，看看他在现场怎么找朋友。
3: 链博会简直是全球供应链的大型社交现场，领导让我来这儿找朋友，我来这儿一看，这不全是各种好吃的吗？所以啊，我灵光一现，
4: 如果在现场攒个连锁餐饮的话，这不遍地都是朋友吗？
3: 比如说食材吧，你看对面海南展厅就有不少。海南今年首次以主宾省的身份亮相链博会，自从海南封关运作之后呢，种植资源和农业产业链都在跑出自贸港速度，食材在这儿可以轻松配齐一大半。今年他们带来了来自三亚的木瓜、燕窝果，来自于乐东的芒果，还有和牛和牛肉干、糟粕醋、文昌鸡、椰子鸡，还有南繁种业硅谷的选育品种。
5: 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了，现在大家呢不光是要吃得饱，要吃得好。那我们这款肯黑诺实际上它是糙米，它是属于大健康的杂粮，但是呢它的实际的口感呢它是比较细腻的，就像咱们现在吃的那个糯米一样。那我们今年的话也是用这个肯黑诺咸蛋黄和黑猪肉做出来的这个儋州黑诺粽。黑诺的话它吃起来不腻的啊，一个粽子我一个人都可以吃完。
3: 食材有了，怎么走向门店呢？看我身后这个大家伙，这家展商线下有18000多个快餐门店，每天都要供应大量的炸鸡、蔬菜、小食等等。如何实现稳定的供应呢？这背后有一个巨大的冷链运输网。我们以前这个冷库仓储啊，都是-20多度，工人要穿着军大衣。而现在呢，一个小方块下面这个4项车，这个车轮很讲究，每次走到拐角处，它都有一次轮子的变更。不要小看这一个小小的变动，它却大大提升了整个线路运输的稳定性。这个万向车在工厂里拿到货物之后，会坐着电梯下来，坐上像扫地机器人一样的这个运输机器里，运输到分拣处，再由巨大的这个黄色机械手臂进行分拣，然后通过无人车配送到门店。这整个流程下来，冷链全覆盖，而且呢，通过 AI 的帮助，也让门店的这个供应有了更加稳定的品质和新鲜的食材。

0: 么会一根甘蔗来到这儿也要被吃干榨净？你看，做成白砂糖，这是基础操作了，它竟然还能做成酵母和可降解的餐具。从打包盒到打包袋再到叉子盘子，一站式购齐。更厉害的是，这家企业用一种订单农业的方式，每年帮助广西当地90,000左右的蔗农提高他们的收入。本来传一个连锁餐饮店只是我的一个噱头，没想到在练博会真能交到不少朋友。只有在现场才能真正感受到中国农业供应链的提质增效，才是我们牢牢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的底气。
1: 近期全国多地口岸截获了外来生物，如果是外来病媒生物入侵，将会对我国畜牧业发展乃至居民的身体健康构成威胁。最近，大连海关官员在进境船舶卫生检疫查验工作中，成功截获4只刺噬库蟒，这也是全国口岸首次截获该类病媒生物。
2: 库蟒属是蟒科昆虫当中规模最大的吸血蟒属，也是重要的人畜共患病传播媒介。目前已知从该蟒属蟒类样本当中分离出50余种虫媒传染病病原体。
1: 专家介绍，库蟒属昆虫叮咬人类后，人体会出现突发高热、剧烈头痛、肌肉酸痛、关节疼痛等不适症状。叮咬家禽家畜后，会诱发动物蓝舌病，严重时会造成畜禽患病死亡。除了可能威胁人和动物的外来病媒生物，近日海关官员在广西口岸还拦截了一批能危害植被和生态系统的生物巨手收获蚁。
3: 他随身携带了一个大的布包和一个黑色的小挎包，里面装有很多透明的昆虫采集管，每只采集管内都装有浸渍液体的棉花和一只活体蚂蚁。我们清点了一下，一共是318只。
1: 巨手收获蚁分布于非洲热带区，性情凶猛，嗜好收集各种植物种子，对本地物种和生态系统构成严重威胁，在我国无自然分布，属于外来物种。口岸拦截较多的除了昆虫、蛇和乌龟外，还有被列入濒危野生物种名录的动植物。最近在广西东兴口岸，海关官员连续发现3名旅客行李图像异常。
4: 这3名旅客的背包里面都有很多用橡皮筋扎口的透明水袋，每个水袋里面有3到4株颜色很鲜艳的疑似活体珊瑚。我们清点了一下，一共有162株。
1: 经专业机构鉴定，这些珊瑚均为珊瑚纲石珊瑚目物种。在我国，石珊瑚目所有种均属于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目前，海关已将该批珊瑚移交后续处置。近日，江苏启东消防救援局接到了一起求助，有人被困滩涂。救援人员到场后发现，一男子深陷淤泥中，淤泥已没过其腰部，整个人动弹不得。救援人员迅速搭乘淤泥救援专用装备，携带漂浮板滑行至被困男子身旁，将这名男子安全转移至漂浮板上后营救上岸。据了解，这名男子早晨去海边捡拾文蛤，结果陷入淤泥无法脱身。湖北宜昌秭归县警方近日接到了一家金店的报警，现场阻止了一起以申请扶贫款为诱饵的新套路诈骗案，帮助一对夫妇避免了上当受骗。
5: 大家注意点啊！什么东西呢？这边买那么多金条啊！
1: 近日，在湖北宜昌秭归县的一家金店，一位中年女子刚一进店就提出要购买25克金条，豪爽大气的消费举动引来了接待店员的注意。
6: 一般的顾客的话，今天就是要对比一下呀，或者说对比款式啊，对比价格，但是他就是没有对比，就算了他之后，他就说，那可以就这样，就是很爽快的那种。
5: 有20克或者20克是够质量的吗？
1: 见店员起疑，这位向女士又打电话叫来自己的丈夫，二人决定购买24克黄金，并催促店家赶紧让自己刷卡买单。见夫妻二人行为反常，金店经理赶紧向公安局紧急报备。
7: 当时我发现他的手机一直在响，我瞄了一眼，发现是一个境外的电话。
5: 对呀，我们搞什么投资理财啊？
8: 哎
5: 呀，外地的不接
1: 电话。面对民警的询问，向女士神情慌张，手机

0: 女士表示，她的手机号码也持续收到境外陌生号码来电，但她仍向民警解释自己购买金条是为了收藏。她当时对我们比较反感，直到我发现她手机上一个叫做“同心筑梦”的涉诈
1: APP。
2: 经了解，向女士是收到了诈骗分子假冒国家机关通过快递寄来的虚假扶贫款通知，诱导她扫码下载“同心筑梦
1: ”APP。 在这个 APP 中，诈骗分子告诉向女士可以申请扶贫款项。扶贫，说是有扶贫款要按他们先放到处理，处理了之后到时候有国家有几部有压力，兄弟他就不要了。
2: 向女士按照提示步骤申请之后，诈骗分子再发来了一份假冒的红头文件，告知她申请已经初步审核通过，百万扶贫款马上就能下发。但是想要成功领取，获得批文需要一定的诚意。
3: 说，首先要买黄金去寄点上去，然后他才得的批。
4: 我老公也在家里，我就跟我老公说，不管是真是假，我去赌一把。我们这人有点好嘞，你现在网上骗子真的蛮多，你不是说自己搞收藏，你这个金条一旦给别人寄去了，都没得。见夫妻二人已经认清了这个诈骗
1: APP 的陷阱，金店现场将这笔28000多元的订单全额退货退款。利用的就是中老年群体对网络信息甄别的能力不足，又
5: 渴望赚钱的这种心理，一步一步的给他们设下圈套，掏空他们的钱包。这几天，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赤狐迎来了繁育季。在内蒙古赤峰市黄岗梁，工作人员拍摄到一组赤狐幼崽活动的有趣画面。画面当中，几只毛茸茸的小赤狐从洞口探出脑袋，互相追逐、扑咬打闹，时而跌跌撞撞的奔跑，时而在草丛中翻滚，玩得不亦乐乎。 近日，江苏兴化的一处蟹塘里飞来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这群东方白鹳每天都会准时现身蟹塘，开启自助餐模式。养殖户将鸟儿进食的画面拍成视频后发布，意外走红。养殖户说，东方白鹳主要捕食小龙虾，适量捕食反而有利于河蟹的生长。加之小龙虾单价不高，目前的损失在可以承受的范围。
1: 近日，陕西安康汉阴县有人在路边发现了一只无法飞行的野生小鸟，民辅警赶到现场，辨认这是一只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斑头修流的雏鸟，随后对其进行安置，并对接了汉阴县野生动物救助站。经检查，这只雏鸟全身无明显外伤。 据介绍，斑头修流雏鸟在学飞期常出现从树上跌落或在地面滞留的现象，这属于正常行为，并非受伤或被遗弃。后续将视其飞翔能力掌握情况择机放归。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最近天气对于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2: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慧峰。夏至时节呀，一茬茬好吃的鲜果陆续成熟，一口清甜，满满都是夏日的新鲜味道。甘肃敦煌在充足日光的照耀下，杏子晒足了阳光，慢慢的褪去了青色，陆续进入成熟采摘阶段。敦煌呢，降雨偏少，日照十分充足，这份大漠独有的气象条件呀，刚好适宜李广杏的生长的每一处需求。从春芽萌发到挂果，果树整日沐浴着暖阳，平均的每天日照时数可以高达8到10个小时。在光合作用之下，果肉不断的积攒养分，这份超长的日照是杏子攒甜的底气。中国天气提示您，24号包括敦煌在内的甘肃大部地区会有小雨或者是阵雨的天气，不过很快25号开始，大部地区就会回归晴或多云，有利于采收工作的持续，但是呢要做好防晒。那么未来一段时间较强的

0: 降雨多集中在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西部以及江南南部一带，各地要做好早稻生产管理和果蔬田间管理，低洼农田和果园要及时的疏通沟渠。与之相反，在华北、黄淮等地，预计24到26日则是雨水偏少，建议各地呢要加快推进夏收扫尾工作，以收小麦要注意做好晾晒存储。
1: 我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1到31摄氏度。天津阴转多云，22到30度。黄南小雨转中雨，14到18度。突厥阵雨转晴，13到23度。遵义阵雨转阴，20到24度。安庆阴，22到26度。中卫多云，17到31度。林芝小雨，13到22度。张家界小雨，21到24度。黄冈阴转小雨，22到27度。烟台多云转小雨，19到27度。邢台阴转晴，24到33度。邯郸阴转晴，23到33度。淮南阴，19到25度。鄂尔多斯晴，15到27度。昭通小雨转中雨，17到22度。
1: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酷暑难耐，蟹塘的河蟹问题频发。
1: 我发现塘里有几个螃蟹活力不是很好，你有空帮我去看一下吧。
2: 你帮我看一下，这个水草好像没有活力了。
3: 现在温度这么高，还喂这么高蛋白，会加重螃蟹肝脏负担。
0: 农科生蟹化如何用小妙招帮助螃蟹养殖户打响河蟹健康防御战？
3: 到时候你养出来的螃蟹未必比别人的差。
0: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4: 2024年合作社蟹王蟹后比赛开始。
5: 这个5.5，5.8，4.0，母蟹15，
4: 第一名蟹王上台。第二名，前目地，蟹后

0: 我叫谢焕，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毕业了之后，我选择先去南方锻炼个一两年。期间，我的师兄给我打了通电话，他说太湖边有块地方水质土质都特别适合的养螃蟹，你有没有兴趣过去？于是我便来到了这里。来了之后，我发现这里不仅山好水好，村民们也特别淳朴。当然了，让我留下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在这里遇到了我的老婆。 老板，
1: 螃蟹给你带过来了，你看看今年的螃蟹质量好呢。
2: 你排这么大啊？这什么时候可以上啊？我已经卖给我。
1: 今年我们中秋节就要卖了，9月头上。
3: 小谢，那个大闸蟹，上次那个快上市啊。
1: 到时候中秋节我们上市了，一起给你带着过来嘛啊。
2: 他是18年过来的，我们过来的时候我们啥也不懂，一点都不懂的，我们就知道田里拔拔草嘞。 困难是我们一开始呢，反正一个困难，这个困难还没有解决，那个困难又来了，一个接着一个来的。那个时候第一年嘛，遇到高温，那个螃蟹火一天死的，多少了？一天我们最多的七八百个，七八个螃蟹都死掉了。他一直就抱我紧紧的抱起来，妈妈不要哭，我们慢慢来，今年失败了，明年重新再来过。
0: 2019年是我正式来这里养螃蟹的第一年，那时候由于人生地不熟，我的螃蟹面临着滞销，而且我的两个创业伙伴都相继离开了，当地的蟹农们了解了我的情况，主动上门把我的螃蟹给销了出去，这个事情让我感受到了我在这里并不是一个人。
4: 小谢。
0: 吴师傅，哎，过来了。
4: 我发现塘里有几个螃蟹活力不是很好，你有空帮我去看一下吧。
0: 是什么个情况？这个翻过去之后翻不过来，翻不过来，
4: 然后脚有点这样抖。
0: 吴师傅，你看，这就是你隔壁塘的螃蟹，这个活力就比较好，它一下子就能翻身。你这些螃蟹很可能就是颤抖病啊，就是我们原来所说的抖抖病，翻身困难。
4: 我给你掰开来看一下里面的，里面的肝一些都非常饱满，
0: 食蟹也有，鳃也好。
4: 那有没有可能是硫化氢中毒啊？
0: 我感觉看着不像。如果硫化氢中毒的话，我们这个爪子它都会发红，你这个更可能是就是那个螺原体感染了。
4: 那应该怎么处理啊？这个，
0: 你现在的话就要么。 把2个塘的水源，就不要互打了，包括你使用的工具、下水库，都不要单独使用，不能互相干扰。为了验证自己的判断，同时找到病蟹的致病原因，蟹晃带着这几只病蟹来到检测中心。
5: 含量是500万，含量是非常高的，所以可以确定这个病呢就是由螺原体引起的颤抖病。螃蟹发生颤抖病，主要是因为清塘不彻底，池塘老化、水质不良以及带病原物的蟹种入池等引起。感染这种病的螃蟹会出现肢体颤抖、瘫痪、翻身困难，直至死亡。
6: 这是拿到的检测报告，你们大家一起看一下，可能就是说跟我们整个河蟹套眼呀有很大的关系，
5: 当然也可能是从我们买的扣蟹苗里就带这个病种，也可能是潭底原来清塘没清干净。对于预防河蟹颤抖病，蟹晃有自己的小妙招，一方面要清理河水污染，加强环境管理，另一方面让螃蟹采用外孵内用的方式。
0: 老板，抓点药。你好，
7: 要什么药？就是我去年螃蟹试过的，就那几位，一个金银花、五倍子，
0: 对，就还有个三花三。那你要多少量？剂量嘛，跟去年一样好了，我们在搞点试试。
7: 可以的，好的。
0: 这个就比较好，我去年也是有这个问题的时候，螃蟹体质呀，全部都恢复了。好，
7: 好嘞，
0: 多少钱啊，老板娘？谢谢啊。
7: 48块钱。
0: 好的。
7: 我拿着，
8: 你的螃蟹好高级啊，都吃中药。
0: 是呀，我们螃蟹吃的都。

0: 都是纯天然的吗？好，切过去了啊。
1: 嗯，好的。
0: 好，那我们先过去了啊。
1: 好的，
0: 好，再见。
2: 第十单元。
0: 走吧。
2: 谢谢。
3: 多少？
0: 还不够的，再加，还差一点。都倒过来，都过。
3: 还加一点是吧？
0: 够了，够了。先让它在这里泡，先泡个半个小时。
3: 好。
0: 待会拿回去煮。

0: 粒，在你盘里其他好的螃蟹你就可以保住了。
1: 哦，待会你亮起来丢不下去了。
0: 我刚来的有一年，由于我养殖经验的不足和后期育肥阶段的管理疏忽，那一年我的螃蟹都得了水鳖子，一年的辛苦付出都付诸东流，所以我特别能够理解蟹农们的心情。我希望用我的专业知识帮他们去解决问题，不要再重蹈我的覆辙。赶紧看一下水草是吧？
2: 对，你帮我看一下，这个水草好像没有活力了。要了，
0: 我来看看。现在的话比较麻烦，哎，白根都没有了。
2: 对，
0: 这个水草都没有根了。
2: 对，没有根，不长根了嘛。
0: 我看你这个整个池塘水草覆盖率30%都没有了。
2: 对，也不多了。
0: 接下去还有一个星期的高温，这你看今年温度这么高，怎么没有选择用高温水草呀？
2: 高温水草我们前期种的也晚来，时间也没赶上，成本也比较高，所以今年就没有种高温水草。
0: 先把这些水草给该捞的捞掉，你不然到时候水草腐烂了，底下又产生硫化氢，人家九月份都在长个，你到时候说不定就在捞食螃蟹。捞了之后呢，也不是斜着，你把那些水花生、水葫芦，你去河道里面捞一点，一溜一溜的放起来。到时候你养出来的螃蟹未必比别人的差。你今年这个养的是公蟹还是母蟹？
2: 我今年没有分呢，公蟹母蟹。
0: 为什么没分？你去年不是分了吗？
2: 去年到后期公蟹的肥满度不是很好，所以我今年就懒得分了。
0: 母蟹最后一次脱壳要比公蟹早半个月左右，等到公蟹脱壳的时候，母蟹正处于一个吃食的高峰期，它就会对我们卵壳的公蟹产生一个咬伤，然后我们的公蟹整体的回补率就低了，所以我们通过分开来养之后就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母蟹呢，我们可以选择高温水草，放的密度适当大一点，我放了1500个。公蟹呢，就用了一乐草，放了1200个。
3: 俺村庄子的个螃蟹，成本高高，马哈子啊就这样。
0: 哦，这个我们螃蟹上市的早呀。你看着这个成本虽然是高了啊，但我们整个收益反而来说是提升了。
4: 公母分养模式是近一两年来蟹黄向螃蟹养殖户们普及的一种科学养殖方式。为了搞清公母分养后公蟹肥满度不够这件事情，蟹晃和妻子准备在自家的螃蟹身上寻找答案。
0: 太热了呀。
5: 嗯，40度高温，还有10天左右应该结束的吧。
6: 抓到了。
5: 哎，母的哦，母蟹。
0: 这个母蟹啊，这个石蟹很粗，这个是越粗越好，越黑越好。
5: 嗯，
0: 这反映我们整个螃蟹的健康程度。我去把这些给煮了吃吃看。老婆，你喜欢清蒸还是红烧？
5: 我们今天既然要对比它品质，还是清蒸比较好一点。
0: 那你预测一下，是公蟹质量好呢，还是母蟹品质会比较好？
5: 我感觉母蟹吧，毕竟母蟹它的一个上市时间会比较早一点嘛。
0: 你来看看，叠叠看这个螃蟹哪个重。
5: 我感觉好像母蟹会重一点。哎，
0: 那我试试看母蟹。你这个怎么样？
5: 嗯，肉挺紧实的。
0: 我看看，
5: 看着挺饱满的。
0: 好像是母蟹要饱满一点。
5: 嗯。
0: 但是为什么呢？我喂的都是一样的东西给它吃，又没对公蟹亏待。
5: 那不一样呀，你比如说你爱吃荤的，我还爱吃素的呢，可能他们喜欢吃的东西不一样吧。
0: 哦，你这么一说，倒是提醒我了，我明天查查资料看。
5: 他的母蟹好吃。
4: 妻子的一句无心之谈提醒了蟹黄，他翻阅了大量的水产养殖书籍，为公蟹和母蟹匹配到不同的营养食材。
5: 我当时看到他的第一眼，我是觉得他不像个90后，但他是说是自己是94年的。我个人觉得现在像我们这一批90后能去做坑，就是踏踏实实去做农业这一块的话，真的是已经很少了。像婚姻这一块的话，我觉得为什么会选择他，就是我觉得踏实肯干的人应该

0: 不会错。
1: 啊，三师傅，哎，给我搞点南瓜。
2: 要吃你这样一个好了呀。
1: 我要的多哎，我要个二三十个。
2: 有那么多吃得完吗？
1: 我给我们家螃蟹吃。
2: 螃蟹嘛，你喂点料好了呀。
1: 不行，现在温度高，我得给它荤素搭配。等我螃蟹好吃了，来我那里吃螃蟹。
0: 好的。
1: 好好好，那我先过去了啊。哦，谢谢啊。
0: 有空来玩啊，休息。
1: 来了来了，
3: 快点。
1: 这一包待会儿跟玉米一起喂掉好了，给螃蟹育肥。因为公蟹母蟹生物习性的不同嘛，跟我们人一样也挑食，公蟹它喜欢吃蛋白质高一点的，母蟹又喜欢吃脂肪高一点的，所以我们在最后的育肥阶段往公蟹的料里面添加了盐曲，往母蟹的料里面添加了虾青素，添加了它们各自喜爱的食物。
4: 这个好，这里好，这里
1: 这个中短碗，
4: 这个
1: 也是好。这个大呢？
4: 这个大，
5: 这个
4: 大
5: 可以卖
6: 这个高档，
1: 这个好啊，这个肯定好。
7: 这个这里的水也好哎，怪不得你这个蟹这么好。我这个蟹是什么蟹？
8: 快来吃。
7: 我这个是透，这个是异蟹，这个是买不到的鱼。我这个蟹好。
8: 这贝壳里看，
1: 这放这里看。
7: 这个很贵吧？好吧。
8: 好哇，
1: 这个口感会好一点。
9: 高档高档。
7: 我这个好。
10: 继公母分养之后，蟹黄又对公蟹母蟹进行了差异化的投喂，这样的实践结果让村民们都心服口服。
11: 他是金华人，高高到这里呢，人生不熟，就是销售这一方面，啊，这一块呢，这个没有打开市场。现在通过这几年，年轻啊，他自己像机械化，是吧？这个科技这一块，他这个数据化这一块应用起来比我们快，学得快。到目前，他反而要教育大家，教另外的这个养殖户了。
1: 看我这个就是手机上的一个数字化的平台，一个设备，每天 pH 也是到下午的时候，一天的光合作用把我们水里面一些碳酸氢根这给消耗掉了。从我们这个指标来看，最低的时候是刚刚是多少？七点多是吧？
12: 七点六好。
1: 七点六啊，最高的时候达到九点多。好，这个龙眼你得给我实时监测着。低于五的话，你就把这个
12: 增氧机
1: 对全部开起来。像现在温度高，夏天你不能开得太早。
10: 夏季持续高温，螃蟹养殖户们开始对池塘的环境和水质进行持续监测，同时还有一部分螃蟹养殖户尝试给螃蟹添加了高蛋白的饲料进行育肥，这也常常会引发螃蟹消化不良的现象。
1: 你这饲料蛋白不低哦，
13: 哎，是几个蛋白。
1: 现在温度这么高，都四十几度嘞，水温都有37、38度，你还喂这么高蛋白，会加重螃蟹肝脏负担。
13: 加重肝脏负担我也知道的，这个现在你马上退五壳，你不给它营养好一点也是个问题。再说我这个料呢，备也备得多，也备了将近3吨料嘞。要么你这个回去帮我想想办法。
1: 王教，你说这个大蒜可以给螃蟹吃吗？
10: 大蒜能否喂养螃蟹，解决其肠胃问题？
1: 顾哥，你先用这些饲料试试。
14: 好，看看要有动的，快快快快！
0: 大不大？
1: 小美女钓了个大螃蟹了。
10: 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1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5: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

0: 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3: 我们平时吃螃蟹的时候都要搞点大蒜，所以有助于保护肠胃。王教，你说这个大蒜可以给螃蟹吃吗？
4: 给螃蟹吃啊？这个我不清楚。哎，螃蟹要吃吗？大蒜？
3: 这个我觉得应该要吃的，具体我再问问专家。
4: 是的。
2: 为了验证他的想法，谢晃联系了湖州师范学院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戚长乐。
3: 哎，戚教授。哎，中午好。就是说我们现在温度这么高，我们都在喂一些高蛋白的料，想从里面加点大蒜，您看这个方案可不可行？
5: 这个是可行的，因为这个高温嘛，然后造成一定对核心造成一定的这个负面影响，然后尤其是这个喂一些我们的这个一些食物之后啊，有些食物可能不是那么优质，
3: 对对对，
5: 对它造成对肠道造成一定的影响，有些甚至严重的甚至会造成一些肠炎，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喂大蒜，然后它在一定程度上，然后可以对肠道起到一定的这个保护作用。
3: 顾哥，你先用这些饲料试试，吃完之后呢，你多观察螃蟹的吃食情况和活动情况，肯定比你之前那个原来的办法好。
6: 因为我是专业院校毕业的，更加注重于科学养殖，而且我的螃蟹能够提早上市，对一般的蟹农来说，这个提早上市就能够更多的抢占市场的先机。
7: 哇，好的，明天我们准备一下。明天的话，傍晚的时候有一个去年来我们这的一个姐姐啊，明天她带着家人啊来我们基地去钓那个螃蟹，然后让我们帮她加工一下。
3: 他们几个呢？
7: 大概是六七个人的样子。
2: 为了让客人品尝到河蟹的鲜美，蟹晃选择在凌晨时分进行捕捞，昼伏夜出是螃蟹的天性，因此捕捞上来的螃蟹活力充沛，肉质紧实，味道也更鲜美，
3: 活力很好。
8: 他这个越狱了，这个真越狱了。
3: 我们这里地处太湖边嘛，蟹客人还会来到我们基地走走停停参观一下，所以我想把这波客人都留下来，让他们在这里进行一些垂钓品鉴的活动，把我们的螃蟹给推销出去。
9: 我们要吃公鸡还是吃母鸡啊？你想吃公鸡还是吃母鸡？啊！哎呦，哎呦，哎呦！前面，哎，对对，前面有，赶过来，往我这边赶，来来来，往我这里赶，往我这里赶，往边上走。哎，抓不到，

0: 来，
1: 谢谢啊，
0: 辛苦了，
1: 谢谢。
0: 小朋友，给你个大虾花，那老婆也辛苦了。

0: 蟹心不要吃哦，蟹心是很寒的，可以用这个醋蘸一蘸。而且我们的螃蟹啊，我是推荐最好就是煮的时候啊，那些生姜什么都不紫苏都不放的，就要品尝我们
1: 原味的，
0: 对，原汁原味。
2: 然后吃蛋，
0: 反正啊，我们养螃蟹的这里当地，我们当地螃蟹口感真的好，不腥吗？
3: 浮漂会往前挪，就相当于它的爪子在勾嘛。好，看看要有动了，快快快快！哦哟，哦哟，厉害厉害厉害！
0: 你们看了之后有没有什么想法？
4: 就是这几个人在钓螃蟹们，有什么？
0: 哎，我们可以回去之后基地都改造升级一下，环境好了之后，来的人多了，钓了之后还可以品尝。尝了之后，有些人说我们的螃蟹好，还买点回去给介绍给一些身边的朋友，以后还可以给他们发快递呀。我觉得可以这个事情。
5: 为了更好地帮助螃蟹养殖户们拓展河蟹销售渠道，蟹晃准备前往市里参与美丽村庄的推广。他在家里提前演练，和家人们一起模拟了推广现场。
0: 因为来到我们太湖边的游客就非常多，他们也会经常来到我们基地进行观光呀，一些展览。今后我们就要做一个垂钓的工作，让他们来到我们这里把这个螃蟹钓起来，通过一些品牌宣传活动，不仅要把我们的螃蟹给卖出去，而且要卖到更好的价格。
6: 好的，我有就是有两个想法，就是你到时候说到，我看你那个手势特别多，到时候比方说这个手势方面的话，就尽量还是我觉得要减少啊。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你对这个词好像不是很熟悉，到时候再背一下啊。我是这么想的。
0: 好的，收到，明天保证完成任务。
6: 好的，
7: 需要在稳定的基础上，不光光这些外面而来的客人在我们这里吃螃蟹，带走螃蟹。
0: 这个我们可以以后一步一步的发展。包括我们的螃蟹也要经过深加工，现在我们的销售模式还是单一的。
8: 词吐得清楚一点。
0: 好，没事没事啊，
9: 风水。
0: 得了。尊敬的各位专家评委，大家好。将公蟹母蟹分开来养，能够达到母蟹早上市、公蟹错峰上市的计划。水乡十月飘蟹香，我在这里诚挚的邀请各位专家评委，金秋十月到我们基地去看一看，走一个走，去吃吃我们的螃蟹。
10: 大不大？
0: 小美女钓了个大螃蟹呢！哇！
5: 作为一个农科生，蟹晃用科学的喂养知识博得了螃蟹养殖户们的认可和信任，也让这方土地河蟹肥美，鲜飘四方。
0: 我想带着蟹农们不仅把螃蟹养得又大又强，更要把我们当地的河蟹产业给做大做强。
1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2: 这是楼兰的味道。
13: 这里是西域楼兰面。
11: 好豆种，母豆41，黑龙江庆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5: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6: 直播间好多人呐！
17: 网卡不网卡，
1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命成长。心有多大，舞台有多大。相信品牌的力量，相信我们一起明天更美好。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匠心酿造雷诺铁皮石斛原浆精酿啤酒，
2: 甄选科评好驼优驼出好奶，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小鸭子来到稻田，它们肩负着怎样的特殊使命？
1: 一个在里面抢起来了。
0: 出人意料，稻田里的鸭子为何接连死亡？
2: 这两天怎么一下一天死十多个？所以让我非常着急呢。
0: 专家现场调查，能否找到鸭子大量死亡的原因？
3: 这鸭子特别的烫。
4: 烫。
0: 预知详情，敬请收看《中暑的稻田鸭》。河南省信阳市商城县是农业大县，水稻种植历史悠久，覆盖面广。2026年，全县水稻种植面积达50万亩。为发挥生态资源优势，提高农民种粮收益，当地开始推广稻鸭共作绿色种养模式，将鸭子放入稻田，目前已有10万多亩。种粮户刘良兵第一年尝试这种模式，但最近让他头疼的是，稻田里的鸭子出现大量死亡，却一直找不到原因。求助人刘良兵求助问题：麻鸭大量死亡。接到求助，栏目组派出帮小妹实地了解情况。
2: 哎呦，你看，这就有一个死的，看，哎，你看，
4: 死的，
2: 好可惜，看。
4: 哦，这个鸭子一看不小了哈。
2: 这鸭子有一斤多了，
4: 有
2: 一斤多，这快2斤了。
4: 您是大概什么时间发现这个鸭子开始出现这种死亡的现象呢？
2: 4-5天以前啊，一天才死个把两个，我还没当回事儿。这两天怎么一下一天死十多个？我非常着急。
4: 一下出现十几个，那这可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2: 就是，哟，你看，这还又有一个嘞。
4: 哎呦，哪儿呢？
2: 我看，
4: 这儿呢。
2: 这个，
4: 这又有一只，这一小片儿，咱都看见两只了，大哥。您这真是。

0: 这儿还有一只，这又有一只，哎呀，这咋弄的？刘良斌种植的是晚稻，和当地许多农户一样，为了提高收益，他采用水稻与小麦轮作的方式，每年农历十月到下一年四月种植小麦。小麦收获后种植水稻。 到农历十月，水稻收割再种小麦，实现一年两熟。再加上稻压工作，便实现了小麦、稻子、鸭子一田三收，不少农户因此尝到了甜头。刘良斌也非常看好这种模式，就跟着干了起来。
1: 平常都不出来吗？
2: 平常有时候每天真的出来，他有人呢，他都不敢出来了，因为他在稻田里面等着解除的人解除的很少，他现在都怕人。哦，所以咱也叫不回来。由于刘大哥这边的这个稻子比较高了，然后这个鸭子呢又怕生，然后我们过来的时候呢，他就跑掉了，所以根本就看不到他。这样呢，我们就利用我们手中的摄像头，悄悄地埋伏在鸭子活动的区域当中，看看他到底干了什么。
3: 看见没？那水旁边是有动静的，
1: 可能快过来了，都过来了。你看它准备，可能准备逮什么？
3: 哎，这儿有个东西，
2: 鹅子。
1: 这扒拉个二花，没那个肥鹅子，这都吃的就。
3: 哎呀，
1: 哟，它这鸭子太精了，你看。
3: 哎呦，它
1: 那边抢起来了。
0: 鸭到共生期间，利用鸭子旺盛的食欲，吃掉稻田的杂草和害虫，充当稻田护卫队。同时，它们不停地踩踏、穿行，也起到了松土除草的效果。而且，鸭粪还可以被水稻吸收利用，转化为优质的有机肥，促进水稻生长。与此同时，稻田也为鸭子提供了充足的活动空间和丰富的天然食物。
1: 这样一来，不仅减少了农资投入成本，还显著提升了稻谷的品质。鸭与稻之间，由此形成了一种互利共生、相互服务的理想生态模式。你看过
3: 鸭子吃鹅子吗？
1: 那谁在意呢？这老想只想鸡吃鹅子，谁看到鸭子吃鹅子的都没有看过。为谁到注意呢？只要糊点面喂它就算了，都走了都没管这个事儿。
3: 干的人干的活是不是？
1: 都是的。
0: 虫虫呢？
2: 是的，它把这虫吃了以后，对俺们的养，说是要有好处的多。它每天虫子了养就不生病了，都好了。刘良斌养殖的鸭子是淮南麻鸭，正是制作生成老鸭汤的主要原料。这种鸭肉质酥嫩，汤鲜味美，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 那现在如果是按照成熟的这鸭子，如果往外卖的话，一只能卖多少钱？
0: 俺们这样在是养了老有养到老头那里地步了，可以一只可以卖一百，说一百多这儿。
2: 100多呢？哈，
1: 咱行，这个鸭子好吃。哦，
2: 那您这一亩放了多少只鸭子？
1: 这一亩田一般放20只左右子。
2: 那一亩地，您光鸭子就能赚2000块钱呢。
1: 反正这人没少赚钱。
0: 将鸭子引入稻田，不仅提高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更让每亩的效益增长了近4倍。
1: 这种
0: 提质增效的重要模式，有效激发了农户们的种粮积极性。
1: 这个每个人他都有向上的那种精神，在走这儿种点稻的，你看是这每年都搞点这个金收入，很低的人，看到这个稻田养鸭，双收入买卖还不着急，这老心里都想走这个道路。然而现实却给了刘良斌当头一棒，第一年尝试就遭遇鸭子大量死亡的问题，让他一时手足无措。
4: 为了尽快帮刘良斌解决难题，帮小妹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稻田养鸭的高手。本期节目帮帮团专家李英军，从事稻压工作10年。大家看，这就是我的稻压工作基地啊，总共有200多亩地，2000多只鸭子。
0: 这个鸭子吃的都是小虫啊、泥鳅啊，大家尝尝我这个稻压米和稻田鸭，怎么样？不错不错，兄弟，鸭子的味道还很酸的，
5: 是纯天然的，真的非常肉嫩，而且鸭汤是甜的。
0: 专家现场调查发现致命隐患，
4: 这个鸭子特别的烫，
2: 烫，
4: 对，烫手。
0: 专家找到鸭子大量死亡的原因。 求助人为何大为不解？
1: 这个稻田里面谁也有啊，这鸭子怎么会惹死呢？

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为了帮刘良兵解决难题，帮小妹带着专家来到了他的稻田。
2: 鸭子还在里边是吧，大哥？
3: 是的呀，都还在那个隔离了那里边。他现在聊了，因为那警察不接受人，他不像那逃离了，马上转的那鸭子，警察看得到人啥的，这看不到东西。有人来有东西，他都朝天中间跑。
2: 大哥，
4: 李老师，您这是看什么呢？
5: 我在看这个鸭子的粪便。
4: 为什么要看这个呢？
5: 因为这个鸭子粪便如果不正常的话，这个鸭子说明就有问题。如果说鸭子要有病的情况下，它的一般拉绿粪，绿色的或者是青色的，有时还有白色的。
4: 这个是正常的吗？
5: 这个是正常的，你看它颜色很正常的。
1: 李英军通过检查鸭子粪便并没有发现异常，接下来他准备从死鸭身上寻找突破口。
2: 你看这些死鸭子，李老师
3: 很心疼人子。
2: 对，你说这到底咋回事？怎么会死呢？好好的，
5: 就从这死亡状态上看，也不像什么有大的疾病啊，脚什么都很好。
1: 通过对死鸭的仔细检查，李英军排除了常见疾病致死的可能，这意味着鸭子的死亡背后另有隐情。凭着多年的经验，他决定再次深入田间寻找线索。
6: 我就在他的田埂里面转了两圈，看到那个田埂啊，有好多地方都关不住水，田里也没啥水。是我确实快中午了吧，温度也高，哎，我也遇到这类似这种情况。
1: 李英军在稻田里四处查看，还拿出工具反复测量。在稻田一角，他发现了一只奄奄一息的鸭子，也正是这个发现让鸭子大量死亡的原因逐渐浮出水面。
5: 你摸摸这个鸭子，这个鸭子特别的烫。
2: 烫，
5: 对，烫手，
3: 是的，
5: 还没有死，
2: 是
5: 快死了。
2: 我摸摸，这里烫啊？
5: 对对对对对，
2: 还真是哈。那正常的鸭子不应该也是热的吗？
5: 这没有这么烫，它温度都是41度，是这个温度估计有50-60度了。左手不是烫手，叫左手。热的很就是。
1: 李英军经过检查，确认这只奄奄一息的鸭子已经无法挽救，除了浑身发烫，它身上并没有其他病症，与之前死去的那些鸭子如出一辙。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2: 那这个鸭子怎么回事？
5: 中暑了，现在都已经快不行了。
3: 哦，这中暑热死的。李老师，我这我这个稻田里面的这个养了养啊，还沉的很。来，我看这个深夜也有啊，这鸭子怎么是会热死呢？热中暑的了呢？
5: 你这个中暑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水。
2: 有水还能中暑？
3: 就是也有水
5: 啊。摸它胸脯啊，特别烫手，这就是典型的中暑症状。中暑就是造成它的大脑充血，它缺氧嘛，它的神经有点糜烂了，它就是头有点摇，它的胸脯就是无法排热嘛，它就胸脯烫得很。
1: 既然稻田里有水，那鸭子为什么还会中暑呢？李英军没有着急解释，而是把他们带到了稻田的一角。
5: 就在这里。
2: 这里是有什么问题吗？
5: 你像我们这里头，你看水多深，你看一下。
7: 这水还不好啊？
5: 这水有点浅了，你摸一下，你试一下水温吧。
2: 啥感觉？
5: 你这里面的
3: 都烫得很，这水都是烫。
2: 哎呦，烫手！
5: 对对对，
2: 真的烫手。
5: 你现在你估计也就3公分吧。
2: 30多了，
5: 30多度，对，
2: 这是
5: 水里的温度，那肯定高了。水浅，它温度上升的快，鸭子就是超过26度就受不了了。
2: 那这超了好几度呢？
5: 对对对，你这超了4度了，它是因为在里面待着肯定不舒服。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幺零的温度啊，是40.5度。
2: 40.5度。
5: 对，40.5度。如果现在是32了吧？

0: 达到41.2度了。
1: 你超过35，它就受不了了。哦，不死要要伤，对不对？
2: 它这个温度一高，它怎么就影响这个鸭子了呀？怎么就直接导致它死亡了呢？
1: 你看鸭子，它的羽毛长得特别厚，
2: 对，
1: 它就是适合耐寒，就是冬天好一点，那个下雪天也没事儿，对不对？它就保温性好，但是它散热性不行，它没有汗腺。你跟我们人可以出汗，它不出汗的，它主要的散热就是靠它的嘴巴呼吸，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靠它的这个胸部和这个脚啊，接触这个水啊，或者就是说物理来散热，传导来散热。平时靠嘴巴可以没问题，到32.2度以下吧，没问题没问题。但是超过40度了，它就全指纹这个水的深度。物理降温使它温度降低。
3: 足够深的水是鸭子散热调节体温的关键，那水的深度应该是多少？刘良兵稻田里的水为什么会这么浅呢？
1: 稻鸭工作要求的水最低是10公分，你看现在是几公分水，你看一下，3公分，对不对？
2: 哦，
1: 然后看你的田埂，我们要求是20公分，但你这个梗呢7，对不对？你7公分的田埂能灌多少的水？你看你这个田埂呢，好多都不合格。你看这里，看没有？你自己肉眼能看出来，是不是能灌出水吗？
3: 部分田埂太低，稻田根本存不住足够深的水。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并非疏忽，而是刘良兵有意为之。他为什么这样做呢？
4: 照常规的方法，兄弟们，开采都不敢灌那么沉，灌太沉，那里它个稻也不容易发苦。再一个呢，它到储水以后呢，到收的时候它还倒。也没想到这个沉潜对鸭子有什么影响，那也没想到这个。
1: 不要害怕，因为这秧苗已经长深了，现在这个秧已经都分科了，都已经达到了将近1米了，是不是？你灌个10来公分肯定没问题。
2: 造成鸭子死亡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太热了吗？
1: 中暑主要是造成它死亡，所以赶紧把这个梗加高。
3: 专家现场支招，一个小池塘如何扭转困局？
1: 不要小看这个池子，稻田的水深达到的时候就必池。
3: 参观学习，求助人能否重拾信心？
4: 这不是知道啊，但是我都想不出这些方法。
3: 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5: 你以为稻田里只有水稻？那可太小看这边水上农场了。今天带你认识一下水稻的朋友圈，看看他们是如何和谐共处。首先登场的是除草小能手鸭子，他们在稻田里走来走去，脚蹼踩踏杂草，嘴巴吃掉各种害虫，排出的粪便还能肥田，不用除草，水稻照样长得好，鸭肉也格外鲜美，可谓是一举两得。接下来出场的是水稻的老牌搭档鱼，最常见的就是鲤鱼和鲫鱼，它们在田间穿梭，吃掉杂草种子和蚊虫的幼虫。鱼的活动还能搅动水体，增加水与空气的接触面，提高水中的溶氧量，促进水稻根系呼吸，有利于水稻的生长。研究表明，稻鱼共作能减少30%以上的化肥用量，不仅土壤越种越肥，大米的品质也得到大幅提升。水稻的朋友圈当然少不了虾蟹家族，比如小龙虾、罗氏沼虾、大闸蟹，它们吃虫吃草，在稻田里安家。一亩稻田除了卖优质大米，还能多收一季虾蟹，效益翻倍不是梦。这也是近年来最火的生态种养模式之一。除此之外，别忘了还有一位水稻的天然保镖——青蛙。一只青蛙一天能吃掉几十只稻飞虱、鸣虫等害虫，堪称稻田的守护神。稻蛙工作的水稻田里，生态又热闹。一亩稻田就是一个微型生态圈，不打药、少施肥，一地多用，一田多收。这样的生态农业既能保护环境，又能鼓足腰包。你比较看好哪一种？
3: 通过现场调查，专家找到了鸭子大量死亡的原因。为了防止悲剧再次发生，他建议马上进行整改，而首要任务就是提高田埂。
1: 我们土就在这田里中间里取啊。
4: 好，可以。
1: 搞到了秧了啊。
4: 好好好。
3: 提高田埂以后，马上放水，提高稻田里的水位。
1: 田埂的高度23。水深12。你看你的鸭子热的没处躲，搭一个小棚子，简易一点的，鸭子撑着凉。
6: 好好好，放了合理，
1: 我的小心。

0: 慢点啊，把它搞破了。
1: 刘大哥，你看刘大，你那个穿过来不就是了吗？
2: 在搭建遮阳棚的同时，李英军还建议挖一个小沟渠，这又是做什么用的呢？
0: 你看我们这里挖了将近40公分，然后呢里面水就加高了10公分，以后这里就50公分的水，万一那边水就是即使没有水了啊，或者3公分5公分，这里面还有40公分的水，这样就能保证你的鸭子照样能去喝水和洗澡。
2: 光改善环境还不够，李英军又找来一些清热解暑的刺草和中药，希望能尽快增强鸭子的抵抗力。
0: 带了一盒来，回头赶紧放在那个水里面让它饮用一下。它这200只鸭子，哎，每天喂一盒，起码喂个这个3天3-5天吧，高温天气一定要都得喂，好吧？
3: 好，谢谢。
4: 走，那咱赶紧喂了去。
0: 好，行行行，我们给它送过去。这样呢，我把自然制剂水加到这水里面，自然采嘛，想吃啥吃啥。
2: 整改暂告一段落，为了让刘良兵对倒鸭工作模式有更直观的认识，专家就邀请他到自己的基地参观。
0: 刘大哥，你看，这就是我的倒鸭工作基地。
5: 哦，你这搞得好漂亮。
0: 对对对，你看这边，我的鸭子正在喂食了。
5: 哦、这的边那都是驯化好的多，这鸭子漂亮的，哎呀，所以就是也不看不知道，一看才明白。一鼻都出来了，它这确实漂亮啊。
4: 喂料都扔在这个地方，然后那个小棚子就是它平常可以进去休息，是吧？
0: 对对对，
5: 哦，这设计好。
4: 你看这小房子看起来就挺好的。
5: 都是搞回来了，原先人住的没这漂亮，这翘吧。
4: 光这一块都能看见好几个。
5: 这条件搞得太好了。
0: 好，大哥，慢点啊。
5: 哦，好好。
0: 看到没有，这沟有点宽啊。
4: 这边这个沟看起来还挺深的。
0: 对，我这边最低也有60公分吧。这个池子很重要，你不要小看这个池子，稻田的水深达不到的时候，救命池。
2: 一个普通的水池为何成了李英军眼中的救命池？原来他也曾有过和刘良兵相似的遭遇，甚至更为惨痛。2018年夏天，当地高温少雨，李英军的稻田面积太大，巡田不及时，部分田块严重缺水，导致2000多只鸭子被活活热死。然而当他仔细查看后，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0: 事后过后，慢慢地想到，喂，怎么我这一片田怎么没有死呢？有沟的活了，有池塘的活了，没沟的没渠的，80%的都不行。然后我就自己动脑筋，为什么不能像养龙虾一样给它开个沟，是不是好养一点？然后我就在这田里一大部分都挖了沟了。水是很重要的，你看我这2年鸭子都不怎么死了。我的水的深度，我跟亮给你看一下啊。嗯，
4: 看起来水位就挺高的，
0: 13.5。
4: 田埂是
0: 23，比现在高一点，是吧？嗯，
4: 水位高了，田埂也高。
0: 就是把这个温度22度，水深高，它夜晚、晚上温度低嘛。然后有时候我还有点循环水过来。人家不是说3-5天你不动了，3天5天你要有水的情况下给它
4: 循环
0: 一下。根据这个气温和天气灵活的运动。
5: 好好，
0: 看看你那个棚子，鸭子在里面生活的怎么样？好吧。
5: 好好。
4: 之前我记得咱测的是将近30度，是吧，大哥？
0: 哦，现在23，效果很明显。
4: 对对对对对。
0: 外面大太阳多热，这里面多凉快。
4: 对。
5: 都是。
0: 是不是？我们这会儿舒服多了，是吧？
5: 这里也感受到了，
0: 一点汗没
4: 有
0: 了，
4: 而且又可以遮阳。
0: 对对对。
4: 我们觉得舒服，鸭子肯定也觉得舒服。
0: 有东西吃，有水，再有凉快，你说鸭子活不活？肯定
5: 都是的，
0: 啥问题没有。
5: 这不是人知道啊，主要是我都想不出这些方法。谢谢你
0: 了。
2: 从一筹莫展到豁然开朗，刘良兵的倒鸭工作之路终于迈过了第一道坎儿。稻田养鸭处处是学问，水深、田埂、遮阳、水池，每个细节都决定成败。相信在专家的持续指导下，刘良兵的生态致富之路会越走越宽。
6: 中国人吃鸭吃的是风土，也是时令。一只鸭子从南到北，滋味千变万化，却总能找准人们心底那处对油润与鲜香的渴望。在北京，它是挂在炉中的琥珀，早木慢烤，油脂从鸭皮中慢慢渗出，刀锋划过，咔嚓作响，趁热卷进薄饼，配一丝甜面酱与葱丝，咬下去的瞬间，酥脆与柔嫩在唇齿间达成和解。而在大别山北路的河南商城，鸭子不急不躁被请进砂锅慢炖2-3个小时，汤色金黄油亮，鸭肉酥烂脱骨，

0: 喝汤是规矩，那一口醇厚鲜甜从喉咙暖到胃里。往东到了南京，鸭子被泡进一锅卤汁里，盐水鸭素面朝天却是最见功夫的菜肴，皮白肉红，入口咸鲜清润，仿佛六朝烟雨都凝在这一片薄肉里。再向南到了广东，当地人把鸭子与柱侯酱一起慢火焖出一锅酱香浓烈的焖鸭，连皮带肉送入口中，油脂化开，酱汁裹着米饭，能让人多吃两碗。还有四川的张茶鸭，先熏后炸，松柏与茶叶的香气钻进每一丝纤维。闽南的姜母鸭，麻油煸香，老姜铺底，吃下去通体温暖，连骨头都想嚼碎。若想吃得痛快，不妨试试湘西的血鸭，鸭血与糯米混合，与鸭肉同炒，再放上辣椒，辣得猛烈，香得彻底。一只鸭子，它穿过稻田，在千家万户的烟火里变成不同的模样，但无论哪一种吃法，里面藏着的都是中国人对日子那份朴素又热忱的念想。吃鸭吃的不是肉，是滋味，是记忆，是这人间最踏实的一口香气。
1: 江湖传言，稻花村藏着一群高手，他们不配刀不配剑，世代守护一方稻田，他们便是稻田里的侠客麻鸭。这群麻衣侠客身怀三大绝技，第一招疾风扫叶腿，穿行稻丛之间，杂草尚未露头已被踩入泥中；第二招恶虎扑食手，飞蝗倒飞尸，但凡害虫一口一个，绝不留活口；第三招化骨绵掌，所过之处鸭粪落地，化作上等有机肥，默默滋养禾苗。这是稻田里最朴实的回报，水稻因此根深叶茂，茁壮成长，待到金秋时节，粒粒饱满，稻香四溢。江湖路远，并非独行，稻田亦非等闲之辈，他投桃报李，为侠客们铺开广阔的水上练武场，螺丝小鱼水草管饱管够，三千稻丛遮阴蔽敌，是天然的堡垒，也是他们隐秘的家园。渴了有露水，热了有凉波，累了有田埂，这一方水土既是刀光剑影的战场，亦是休养生息的粮仓。麻鸭护卫水稻，水稻滋养鸭群，一个除草捉虫，一个提供庇护，江湖最顶级的生态功夫，说到底就是互惠互利，你护我周全，我需你温饱，彼此成就，生生不息。夕阳西下，鸭群收队列阵而归，那一排摇摇摆摆的身影在稻田里拉出长长的影子，稻田下行侠仗义，一身是胆，这片田交给他们稳了。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之找一条出路。
1: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他们靠海吃海，与海相伴，他们是中国的海洋民族。
5: 高跷捕虾捕鱼有什么稍微的技巧吗？
6: 对对对，是这样的，要保持一个平衡。
4: 退潮后的滩涂竟有意外收获。
7: 哦，还挺多的，这边
8: 你看。
4: 从孵化箱到养殖场，他养的中华鳖为何活力满满？
7: 这里面就有1500枚蛋。
8: 对，
7: 哦，就有一个刚生出来的。
4: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风景如画的东兴市，居住着一个以海洋捕捞为生的民族——鲸族。鲸族人世代靠海吃海，现在仍有男人采用最传统的方式，踩着高跷去捕鱼捞虾，女人则利用特殊的工具在浅海爬螺。而经验丰富的赶海老人会趁着退潮的时候，凭借着多年的经验挖一种名贵稀少的食材沙虫。鲸族人这样神奇的技能究竟是怎样练成的？我们一起来看看。苏海兵，鲸族高跷捞虾习俗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1: 我刚才看你们踩着这个高跷，然后在这捉这个鱼，这叫什么呀？
2: 这叫高跷捞虾。
1: 高跷捞虾。
2: 对。
1: 我很好奇，那为什么不直接就是光着脚踩着沙滩上去下去捞鱼呢？
2: 哦，是这样，我们原来的话，它是那些鱼群呢、都聚集在离岸边大概2米左右，然后呢，我们的祖先呢就是说，两米就没过头顶了。
1: 哦，你就下去就潜泳了。
2: 对，然后呢，我们的祖先呢就是发明了一个踩高跷。
1: 那现在还有多少人会这项技艺呢？
2: 现在目前我们村里面只有7个人。
1: 只有7个人，加上您只有7个人。
2: 对，
1: 那我今天就要挑战一下，能不能成为第8个人？我向您拜个师。
2: 好，
1: 我看看等一会儿能不能学会，好吗？
2: 好的。
1: 好，我们去看看。这个动作就绑脚上是吧？
2: 对，这个的话它是这样，这条棍子呢就绑在腿的侧边，你看绑在腿
1: 侧边。还没解开呢。
2: 哦，你解开是吧？哦，来，我帮你解。
1: 我来，这一点还是会的，真的是。
2: 把这个扣子压下去是吧？
1: 压下去，
2: 压实了啊。然后呢，这这样绑。
1: 第二根带子上场。
2: 可以吗？拿着上来。
1: 没关系，您绑您的。
2: 然后这边呢也是一样，你看要压，一定要压实，把它压上来
1: 不然容易掉下去。
2: 对，来，我

0: 起来了哦。榜二名的一个踩高跷，只有七个人，可以吗？来一场啊。
1: 没关系。
0: 可以。哦。哎，可以吧？你看，可以跑步了。试一下，来，我要试试。哎，试一下。小心，小心，小心！
1: 我不敢动了。不是，我发现他摔倒不是，他会崴脚，你知道吗？
0: 我解开，我原来我帮你。
1: 好，好，好，好。哎呀，我天！哦，谢谢，我是太累了。主要不是腿累，刚才手两个手怕摔倒了之后撑着特别累。你就别看这个绑，我觉得我自己绑的不紧，可能站都站不起来。
0: 哦，要两个人，
1: 要两个人扶。
0: 我老婆在哪里呢？
1: 行，
0: 哎，老婆过来，过来，哎，过来一起。
1: 大姐，您帮我扶一下啊，一把把您把住，保证我可以起来，不会被摔倒。
0: 站直。
1: 怎么这么高？现在就大胆尝试一下。我发现我陷在这个泥里了。哎哦哎哇！哎呀哎呀呀！不行，太难了，
0: 太难了啊！哎，
1: 我天，我
0: 那再上来呗。
1: 行啊，我觉得太难了。
0: 放好了，哎，对对对，
1: 还是屁股能落地的感觉好啊。您给我讲讲，就是那个高跷捕虾捕鱼有什么稍微的技巧？
0: 对对对，是这样的，要保持一个平衡，是吧？嗯，要慢慢的推，然后呢，它会有一个一团的那个红色的，
1: 然后就把它捞起来，
0: 对，啊，慢慢就推过去。
1: 我来试一试吧。
0: 好，试一下。
1: 哇，这么沉。嗯。然后有鱼了就抄下来。哇，哦，这么沉。
0: 对。哇。哎，小心小心，
1: 太危险了。
2: 有鱼上网了吗？
1: 真的吗？
2: 试试，
1: 在哪？哎，哦，还有两条呢。苏老师，您看，还有什么我可以在海边学习的技能，还有生活的本领吗？哦，
0: 好，哦，那个我老婆在那里爬螺，要不要去看一下？
1: 好，
0: 好。

0: 大姐好，你在看什么呢？
1: 啊，你好，我在爬楼。
0: 爬楼、
2: 啊，这个是爬楼。一般的话，我们金竹的话都是男的出海打鱼，然后女的在爬楼。
0: 您再给我们演示一下，我们看看是怎么爬的，我学习一下。
2: 好，
1: 用力慢慢往后退。这个手和后面
0: 那很重的吧？那整个人要
1: 不容易的吧？
0: 然后把这些泥洗一洗。
1: 对，
3: 有了
0: 哦，有，哎，掉了，拉了一个石头。
1: 石头什么都有的，那个贝壳啊，
2: 还有蚬，
4: 还有蚬，
0: 把那些贝壳挑出去，然后看有没有文蛤。哎呀天！那个大姐，您平时在爬楼的时候，大哥就在海里头踩着高跷捕鱼，是吗？
1: 他捕鱼，我爬楼。哎，
0: 行，那您教教我怎么爬楼吧。
2: 好，
1: 手要出力，腰要出力，还要靠在肩膀上。
0: 这个确定不是大哥干的事吗？是您干的事吗？这应该。哦，我都动不了哎。
1: 太深也不得，把那个沙子都拉上来了。
0: 然后就这样洗一洗啊，
2: 对，要洗一下，
0: 洗一下就看看有没有成果，是吧？啊，
2: 对。
0: 这是吗？
2: 这个贝壳、
1: 这个、不是，这个是死掉的贝壳。
0: 超级难，我再试一次哈，看看这回能不能爬到。我已经记住了动作要领，第一步扎的要深，
1: 扎得太深，
0: 不能扎太深，是吧？要用巧劲儿，
2: 对，
0: 然后往后蹬，
1: 不能太深，也不能太浅，太浅要爬到螺，太深也是沙子而已。
0: 再试一次啊，
1: 来，对，
0: 轻轻的往后，然后慢慢的，
1: 不要太深，也不要太浅，哎，
0: 然后走一下，
2: 哎，有吗？
0: 哎，有的，
1: 哦。这是螺好多的，
0: 是吗？
1: 哇，容易吗？
2: 不容易。
1: 你觉得那个脚冰不冰？
0: 冰。
1: 现在还好，你上岸它就发抖了，冷啊。
0: 没关系，我觉得大姐有大哥在一直陪伴，应该也不会觉得冷。姐，那么你们平时京族的女性除了这个爬螺，还有什么别的在海边的作业吗？
1: 有啊，就是挖沙虫啊。
0: 挖

0: 杀虫。
1: 是啊，杀虫那营养价值很高，在我们这里逢年过节啊都要上的一道美食，很好吃的，营养很高。等下有一个表舅妈，她在那里

0: 你在这儿挖沙虫是吗？
1: 对呀、
0: 啊。这些个洞都是你挖的是吧？
1: 对呀、啊。
0: 一个洞一只。哦。怎么分辨这些沙虫啊？我看这个地上有很多的小孔。
2: 哎，这个东西，
0: 这个洞，它是凹下去的，对吗？
2: 对。
0: 然后它挖的时候，为什么刚才您挖那么快呢？
1: 不快，它叫跑的哦。
0: 它会跑？您挖这么点，挖了多久了？
1: 一个小时了。
0: 一个洞一条。嗯。这份工作真不是很好干的哈。
1: 是啊。
0: 您再教教我怎么去区分这个，沙虫的洞，还有普通的洞，好不好？我们来找几个洞哈。
2: 这些都是螃蟹洞哦，你看，
3: 它也是凹下去的，咋分出来的？
2: 你看它的脚印呢，是吧？
0: 这些都是它的脚印。
2: 啊、哦，对了，
1: 这个是呀、
0: 啊，这个、哦，嗯，是这个吗？
1: 对呀、啊，哦，
0: 这个就是沙虫洞。
1: 对。
0: 舅妈，你怎么知道它往这边跑了？
1: 它有个洞啊！哇，
4: 放这里。
0: 哇，我可以摸一下它吗？哇、哦、呀呀呀呀呀，它还会蠕动啊，它像那个蚯蚓一样。
1: 对，它还想跑嘞。
0: 你知道那个触感像什么吗？像软糖一样。
5: 淳朴的渔民始终坚守着自己古老的传统捕鱼方式，豪迈而深情。他们仿佛生活在时间之外，无论时光怎样流逝，这古朴的捕鱼习俗还是千年前的模样。在我国北部湾东北岸，有一个美丽小城北海市。这里三面环海，滩涂平坦肥沃，生长在滩涂的鸭子退潮觅食，涨潮而归，以鱼虾蟹为食，当地人也称之为海鸭。海鸭们每天生活在海边，吃着海鲜，生活快乐无边。
0: 还是温暖，这个海鸭蛋。什么情况？哎，大哥，我听说这附近有一个养鸭特别厉害的大哥，您认识吗？
6: 那您很有可能找的是我，在这方圆百里养鸭，没人能敌得过我。哇，
0: 这么自信，您贵姓？
6: 我姓龙，叫龙海军。
5: 龙海军，养殖海鸭100多万羽，日产蛋80多万枚。带动3000农户养海鸭增收。
0: 刚刚那些鸭子大概有多少只啊？
6: 现在我这个滩涂的情况大概有10000多羽鸭。
0: 10000多只鸭子？
6: 对，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0: 我现在目之所及都看不到大海了。
6: 是啊，现在它在退潮的时候就变成了鸭子觅食的天堂了。接下来呢，我再带你去寻一下宝怎么样？哦，
0: 这寻宝是寻什么宝？这个宝是啥呀？
6: 有了我们的运动鸭觅食的过程呢，它很有可能在超级兴奋和受到惊吓的过程当中，它把它的蛋产到滩涂上。
0: 我目之所及是一颗蛋没有，
6: 看一看。
0: 没有啊，龙师傅。
6: 那这样吧，我告诉你一个小窍门。它没有窝棚的鸭呢，它忍受不住要产蛋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它一定会找到一个稍微避一点人的地方来产蛋。
0: 船下面，
6: 那你可以去看一看。
0: 哎，这个，哦，
6: 这种的情况就是鸭子在特别急的时候，它才会找到这种稍微背人的地方产下来的蛋。
0: 我给它洗一洗，哇。我第一次摸到这个，
6: 这边
0: 还有两颗，哦，还挺多的。这边
6: 你看，
0: 哪又有啊？哎，一回生二回熟，这是。
6: 因为这个滩涂上它是遮阴物非常少的啊，鸭子持续的高温的情况下呢，会影响到它的健康和产蛋率，所以呢，在这个鸭子吃饱的情况下，我们就要给它赶回鸭棚。
5: 究竟海鸭蛋美味的秘密与海鸭的居住环境有什么关系呢？

0: 我们去看看吧。哇，我的天哪，这么多鸭子！这就是我们的鸭别墅，目之所及，浩浩荡荡，这些都不是泥土，这都是鸭的颜色，是不是？
1: 对呀。现在这里的存栏率目前的全是12万多羽鸭，总占地面积的全是将近300亩。
0: 300亩，
1: 对，
0: 哇天，
1: 这每一个单元的全，我们给它匹配了一个鸭别墅，陆地上的运动场，包括游泳馆，
0: 这都不是五星级标准的配置了。
1: 而且，我们每个鸭棚的全还有专门负责的阿姨们，
0: 有保姆，有宿管，
1: 对，你看那个棚上，就是我们每个棚的全，你扫码的全都可以得到这整批鸭的溯源，所有的一切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数据读取得到。哇，
0: 你别说，这是鸭子，我都想住里面了，真的。我说这个音乐是怎么回事啊？这我们是在这附近有不在办沙滩音乐节吗？是？
1: 不，是我们里面养的小鸭。为了怕它应激的情况呢，从小的时候我们就让它听着高节奏的这种动感的音乐，无论是刮风下雨打雷的情况，它就不会出现了应激的反应。如果有应激的反应，会造成鸭子一群一群的聚堆，它互相踩踏的情况，死亡率会非常高。第二个呢，在它高应激的情况呢，也会降低它的产蛋率，所以从小就要培养它这种应激的情况，
0: 让它从小就适应这种大音量的环境。
1: 对，
2: 这个是鸭子的饲料啊，
1: 对，这是小鸭子专用料。
0: 好多鸭子，
1: 这呢就是我们日龄10天左右的鸭子。现在这里的情况呢，大概有13000余左右。
0: 哇，好可爱啊，这鸭子。
1: 我们现在要干的活呢，就是给它们添一些料，让它们补充补充营养。
2: 就放在这儿？
1: 对，放到这里的情况，它就捉着吃了。
0: 已经开始开饭了。
1: 这里
0: 有个谷物的味道，
1: 就是我们的海鸭所产的蛋。哦，你现在发现，哇，
0: 眼前这个密密麻麻的全都是。
1: 对，这就是我们的产蛋床。我们这个蛋呢，因为它是吃海鲜长大的鸭产的蛋嘛，它所有富含的营养价值的鸭呢，会比普通的鸭蛋高。比如说它的软磷脂含量啊，它的钙含量啊，
0: 都比一般的鸭蛋要好一些。
1: 是的，我们提着我们的鸭蛋，我领你去加工成咸的海鸭蛋。
0: 好嘞，走着，
1: 走。
3: 海鸭蛋的美味秘密离不开它的快乐生活，而龙海军的海鸭蛋，各个蛋黄绵软起沙，鲜美爆油的美味秘密可远不止这些，还与它独特的腌制方法密不可分。如何让我们也能做出美味的咸鸭蛋呢？
1: 首先呢，这里最重要的一个环节的情况呢，第一步我们要把这个配料先调好。我们这里面一共是3种配方啊。首先呢，我们一盐、二草木灰、三红泥，
0: 就是拿3份的这个红泥配1份的盐，再配2份的草木灰，这意思吗？
1: 对。
3: 龙大哥还告诉我们他的独门秘籍，除了多种香料混合而成的调味粉外，还有一个神秘的法宝。
1: 你猜猜这里是什么？
0: 您都不用说让我猜了，我一过来我就闻到一股好浓的酒味儿，这白酒。
1: 对，白酒可以驱除蚊虫，所以呢我们最后要把这个60度的白酒适当的加到里面。
0: 好，
1: 下一步我们就开始加入山泉水，把它搅拌均匀。
3: 龙海军用小小的海鸭蛋带动了当地3000余户养鸭农民增收，让广大食客们一同感受那份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
4: 你看，这就是我们1719亩的水产养殖基地，有135口池塘。哇，
0: 果然很开阔啊！咱们在这片养殖区大概有多少只中华鳖呢？
4: 700多万只吧。
0: 700多万只。
3: 黄启成，深耕龟鳖养殖工作28年，带头创建了广东省国家级中华鳖良种场。黄启成培育的中华鳖猪水一号生长速度快，只需14个月就可以进入市场，解决了中华鳖生长速度慢、容易生病等难题。同时，这些难题的解决也和黄大哥给猪水一号量身制定的养生法则分不开。他规定吃饭必须上餐桌，饭后晒背不可少。
0: 要看中华鳖的餐桌吗？怎么咱跑到水面上来了？

0: 这就是中华鳖的饲料台，
1: 这个就是，
0: 对，哇，
1: 是浮在水面上的，
0: 对，它刚好是水面和陆地的交界处，在水下1厘米。
1: 那它这个餐桌为什么要距离水面1厘米啊？
0: 刚好它的这个头刚刚伸出水面，那个身体隐藏在水下，这样的话它的隐蔽性比较强，然后这个鳖就感到很安全。另外的话呢，浮到这里呢，刚好能够达到晒背的效果。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做到这个均衡上市。哎，你这次来的对了，我们刚好有一批那个鳖准备上市，我们现在就去看一下。
1: 那行，走着。哎，这个就是我们刚刚从池塘里抓到的4只中华鳖。下面我就要跟黄大哥学习一下，怎么样去抓这个中华鳖。
0: 一般我们让它翻身的之后呢，抓住它的这个两个后腿窝，单手也是抓腿窝，抓紧腿窝，但是要稍微靠后一点，因为它这个脖子比较长。
1: 我们记住两步啊，第一步，先把这个甲鱼给它翻过来，哎呦，
0: 不用，它翻身它自己会翻。
1: 我不是帮它翻身。别咬着我就行了。据说啊，这个甲鱼的咬合力可以媲美狮子。
0: 那我们就做个小试验看看吧。先来这个细的。
1: 好，先来这个豆角。哇，很脆啊。构不成任何的阻碍。我们来试一下一次性筷子。好，哇，几乎是一瞬间的事情。好，我们再试验一下。
0: 啊，你不松手的，你看他的两只腿一推，哇，他就是这样，
1: 太霸道了，简直，好生猛啊！这个甲鱼
0: 很凶残，
1: 所以说我们在家里如果买来甲鱼来做的话，不幸被它咬住了，一定不要往外抽这个手，要顺着它这个力，对不对，黄大哥？
0: 对，
1: 我觉得我已经稍微得到了您的一点真传了。咱们下面是不是就可以下到池塘里去捕捞中华鳖了？
0: 那我们走吧，
1: 看看待会儿能不能抓住你。现在我们就要下水抓中华鳖了。
0: 你看这里有一个，
1: 有下面水下有阴影。
0: 对，你看这里明显有两个啊。
1: 这东西真不好抓。王大哥，你养的这个甲鱼啊，那不是一般甲鱼，它为什么在水里跑这么快？
0: 看它活力很强，对吧？哇，
1: 咱们这个注水一号对比普通的鳖的品种来说，它的优势在哪里？
0: 它有三个最显著的特点。第一个，它这个生长速度比普通的鳖要快10%到13%。第二个呢，它的这个裙边比较宽厚。最大的特点呢，我们是挑公养殖。
1: 挑公养殖
0: 就是说单性养殖，只养公的，不养母的。
2: 中华鳖猪水一号之所以要挑公养殖，是因为雄性中华鳖的生长速度要快于雌性中华鳖，单性养殖可以大大缩短其养殖周期。
1: 黄大哥，那这公母怎么样分别？
0: 把底板转过来，你一看，
1: 尾部，
0: 我这个弯过来的这个尾部，你看你那个比较又粗又长，还比较尖。
1: 对，我这尖尖的。
0: 我这个呢就比较圆，比较短。
1: 而且尾巴短一截。
0: 对，而且不超出这个裙边。你看到吗？
1: 的确是。
2: 黄大哥告诉我们，要先养出活力十足的中华鳖，好种苗是关键。中华鳖猪水一号的活力从孵化出来就有体现，刚出壳的猪水一号幼苗就已经活力满满。
1: 黄大哥，咱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就是中华鳖的孵化房。
0: 对对。
1: 爬出来了，爬出来了，这个就是刚出生的中华鳖。谁见过它小时候吗？好像那个纪录片里的小海龟出来那种感觉。
0: 它们本身就是亲戚啊。
1: 本身就是亲戚。哎，我看它这个嘴巴上有个尖尖的，这是什么呀？
0: 它这个，
1: 哇，它会张嘴咬我。
0: 它会咬你的吗？通常我们都认为鳖呢，还有个鸟啊，这些都是会没有牙齿的，它只是一个牙套。但是呢，其实中华鳖呢，它在这个刚刚出世的72小时之内呢，鼻尖下面呢，它有一个破蛋的齿，它这个齿呢就是一个三天。 板鳖蛋的

0: 硬壳顶破。哦，
1: 可以看到下面有一个小白点儿，是吧？
0: 对对对。
1: 破壳出来之后，他们会到哪里去呢？
0: 通过在我们这里有一个收集口，它从这里就掉到我们鸡卵沟里面去。哦，
1: 我们看下面。
0: 对，
1: 哇，在这儿有一根水族箱一样的地方，全都是小的中华鳖，它们会一直爬到哪里呢？
0: 我们到这边去，它就是收卵，
1: 会爬到这里集中起来。
0: 对，
1: 哇，好多呀。
2: 这一天我们跟随黄大哥见识了他给中华鳖猪水一号制定的养生法则，体验了抓鳖的艰辛，同样也感受到了鳖宝宝们破壳的喜悦。在黄大哥的精心呵护下，中华鳖猪水一号才能成长为底部白里透红、裙边宽厚、背部有光泽的良好品种。黄大哥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更好地培育中华鳖，让更多的人能够通过养殖这种成长速度快、不易生病的中华鳖获得较为可观的收益。

0: 给海参搬家，从浅海到深海，产量减半，价格却能翻倍。
1: 这前一年挣个3-4万吧，现在我们发了一份。
0: 有人把法国鹅肝变成家乡美味，入口即化，那是财富的味道。看山东人如何玩转美食经济，香飘全国。山东，中国农业的压舱石，蔬菜产量、水产产量、出口额常年领跑全国。但在山东人眼里，比产得多更重要的是卖得好。长岛人把海参从浅海搬进深海，产量减半，价格却能翻倍。林渠人把法国朗德鹅引进沂蒙山区，让羊鹅肝变成林渠新特产。他们是如何把区域生态优势转化为美食经济优势的呢？烟台有着丰富的海域面积，海岸线长达900多公里，纯净和低温的水体造就了胶东海参上乘的品质。来到烟台，就一定要品尝一下鲁菜海参。用鲁菜经典浓汤，再加上鲁菜常用的干贝蓉，放在一起煮成非常香浓的汤汁，再把煨制半个小时、入好味道的海参放入砂锅。这道砂锅海参在世界烹饪大赛上获得了最高奖特金奖。还有葱烧海参、烧烤海参、海参刺身，吃法可太多了。在当地人的餐桌上，海参是必不可少的美味，也是让农户钱袋子鼓起来的宝贝。但很多人不知道，烟台海参的金字招牌并非一日炼成的。长岛位于胶东、辽东半岛之间，这里海水清冽，藻类丰富，自古就是海参生长的天然牧场。当地渔民靠海吃海，养参补参的历史少说也有几十年了。以前当地人是这么养海参的，在海边用土堆起这样的土圈，高5米左右，把海水引进土圈里，在里面养殖海参，需要给海参投喂饲料。以前农户养殖海参，水中就会含有残余饵料和海参的排泄物，对环境有一定的污染。为了保护美丽的家园，当地人决定要改变。当地政府

0: 府鼓励农户到大海里去，换一种养殖方法进行底波养殖。底波养殖是将人工培育的海参苗播撒在开放式海域，让海参在水深20米左右的海底生长。因为不投放任何饵料，对环境没有影响，海参就吃海底的微小生物，因此生长周期长，需要4年时间，产量也低。没有人敢尝试的时候，养殖户任道立大着胆子率先做出了改变。
1: 哎，那时候心情特别复杂啊，我热爱这片大海啊，这个环境特别好啊，空气也好，特别喜欢这样的地方。
0: 这天摄制组跟随渔船出发去捕捞海参，眼下正是夏天，可捕手却要穿着棉衣棉裤下水。
2: 咱们为啥都穿这么厚的？
3: 冷，
1: 保暖呢？
3: 得保暖呢，底下
1: 肯定
3: 亮。
0: 下海捕捞海参的人，当地人叫他们海莽子。他们要在腰上绑20公斤重的铅块，潜到20米深的海底寻找海参。水下摄影机记录下了海莽子工作的镜头。

海底世界寂静神秘，海狮们静静地躺着，享受着这份安逸。您看，这是雄性海参，它正从头部上方的生殖孔排出精液。如果与雌性海参排出的卵子结合，就会形成受精卵。

0: 30分钟过去了，海猛子终于露头了。您看，海猛子辛苦下海一趟，只抓上来这么一点海参，这就是在深海养海参的特点，产量低。在海里养，一亩水面年产量只有300斤左右，而以前在岛上养，一亩水面的年产量能达到500斤。
1: 因为它是这个自然环境下生长，是没有办法经过人工突围，所以从历史上这个产量都不高。
0: 更惨的是，人道力尝试深海养殖的第一年就遭遇了一场危机。海在呼叫，风在怒吼，掀起的巨浪把大部分海参都卷走了。
2: 你当然着急啊，很着急啊，你的钱都在海里边。
3: 你有一次大浪，把头的苗子全部都打到岩上了，拆件的承包啊，这个我们这伙人啊，都亏死了。
0: 台风让人道力损失了将近2000万元，他沉寂了半个月后，转头却干了一件奇怪的事。他花了200多万元买下了这样一大堆人工礁石，全部扔进了大海里。这个举动让他一下子成了当地人热议的焦点，大家都说他是人傻钱多。
2: 当然有人质疑啊，你当初那个咱投石的时候，人家都在旁边，很多人都在说这些人是不是傻了，这么多钱往海里边丢。
0: 扔下去的哪是石头，这都是钱呢、他到底是咋想的呢？
2: 当地这么干的真没有，而唯独我们这么做有效果了，看到回报了，当地人也效仿，也这么干了。
0: 原来他是请教了专家，才在海里投入了人工礁石，要给幸存下来的一部分海参造个窝。礁石成了海参的家，也是个避难所。台风来的时候，海参附着在礁石上，就能减少被海浪冲走的概率。深海养殖的海参在野生环境下，每天受洋流冲刷、海浪拍打，所以刺又短又粗，肉质紧实弹牙。这样的海

0: 神仙的能卖到200元一斤。最后一算账，产量虽然低了，可是每亩水面的鲜海参销售额比以前翻了一番，能达到45000元。
1: 之前一年挣个3万-4万吧，现在我们发了一份。
0: 如今长岛约有2000多户海参养殖户，整个产业年销售额达到20多亿元。深海养殖这条路走对了，生态环境也更美了。他叫吕旭华，是当地一家海参加工企业的负责人。以前他和当地人是这样用机器烘干加工海参，一斤干海参能卖2000多元。现在深海海参的收购价提高了3倍还要多，利润空间压低了，他要想什么办法提高销售价呢？有一天他在海边转悠，在渔民家看到这样的一幕。

0: 汤子，热汤子，浇上汤子，
1: 褐色的，
0: 封起来的。
2: 这种盐干海参是当地传统的海参加工方式，因为需要手工制作，加工速度慢，已经很少有人用了。只有个别渔民自家吃，才会这样不嫌麻烦的做。
0: 都要经过这个工序，都要这么做，不停的搅。要是不搅吧，它这个海参落底跟这个锅直接接触，受热太快，它这个海参的蛋白就融化了。
2: 又慢又繁琐，他却偏偏看上了这种做法。
0: 周边的这个海参的产量都降下来了，靠的这种腌制、自然晾干海参，在缓慢干燥期当中，它的品质会高。
2: 原来盐干海参有它独特的优势，您看，因为是自然晾晒，海参表面泛白，有明显的盐精，而机器加工的表面没有盐精。盐干海参没有经过机器的高温烘焙，也最大程度保留了鲜海参中的营养，外形也更饱满，肉质更厚实，海参刺挺直没有残缺，从外形到口感比机器加工的略胜一筹。吕旭华改变加工方式，把手工制作的盐干海参卖到了当地市场，一斤能卖到4000多元。除此之外，为了方便不会泡发海参的消费者，他还开发了即食海参。长岛人为了保护美丽家园，给海参搬家，到深海里寻宝，这个变化拉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也让自然环境得到了改善。您瞧，成群的海鸟，慵懒的海豹，碧蓝的海水，都见证了这里的变迁。但在山东临朐又是完全不同的境遇。山东临朐藏在沂蒙山北麓的小县城，曾经名不见经传，却因为一种鹅闻名全国。
3: 来家餐了，
2: 这些鹅漂亮聪明，更重要的是它们胖得可爱，萌萌的，长得越胖价值越高。这种鹅叫朗德鹅，又称西南灰鹅，因原产于法国的朗德省而得名，自上世纪80年代被引进到临朐县，安家至今已接近40年，全县年出栏500多万只，约1.4万人从事着与朗德鹅相关的工作，并从中受益。马丽君是临朐县规模较大的养鹅户，每年自己养殖并消化农户的朗德鹅数量达到200多万只。你也许要问了，他是怎么经手这么多的朗德鹅？这些鹅又是卖向了哪里呢？
3: 穿上衣服进去看。
2: 怀着好奇，我们跟随他到室内育肥厂一探究竟。
3: 太鲜艳，它就会应急，看到美女也激动，可能就会碰撞。
2: 为了不惊扰育肥厂的鹅，要想近距离看到，必须得穿上专业的衣服。有点安慰嘛。果然，一见到陌生人，这些鹅就炸锅一样喧闹不停，但马丽君却有办法让他们顿时安静下来。
3: 这是大宝贝在欢迎你们了，你听到他。

0: 的声音了嘛，嘎嘎的是吧？但是我有一种方法，让他们能迅速的冷静下来、安静下来。你们听一下啊。
1: 玛丽君发出一个口令，立马鸦雀无声，
0: 全部站起来了，然后静下来了。对对对，他这个他就在惊奇什么事儿，很聪明，这个鹅每个小脑袋都特别灵活。
1: 从外观看，这些鹅和室外奔跑的鹅并没有什么两样，但玛丽君说它们的区别可大了。屋内的鹅一个个挺着大肚子，如果以为它们快要下鹅蛋，那你可就错了。
0: 来，我给你轻轻抓一只宝贝，你看一下哈，你先摸一摸它，你看慢慢的它就不会害怕是吧，然后再抓，抓的时候一般是抓头，这个鹅抓头是没问题的，抓这个不会伤到，
2: 但手松了也没事吗？
0: 没事，看没事，这个地方啊
1: 它会摸得到。随便抓一只鹅都很重，这样的一只鹅价值不菲，能产10斤左右的鹅肉，300克左右的鹅毛，通常可以卖到120多元。而鹅身上最值钱的东西还不是这些，在肚子里鼓鼓囊囊的部位里面藏着鹅身上最值钱的东西，鹅肝。这就是西餐中的顶级食材鹅肥肝，而朗德鹅就是专门用来生产鹅肥肝的一个鹅品种。像这一个鹅肝800克左右，市场上能卖到200多元，超出了鹅肉加上鹅毛卖出的价格。在一些西餐厅和特色饭店，薄薄的2-3片就能卖到上100元，再搭配上鱼子酱，价格就得再往上走了。如今临渠的鹅肝全产业链年产值超过80亿元，深加工产品占全国的70%以上，临渠县上千个大大小小的养鹅户依靠养殖朗德鹅生产销售鹅肥肝，走出了独特的产业发展之路。同样是养鹅，玛丽君却有着自己的一套赚钱门道。这些是他新进的一批小鹅苗，刚孵化出来18天，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此时对我们的摄影师尤其感兴趣。他们一点都不怕人，看什么都新鲜。小家伙们生活在这样的大棚里，温暖舒适，等再长大些就可以跑到外面溜溜弯，吃吃草。朗德鹅散养70天后，玛丽君就会为他们搬新家，还给他们分了房子，每3只鹅住一个舒适的小单间。这样安排是有原因的。
0: 你看四四方方这个是一个平方，可能这一个平方当中有3只，避免吧它在这当中有碰撞，影响肝的质量，既要保证它这里边有空余的空间去活动，而且也不能太大，让它们就活动量太厉害太猛了。我们这个是育肥阶段，不用出去跑，也不用出去飞。
1: 鹅的育肥阶段很重要，通过自由采食再配合人工辅助来进食。玛丽君养鹅已有10多年，在她刚开始给鹅育肥时吃的是这种完整的玉米粒，吃得多运动少，鹅就出现了问题。
0: 这个鹅最早的这个育肥阶段用的就是纯的玉米粒，可能会把它食道撑爆就爆了，就是对它的身体是有损伤的。
1: 鹅吃整粒的玉米容易受伤，还难以消化，造成浪费。他就想让这些宝贝们吃得更舒服一些。山东是畜牧大省，临沂等地的朗德鹅饲料资源丰富，玛丽君特意为朗德鹅制定了新食物，
0: 就变成这种糊糊状的，然后在喂的时候这个鹅吃着呀比较舒服，而且不会拉着嗓子，然后容易吸收，不会造成浪费，就相当于我们的玉米糊糊那种感觉。
1: 这种糊状的食物鹅更喜欢吃，还节省了饲料。朗德鹅在这里吃得好睡得好，

0: 一个月左右，鹅肝就能从100多克生长到800克左右，鹅肝就可以取出了。
1: 刀子深了可能会伤到肝脏，太浅了又打不开腹腔，对这个技术的要求是很大的。这是内脏，它的内脏就在底下包着那一大块，这一开始是油，看到包着这一块的是全是鹅油，鹅肝在上面，然后再取，就是把这个肝取出来了。哎，你看这是一个大的肝。
2: 哦，好大呀！
1: 哎呀，这个肝好，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肝。
2: 这么大就出来了。
1: 这个肝最少是700-800克，跟那个金色差不多，就香槟金一样，是吧？这个肝是非常好的一个顶级的肝，很亮，而且很润，好像比我脸还大了哈，是不是？你说是我脸小呢，还是鹅肝大呀？
0: 马丽君卖的就是这种经过初级加工的鹅肝。可随着深加工新产品的推出，鹅肝市场从小众消费逐渐步入大众市场，市场需求持续增长。但朗德鹅养殖受制于生长周期和出栏率，货源就成了问题。马丽君光靠自己养，一年最多能出栏4-5万只，根本供不上订单量。怎样才能迅速扩大养殖数量呢？
1: 对，
0: 他叫赵来新，以前东奔西跑在外打工，近些年上了岁数，就想回到家乡干点什么。
1: 这个已经做过啥不值吧，对，
0: 这批鹅苗是马丽君买回来发给赵来新养殖的，
1: 非常干净，是不是？这个状态整体。
0: 鹅苗拉回来后，赵来新和妻子就散养在这样的大棚里。大棚不需要很豪华，只要保暖就可以。这样的枯树枝是小鹅苗们喜欢的零食。养鹅对于村民来说几乎没有什么难度，投入还不多，只要有地方有人养就可以。当地有很多像赵来新这样的村民，除了农忙时节，平时闲赋在家。马丽君趁机发动更多的村民加入到养鹅队伍。为了让大家毫无压力地放心养鹅，他统一提供鹅苗和技术指导。等村民把鹅苗养成大鹅，到了育肥阶段，他再按市场价全部回收，再扣除鹅苗的钱。
3: 你不用操心鹅苗，得跟老板管的鹅苗，全部都是他服务的，全部都服务到家。你搞养的是打工，你不得出大力，以后是我这个年龄，这个你不得以后这个村里你干不了了吧？你养鹅呢，相对来说还比较的轻松点，在家里这老老少少的还照顾的很周到，有外吧还能在家里种点地儿，这是还能增加点收入。
0: 省心省力还能赚到钱，逐渐有上百户村民加入到马丽君的养殖队伍，他还成立了合作社，合作社一年能出栏200多万只鹅。临渠县的养鹅户逐年增多，养的人一多，新的问题就出现了。这片宽敞的养殖场，它的用途可不一样。别人养朗德鹅为了鹅肝，他养鹅却偏偏是为了鹅蛋。他叫王运海，头脑很灵活，曾经在一家种鸡场工作。看到养鹅的人一多，他干脆放弃养鸡，转行做起了朗德鹅的种苗繁育。这些身姿挺拔的鹅就是朗德鹅的种鹅。以前临渠的朗德鹅种鹅产蛋季节性强，只在每年的2月到6月产蛋，只有5个月时间，剩下的7个月就没有鹅蛋孵化。在当地一苗难求，无法满足全年12个月都养鹅的需要。
4: 那个时候一年只下一季吧，那个就是有的有鹅苗的时候呢都多着，那你自己养也消化不了，人家需求的时候呢你又没有了，那个心情也是很急躁的哈，没有鹅苗赚不了钱嘛。
0: 他琢磨着用什么办法能让朗德鹅想什么时候产蛋就什么时候产蛋呢？王运海听说有人通过改变室温和光照时间调节种鹅生理周期的经验，可以让朗德鹅一年四季都产蛋，但他又不知道具体做法，于是王运海不断摸索。
4: 你看里边也有漆，也有黑薄膜哈，你看你看一点光不透了啊，
2: 效果还是

0: 很明显啊。
1: 对，就这样把这光照降下来，水冷空调。
0: 哦。
1: 它能夏天的时候能降恒温嘞。
0: 原洞洞那儿。
1: 哎，它吹进冷风嘞。么你过来冬至，每天增加光照哈，增加到4个小时。也是模拟这个春天的气候嘛哈，从这个光照短到长，它就下蛋。
2: 它将鹅分群后，对应不同的月份，通过调节光照的时间和强度，在需要的时间产出需要的种蛋数量，可以做到每周都能出一批鹅苗。看着小鹅出壳，是王运海最激动的时刻。
1: 现在想觉得什么时候下蛋他就什么时候下蛋，想觉得什么时间有苗他就什么时间有苗，一年四季都有蛋，一年四季都有苗。
2: 养殖户随时要苗，王运海随时就能供得上。通常养殖户一年能养5-6批鹅，如果地方够大还能养出10多批，就能有40多万元的收入。看到赚钱了，大大小小的养殖户加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多了起来。长岛人以退为进，从土圈走向深海，产量降了，品质升了，环境好了，钱也赚了。林区人则是大胆向外走，把法国鹅肝变成家乡味儿，从生肝到红酒鹅肝，做成了好几十亿的大产业。好水土养出好食材，好手艺收获大财富。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亲兄弟明算账。好了好了，不用写了，我先给你们垫上，就这么着了。
1: 陈科长，这一万块钱是你的提成，你收好。哎，陈科长，我们厂有规定，签订了销售合同就按5%提成，这是你应该得的。
2: 5%的提成，那就是要增加5%的成本啊。
1: 不管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还是猫身上，你放心拿着就是，合规合矩，不会有任何问题。
2: 不管怎么样，这产品质量一定要达标，每一台机器就像样机一样。
1: 哎呀，陈科长，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我们虽然是街道小厂，但是也不能扎自己的牌子吧。这个产品的质量啊，肯定比样机高。
2: 我相信你，
3: 关科长，这1万块钱我不能要。

0: 小孙，这就是我家了。这房子啊，是以前公社给知青们盖的。我们家里啊，院子很大，房子也算宽敞，比北京住着舒服多了。
1: 白姐，我下火车的时候看了一下时刻表，晚上还有一趟回北京的火车经过这里，我一会儿还是回去吧。啊？
0: 哦，这么快就走了？多住两天吧。在农村啊，空气新鲜，吃的比城里也健康。
1: 不了，我就是农村出来的呀。白姐，餐厅还需要人，我还是回去帮忙吧。哎呀，
0: 这都到门口了，怎么着也得进去喝口水，吃个饭再回去吧。
1: 行。

0: 瞅瞅这家里乱的呀。不好意思啊，小子，我常年不在家，家里呀就一个大老爷们儿，这都没有落脚的地儿了。
1: 啊，没事，白姐，既然我把你安全送到家了，那我把东西给你放这吧。啊，我要再不走赶不上火车了，先走了啊。
0: 这就走了？
1: 嗯嗯，
0: 路上慢点啊。

0: 这里是10000块钱，扣去你的，剩下的麻烦你帮我转给百合。
1: 你看给的？
0: 朋友借的。
1: 这么多钱你什么时候能还得上啊？
0: 嗨，主要百合也欠了一屁股债，能帮他还一点，他的压力也小一点。
1: 可是问题是你欠了债了，合着百合的债让你给背了。其实不用这样，百合在我这儿干得挺好的，收入也稳定，我还打算给她涨工资呢。
0: 我主要是觉得我要帮帮她，这样的话多少也有点补偿。
1: 哎，程建明，你们家吴盼知道吗？
0: 他要是知道非要闹得天翻地覆不可。
1: 其实这事儿应该吴盼来补偿，不对，赔偿，吴盼应该赔偿百合。不过你们是两口子，谁赔都一样。那好吧，那我就替百合收下了。
0: 嗯，哎，对了，这钱啊千万不要让百合知道，不然的话我怕她不收。
1: 行，我知道，我知道该怎么做。走吧，我请你吃饭。哎，
0: 算了算了，我得赶紧回去，不然的话她又要闹了。
1: 程建明啊，你说你一大科长连跟同学吃个饭的自由都没有，你说你混得窝囊不窝囊啊？
0: 为了燕子，窝囊就窝囊吧。

0: 小宝，
1: 铁花阿姨，
0: 我正找你呢，你要干嘛去啊？
1: 我去图书馆，怎么了？
0: 爱学习就是好孩子。你是不是快要放暑假了？我打算你放暑假的第二天就开着车带你去董家庄看你妈妈去，我们把小雨也带上，然后你们想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想在哪儿停阿姨就在哪儿停下，好不好？
1: 铁花阿姨，我不想去农村，而且我的学业还没完成呢，我现在要好好学习，我还要考北大呢。铁花阿姨，我先走了。
0: 哎，小宝，小宝。

0: 啊？
1: 我看了你的试卷，你怎么没答呀？
0: 要你管？
1: 我不信你不会做，你为什么不答？
0: 哎，你妈最近上班没有？
1: 上了呀，不过前些天在家门口被流氓打了一顿，歇几天就上班了。哎，你怎么想起问这个？
0: 你妈把我妈给打伤了，她的骨盆都摔裂了，现在回农村养着呢。
1: 啊，他们动手了？
0: 是你妈打我妈，我妈可是一根手指头都没动弹。
1: 怎么会这样啊？
0: 你妈简直就像条疯狗，非要把我妈逼回董家庄不可。现在铁花又让我和我妹妹一起去看他们。
1: 什么时候去？
0: 放了假就走，坐铁花阿姨的车去。可我不想回董家庄。
1: 为什么？
0: 我不想去那个我妈天天受过苦受过罪的地方。
1: 小宝，你应该去，这是父辈奋斗的地方，就应该值得我们纪念。
0: 说什么呢？你以为那么好玩？
1: 小宝，
2: 爸，跟你说件事儿。爸，你坐下。
3: 你这孩子，什么事儿搞这么神秘？
2: 爸，有件事我想跟您商量一下，不过您得替我保密。
3: 那得分什么事儿？你不告诉我什么事儿，我怎么替你保密呢？
2: 爸，放暑假的时候，我想和铁花阿姨去趟董家庄。
3: 董家庄？
2: 嗯。
3: 你去那儿做什么呀？
2: 那是当年你们奋斗的地方，很值得我去看看呀。
3: 你铁花阿姨。

0: 你为什么去啊？他去看百合阿姨，百合阿姨在董家庄休养呢。哦，这事儿啊，我得跟你妈商量一下。
1: 爷爷吧，你可千万别跟我妈说，您要跟她说了，我就去不成了。爸，这事儿我都想好了，走之前我留张纸条，您就替我保密就好了啊。为了撇清您的关系呢，您就装作不知道。
0: 免得我妈又会把房顶给掀了，啊！哎呦，爸，我就是去看一看，你就答应我吧，爸，你就答应我吧，我求你了，爸。
2: 好了好了好了，燕子，爸答应你，
1: 真的，太好了。
0: 但是我告诉你，燕子，到了那边之后啊，一定要注意安全，知道没？
1: 放心，我一定好好照顾自己。
3: 怎么来了？走啊，
4: 去农村。哎，谁告诉你我要去农村了？啊！
5: 不是你说的吗？哎，
3: 我跟你说啊，你别跟着我了，我妈见着你会不高兴的。你妈才没有你那么小气呢。哎，
4: 铁花阿姨，
3: 铁花阿姨，铁花阿姨都这么喜欢我，百合阿姨也会特别喜欢我的。
4: 少自作多情了你。
5: 小宝，不可以这样跟女孩子说话，这样小姑娘会受不了的。
3: 我都习惯了，他总欺负我。哎，
4: 你还告状？哎，
3: 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阿姨，小宝，我跟你说啊，这就是你不对了。不管怎么说，你们的父母曾经是一起在广阔的天地里一起修理过地球的。你们两个要像亲兄妹一样相处，知道吗？我们当年插队啊，和你们俩的岁数差不多大啊，那叫一个激情澎湃啊！
6: 我们是奔着解放全人类去的，铁花阿姨，我爸打过架没？你想知道吗？想知道。小宝，你想知道你妈妈当年插队时候的事儿吗？上董家庄，阿姨我实地给你们教学，走，接小雨去。
7: 走了，走了。
6: 哎，
7: 早去早回啊，别耽误了雨儿的夏令营。
6: 知道了，怎么把雨儿拉走的，我怎么就把雨儿给你拉回来，你就放心吧啊！哎，对了，那个百合那儿有没有蚊帐啊？这农村蚊子那么多，没有蚊帐，你记着给雨儿点点蚊香。好的，你不要再担心了，你这个干妈比亲妈还操心。雨儿又不是气球吹的，一炸就破呀。走了，慢点啊，好，大家再见，
8: 拜拜。
9: 留下张纸条，说出趟远门，我打你电话你也不接，呼你呼机你也不回，
8: 怎么的？你逼着我亲自跑来骂你是不是？
9: 我一直在开生产调度会，我顾不上。
8: 呀，他去哪儿了？和谁去的？男同学还是女同学？这些你都知不知道啊？啊！
9: 你就别瞎操心了，我相信燕子，无论跟谁去，她一定会把控好自己的。
8: 把控？亏你想得出来！我告诉你。 青春期的词典里就没有"把控"两个字。
9: 行了，没别的事儿，我先去工作。
8: 到底要不要报警啊？

0: 么样？还记得这儿吗？
1: 啊，这简直太美了！
2: 能不能不说话？
0: 臭小子，你们在谁身上这么差？哎呦，
3: 我的天！真的，我说的是真的，我看见了。
4: 这不是什么
0: 吗？哎，铁花，你回来了啊！
4: 哎呀，怎么不提前打声招呼呢？好让我们家那口子开拖拉机去接你啊！
3: 哎呦，还接啥呀？我们不是开车回来的。
4: 哟，发达了！
0: 开车回来的。何春阳，
3: 何春阳，你看见我你跑什么呀？怕我打你啊？
5: 我怕你打我？来呀，想打就打，我不怕。
3: 嘿，我怕你，行了吧？我怕你。
0: 什么玩意儿？铁花，哎，
4: 男孩是谁呀？
3: 哦，小宝啊，百合的儿子。

0: 跟小时候一样。快点叫大婶。
1: 大婶好。
2: 哎，开始想他妈了。
3: 这俩女孩呢？
0: 哦，这个是程燕。

0: 你们在家等一会儿，我去把你们爸妈叫回来啊。
1: 看看看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别乱动。
2: 小宝，
1: 嗯，
2: 你从小就生活在这儿吗？
1: 对啊，是不是很恶心啊？
2: 不是啊，我觉得很好。
1: 说假话也不脸红。
3: 谁说谎？谁是小狗？比我那个家强多了，是不是爷儿？哎。
1: 哎，你照什么照？有什么好照的呀？

0: 哎，你报告了没有你？
1: 小宝，你干嘛呢你？你怎么说话的？你爸是很久没见你了，他想你了。你叫过你爸了没有？
2: 百合啊，
1: 我跟你说话呢，你听见没有？
2: 百合，这孩子刚刚回来，这都几年没见了，有点生疏，过两天就好了。
1: 我跟你说话呢，我跟你说话呢，叫你爸。
0: 爸，
1: 大点声，
0: 不要逼我做不愿意做的事情，好不好？
1: 小宝，你怎么回事啊？你是来看你妈的，还是来气你妈的？
0: 我本来就不想来，是你们硬把我逼过来的，还冲我发火。
1: 不想来就滚！
0: 我滚，给我！
1: 太让我失望了，他根本就不顾任何人的感受，他这么做会伤他爸的心的。
2: 百合啊，孩子前脚进门，后脚你就给他轰出去了，他心里也很难过。你想，他要是心里不惦记你们，能跟我们一起回来看你们吗？
3: 百合阿姨，对不起，
1: 这事跟你没关系。
3: 阿姨，我知道我妈做了许多让您伤心的事儿，作为她的女儿，我都替她觉得脸红，感觉到羞耻。请您接受我的道歉。
2: 我说这个小燕子干嘛非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呢？你说这个吴盼是哪辈子修来的福分啊，生了你这么好的闺女。
1: 这都是我们大人的事儿，你们这些孩子就别插手了。你们现在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别的事儿都别管。
3: 可是这次小宝考试考得不好，阿姨，可能是因为您受伤之后他担心您，所以上课老是不集中。我提醒过他几次，可是他不接受。
1: 真是不让人省心。
3: 阿姨，您别担心，我会尽我的努力去帮助他，您放心。
1: 燕子，阿姨说一句话，你别生气啊。阿姨知道你是个好孩子，我希望以后你跟小宝还是保持一定的距离，这对你们俩都好。
2: 哎，百合，你怎么回事啊你啊？
1: 燕子跟小宝是同班同学，在学习上互相帮助不是正常的吗？你吃错药了你。
4: 哟，小宝吧，
0: 你谁啊？
4: 咋不认识我了？我是你二姨。
0: 二姨，
4: 跑啥呀？
0: 我妈让我滚，后边还有个哑巴追我。
4: 哎。

0: 你管他叫什么？
1: 哑巴。
0: 他是你亲爹？
1: 他不是。
0: 你妈不容易，你爹更不容易，你这孩子连爹都不叫，你真是大逆不道。跪下。
1: 我凭什么给他跪下？我不跪。
0: 跪下。

0: 你是老董家的后代，老董家的后代就得懂规矩，不懂规矩你就不姓董。
1: 哎，狗剩，
2: 狗剩
3: 啥事儿？
1: 啥事儿？不是你们让我帮你的，
4: 快！
1: 哎，二愣子，二愣子，快二愣子，快点，快点，
5: 出来！
1: 啥事儿？你不让我帮你垫的？我看见那个张铁花开车来的。他要没钱他能开车来吗？那百合不是欠你们的钱吗？那张铁花跟他是最好的姊妹，你们这时候不去要钱还等什么时候啊？
5: 冤有头债有主，那张铁花再有钱能替百合把账还了吗？
1: 哎呦，你可不知道那小妮子为了他还跟我打架呢。
5: 有这事儿？
1: 那当然了。
2: 他还敢招您？招您您不咬死他？
1: 屁所以是让我给他打回北京，他不敢回来了。我跟你说啊，你们这时候去啊，就当着铁花的面跟百合要钱，百合拿不出来，张铁花一准的帮他还。
6: 姜还是老的辣呀。
5: 对，
6: 三婶您真有主意。
1: 哎，我跟你们说啊，你们可千万别说我告诉你们的。
2: 放心吧，三婶，冤有头债有主，走，要钱去。
1: 走。去。看你这回怎么还。
7: 这里边是建明给你的7000块钱，还有你150块钱的工资。有了这笔钱，你们家大部分账就能还上了吧？铁花，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不会要他们俩的钱，这我的工资我收下，啊，其他的钱你帮我还给他。
8: 钱是我要来的，我可没有脸再还回去，要还你自己还。
7: 这很明显嘛，建明就是想用这笔钱来减轻他的愧疚，你干嘛不给他这个机会啊？吴盼都快把他逼疯了，他本来就不欠我什么，我不需要他补偿，
8: 人家都把钱拿来了，现在正是你需要钱的时候。
7: 不管怎么说啊，刨去感情因素不说，这笔钱是不是确确实实能帮到你？再说了，建明他没钱，吴盼也不会给他这笔钱，你说这笔钱是哪儿来的？
8: 我问过他，他说他是跟他朋友借的，他挣钱比你容易，还起来也比你容易。
7: 他跟吴盼两个人是盖着一条被子的两口子，有困难他们自己去解决，关我们什么事？不管你说什么，这笔钱我不会要的。顺便转告建明，不要再为过去的事纠结了，我现在的生活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跟大山即便再苦，即便什么都没有，至少我们有爱。如果他再这样下去，他不但会影响到我们，也会害了吴盼，害了他自己。
8: 害了吴盼？
7: 为什么？我们都知道吴盼很爱建明，可为什么他会变得那么极致？就是因为建明没有给他安全感，他付出的情感没有得到任何回馈回报，所以他心里不平衡，他变得那么痛苦，那么歇斯底里。
8: 百合同学，你这是蝎子拉屎独一份啊。啊，那吴盼都折腾你多长时间了，就这么跟你过不去，你还替他着想，你是圣人啊？
9: 百合，
10: 百合，
11: 在家吗？
10: 百合，
11: 在家吗？
9: 百合，
12: 百合，我们今天是来找铁花的，你们不是好朋友吗？让他替你把钱还清了呗，
13: 是吧？
14: 对呀，
7: 债是我欠的，跟铁花没关系。我说过，我欠你们的钱，我一定会还。能不能再宽限些时间啊？
2: 当初你可是答应好好的，3年之后把这钱还清了。
12: 就是，
2: 现在都6年了。
8: 对啊，
7: 说，百合欠你们多少钱？
2: 欠我2000，之前还了1800，按照现在这个利息说，还得还我1500。
12: 欠我1200，一分钱没还我。现在加上利息2500，
7: 还有我，
15: 还有我们，
16: 好几百呢。
7: 好，

0: 你们等着，今天我就跟你们把所有的账还清了。
1: 有钱了，
2: 太有钱了，
3: 千万别动那笔钱。
0: 都什么时候了，还钱。
1: 走啊，
2: 有钱的。
0: 别别，
2: 有钱。
4: 阿姨，您就听铁花阿姨的吧，把那钱还清了。
3: 子，你请我帮忙，帮我记下那些账吧。

0: 对呀、啊，拆一遍。
1: 真的不容易哎。什么情况啊？这是
2: 什么情况？
1: 这怎么？哎呦，这是怎么回事？
3: 什么回事
4: 啊？百合，你们两个一个唱黑脸，一个唱白脸，这钱一个往出送，一个往回收，你们什么意思？
5: 就是啊，
3: 就是
1: 怎么回事啊？哎呀，
3: 对不起啊，大山他不了解情况，这钱还给你们。
4: 大山。如果你真是个老爷们儿的话，
0: 就把这烂泥巴变成。
4: 别老指望一个女人过日子，没出息。
6: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3: 别，放下。
7: 小宝，你看见了吗？你看见你妈妈为了支撑这个家有多不容易了吗？有句老话怎么说？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你以后要做个好孩子，好好听你妈妈的话。
8: 我妈过得不容易，跟我有什么关系？
7: 你
9: 小宝，百合阿姨是你的妈妈，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如果你不愿意做百合阿姨的儿子，百合阿姨，我愿意做您的女儿。
8: 神经病。

0: 睡着了？刚睡着。找什么呢？
1: 你家门箱在哪儿？
0: 在这儿呢。这山里的蚊子多，一定要点上蚊香。杨姨临走的时候千叮咛万嘱咐，就是不让他们家小雨身上有一个蚊子包。
1: 你知道吗？她把小雨啊可真当亲闺女啊。
0: 杨姨啊还真是细心，不过这也说明我们家小雨招人疼。
1: 可不是嘛。
2: 阿姨，大山叔跟小宝哥睡在院子里去了。
0: 是啊，你大山叔叔啊就爱在院子里睡觉，凉快。我让小宝也睡过去了。
2: 我还从来没有在院子里睡过呢，我也想去。
1: 你去干嘛呀？山里多冷啊，后半夜你再着了露水生了病，你妈还不跟我们拼了。
2: 天花阿姨，我也想去体验一次。
1: 哎，你这孩子。
3: 云当背，地当床，举头望月亮，真美。
4: 空气里还有一股臭味，
3: 我刚一来也闻到了，这就是农村特有的味道吧。
4: 我不喜欢这里。
3: 可你是在这里出生的，这里是你的家乡，人对家乡就应该充满感情，不对吗？
4: 可这里给我的记忆只有憎恨、讨厌。
3: 小宝哥，你是很酷，可是我就不理解了，你为什么要这样？
4: 把你换到农村了，你就知道了。
3: 要是真能离开我妈，我倒愿意留在。

0: 在这里。要不咱俩换一下，你去给我妈当儿子，我给百合阿姨当闺女。
1: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回屋去。
0: 我不，我就喜欢农村的气息，我喜欢这里。
2: 不行，我也得出去睡。
3: 哎，你又去凑什么热闹呢？
2: 你没看见吗？两个孩子就睡一块不方便，
3: 这不是有大山在那儿吗？封建，
2: 我这不叫封建，我这叫提高警惕，我不能让燕子跟小宝走得太近了。

0: 小宝这棵小树啊长歪了，咱得给它正过来，要不然就是第二个少河。
1: 是啊，小宝现在越来越混了，谁的话他都听不进去。这也怪我，当初我就不应该把他送到城里去。孩子不在身边，他跟他爸也不亲了，对我是满肚子抱怨。他在同学当中还有点自卑，除了学习成绩好之外，他其他方面总觉得矮别人一头。这下可好，这次期末考试因为我受伤了，让他分了心，学习成绩也下来了。
0: 那你什么打算呢？
1: 我打算让他回到这儿上学。
0: 回这儿也行，反正远离城市，这孩子还有救。镇高中那个校长啊，是咱们庄的女婿，我能说上话。
2: 大山叔，您捏的这些泥人可真生动，我太喜欢了。

0: 我的。
1: 大山，你也得送我一个。
2: 来来来，这样这样，
1: 招着我，给我捏一个。

0: 你是说这个是我？你个坏大山！啊，你说我这个丑八怪是吧？你给我站住！你个大山，我跟你说，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大山说这个是我，他说这个丑八怪是我，像倒不太像，倒是有几分神似。看好啊，你个百合，哼！走，我跟你说啊，我看你身体恢复的也挺好的。 马上小宝不是暑假快结束了吗？把大山呢也带到北京去，啊，然后在我店里干点杂活，有吃有喝的，总比在家里种地强吧。大山就不愿意去北京。不过小宝这次我一定要留他下来，不管他乐不乐意，他都必须得留下来。我跟二叔都说过了，他在正高中啊能说上话。你这个人也是够犟。 等我回了北京，我给你寄10000块钱来，先把那些账还了，咱不能背着山过日子。
1: 我不能要你的钱，
0: 你的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再说你刚盘下那新门店，这是用钱的时候。哎，行了，你就别管我了。
1: 我可跟你说清楚，这钱啊是预支你5年的工资，你给我干5年，不然我可不能放你走。
0: 那这钱我更不能要了。啊，我这儿还没准呢，我不一定会回去。就靠你俩在这种地。 你这钱什么时候能还清啊？啊，现在还差8000多，你这利滚利几年又好几万，
2: 你就别操我的心了啊！债总有一天能还清的，我会有办法。我现在啊，还是担心小宝的事儿。以前我是担心他不学好，现在我担心。

0: 现在我担心他跟燕子的关系。
1: 你想多了吧，哪有那么严重啊。
0: 哎呀，我们都是过来人，我看得出来燕子对小宝绝对不是普通朋友的关系，瞒不过我的，不管怎么样我都不能让他们在一起。
1: 哎，好好好，行行行，你儿子你说了算，但是这两天我回北京，我可要把你闺女带走了。
0: 大山能接受得了吗？没事，我会跟他好好说的。虽然他舍不得离开小雨，可是为了小雨的将来，他能理解的。我现在啊，还是担心小宝。
1: 哎呀，孩子都给你留在身边了，你还担心他什么呀？
0: 我怕这孩子会多想，他会怪我偏心的。
1: 哦，对，这事交给我办，我跟他谈。
2: 小宝，你妈让你留下来上学是有她的道理的。
3: 行，我留下来就是了。
2: 你知道吗？你妈就是因为怀了你才改变了她的命运。
3: 好，我听她话。
2: 你说你这么爽快的就答应了，本来想跟你好好谈谈的，我现在都不知道跟你说什么了。
3: 那就不说了呗。
2: 不过阿姨保证，如果万一没考上大学，你就到北京来找我，我给你安排工作。
3: 去年的餐馆当服务员。
2: 你想学厨师也行，我给你交学费嘛。
3: 哦，行啊，只要你不怕我在这菜里边放点什么别的东西，好比说耗子药。
2: 我揍你，胡说八道。
3: 我觉得吧，这老天爷呢让我来这世上走一遭，一定不是为了要当什么厨师的，我肯定会有别的更重要的事情。
2: 比如呢？
3: 你猜。
2: 哼，你先考上大学再说吧。
4: 百合，快点。
5: 哎，来了。
4: 走，燕子。
6: 阿姨，小宝去哪儿了？他怎么也不说来送送，
1: 也不知道他跑哪儿去了。你们别管他了，你们先走吧。
4: 叶子，给我们拍张合影。
5: 哎，
1: 我看啊，算了吧，别拍了，万一拿回去被吴盼再发现，没必要。
6: 阿姨，我不给我妈看，我给我爸看。
2: 哎，更不能给你爸看。
6: 哎呦，铁花阿姨，我来了都跟我爸说了，我爸不会生气的。
4: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大山一块儿拍，快点。哎呀，我不要这个，我你别给我。哟，大山你可以呀，你都把我给变成艺术品了。这个雕塑好，这个雕塑好，来来来，合影合影啊，一手
7: 三二一
4: 耶。

0: 你去哪儿了？和谁去的？男同学还是女同学？
1: 妈，你管那么多干嘛？
0: 我不管行吗？你要是被男同学欺负了，闹大肚子，到时候就晚了。
1: 你怎么能这样说我呢？我又不是那种孩子，我平平安安的回来了，就说明了一切啊。
0: 说明什么？说明什么？说明你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
1: 老妈，您又把谁放在过眼里呢？请您先管教好自己，再管教你女儿吧。
0: 你刚才叫我什么？
1: 老妈。怎么了？
0: 我有那么老吗？啊，老妈，你安的什么心呢？像我早点死是不是？
1: 我累了，我去休息了。
0: 哎，老妈，
1: 小丫头骗
0: 你，无情！
2: 我可是按点回来的，一进门就挨骂。
0: 我在骂你闺女呢。你闺女回来了。
3: 燕子回来了。
0: 回来找骂来了。

0: 他不叫你老妈，叫你什么？你本来就是他老妈。
1: 老妈，老妈，我有那么老吗？我老吗？我老吗？
2: 人家女人啊，结婚后官称叫老婆，你说老婆，老吗？
1: 老婆，老婆，叫到最后不就成老太婆了？
2: 不老呢是妖精。
1: 你说谁是妖精？百合才是妖精，百合是狐狸精。我去董家庄了，百合阿姨还真不是狐狸精。你程建明，程建明
2: 干嘛？
1: 你看看你闺女，你到底管不管？你再不管他就上天去了。他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他居然去了

0: 真是物是人非，往事如烟。
1: 爸，我觉得你们那个时候特别了不起，在那片土地上用青春谱写了一部英雄史诗。
0: 哼，那时候啊，有美好浪漫的回忆，也有不堪回首的往事。不过无论如何呀，我们是经历过。
1: 我挺羡慕你们的，也很向往能过集体的生活，自由自在的。
0: 是啊，那时候啊，我们每天都在想着如何的去赚工分。
1: 爸，我知道你们那时候生活挺艰难的，我这次去百合阿姨家看到债主去逼债，怪吓人的。

0: 为了百合，你竟然想跟我分财产？分财产就意味着分家，这家你是不想要了，是不是？
1: 不不不，我不是说要分家，我只是说要寻求经济上的独立。
2: 分财产就是想分家，独立就是意味着独身。
3: 后来这不就肚子大了吗？肚子大了怎么回北京？没脸回北京。后来这不就嫁给你哑巴爹了吗？为啥嫁哑巴呀？那哑巴不会说话吗？那脏事儿烂事儿不就不会往出说了吗？对不对？
4: 看见。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2: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2: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

0: 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我知道你们那时候生活挺艰难的。我这次去百合阿姨家，看到债主去逼债，怪吓人的。
1: 怎么样？他把钱还人家了？
0: 还了，是我给记的账。
1: 哦，那就好。
0: 好什么？百合阿姨借的是利滚利的高利贷，本金还不清，利息就会没完没了的往上涨。
1: 你百合阿姨啊，真是命苦，辛苦了一辈子。你和小宝一块儿学的？
0: 嗯，不过百合阿姨把小宝留在农村了，说要送他去镇上去读书。
1: 燕子，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百合阿姨不希望你和小宝一块儿交往。
0: 铁花阿姨和我说了。爸，您不会也草木皆兵吧？
1: 切，没大没小。
0: 这年轻人一接触，你们就说是谈恋爱，都什么年代了，还总戴有色眼镜看我们。你们上一代人的恩怨不应该影响到我们这一代人。百合阿姨这样做，我觉得对小宝很不公平。
1: 燕子，你要尊重你百合阿姨的选择，因为小宝是她的亲生儿子，她很在乎他。
0: 爸，如果是您的儿子，你也会这样做吗？
1: 因为我没儿子呀，我就你这么一个姑娘。

0: 1万块钱，你是上辈子欠他的还是疯了？
1: 百合现在困难啊，
0: 困难就把我们的血汗钱送给他，那可是，那可是从客人牙缝里剃下来的啊！你就这么随便的送给别人？
1: 不，什么血汗钱呢？这跟血汗沾什么边啊？
0: 哎，铁花，你都忘了，我们在广州倒腾服装的时候，我跟人打架，我脑袋被人开了瓢，我鲜血染红了背心，我差点没死在广州。你都给忘了？
1: 没忘，没忘。哎呦，这不就1万块钱吗？我们借给百合，他就能把债还上了。
0: 哎，他还清债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哎，你不是说他不回来了吗？
1: 是啊，他是不回来了呀，至少在小宝上大学之前他都不回来了。
0: 那他不回来拿什么还债呀？
1: 哎呀，还不上先欠着嘛。是，这1万块钱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是锦上添花，可是对百合来讲那可是雪中送炭呢。
0: 哎，凭什么对他雪中送炭呢？我们是菩萨啊。
1: 他可是我的老同学，是我的知青老战友，是我最好的朋友，他这时候遇到过不去的坎儿了。你这会儿你要是咱们伸个手不帮他，你老婆我良心过不去啊。
0: 哎，良心不安就埋单。哎，你要是给要好的还可以理解，你这同学算个屁。
1: 放屁，谁有要好的了？谁给要好的了？
0: 你愿意埋单是你的事儿，我绝不同意。
1: 哎，曹峰，你要是再不同意，那就在我那份里出。
0: 什么你那份我那份的，我们钱是放在一起的。
1: 那就二一天做五，一人一半。
0: 好你个张铁花，为了百合你竟然想跟我分财产。分财产就意味着分家，这家你是不想要了是不是？
1: 不，我不是说要分家，我只是说要寻求经济上的独立。这谁说的？哎，不管谁说了，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说到我心坎上了。
0: 分财产就是想分家，独立就是意味着独身，我就这态度。
1: 哎，曹鹏，你跟我耍混是不是？
0: 是我跟你耍混，还是你鬼迷心窍？你自己好好想想，你好好想想。

0: 哎呦，你吓我一跳！哎，我刚一回来就听说你也回来了，说咱俩没缘，谁信呢？有事没事，没事赶紧走。有事儿？白河，我也要去北京了，以后呢，咱俩兴许能在北京碰上，到时候我请你吃饭，你得赏我个脸。
1: 赏不着，我打算留下，哪儿也不去了。
2: 不是，你这戏班子敲锣鼓点，你唱的哪一出？你留下来什么意思？
0: 你干嘛？
2: 你让他干嘛就干嘛，
1: 哎，不是你干嘛？哎，滚！我告诉你啊，百合，我这脑子要是敢想的，你养我一辈子。

你识字吗？哎，来来来，你读一下。你读出来了，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你会读吗？你能读吗？啊？你自己都读不了书，你还让我读书啊？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贵夫人与陈词，这什么字儿？这是庚午记得。
1: 哎呦，吓死我了！
0: 哎，吓死我了呢！
1: 我还以为那哑巴爹会说话了呢。
0: 你谁啊？
1: 你谁啊？
0: 哟，小宝吧？我说你叔。忘了，小时候还背过你呢。你爸的爸，是我爸的哥。你好好算算。
1: 你爸的爸是我爸的哥。
0: 嘿呀，真笨。
1: 叔好。
0: 哎，听懂礼貌。哎哎哎，不是，你跟这儿干什么呀？你不跟家好好陪你妈？
1: 我妈疯了。
0: 怎么说话呢？好好一人怎么能疯呢？
1: 叔，你是不知道，我妈当年在这里嫁给了一个哑巴，然后呢，现在又让我在这里上学。你说这是正常人干的事儿吗？
0: 你这孩子，你哪懂你妈的苦啊？你妈这都是为了你，你知不知道？啊，你妈呀，年轻的时候那可漂亮。
1: 真的？
2: 这女人一漂亮啊，身边男人就多。哼，这男人一多呢，就容易惹事儿。后来这不就肚子大了吗？肚子大了怎么回北京啊？没脸回北京。后来这不就嫁给你哑巴爹了吗？为啥嫁哑巴呀？那哑巴不会说话吗？那脏事儿烂事儿不就不会往出说了吗？对不对？
1: 再说一遍。
3: 哎，你这孩子脾气那么棒，我要说的有一句是假话，我亲自在井里。
1: 你这意思，这哑巴不是我爸吗？
2: 那可不是说吗？你说你妈身边那么多男人，肚子大了哪个男的敢接的？也就你这哑巴爹，你那哑巴爹是顶着绿帽子娶的你妈。
3: 我告诉你，我都这样了，你还打我？我告诉你，你给我打坏了，我天天去你家吃饭去，你知不知道？再说了，你让我说的吗？
1: 怪不得他们说我是野种，搞了半天我是背了孽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3: 他为什么？
2: 你说你这孩子脾气咋那么暴？那都是大人的事，你个孩子跟这较什么劲啊？再说了，那都多少年了，陈哲的烂谷子你翻腾他干什么？你别回去问你妈啊，你妈爱面子，虽然说你妈那面子让这吃喝水都洗差不多了，但是我告诉你，这么多年过去了，已经没有人再叫你妈破鞋了。
1: 我告诉你啊，你说的话是不危险的，你都是胡说，你骗人。
3: 我告诉你，你别气你妈啊，那是你妈，听见没？
2: 滚！
4: 回来了，赶紧吃饭吧啊！学校已经给你找好了，等开学呢，就差高一二班，是一个重点实验班。你干嘛呀？跟谁撒邪火呢？
1: 你什么意思？让我在这儿跟你一块儿丢人？
4: 你有什么丢人的？你好好学习，去哪儿上学不都一样吗？丢什么人？
1: 那我问你，我爸到底是谁？
3: 到底是谁啊？
4: 我再跟你说一遍，你爸是董大山。
3: 你胡说！
1: 你大着肚子嫁给哑巴，
3: 你让他有口难说，
1: 你给他戴绿帽子，我算是知道了，为什么你那么多年对我不闻不问的，因为我是。

0: 你这孩子，你就是欠揍！
1: 你打死我，有本事打死我！但是我告诉你，18年以后我还是一条好汉，但我不会投胎到这里。

0: 你这是咋了？啊？
1: 哎，咋了？打架打的？
0: 这咋出去打架呀？
2: 您说的，干的就是卖命钱，不打架我吃谁去？
0: 这钱呢，咱不挣了啊，咱回家呀，咱娶个媳妇儿，好好过日子，好不好？你爸说了，把那豆腐房开起来，好不好？
1: 打住！
2: 我跟那老头犯冲，再说了，卖苦力的事儿别找我。您啊，弄两只鸡给我补补，这是正经事儿。我就躺会儿，躺会儿，头疼。

你又想干嘛呀？我是不会跟你回去了。哎。

0: 是不是你干的？是我干的？怎么了？你凭什么撕人家照片？凭什么？因为我看着不爽。你不是想照照片吗？妈陪你，想上哪照咱就去哪照。
1: 谁要你陪呀？你把人家照成撕成这样，你下手也得狠了吧？
0: 你把你照相机给你砸了，你就谢天谢地了。那是姥爷给我买的相机，你要把它砸了，你就是砸姥爷的脸。
1: 别把你姥爷搬出来压我啊！他是你姥爷还是我爹呢？跑董家庄去，我最讨厌的人在一起，嬉皮笑脸还照相。撕你还留着？
0: 你把我的人房间里面，我都摸摸的私人东西。 这是大妈该做的事儿吗？
1: 我就做了，有辙你想去。

0: 和你爸说，我去儿院了。
1: 干嘛去？
0: 你回来的正好，闺女正等着跟你诉苦呢。
1: 燕子，怎么了？
2: 我妈把我照片给撕了。

0: 你说我做错什么了吗？
1: 没做错什么，你只做了你该做的事儿，勇敢的去探索陌生的环境，这种勇气啊，值得鼓励，妈妈支持你。来，我们把这些照片啊，都给捡起来，然后啊，都烧掉，就当是想给你的行者加把油，好吧？
2: 我怎么一点加油的感觉都没有，好像在祭奠你失去的青春。
3: 燕子，这人生啊，本来就是苦和反复无常的，我倒是希望通过这次的经历能增加你的人生经验，你要是这么想的话，坏事就变成好
2: 事。如果你和百合阿姨结婚，现在生活会是怎样？你想过吗？
3: 没想过。
2: 你是把百合阿姨给忘记了吗？
3: 这人生没有卖后悔药的，人也不可能走回头路。
2: 是吧？回忆起来心痛吧。
3: 燕子，等你长大成人之后，如果碰到一个你爱的人，千万不要放弃，因为爱会在你的内心生根发芽，拔一次长一次。

0: 铁花阿姨。
1: 哎，小宝，你怎么回来了？哎，到饭点了。哎，你去把小曾给我叫过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先把饭吃了再说。
0: 铁花阿姨，我的书掉在这儿了，我得去拿一下。
1: 吃了饭再说。
0: 我暑假作业还没做呢。
1: 啊？新学校还要写暑假作业吗？
0: 我还没转学呢。
1: 你还在北京念书啊？
0: 啊。
1: 那你妈呢？
0: 董家庄。
1: 那你回来，你妈知道吗？
0: 哎，她的事儿我管不了，我的事儿她也管不着。铁花阿姨，你别跟我提我妈，提到我妈我会崩溃的。
1: 这小子，
0: 哎，我去拿书了。
1: 哎哎，先把饭吃了。

我知道你想逗我开心，可是我实在高兴不起来。小宝这孩子实在太不懂事了，有些事啊，你也别往心里去啊。

0: 这是铁花给我来的信。
1: 二叔二婶，铁花来信了，想让我跟大山去北京工作，我们就想把地里的庄稼转给你们，

0: 等到秋收的时候我们再回来收割，你们看成吗？
1: 大山同意了吗？
0: 大山不愿意去北京，是因为上次回北京的时候我妈不让他进门，伤了他的心。可这次我们是住在铁花的店里。
1: 海河啊，刚才说那个地要托付给我，你看这样行不行？

0: 欠你们的债是最多的。
1: 先别提我了，先把他们的债还清了再还我。
0: 那行，那就听您的，我就把地啊转给他们，我跟大山呢就在北京多干几年。
1: 你没问题，关键是大山，你说他去了北京那就是个废人，我担心他适应不了北京的生活，你说你把他带起来那不是累赘吗？
0: 没事的，二叔，铁花经营的是饭馆，有的是粗重的活，大山能应付得过来。再说去了北京，我们还能去找云翔，大山不是喜欢雕塑吗？没准啊还能派上大用场呢。
2: 百合，这大山呐、性子急，他没有城里人的弯弯绕，你可多担待点啊。他在董家庄这一亩三分地里还行，怎么折腾吧也出不了圈呀。可离开我们呢，哎，我们还真不放心。
1: 到了北京什么都得听百合的啊，不能由着性子来。这次去北京呢，你们俩就好好干了啊，起码干出点成绩来，让庄里人都看一看。有困难呢你们就来信啊。
0: 行，等我们空了我们会回来看你们的。
3: 好，那太好了。那你们准备准备就走吧。啊，
0: 行，那我们走吧。
3: 好。
4: 怎么样，这些画都是雨儿画的？
0: 都是雨儿自己画的吗？
4: 当然了，我只给她提供了蜡笔、画纸和画板。
0: 真不错，
4: 雨儿非常善于用图画表达自己的感情，你从画中就可以看出来雨儿的感受很细腻，感情也很丰富。
0: 这点啊都随了她爸。

0: 就是这儿了。小曾，大山来了。曹总，我把大山带过来了。大山，你见过的铁花的丈夫曹总。
1: 见过。
0: 铁花呢？
1: 铁花去忙那边的装修了。大山在哪儿高就啊？
0: 大山现在没工作。铁花给我们写信说这边缺人手，我跟大山就过来帮忙。
1: 来这儿干？铁花没说过呀。啊，他一哑巴能干什么呀？
0: 大山虽然不会说话，可他有的是力气，只要是力气活他都能干。
1: 嘴巴不会说可得有点眼力劲儿啊，我这可不养闲人呢。
0: 您放心吧，大山这个人很可靠，很勤快，绝对不会偷奸耍滑。
1: 在后厨干吧，别出来砸我饭碗。
0: 曹峰的人就那样，别往心里去啊。

你慢点儿！这边这么多东西，嗯，干嘛去啊？你采访那儿不管了，我还有事儿呢。去哪儿啊？大山。

0: 何啊，我要到新店去一下，那边的装修师傅找我过去，那个这个店就交给你了啊。
1: 张总，白姐，
0: 你干嘛去了？这到饭点了。
2: 我今天肚子有点疼，我去药店买药了。
3: 买药去了？
2: 哦，
3: 那药呢？拿来我看看。
2: 啊，药我放在宿舍了，要不回去
3: 去。哎，算算算了，赶紧换上制服去招呼客人去吧啊。小曾，你稍等会儿。
0: 哦，那我先走了啊。
3: 哎，铁花
0: 啊，
3: 曹总不跟你一块去吗？
0: 哦，他在建材城呢，我走了啊。
2: 怎么了，白姐？有什么事儿吗？
3: 小曾，
2: 嗯，
3: 你今天有点不对劲儿，好像跟平时不太一样啊。
2: 有吗？哪儿不对劲儿啊？挺好的呀。
3: 行了，你去换衣服吧。等过了饭点，我有话跟你聊。你说你一个漂漂亮亮的小姑娘，为什么非得当小三儿，非得去破坏别人家庭呢？
2: 曹总说他看上我了，我也没办法，我要是不答应的话，曹总就会赶我走。你说我能怎么办？
3: 你怕曹总赶你走，你就不怕这事儿被张总知道了？他要知道这事儿，他还能留得下你？
2: 白姐，我求你了，你不要告诉张总，我在这一个月能挣1000多块钱，我家里一年也挣不了这么多，那你说我能怎么办呀？
3: 就是为了钱，你就干这种缺德事儿啊？一个女人，一定要懂得自重自爱。
2: 白姐，我真的没有办法，你一定要替我保守秘密。
3: 那你得跟我保证，以后不要跟曹总来往了。
2: 嗯，我倒是能保证，曹总我就不知道了。
3: 曹总那边我去说，你管好你自己就行。
4: 小曾，陪我去新店看看那边装修的情况。
2: 曹总，我今天身体不大舒服，陪不了您。
4: 不舒服去看医生啊，还等什么呀？走，我送你去。
2: 不用了，曹总，要不让百合姐陪您去吧。
3: 啊，是啊，小曾今天身体不舒服，曹总您要去哪儿？我陪您去吧。
4: 你给我闭嘴！我的事儿以后你少管。哎，知道谁给你饭碗吗？是我。你要再敢胡说八道，别怪我不客气。

0: 曹总，曹总，你等会儿，我有话跟你说。
1: 哎，别以为你是铁花东舅，我就不管怎么着你。
0: 没错，我是铁花的好朋友，我也是你的下属，但我觉得我有必要劝劝你，你这样下去是在毁自己的家庭。
1: 哎，我做什么关你屁事儿啊？不看你特大声可怜巴巴的，我早就让你滚蛋了。
0: 曹总，你听我说几句。你跟铁花走到今天不容易，你千万别做对不起他的事儿。你也了解铁花的个性，要是让他知道这事儿就大了。你只要答应我，我就当这事儿没有发生过。
1: 说什么呢你？你以为你是谁呀？啊，管好自己，不该说的别说，不该做的别做，啊，知道吗？否则有你好看的。

0: 香啊！哟，我们饭馆可没这道菜，你做的？
1: 我哪有这手艺？我们家大山做的。
0: 嗯，不错，非常好。你身上亮点挺多啊，明天咱们饭馆就上这道菜。
1: 哎呀，别逗了，他做的都是农家菜，怎么能上得了大场面？
0: 怎么不能啊？咱们家饭馆咱们拍板，明天就上这道菜。
1: 哎，对了，我们家大山啊，还一绝活，他烙的饼特别好吃。大山，你去厨房给铁花烙几张。
0: 谢谢，谢谢。你怎么不吃啊？
1: 我吃过了，你多吃点。
0: 哎，百合，新店的装修啊，快要结束了。嗯，你是想要在这边呢，还是想去那边？
1: 我都行，听你安排。
0: 我是这么想的啊，咱俩呢就留在这儿。我想让小曾呢去那边当大堂经理，那孩子漂亮，能说会道的，他的回头客又多，管那些回头客是什么目的啊？反正能把咱们饭店带火了，能给咱们挣钱不就完了吗？
1: 那曹总去哪边啊？
0: 他随便，他想去哪边都行。
1: 我看还是让曹总留在这边吧。
0: 为什么？
1: 我跟曹总跟你不一样，我跟他没那么熟啊，这样他好管理。
0: 你这话里有话呀，他是不是给你甩脸子了？你告诉我，我去治他。
1: 哎，没有的事儿，曹总对我和大山啊都挺照顾的。
0: 哼，曹峰这人啊特别不仗义。我跟你说啊，我上次啊跟他借10000块钱，想把你的工资啊给预支了，这样你就可以把债还了。他死活不同意啊，我都跟他吵起来了。哼，他说了，我要是跟他分钱就是分家，就是不想跟他过了。哎呀，把我气的。
1: 你说你也是，你也得改改你的火爆脾气了啊，你就应该对他温柔点，体贴点，别动不动跟人同架。
0: 嗨，两口子拌嘴嘛，这不经常的事儿吗？吵吵闹闹一辈子。反正啊，我就是想我们把我们这餐馆啊做红火了，比什么都强。
1: 铁花，
0: 嗯，
1: 我说你现在怎么也不讲究了？我记得那会儿插队的时候你还挺爱臭美的呢，没事你就描个眉画个眼什么的。 你也该捯饬捯饬自己，让自己精致一点。
0: 嗨，这不是没时间吗？你知道我们下海经商特别忙，你也知道这三教九流什么人都得打交道，混得素的都得来，我身上本来女人味就不足。哎，就这样吧。

0: 豪哥，你这没心情，烦得很。
1: 哦，谁惹我的小宝贝生气了？啊？
0: 百合那个臭女人要是不走的话，我才没有心情在这跟你卿卿我我的呢。
1: 他和铁花是插队的同学，能说走就走吗？慢慢来。哎，刚才我骂他了，你也看到了吧？他要是识趣的话，他就应该把嘴闭上。
0: 反正我不管，那他要是不识趣呢？他要是把这事告诉组长铁花，我肯定得滚蛋。但是人家又很想和曹哥在一起。
1: 小宝贝儿，别着急啊，慢慢来。曹哥向你发誓，新店装修后我让你当大堂经理。
0: 真的吗？
1: 去，到后面我告诉你真的假的。
0: 来啊！
2: 哇！
0: 告诉我真的假的呀？
2: 来了。

0: 老公，你回来啦？
1: 哎，你怎么还没睡？
0: 啊，我等你呢。
1: 哦，
0: 累了吧？吃饭了没有啊？
1: 我刚才确实有点饿，在店里已经吃过了。
0: 哦，辛苦了。
1: 没。哎，你怎么织上毛衣了？
0: 哎呀，我就想，天要凉了，总得给老公织件毛衣，老公穿在身上，暖在心里嘛。
1: 10年没织完，你今天怎么想起来了？
0: 哦，百合提醒我，要对你多体贴，多关心。
1: 他还说什么了？
0: 他没说什么呀。你是干什么坏事被他发现了吗？啊？我告诉你啊，我张铁花是非常有原则的，走心走肾都不行啊。
1: 说什么呢？怎么可能啊？
0: 老公，跟你开玩笑。刚才我在这织毛衣的时候，我就想啊，我们这些年真的特别不容易，你比我付出的多，所以你肯定呢比我更珍惜我们的幸福生活。我作为老婆，要好好待你。我平时做的有什么不好的，你就跟我说，我改。啊！老公，
1: 铁花，我们结婚这么长时间，你从来没坐在我腿上跟我说话，我是大寒碜。
0: 哎，我就跟百合说吧，我这么对你吧，你肯定就受不了。好吧，我跟你说，我们的新店快装修完了，我想呢，我带着小曾去新店，你跟百合留在老店，好吧？
1: 还是我带小曾去吧，新店难搞，你留在老店啊。
0: 我跟百合吧，关系太近了，不好管理呀。
1: 那个百合和大山我看不惯，啊，哪天我暴脾气上来让他们滚蛋，你别找我算后账。
0: 别，你可别掺和。行，都听你的，那我就跟百合留在老店，啊。老公，你先去洗个澡吧，我今天给你凑合位，啊，走，来了。

现在该干嘛？该去哪儿？地都租出去了，回也回不去了。你说呀。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0: 强降雨影响南方多地，入户排查、转移村民、抢险救援紧张进行。全国下拨粮食进度过七成，夏粮收购进入旺季，小麦收购量超3000万吨。鲍鱼集中采收，就近加工销售。全球首艘三文鱼养殖公船首捕启动。记者练博会上找朋友，现场攒一个连锁餐饮。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23号，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贵州中东部、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23号至27号，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华南西北部、江南大部、西南等地有强降雨过程。受到本轮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广西百色市乐业县的部分乡镇出现内涝，并且积水消退缓慢。当地相关部门采取各种措施，保障受灾群众日常生活物资和出行安全。
1: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牛坪屯呢、它整个内涝的情况比较严重一些。大家看我身后这个房屋，它水最深的地方已经将近淹没了一层的楼房。据当地的居民反映呢，这个牛坪屯大概有将近50户的村民受灾。那么部分低洼的一些群众，他们就是转移到高处的住所去住宿。
0: 记者跟随乐业县同乐镇牛坪屯的应急值班村民，坐着应急小艇进入到受灾较为严重的牛坪屯，看到不少水稻、玉米都淹没在水中。据介绍，积水最深处超过3米。
1: 还没有转移的群众，他们的生活物资是怎么一个保障？
2: 那是镇里面每天都有运送过来发给每户的。
1: 那现在已经内涝了4天了，大家的用水用电怎么样情况？
2: 那个水是我们取的是那个山泉水，那个电是今天才修复的。
0: 除了牛坪屯，同乐镇其他村屯也出现不同程度的内涝，约1300亩水稻、250亩玉米被积水淹没，200多名村民的生产生活受影响。灾情发生后，当地相关管理部门迅速出动，保障受灾群众日常生活所需、医疗卫生、出行安全。截至22号晚，各村屯积水已在缓慢下降。
3: 我们也会针对这个水位下降的情况，及时恢复正常的交通的这个运行，第一时间能够在水位涨涨以后通知好群众，进行转移。
0: 22号上午，受上游持续性强降雨影响，广西象州县运江河段水位快速上涨，运江古镇被洪水围困，当地紧急转移70名受灾群众。
4: 转移后的群众能投靠的就自己投靠，不能投靠的我们就将统一安置。
0: 广西东兰县东兰镇纳亨村村民小组长韦永庆在组织群众转移避险时遭遇滑坡被困，当地随即展开搜救。19号，持续强降雨致东兰镇纳亨村土壤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骤增。当天16时许，第二轮强降雨来袭，纳亨村村民小组长韦永庆动员引

0: 换区域群众转移避险。16时50分，韦永庆巡查时发现一村民的屋后出现边坡松动、滑坡险情，在群众紧急转移时，山体突然塌方，韦永庆被泥石掩埋失联。经过持续多轮不间断的搜寻，6月21号15时30分，救援人员找到了失联的韦永庆。不幸的是，经医务人员确认，已无生命体征。21号上午，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临溪镇水团村因强降雨发生铁路路基滑坡，当地迅速处置。
1: 我们在现场看到，我身后这段路轨呢，长度约有40米，已经完全悬空。那因为地处深山，交通不便，那抢修车辆呢很难通行。目前铁路部门是通过这个铁轨，从两端把这些沙石拉到现场进行堆填。
0: 据了解，在路基出现滑坡前，铁路部门已会同气象部门进行会商研判，提前采取列车停运、区间封锁等主动避险措施。此次滑坡无列车涉险。滑坡发生后，国铁南宁局对接地方应急自然资源部门，组建联合抢险专班，实行24小时不间断作业。
2: 目前，应急清障已全面完工，主体路基填筑完成60%，边坡防护框架施工已过半。
0: 日前，贵州黔南州出现了强降雨天气，部分区域发生洪涝灾害，各地紧急开展转移工作。21号凌晨，贵州荔波县普降大暴雨，茂兰镇姚埃村是受灾严重的村庄之一，村内多处出现了房屋溅水等险情。随着水位快速上涨，有多名群众受困，当地迅速联动应急、消防等救援力量，对受洪水威胁群众开展紧急转移救援。目前，村里受暴雨影响的89户、208名群众均得到安置。
3: 水当时已经快淹过那个大门了，防汛队员进去那个水下，然后用钥匙把门开开，特别的暖心。
0: 独山县马尾镇也是本轮降雨受灾核心区域之一，暴雨刚停，救援人员就驾驶冲锋舟往返接送村民。此外，当地应急公安等部门组成联合救援队伍入户排查，转移各类风险点位群众142户298人。
4: 自从下暴雨之后，家里面停电、停水、停网，我家一家三口在家都困了2天1夜。村的干部及消防队伍开到变化亭来把我们接出来，觉得很安心。
0: 截至6月23号上午，独山县全域仍在维持强降雨天气过程，当地的抢险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持续降雨导致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河水暴涨，村内道路被洪水淹没，当地紧急展开救援工作。21号凌晨，通道县迎来强降雨，导致江口村铁路桥片区河水暴涨，沿岸民房一楼被洪水淹没，低洼片区群众被洪水围困，当地立即组织抢险队伍入户搜救转移群众。当时75岁的曾维华老人行动不便，被困一楼，另一名81岁老人彭振华下半身瘫痪，被困木房的二楼。
5: 这是村干部他们过来接我，在楼上好危险哦，怕是他们到楼上去接我哈去的。
0: 江口村连续抢险7小时，转移16户、38名被困群众，所有转移群众统一安置在村部，吃住保障齐全，无人员受伤。20号至21号，通道县平坦乡黄都侗文化村24小时累计降雨量超200毫米，景区全域严重内涝，临水临崖沿街商户全部进水。
6: 我们的店就几百套衣服全部泡了，然后模特化妆的东西还有梳妆台全部用不了。现在的话，我们就把店都扫一扫，希望衣服来能回来一点点。
0: 黄都村干部连夜开展叫醒服务，逐户上门劝导沿河商户、低洼农户紧急转移，安全转移群众69户、187人。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下拨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

0: 分之一。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过七成，中稻播栽、玉米播种已接近尾声。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数据显示，随着夏粮陆续收获上市，夏粮旺季收购正由南向北有序展开。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在每斤1.21元左右，优质品种小麦售价比市场价高出0.1元左右。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3000万吨，呈现出购销活跃、市场平稳、优质优价等特点，收购进度与上年基本持平。
0: 福建福州的罗源湾是我国南方重要的鲍鱼养殖区，眼下这里养殖的3万多吨鲍鱼迎来了收获和销售旺季。
1: 在罗源县毕里乡吉壁村的海上鲍鱼养殖区，养殖户们将养殖笼拉出水面，随后在近海操作台上用特制工具将吸附在笼壁上的鲍鱼一一剥落。经过分拣、称重、装筐后，鲍鱼被送往市场或加工厂。
2: 我们今年大概带了400万的预算过来采购鲍鱼，这里的鲍鱼呢比较肥，它的口感要比其他海域的鲍鱼要好很多。
1: 除了销售鲜活鲍鱼外，部分产品还被加工成黄金鲍、鲍鱼肉等深加工产品，进一步提升产品附加值。
3: 鲍鱼比较肥美，出肉率比较好。今年的海鲜价格是31.5块，跟其他海域相对来说价格好一点点。
1: 23号，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这批在深远海舱养环境中长大的三文鱼，经船载初加工后，送至陆基工厂完成精深加工环节，再通过冷链物流送达消费终端。据了解，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2025年底正式投入运营。首批鱼苗经陆基培育后登船，在天然深远海冷水环境中舱养至今。
0: 六月黄因为壳薄肉嫩，成为了夏季的时令食材，眼下正是六月黄上市的时间。
1: 在上海，夏天少不了一口六月黄。走进松江大茂水产基地，蟹农正起网收蟹，捞上来的六月黄单只净重稳定在2到3两。基地负责人说，六月黄是完成第三次蜕壳后进入快速生长阶段的大闸蟹，目前和第二次蜕壳相比，重量增加了70%。这个时候的蟹黄口感沙绵多汁，之后大闸蟹就会进入长肉时间。在浙江长兴的一家农贸批发市场里，水产经营户正在忙着将顾客购买的六月黄打包称重。商户说，今年气温较高，六月黄较往年提前上市，和往年相比价格有所下调，每斤在25到50元。
4: 现在这个季节是吃六月黄的季节，它黄也挺好的，肉也鲜美。
1: 23号，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第四期调查启动。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从2020年启动至今，围绕我国乡村人口结构变化、村庄空间演变、农民美好生活等问题开展调查研究，覆盖14个省、79个县、472个村、5824户家庭，形成从数据采集、研究报告到政策咨询的完整链条，为科学决策提供重要参考。第四期调查将扩大至全国20个省份，预计完成全国110个县、330个乡镇、700个村庄、10000户、50000余人的问卷调查。
5: 这种追踪式的问卷调查呀，它的最大的价值，它是能够看到乡村的变化，能够看到政策落地的过程，以及这个政策落地之后它所产生的这种影响，同时也看到农民的生活需求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以及变化的过程。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举行。作为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链博会不追求成交额，更注重链接度，这叫做链博会的找朋友模式。接下来跟随我的同事殷雪丹，看看他在现场怎么找朋友。
6: 链博会简直是全球供应链的

0: 型社交现场，领导让我来这儿找朋友，我来这儿一看，这不全是各种好吃的吗？所以啊，我灵光一现，
1: 如果在现场攒个连锁餐饮的话，这不遍地都是朋友吗？
0: 比如说食材吧，你看对面海南展厅就有不少。海南今年首次以主宾省的身份亮相链博会，自从海南封关运作之后呢，种植资源和农业产业链都在跑出自贸港速度，食材在这儿可以轻松配齐一大半。今年他们带来了来自三亚的木瓜、燕窝果，来自于乐东的芒果，还有和牛和牛肉干、糟粕醋、文昌鸡、椰子鸡，还有南繁种业硅谷的选育品种。
2: 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了，现在大家呢不光是要吃得饱，要吃得好。那我们这款肯黑诺实际上它是糙米，它是属于大健康的杂粮，但是呢它的实际的口感呢它是比较细腻的，就像咱们现在吃的那个糯米一样。那我们今年的话也是用这个肯黑诺咸蛋黄和黑猪肉做出来的这个儋州黑诺粽。黑诺的话它吃起来不腻的啊，一个粽子我一个人都可以吃完。
0: 食材有了，怎么走向门店呢？看我身后这个大家伙，这家展商线下有18000多个快餐门店，每天都要供应大量的炸鸡、蔬菜、小食等等。如何实现稳定的供应呢？这背后有一个巨大的冷链运输网。我们以前这个冷库仓储啊都是-20多度，工人要穿着军大衣，而现在呢一个小方块下面这个4-向车，这个车轮很讲究，每次走到拐角处它都有一次轮子的变更。不要小看这一个小小的变动，它却大大提升了整个线路运输的稳定性。这个万向车在工厂里拿到货物之后会坐着电梯下来，坐上像扫地机器人一样的这个运输机器里，运输到分拣处，再由巨大的这个黄色机械手臂进行分拣，然后通过无人车配送到门店。这整个流程下来冷链全覆盖，而且呢通过 AI 的帮助也让门店的这个供应有了更加稳定的品质和新鲜的食材。在链博会，一根甘蔗来到这儿也要被吃干榨净。你看，做成白砂糖，这是基础操作了。它竟然还能做成酵母和可降解的餐具，从打包盒到打包袋，再到叉子、盘子，一站式购齐。更厉害的是，这家企业用一种订单农业的方式，每年帮助广西当地90000左右的蔗农提高他们的收入。
1: 本来攒一个连锁餐饮店只是我的一个噱头，没想到在链博会真能交到不少朋友。
0: 只有在现场才能真正感受到中国农业供应链的提质增效，才是我们牢牢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的底气。
3: 近期全国多地口岸截获了外来生物，如果是外来病媒生物入侵，将会对我国畜牧业发展乃至居民的身体健康构成威胁。最近，大连海关官员在进境船舶卫生检疫查验工作中成功截获4只刺翅库蟒，这也是全国口岸首次截获该类病媒生物。
4: 库蟒属是蟒科昆虫当中规模最大的吸血蟒属，也是重要的人畜共患病传播媒介。目前已知从该蟒属蟒类样本当中分离出50余种虫媒传染病病原体。
3: 专家介绍，库蟒属昆虫叮咬人类后，人体会出现突发高热、剧烈头痛、肌肉酸痛、关节疼痛等不适症状。叮咬家禽家畜后，会诱发动物蓝舌病，严重时会造成畜禽患病死亡。除了可能威胁人和动物的外来病媒生物，近日海关官员在广西口岸还拦截了一批能危害植被和生态系统的生物巨手收获蚁。
5: 他随身携带了一个大的布包和一个黑色的小挎包，里面装有很多透明的昆虫采集管，每只采集管内都装有浸渍液体的棉花和一只活体蚂蚁。我们清点了一下，一共是318只。
3: 巨手收获蚁分布于非洲热带区，性情凶猛，嗜好收集各种植物种子，对本地物种和生态系统构成严重威胁，在我国无自然分布，属于外来物种。口岸拦截较多的除了昆虫、蛇和乌龟外，还有被列入濒危野生物种名录的动植物。最近在广西东兴口岸，海关官员连续发现3名旅客行李图像异常。
6: 这3名旅客的背包里面都有很多用橡皮筋扎口的透明水袋，每个水袋里面有3到4株颜色很鲜艳的疑似活体珊瑚。我们清点了一下，一共有162株。

0: 专业机构鉴定，这些珊瑚均为珊瑚纲石珊瑚目物种。在我国，石珊瑚目所有种均属于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目前，海关已将该批珊瑚移交后续处置。 近日，江苏启东消防救援局接到了一起求助，有人被困滩涂。救援人员到场后发现，一男子深陷淤泥中，淤泥已没过其腰部，整个人动弹不得。救援人员迅速搭乘淤泥救援专用装备，携带漂浮板滑行至被困男子身旁，将这名男子安全转移至漂浮板上后营救上岸。 据了解，这名男子早晨去海边捡拾文蛤，结果陷入淤泥，无法脱身。湖北宜昌秭归县警方近日接到了一家金店的报警，现场阻止了一起以申请扶贫款为诱饵的新套路诈骗案，帮助一对夫妇避免了上当受骗。
1: 近日，在湖北宜昌秭归县的一家金店，一位中年女子刚一进店，就提出要购买25克金条，豪爽大气的消费举动引来了接待店员的注意。
2: 一般的顾客的话，今天就是要对比一下呀，或者说对比款式啊，对比价格，但是他就是没有对比，就算了他之后，他就说，那可以，就这样，就是很爽快的那种。
0: 店员起疑。 这位向女士又打电话叫来自己的丈夫，二人决定购买24克黄金，并催促店家赶紧让自己刷卡买单。见夫妻二人行为反常，金店经理赶紧向公安局紧急报备。当时我发现他的手机一直在响，我瞄了一眼，发现是一个境外的电话。 面对民警的询问，向女士神情慌张，手机也持续收到境外陌生号码来电，但她仍向民警解释，自己购买金条是为了收藏。
1: 她当时对我们比较反感，直到我发现她手机上一个叫做“童心筑梦”的涉诈 APP。
0: 经了解，向女士是收到了诈骗分子假冒国家机关通过快递寄来的虚假扶贫款通知，诱导她扫码下载“童心筑梦 ”APP。 在这个 APP 中，诈骗分子告诉向女士可以申请扶贫款项。扶贫，
3: 说是有扶贫款要按他们先放到处理，处理了之后到时候有国家有几个，有几个项目。
0: 向女士按照提示步骤申请之后，诈骗分子再发来了一份假冒的红头文件，告知她申请已经初步审核通过，百万扶贫款马上就能下发。但是想要成功领取，获得批文需要一定的诚意。
4: 说，首先要买黄金去寄点上去，然后他才得的批。
3: 我老公也在家里，我就跟我老公说，不管是真是假，我去赌一把。我们这儿物价点儿高嘞，你现在网上骗子这么多，你不是说自己搞收藏，你这个金条一旦搁别人寄去了，都没得。见夫妻二人已经认清了这个诈骗
0: APP 的陷阱，金店现场将这笔28000多元的订单全额退货退款。
5: 利用的就是中老年群体对网络信息甄别的能力不足，又
0: 渴望赚钱的这种心理，一步一步的给他们设下圈套，掏空他们的钱包。这几天，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赤狐迎来了繁育季。在内蒙古赤峰市黄岗梁，工作人员拍摄到一组赤狐幼崽活动的有趣画面。画面当中，几只毛茸茸的小赤狐从洞口探出脑袋，互相追逐、扑咬打闹，时而跌跌撞撞的奔跑，时而在草丛中翻滚，玩得不亦乐乎。 近日，江苏兴化的一处蟹塘里飞来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这群东方白鹳每天都会准时现身蟹塘，开启自助餐模式。养殖户将鸟儿进食的画面拍成视频后发布，意外走红。养殖户说，东方白鹳主要捕食小龙虾，适量捕食反而有利于河蟹的生长。加之小龙虾单价不高，目前的损失在可以承受的范围。 近日，陕西安康汉阴县有人在路边发现了一只无法飞行的野生小鸟，民辅警赶到现场，辨认这是一只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斑头修流的雏鸟，随后对其进行安置。

0: 并对接了汉阴县野生动物救助站。经检查，这只雏鸟全身无明显外伤。据介绍，斑头修流雏鸟在学飞期常出现从树上跌落或在地面滞留的现象，这属于正常行为，并非受伤或被遗弃。后续将视其飞翔能力掌握情况择机放归。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3: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0: 最近天气对于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4: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慧峰。夏至时节呀，一茬茬好吃的鲜果陆续成熟，一口清甜，满满都是夏日的新鲜味道。甘肃敦煌在充足日光的照耀下，杏子晒足了阳光，慢慢的褪去了青色，陆续进入成熟采摘阶段。敦煌呢，降雨偏少，日照十分充足，这份大漠独有的气象条件呀，刚好适宜李广杏的生长的每一处需求。从春芽萌发到挂果，果树整日沐浴着暖阳，平均的每天日照时数可以高达8到10个小时。在光合作用之下，果肉不断的积攒养分，这份超长的日照是杏子攒甜的底气。中国天气提示您，24号包括敦煌在内的甘肃大部地区会有小雨或者是阵雨的天气，不过很快25号开始，大部地区就会回归晴或多云，有利于采收工作的持续，但是呢要做好防晒。那么未来一段时间，较强的降雨多集中在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西部以及江南南部一带，各地要做好早稻生产管理和果蔬田间管理，低洼农田和果园要及时的疏通沟渠。与之相反，在华北、黄淮等地，预计24到26日则是雨水偏少，建议各地呢要加快推进夏收扫尾工作，以收小麦要注意做好晾晒存储。
3: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4: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1到31摄氏度；天津阴转多云，22到30度。黄南小雨转中雨，14到18度；突厥阵雨转晴，13到23度；遵义阵雨转阴，20到24度；安庆阴，22到26度；中卫多云，17到31度；林芝小雨，13到22度；张家界小雨，21到24度。黄冈阴转小雨，22到27度；烟台多云转小雨，19到27度；邢台阴转晴，24到33度；邯郸阴转晴，23到33度；淮南阴，19到25度；鄂尔多斯晴，15到27度；昭通小雨转中雨，17到22度。
5: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6: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图林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今年

0: 新的传奇。
1: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2: 场上分胜负，
3: 下是兄弟，
4: 既较真更交心，近热爱更近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5: 文件这么大，
6: 这网速够不够？
7: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能啃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3: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节目，明天再见。

北部湾，中国最大的海湾，淡水河流带来大量矿物质和营养成分，养育着一种神秘的白色精灵。中华白海豚，它们世代生活在沿海25米以上的浅层水域。这只灰色中华白海豚尚未成年，它跟随母亲来到广西党江入海口，与其他家族成员会合。中华白海豚幼崽要在这片觅食地学习捕猎技能。北部湾大陆架拥有厚厚的沉积层，为它们提供稳定的食物。母亲借助声呐锁定目标，快速冲向猎物。小白海豚紧随其后。

他们的身体柔韧灵活，更适应在潜水区域生存。这些海中大熊猫在中国近海仅存数千头。

梭游也在这片海域生活，沿汉鱼集群去食，他们是梭游的目标。梭游开始行动，但速度是他们的短板。不过，他们似乎掌握更加高。

高明的捕猎策略。相比单打独斗，合作更容易成功。仿佛早有预谋，周边的梭游逐渐聚拢，慢慢向银汉鱼靠近。

深交，局势开始悄然扭转。银汉鱼团被前堵后追，严防死守的阵列出现漏洞。无论银汉鱼向哪个方向逃逸，都会遭遇阻击。依靠这种策略，每条参与行动的梭游都把肚子填得满满的。终于可以歇口气了。大自然物竞天择，生物进化出的奇妙智慧往往出人意料。

0: 什么样的鱼可以带鳞烹制？
1: 哇，这个鱼的鱼鳞真的是可以吃。
0: 斑斓如画的盐田里暗藏着哪些自然玄机？
2: 这个虾呢，你看它是有点晶莹剔透的感觉。
0: 藏在泥里的水中鲜能烹饪出什么样的美食？
3: 这个头大，肉也厚，吃着倍儿过瘾。
0: 乡野寻鲜，鲜自河湖，让我们一同解锁河湖盐田的原生智慧。
4: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乡野寻仙乡，一方水土造就一位地道风物，特色水产扎根乡土沃土，依托生态种养模式自然生长，再经由当地人代代相传的手艺精心烹制，每一口鲜美都藏着乡野大地的自然馈赠与浓浓人间烟火。浙江省青田县方山乡依山而建，田鱼是当地一绝，这里山清水秀，林木繁茂，稻田养鱼的历史已绵延千年，稻田与田鱼相伴相生，这份美味究竟藏着怎样的奥秘？农户吴大哥带着我们走进田间，都说有田便有鱼，放眼望去，连片稻田一望无际，可鱼儿身在何处？顺着田垄来到田埂边，吴大哥挪开石块放水，随着水位慢慢下降，水稻丛中浮现出一抹抹鲜红，这便是当地特色田鱼。我们想凑近细看，可刚踏入水田就遇上了麻烦。
3: 我感觉我越陷越深的感觉，越陷越深的感觉。还可以
4: 、啊、可以、啊、
3: 我可以保持平衡，没关系，就是这个地有一种特别大的那种吸力，我感觉脚就是不是很好拔的感觉。

0: 巧，我感觉这一进来，这个脚它就不听使唤啊。
1: 在水田中步履艰难，别说抓鱼，连站稳都成了难题。折腾许久，依旧没能靠近田鱼。
0: 啊，这个我现在没有捕到鱼，现在捕到了泥。
1: 慢慢往水田深处走去，拨开倒珠，灵动的田鱼清晰映入眼帘，在水田中自在游弋。田鱼游动速度极快，即便伸手快速捕捉，也总能被它奋力挣脱。那这里的农户又是怎么捕获到田鱼的呢？看大姐这抓鱼的架势，这哪是抓鱼呀，简直是捡鱼。那到底大姐是有什么功夫，让这田鱼竟能手到擒来呢？
2: 我们这边的鱼，非常的滑。你不要抓它的尾巴，不要抓它的背鳍，抓它的头部，它可以掐得住。入水摸鱼就好了。会把它的土，把它的泥土给搅浑了之后，然后它看不见了，然后你一把抓住它就可以了。
0: 那它迷失方向感，
2: 都是这样子的。
1: 掌握技巧后，我们在田里摸索。将田鱼逼到稻田角落，终于顺利抓到了田鱼。
0: 哎呀，好大！我捕获了田鱼，而且这条给干净两斤重了，特别大。你看，丰收的成果，这个脚筐子也装不下它，好大！来，进来。
1: 水田行走不便，还要小心避让稻珠。空间狭窄让捕鱼格外费力，当地人为何坚持在稻田里养鱼呢？
0: 哎，大哥，哎，我有点好奇，这为什么我们这个鱼要养在这里面？这抓起来多费劲呢。
3: 我们发山乡大家世世代代都这么养鱼，一个是这个稻田水稻可以给鱼提供保护，就是以免鸟类捕食，还有一个这个稻穗刚长出来的时候有很多稻花，这个就是鱼的天然饲料，这个就节约养鱼的成本。这个鱼呢，在稻田里，它可以吃害虫，就是为稻谷除虫除害。另外一点呢，鱼游来游去，它可以为这个水稻松土除草，它的好处可多了。
1: 青田稻田养鱼拥有1200多年历史，是代代传承的农耕智慧。这种田鱼，鱼鳞柔软，可直接食用。大家都心生好奇，背后缘由究竟是什么？吴大哥告诉我们，答案要去山间探寻。一行人登山半小时，在一处山泉旁停下，这里便是解开谜题的关键。
4: 水就是关键。
1: 工作人员取出 pH 试纸，对山泉水取样检测，试纸呈现出接近数值6的淡黄色，水质为弱酸性。
4: 这个山泉水是呈现弱酸性的，鱼鳞呢又是含有钙质的，田鱼就生存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那我们这个山泉水呢，一定程度上软化了这个田鱼的鱼鳞。
1: 长期生活在弱酸性水体中，田鱼鳞片钙质慢慢软化，再加上稻田浅水环境的长期驯化，造就了它可食用的软鳞特质。
5: 就是田鱼长期生活在稻田这样一个浅水的环境条件下，天气原因就是有时候会干燥，所以这时候啊，青田的田鱼啊，它净化出了棘组织，包括那个鳞片，水含量比较高的一个特征。
1: 弱酸山泉滋养，稻田环境驯化，青田田鱼就此成就独有的风味。可柔软的鱼鳞也给运输保鲜带来难题。当地百姓

0: 竟自有古法锁住鲜味。每逢收获季，家家户户忙着加工田鱼，鲜鱼从背部剖开，去除内脏，洗净后放入木桶，仔细抹盐揉搓，去腥入味。腌好的田鱼整齐码放，上锅蒸熟。一旁的老人时刻守着灶台，增减柴火，把控火候。水汽升腾，田鱼蒸熟后趁热取出，摆在用稻草铺垫的灶台之上，借着炭火余温慢慢烘制。烘制过程中需要反复小心翻动，防止鱼身粘连破损，直至鱼鳞变得酥脆。制成的田鱼干直接吃，松脆鲜香，搭配粉干翻炒又是另一番美味。掰下适量田鱼干下锅煸炒，淋上酱油提鲜，再加入圆白菜、胡萝卜、鸡蛋与粉干一同烹制。普通食材相融碰撞，咸香入味，这道田鱼干炒粉干既是主食，也是佐酒佳肴，老少皆宜。
1: 田鱼干炒粉干来啦！
0: 收获了这一份红灿灿的喜悦，亲朋好友共聚一桌，嗅着稻香，吃着田鱼，盼望明年更好收成。稻田种养共生的模式，不仅在青田孕育出美味田鱼，在天津宝坻的水田间，还有另一种藏身泥中的田间美味——黄板泥鳅。宝坻位于天津北部，境内河渠纵横，水系发达，平原地势平坦开阔，温润水土孕育出丰饶物产，连片稻田遍布乡野，也为黄板泥鳅营造了绝佳的生长环境。循着鲜香继续探寻，这片水田之中还藏着别样惊喜，那便是稻田里的泥鳅。我们上前向田间劳作的农户请教，可脚下的淤泥再次让人寸步难行。
2: 他这边有师傅在干活，我去问问他们知不知道哪有泥鳅。哎呀，但我现在有点寸步难行，完了，我这脚又陷到泥地里了。
0: 泥鳅常年藏匿于淤泥之中，行动敏捷，徒手捕捉难度极大。
3: 都在泥里，
2: 在泥里，
3: 泥里，咱们一种它呢，它都跑了，是这个抓不到，
2: 这玩意儿抓不着。那算了，那我放弃这个工具了，我用手试试吧。
3: 我泥里，你逮不着它。它走得相当快，这样吗？这边一点点的，到一堆一捧。
2: 这是泥里边看不见，那怎么确定哪块有呢？
3: 都在瞎摸。
2: 瞎摸，啊、哪有泥鳅啊？那一捧全是泥。
4: 哎，我这摸到一个。
2: 啊，你摸着了。那，这。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我得这么捧是吧？
4: 捧。
2: 真有吗？这算是我的劳动成果了吧？
4: 算你的，
2: 我的半个劳动成果。那身上，哎呀！完了，不见了。他这一进水，一下就钻泥里了，是吧？
3: 更加钻进。
0: 徒手抓泥鳅，屡屡碰壁。当地人究竟有什么高效的捕捞方法？
5: 抓泥鳅就是咱们在这边抓不了，得到这边的鲫鱼坑里面了，就是从这边的池子里面放水。泄水泄到这个鲫鱼坑里面，泥鳅全都到这里边了。
2: 那这个池子咱们怎么捞啊？
5: 下地笼了。这个
0: 农户介绍，当地会使用专用地笼捕捞稻田泥鳅。我们跟着一起布下地笼，静待一夜之后前来收网。
5: 现在就可以说了，他已经放了一宿了。
2: 现在这里头能有泥鳅不啊？
5: 能有。
2: 我跟您一起转。
5: 好，
2: 来。真能有吗？
5: 真能有。
2: 我怎么一条都没看见？哎，我好像看到一个。小嫂子，看，它在往下走。这个泥鳅，它这个个头有大有小的，不太均匀哈。
5: 对。 它是自然界它生长，它是肯定。

0: 那肯定不是那么长的那么齐呀、啊。这黄满秋长得很慢。
1: 这种泥鳅正是宝坻特色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宝坻黄板泥鳅。水稻与泥鳅共生共长，实现一地双收。稻田水浅，日照足，水温偏高，泥鳅便钻入淤泥纳凉，待到夜间气温下降，再游出泥中活动。野生稻田泥鳅个头偏小，在宝坻本地，小泥鳅用油炸是一绝，可以连骨头一同嚼着吃。泥鳅的表皮遇到滚烫的油，自然会起酥皮。金黄的油在炉火上煮到六分热状态时，直接把小泥鳅逐条投入油中，高火快炸，炸透、炸熟、炸香。泥鳅刚入油锅时，外层会先熟，因此尽量不要翻动。这时把它们从锅里捞出来，复炸一遍。反复的油炸能够让肉质变得更加酥脆，不过炸制时间不宜过长，否则热油进入肉里会破坏泥鳅的鲜嫩口感。经过油炸的泥鳅外酥里嫩，味道鲜美。野生泥鳅个头小，肉质偏薄，为了提升品质与产量，当地人把黄板泥鳅搬进了专业养殖基地。养殖池塘里一网下去，泥鳅满满当当，格外喜人。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稻田里的泥鳅爱钻泥，而这里清水池塘无淤泥，却也能正常养殖，还能直接用渔网捕捞，这是为何？
2: 咱们的泥鳅水位比较深，就是咱们的泥鳅就不钻泥了，也能保证它的这个身体里边湿度，它就改变了它的这个传统的这个扎泥的习性。
1: 淤泥本是泥鳅用来保温保湿、躲避天敌的保护伞。养殖基地水深适合，环境安全，水体足以保持泥鳅体表湿润，久而久之它们便不再有钻泥的习性。
3: 哎，这泥鳅好重啊，这么大呢。我以前见的泥鳅都特别小，就一个小手指头那么长。
1: 对比稻田野生个体，养殖基地的黄板泥鳅个头明显大上不少。
4: 它的品种就是大的，我们每顿给它投喂饲料，长得个头相当的大。
1: 基地里的泥鳅投喂专属饲料，生长速度快，产量高，体型比野生泥鳅大一倍，肉质更加肥厚。除了油炸，当地还偏爱酱焖炖煮，倒入能够没过锅底的油，待油热时，将葱姜和大料、豆瓣酱、干辣椒以及适量的蚝油一同倒入油中。恰到好处的新香辣瞬间在锅中迸发，光是闻着就让人食欲大增。熬出了香味后，加入开水煮至沸腾，大锅汤汁夹杂着香料的气味直往鼻子里钻。这时就可以把泥鳅放入里面炖煮了。虽然泥鳅熟得快，不过却是要炖得越久越入味儿。小火慢慢煨着肥美的大泥鳅，泥鳅的鲜从肉里渗出来到汤里，汤里的咸鲜滋味也钻入肉中，在相互促进的作用下，汤和肉融合为一锅鲜香扑鼻的佳肴。原本味道清淡的黄板泥鳅充分入味后，个头饱满，肉质厚实，一口咬下满口鲜香，肉感十足。
2: 这个头大，肉也厚，吃着倍儿过瘾。
1: 黄板泥鳅营养足，一直有着水中人参的叫法。如今田间养殖技术迭代更新，老品种养出了新口感，肉质鲜香浓郁。内陆水田孕育出鲜香水产，而靠海而生的地方则依托独特水土养出独一份的海鲜。山东沾化便在盐田之中养出了肉质弹牙的特色盐田虾。沾化位于山东省北部渤海湾南岸，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海吃海，

0: 这座伴海而生的小城也造就了很多与海有关的特色美食。夜幕降临，街头烧烤摊热闹起来，炭火烤制的食材香气四溢，而盐田大虾是当地人烧烤桌上必不可少的招牌美味。
1: 我们自己也有点虾，
2: 大虾是战火产的。
0: 鲜活大虾串串上架，炭火慢慢烤制，虾身逐渐变红，表皮微焦后撒上调味料，鲜香扑鼻。
3: 这个虾一上来的时候很浓郁的这个香味，而且最大的一个特点，看虾的个头真的特别大，比我的手还要大，捏一下感觉它肉非常的硬。我们扒一个看，扒开之后很明显啊，一这个虾肉特别的白，而且我发现这个虾真的很硬，它的虾肉肉质特别的硬，我们使劲这么拽几乎是拽不断的。就这么弹性十足的虾我还是真的第一次见到。这个虾撕起来都是这种一条一条的，尝一下这个虾怎么样啊？一个是因为这个虾个头很大，闻了一口咬下去之后，我觉得吃虾是一个特别满足的事情，而且这个虾呢吃起来非常的有嚼劲，就感觉虾肉的这种肉感吃起来非常的满足。
0: 烤盐田虾桌桌必点，个头硕大，肉质紧实弹牙，这份特色美味究竟有何特别？顺着指引，我们驱车60多公里前往盐田一探究竟。放眼望去，连片盐田色彩各异，宛如缤纷调色盘。盐田旁盐山矗立，采盐机器不停作业。
4: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在盐田里面，我们放眼望去啊，这四周全是这样的盐田。
0: 在我们的印象中，盐田水体含盐量极高，这样的环境真的能养虾吗？在李大哥的带领下，我们走进养殖塘口。
4: 啊，像我们这个塘里就有虾了。来，慢点，慢点，来。哇
3: ，好深啊！就现在这个季节，其实气温很高，但是很明显我们一下到这个水里的时候很凉快。不过啊，这个塘却有点难走，就是它下面是那种深深的，仿佛跟淤泥一样，就抬脚是有点困难的。
0: 工作人员收起虾笼，活蹦乱跳的大虾随之出水。
4: 这是我们在盐田里养殖的对虾。
3: 哇，感觉这个虾哇就一直在往出蹦，它们非常活跃啊。
4: 是的是的，这是刚从水里捞出来，非常活跃。
3: 我看怎么转。
4: 你看一下，你看一下，
3: 可以是吗？
4: 你看一下这个虾呢，你看它是这个是不是比较透明，有点晶莹剔透的感觉。
3: 尤其这么看的话，感觉它非常透明。
4: 对对，你再看它的须子是不是特别长，并且还是红色的。
3: 哦，这个是咱们这个虾比较明显的一个
4: 特点。对，这是我们比较明显的一个特征。
3: 哇，看在我手里这个虾就感觉非常活跃。
4: 对，它的活跃性非常高。这个虾呢是叫南美白对虾。
0: 这片盐田养殖着南美白对虾，特殊的高盐水环境赋予了它与众不同的紧实肉质。市面上的南美白对虾十分常见，盐田养殖为何能让肉质与众不同？
4: 这个南美白对虾具有广盐性，它能够在淡水和咸水中能生存，尤其是像我们这个盐田中，我们的盐度比海水还要高，在盐田里养的，正是成为我们这个对虾，比较紧实的关键。在我们这个盐田里面，现在这个季节浮游生物比较多，这个虾吃得好，这个盐田它的盐度大约是在30%左右，我们的海水啊是正常是在23%左右，它这个盐田的盐度比这海水要略高一点。它这个虾呢，在我们盐田里面生长啊，它生长的速度比较慢，虾体内的水分啊也比较少，这样就它吃起来啊比较有嚼劲。
0: 一块块色彩各异的盐田，对应着梯度不同的卤水盐度，海水逐级蒸发浓缩，一级盐田盐度适宜养虾。二级卤库盐度偏高，不再适合对虾养殖。三级卤库持续浓缩卤水，

最后送入结晶池，结晶出食盐。依托本地海盐，当地人研发出多种特色吃法，经典盐焗虾。将大粒海盐搭配花椒、八角、香叶炒热，放入鲜虾焖制，海盐锁住虾的原汁，咸香入味儿。

0: 砂锅白灼虾做法简约，直接放入鲜虾、葱姜、料酒小火焖煮，最大程度保留虾肉本鲜。蒜蓉粉丝虾鲜香浓郁，炸香的蒜蓉搭配软嫩粉丝，铺上开背大虾蒸制，淋上热油，香气瞬间迸发。还有一道接地气的土豆虾，更是当地家常美味。土豆切条和盐田虾分别过油，再起锅爆香调料，放入虾翻炒炖煮，加入土豆、芹菜一同炖煮，待汤汁浓稠便可出锅，鲜香美味，老少皆宜。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从稻田养鱼、水田养黄板泥鳅，再到盐田放养南美白对虾，三处特色产业殊途同归，都践行着一地两用、水土综合利用的生态种养思路。这份代代传承的古老农耕智慧，同样适配现代农业集约化发展的前行方向。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物，生态种养赋能食材本味，再加上当地人代代坚守的烹制匠心，将自然馈赠凝练成深入人心、久久回味的乡土舌尖记忆。

春末夏初，水温逐渐升高，营养物质从海底深处升到海面。海洋中的浮游生物随潮水飘动，黑尾鸥在辽阔的海面上搜寻食物。正值繁殖哺育的季节，它们急需补充能量。猎物就藏在海面之下。黑尾鸥不会潜水，它们需要等待帮手到来。

消失，温带海域大型掠食性鱼类最长可达2.5米，重达50公斤。每年夏初，黄条狮从外海洄游至此，起秋，海洋里最贪婪的鱼，也是游速最快的海洋生物之一。奇丘和黄条狮是竞争对手，但有时也会结成短暂的同盟。海面之下，暗流涌动，一群小鱼绵延数百米，奇丘率先发现猎物，鱼群数量庞大，他们动作保持高度同步。上万条黄条狮从海底向上爆抄，这正是黑尾鸥等待已久的时机。

小鱼跃出水面，却落进黑尾鸥之口。齐秋加入围攻，包围圈不断收缩，惊慌的猎物四散逃跑。黄条狮发起冲击，在空中强盗与深海杀手之间，小鱼陷入绝境。海面像开水一般沸腾，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种地助丰收，我选加湿力。种地用好肥，我选加湿力。施肥选用加湿力，祝您大吉又大利。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4: 喜邦地平涂料，您的品质之选。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6: 你爸叫你回去的事，你怎么想的？
7: 我跟他说了，让我回去就拿出这样的话，他说不辞，我也没办法。
8: 这回方便面能不能再多带点？之前那些量七个人进去，基本上最后都得饿三天。
6: 六个人？
8: 队长，你算术是扎西教的？
6: 小少过两天就走了，这次进山没有他，你不知道？
9: 终于是采访上你，
8: 赶紧开始吧。你要问什么？
9: 你为什么亲我？
10: 我那不是看你快死了
9: 啊？
10: 是你说的让我拿枪打死你的
9: 啊？那你怎么不亲张错呢？
11: 哎，肖北风这边看。是暗号吗？快点手冲！
12: 你捣乱！
9: 我走了，你别太想我啊！
8: 也巴不得你快走呢，你赶紧滚吧，别再回来了。
11: 这有一个，
8: 我看看，靶子好短，肯定养粗，你小心点儿。
11: 怎么样？
8: 颜色很好，第几根了？
11: 第八根。
8: 我没你多，我才五根。哎，要是能天天挖虫草就好了，不用去上学。
11: 你跟你爸还是不太说话。
8: 你弟弟还是没有消息啊？
11: 我弟有没有消息你知道？干嘛问我？
8: 你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11: 哟，汉语进步很大嘛，一套一套的。哎，别和你爸冷战了。
8: 我就是不懂，为什么大人不能听听孩子们想说的话，听听我们的想法呢？明明他们也是从孩子过来的呀。
11: 你也不听你爸说的话呀？
8: 不是我不听，是他自己不说。总觉得我什么都不懂，反正你没有那样的爸爸，你不懂。

0: 对不起啊，我不是那个意思了。
1: 小时候我跟我弟弟去邻村赶集，集市上有唱戏的，我俩一看戏忘了时间，天都黑了，回家被狠狠打了一顿，我弟就在旁边哭。那时候我就想赶快长大，长大了就能出去打工，就能跑得远远的，他就再也打不着我，也管不了我了。后来我才发现，其实有人管是件很幸福的事，只有关心你的人才会管你。不过等我知道这些的时候，已经长大了。
0: 你弟弟叫什么？
1: 张远。
2: 张远，我们一定会找到你的。
0: 起来，接着我，这节找你弟弟。
3: 越过台湾，到坡顶上啊！呀！呜！
4: 呜！呜！您好，欢迎收看《光影田园》，我陪您继续看《生命树》。您注意看剧中的扎西了吗？他不上学，上山挖虫草去了。在藏区啊，有一种假期就叫虫草假，啊，这个虫草就是大伙普遍耳熟能详的冬虫夏草，是当地老百姓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啊。每年的春末夏初，冬虫夏草就成熟了，是采集的最佳时期。那冬虫夏草到底是啥呢？顾名思义，冬天的虫，夏天的草。但是啊，它其实既不是虫，也不是草，而是一只虫和一种真菌共生出来的东西。简单来说，就是一只蝙蝠蛾产卵之后啊，冬天这个卵呀，要在土地下面孵化幼虫。但是幼虫这个时候很容易感染上虫草真菌，被感染之后，幼虫就会慢慢的死亡了。但是呢，它体内的真菌还会继续生长。第二年夏天，虫体的头部会长出一根草来，这个就是冬虫夏草。它呀非常珍贵，如今青海、西藏等地都在严格推行采挖许可制度，严厉打击外来人员无证盗采野生虫草。所以说也提醒您啊，大伙儿到了藏区，不要因为好奇心去找野生虫草，一定手下留情。
3: 队长，
5: 谢谢啊。
3: 姐，有我弟弟的消息了吗？
6: 没有。啊，
3: 韩哥，快水。你们下次进山能不能带上我？
7: 你太小了，不能进。
3: 我都进去过了，为什么不让进？
7: 是啊，你上次进去差点死在里面。
8: 巡山队结束了几天的外出巡护，车刚停在驻地院子里，张扬和扎西就和白菊借车要外出。
3: 我能开开车吗？
9: 刚回来跑了六天，已经没有油给你们练车了。
3: 我们有油。
9: 哪来的？
0: 我们自己挖虫草给人放羊挣的钱，自己买的油。
3: 对呀、啊。哎呦，
10: 不错。哎呦，
3: 厉害啊。
9: 那行吧，别开太远，开完以后把车给我擦了。
3: 放心吧，姐。
10: 兄弟，哎，你等一下跟着他们。
11: 好呀好呀。
3: 这些油能开四个钟头吧？
0: 我觉得不止，800公里应该没问题。
12: 队长，这是这段时间的主要事项，都记下来了。
10: 哦，我看看。老韩，哦，你家里打电话来问，相亲结果怎么样？
13: 我这是
10: 怎么样嘛？哎，
14: 这是张女士。
10: 白军，你干嘛呢？
9: 大约是了，我考一下。哦。
10: 小何，哎，老一套，明天去县里找汪某结账。哎呀。电话来催了两次。 不，最重要的，小帅前两天打电话来说，省林业厅的领导看了他的报道，很重视，给巡山队拨了一笔专款，有10万元。
7: 十万，
10: 马上就能汇到县里了。
3: 村长，终于有钱了，得他送的。哎，啊，
14: 10万，40万就好了，还能买辆进口吉普车呢。
7: 哎呀，想得美，还进口吉普，买得起，有地方修吗？
10: 10万块已经很好了。嗯，大家的工资发完，我们还能换一辆二手的北京吉普呢。

0: 倒是，杜皇国队内的那些炮只，整天追不上盗猎分子。
1: 就是。嗯。
2: 队长。
3: 嗯。
2: 设计者还说别的了吗？
1: 没有了，就这些。
4: 邵云飞通篇只字未提白菊，白菊心中满是失落。
2: 哦，我忘了，邵记者给小白姐寄了东西啊。
5: 去哪儿？
1: 这个也忘，这个傻小子。
2: 给，姐。

0: 啊，小说对小白说的话，比大学的报道还要重要。这都是列官的资料啊！啊，一句对小白说的话都没有吗？我找找。
1: 哎，你找什么？你又不识字。
2: 推诿干什么？一定有的，仔细抓住。
0: 哎，娟，这些资料一定很重要吧？
1: 我的报告里基本上都写到了。等他黄瓜菜都凉了，晚上没事的话，我会县里一趟，晚上就住在家里了。
0: 哦，他说些什么？
1: 我是回局里交报告。
0: 兔子耳朵。

0: 这写的跟我的也差不多呀，写的比我那份是好点儿。
1: 我在这个位子上做了三年，这事儿我提了三年，
2: 年年都被打回来，不给批。为什么不给批啊？
3: 筹建林业公安一事。
4: 邵云飞、白菊和景菊的史龙不约而同想到了一处，可受经费问题，此事迟迟没有进展。都没钱。
5: 哥，我不是做梦吧？你怎么回来了？
6: 回家第一顿饭还成了你下厨。
5: 等你工作有了着落，我就帮你张罗。
6: 张罗什么呀？
5: 白吉，妈，我回来了。你们出去怎么不锁门啊？
4: 哥，我不是做梦吧？你怎么回来了？你回来不跟我说一声？怎么还搞突然袭击啊？我看看，你什么时候到家的？我跟你前后脚进门。
5: 没说你们呢，院子门不锁，房间也不打扫。是，
4: 正也是标兵呗，一回来就干活，要不奖励你个大红花啊？
5: 拿来。
4: 哥，你这立的什么功啊？这什么奖章啊？
5: 这是纪念章。
4: 纪念章。 你的肩章领章了，我
5: 复原了。好吃吗？妈，好吃，好吃，好吃。
4: 你回来也说一声，我好给你包饺子，回家第一顿饭还成了你下厨。哎，你也是啊，回来的比我都晚。
5: 妈，我下班，以后机会多了是。滚蛋饺子、涮腿面。

0: 正好白菊馋我做的臊子面，
1: 好吃是好吃，但你也太偏心了哥。这两个菜都是姐爱吃的，我爱吃三烧，你不做，
0: 明天给你做。
2: 行，
3: 明天白菊做饭，露一手给你哥瞧瞧。
0: 好，
1: 我姐都说了，我是手艺现在进步很大，都会赶上你了。
4: 行了啊，我那是鼓励你的，你跟咱哥比那水平可差远了。
1: 是。
3: 哥，你咋突然就复原了？那之前心里不还说还要提干的吗？
0: 我们骑兵营现在被压缩成了一个连，像我们这样的老兵都让复原了。
1: 压缩谁？不应该压缩你啊，你还立过功呢。
0: 部队裁减编制是为了进行现代化军事改革，跟个人没关系，我得服从组织安排。
3: 你倒挺顾全大局的。那接下来怎么办？单位定了吗？
0: 得等通知，没那么快。
3: 要不然去找找林叔叔。一码归一码啊，就为我把你弟从唐古拉山叫回来这事儿，林叔和朱阿姨没少批评我，说我糊涂。我看你工作方面也可以听听他的意见。
0: 没事儿嘛，地方上又不是不分配工作，我都多少年没待在家了，你让我歇几天，咱们不说这事行吗？
3: 也好。哎，等你工作有了着落啊，
0: 嗯，
3: 我就帮你张罗。
0: 张罗什么呀？
3: 你喜欢什么样的姑娘啊？我们医院有几个不错的。
0: 你笑什么呀？你喜欢什么样的呀？
4: 妈问你呢，你问我干啥？
0: 我是问你喜欢什么样的男孩。
4: 啥样的我都不喜欢，爱情
3: 多半都是不成功的，要么苦于终成眷属的厌倦，要么苦于未能终成眷属的悲哀。
2: 有道理。
0: 有什么道理啊？他这说的真有道理。你在哪儿学的呀？对爱情这么悲观？
3: 小说上。
0: 哪本小说啊？
3: 忘了。
5: 白春突然把话题转到白菊身上，
3: 少看点心，
5: 仿佛不经意地问他喜欢什么样的男孩，而提到爱情，白菊立刻变得谨慎又悲观。
6: 你这次进山顺利吗？
2: 啊，天气暖和了，打烊的人少了。
6: 哦，
2: 塔沙金和老鲁城的人多起来了。
6: 好事情，打烊的少了，拿枪的就少了。去卓玛那里看过没有啊？
2: 这次没有去卓玛那里，我们走的南线，卓烟湖、月山湖、帕拉坡。

0: 还不睡啊？干什么呢？别玩太久了，浪费灯油。
1: 嗯，
0: 我先睡了啊。多杰和才人的无意谈话。
2: 让本就对博拉穆拉心生向往的扎西听得格外入神，他记下多杰说的这些地名，心底悄悄酝酿起一份远行的计划。咱们乡里的牧民连口干净水都喝不了，一边是牧民的牛羊，一边是博拉穆拉的藏羚羊，你说这笔钱该给谁？
3: 来，
2: 这张椅子你坐，我去巡山，咱俩换换。
3: 满是河的土壤断流，对我们乡带来的麻烦太大了。我们乡的牲畜存栏量刚刌上来，这家伙，牲畜喝不到水，有的已经开始生病了。牧民们的生活用水都很紧张啊，都要到处去装水，有的还发生了矛盾，动手的堵。
2: 动手的是你们乡的人啊，我们可没动手，我们本来就在下游，你们断了水就跑到我们这儿来找，那我们怎么办？
3: 你们往上游去找嘛。
2: 上游已经没水了，你刚才没听到吗？
3: 你让我到高丹都去找什么？
4: 那我不管，再打起来我是管不了，
5: 真正管不了。
4: 好了好了好了，不要吵了，叫你们来不是来吵架的，是要弄清楚这。

0: 这条河为什么断流？按说现在天气转暖，雪山融水应该越来越多才对嘛。这条河为什么会断流呢？
1: 现在断流的原因还没有找出来。
0: 但现在我想知道的是，你们有没有到上游去排查，有没有找到断流点？
1: 去过了，断流点刚进博拉木拉不远，再往里找就不好找了嘛。
0: 不好找就不找了，继续找。
2: 李县长。
1: 大家都在忙着找水，没有人了。
0: 李县长，我们两个乡想联合起来打基建，但是目前乡里都没钱啊。
1: 所在的牛羊还没有恢复，河水又断流了，
2: 能不能请我们县财政给我们一些支持呢？
0: 你们有没有一个经费预算？大体需要多少钱？
1: 我们问过打井队了。
0: 至少要10万块钱。
3: 万悦河突然断流，人畜用水立刻成了问题。县里的财政本就紧张，一时间根本拿不出那么一大笔资金给村民打基井。于是，原本给巡山队的10万元专款被悄悄挪用了。
0: 你问问，9万行不行？我看见了，这个申请报告就在我桌子上了嘛。是是是，你不用给我讲的这么细。
1: 为什么只有10万？我问你，为什么只有10万块？就是只有10万块啊！
0: 邵记者告诉我了，有10万。
3: 这记者嘴真快。
0: 我问了财政的老李，他说的也是10万。我就想来问问林县长，为什么只批给我们10万块？
1: 来来来，坐下，咱俩慢慢说啊。来，你把话跟我说清楚。你先坐下，我慢慢跟你说嘛。流经许多乡和格拉乡的曼日河，最近突然断流了。这条河的水量一直很稳，怎么突然断流了？
0: 现在还不清楚。 人畜用水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还发生了一些矛盾，打上了几个人，所以县里决定给这两个乡打基井，尽量把牧民的损失降到最低。但是县里的财政情况你是知道的，一时拿不出打井的钱吗？
3: 所以就把巡山队的钱拨给他们用了。
0: 哎，这笔钱对于这两个乡来说，那就是雪中送炭。
1: 王家和彭措说了，一定要好好感谢你这两个乡欠了你大人情，这不是人情的事情，专款专用，你知不知道？
0: 我知道，我知道嘛，但这不是情况特殊吗？就算我能等，牧民也等不了啊，牧民的牛羊更等不了。哎，
1: 确实，我没有提前跟你打招呼。老林，我告诉你，这件事情就算你提前跟我打招呼，我也不会同意的。
0: 你要是实在想不通，来，还是那句话，写举报信，举报我，顺便带上财政的老李，还能给你做个证人。
3: 哎，老林，你又跟我耍无赖是吧？谁跟你耍无赖？谁耍无赖？到底是谁在耍无赖？当初成立马志县经济开发公司的时候是为什么？是为了发展经济。现在呢，隔壁的达鲁县人家开矿挣了不少钱。
0: 人县中学建了新的教学楼，咱们呢？咱们乡里的牧民连口干净水都喝不了，一边是牧民的牛羊，一边是博拉木拉的藏羚羊，你说这笔钱该给谁？来，这张椅子你坐，你告诉我这件事情该怎么处理，我去巡山，咱俩换换。
4: 多杰虽坚持专款专用原则，但也理解牧民面临的生存危机。 和林培生作为领导的两难处境，他最终妥协，只带回10万元。

先还2000给王母，不然下次人家不卖东西给我们了。2000不够，那就给3000。

0: 再给大家发3个月的工资，剩下的钱都不够下次巡山的油钱。
1: 工资少发2个月吧。是啊，说2个月也行。嗯，
2: 狮子多了不嫌有，都这么长时间都迁过来了，也不差这2个月。
3: 不行，发。

巡山队的运营资金又一次捉襟见肘了，队里的士气很低落。可曼日河为什么会突然断流呢？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接下来的光影田园为您揭晓答案。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是我今天画的金鱼，老师都表扬我。
1: 来，我看看。
2: 哎呦，
1: 真好看。
3: 静静，咱们以后做画家好不好？爸爸给你找个老师。
0: 不好，我要爸爸教。
3: 爸爸可没时间啊。
1: 你看了吗？你这个地方还可以画只小金鱼，对不对？
0: 妈妈，爸爸也说我画得好。
4: 静静睡觉了。
3: 金志，你睡觉之前能不能把这衣服什么的收拾一下啊？
1: 走。晚安。

0: 玉华，你死里边了吗？孩子才刚睡，你小点声啊！孩子
1: 睡着之后，过来，来，怎么了？
0: 把我这个稿子给我写了，我明天开会得用。这不前几天才帮你写过吗？
1: 这你不会写啊？
0: 我能写，我要你啊！
1: 前两天刚写过啊。
2: 你前两天吃饭了吗？
0: 前两天写的那是安全生产的，这个是深化改革的，能一样吗？哪儿这么多话？快点吧，资料就在那边，你赶紧看，赶紧写，好不好？我明天着急用。
1: 可我今天有点累，
0: 我明天着急用，快写啊！不行，我困得不行了，你快写啊！

0: 你是又打算一宿都不睡吗？你是不想睡觉啊，还是不想跟我睡啊？
1: 你去睡去吧啊，不用管我。我今天赶紧把兔赶出来的。

0: 你今天竟然敢调戏我。
1: 谁调戏你了呀？那叫戏弄，不叫调戏。祖宗。
0: 嘘。

0: 反正都差不多，你得给我道歉。
1: 两口之间还用道歉啊？
0: 嗯。
1: 那好，我问你啊，咱俩到底谁戏弄的谁啊？啊，你应该向我道歉。
0: 你想得美，江家宝，就是你戏弄我，耍我，让我着急上火，你害得我掉了二斤肉呢。
1: 掉二斤肉不好吗？反正你这么胖。
0: 不好，我跟你说，瘦点不好，胖点也不好，就我这样不胖不瘦的正合适，跟杨贵妃一样美。人家都有说的，你懂什么呀？你年轻时候画的那些光屁股女人，你的体型有我好。江家宝，不是我说你，你以后再跟我挑肥拣瘦的，小心我给你急。你听见没有啊？江家宝，今天晚上你就别睡了。
2: 这怎么又吵起来？我得劝劝。
3: 行行行行，你待着吧，劝什么劝？你听听，根本就不是吵架，你甭添乱了。
2: 哎呀，你说这秦芝这孩子怎么那么不懂事儿？真是惯的没样儿。这家宝累了一天了，也不会心疼个人。
3: 哎呀，这还不都是因为你呀？太勤快，太麻利干活。弄得孩子眼里一点活都没有，你看看他那屋乱的，没人给你收拾都进不去屋。
2: 收拾也白收拾，还架不住他乱呢。哎呀，你说这孩子怎么这么懒呢？
3: 嗯，
2: 这不干家务活的毛病啊，就是随了你了，油瓶子倒了都不服。
3: 这怎么说说金枝捎带把我给熏了呢？
2: 哎呀，行了行了。我一天从早到晚的伺候你们老冯家，老的老，小的小，我还不落好了。

0: 泥鳅，你今天怎么了？
1: 你让我再待一会儿。
0: 你还要待多久啊？你在这儿要是不想练了，回家待着多好啊。我跟你说话呢，你听见没？
1: 我得想办法接触到专业的人，我自己这么瞎练不行，得有名师指点。
0: 不是有高爷爷吗？
1: 高爷子现在已经教不了我了。
2: 哎呦喂，小泥鳅，今儿怎么没听到你的板儿 啊？
3: 李大爷您来了啊！我跟您说，我一看见您我就兴奋，我现在就立刻满足您。
2: 得了，您来一段。
4: 泥鳅，泥鳅，
3: 你怎么来了？
4: 哎呦，你别打了，今天啊我接了一个生日宴，你还赶紧跟我走，你还得采买呢，我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啊。
1: 哎，那秋红，那我就先走了啊。
2: 李大爷，今儿来不及了，我得去采买去啊。哎，您见了您的。哎，
4: 您忙您的。秋红走了。
0: 哎，大爷，那我也先走了。
2: 哎，姑娘，您忙您的。
0: 哎，再见啊。
2: 哎，明儿见。
0: 哎。
2: 哎，李大哥。哎。李大哥，哎呦，您可够早的啊！
5: 尚文普老师，哎，啊，
2: 您说说，今儿您又错过了，
5: 怎么合着我又来晚了？
2: 可不是吗？你说巧不巧？哎，刚走，在那儿呢。
5: 哎，李大哥，那小伙子的活，真有您说的那么好吗？
2: 反正我是个外行，啊，但是我听着非常的好。哦，我就爱这口。
5: 这个，有缘呀，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我琢磨着，有缘就一定能碰上，您说是不是？
2: 没错了，您呢？
5: 那咱们哥俩走着，
2: 走着，来，走。
6: 老爷子，您找我呀？嗯。呵，您这屋里这味儿啊，这胆子一瓶香水吧？啊。哎
5: 呦，我怕这屋有味儿了，招人嫌。
6: 瞧您说的，
5: 说正事儿啊。嗯。哎。赶紧啊，找个保姆啊，把咱们两个老光棍好好拾掇拾掇，快去拿

0: 哎，拿着。
1: 又来了，又来了，没到时候的。拿他干什么呀？我这不现成的吗？找什么保姆？有钱没处花？
0: 不是，我现在就指着你了，你要累坏了怎么办？你找个保姆他就省心了嘛。
1: 老同志，老同志，一点都不乖。您要认清形势，您要清楚现在谁该听谁的。您还以为施建田打我屁股呢？来来来，您先蹲下打个试试，还轮得动吗？一点都不听话，这传出去丢人啊！乖，
2: 乖。
0: 哎，
2: 好，
0: 那就听你的。
1: 真需要的时候我再去找，好不好？
0: 哎，
1: 呦呦呦呦呦！差点忘事，差点忘事，我走了啊！晚上您吃什么告诉我一声。
0: 哎，喂喂喂喂喂，你
3: 导演，您辛苦了。
1: 辛苦什么呀？哎呦，看着你们教室的条件真好啊！
3: 行了行了，您要忆苦思甜了。
1: 你姥爷是读过书的人。
3: 哎，我知道，小学没毕业，
1: 时候没赶好。你他姥爷说了，读什么书啊？认几个字就差不多了。学得再好，也不如学一门手艺强，认字儿就行了。他就这意思。
3: 老爷，时代可变了，现在认字儿还真能当饭吃，不认字儿可真没饭吃了。现在很多行业啊，人家都不用人了。
1: 不用人用什么？
3: 机器啊。
1: 机器？
3: 嗯，
1: 谁操作机器？那不还是人吗？再说一摁按钮，家具就出来了。
3: 对，
1: 开玩笑，
3: 还真是这样。
1: 中式的榫卯结构的家具，你试试。刚给你小子干完活，你就不认账。
3: 孙儿错了，您受外孙一拜。怎么了，老爷？
1: 你这机灵劲儿特别像你小舅。你小舅要是……不说他了，不说他了。我那会儿有你这文化程度，都可以当我们先生。
3: 老爷，我要是考上大学了，肯定有您的一份功劳。
1: 好。哎，兰花，兰花啊，我这混到现在，真是孤苦伶仃啊，惨呐、啊！惨呐、啊，太惨了！
4: 师哥，不是怎么了？你又发什么感叹在这儿？哎，
1: 我给你们拿凳子去。
5: 哎呀，行行行了，
4: 你
5: 别，你快坐吧，我去拿。
4: 让他去，你去快坐坐上。怎么样你啊？
1: 惨呐、啊，没人理我呀！哎呀，
6: 净说没用的，没人理你，我们这不来了吗？
5: 英华打电话说你身体不舒服，哪儿不舒服了？英华说了。他这两天忙，晚上啊回来的晚，怕你吃不上饭，怕饿着你这大宝贝，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这就过来了。
1: 英华这孩子不懂事儿，这挺会使唤人啊。这孩子们吃什么呀？
6: 哎呀，孩子们简单，弄个饼汤个鸡蛋就完事儿了。
1: 哦哦，
6: 你甭惦记了啊。
1: 啊，
6: 我可向英华保证了，师哥，
1: 嗯，
6: 这两天你的伙食我们家包了啊。
1: 还得是师弟，还得是师弟惦记着我呀。
7: 行了，别撒娇了啊！人孩子那么忙，还惦记你呢。你看你刚才又说那些没用的话，这要让孩子们听着了，伤不伤心呢？
6: 伤心，不把孩子都给伤了吗？已经。
1: 你这是来，你看我来，你还是给我添堵来了？你这个，
6: 跟你开句玩笑又急。
8: 师哥呀，英华最近忙，啊，那就让谁，家宝和金枝来照顾你吧。啊，
1: 这家宝的主意啊？
8: 肯定是家宝的主意。另外，我们老两口呢，也没事跟他说说，都惦记你呀、啊，不能让你成孤寡老人。
1: 师弟啊，有事儿我也跟你商量一下啊。争夺儿子的战争，我圆满失败，儿子被你抢去了，我认啊。这事咱不提了。那我孙女静静，你是不是你得考虑，就让她回来，她还是得在爷爷身边，由爷爷来教育她，是不是？
6: 你还想让你孙女做木匠啊？你不能太贪心了，
8: 师哥。
6: 我跟你说啊，
9: 静静这孩子是一个从不睁眼的小屎孩，我们给伺候大了，那跟我们的感情比他爹都亲呢。再说你都有那么多孩子，你跟我们争什么？这不行啊，师哥。
10: 我有那么多孩子，你就可以跟我争是不是？你就可以随便抢是不是？你这是什么话？你这个你是不是让我跟你拼命呢？什么叫火摊？咱俩到底谁摊？
9: 你看人，你看，这事儿有病样吗？纯粹是装病。哎，我告诉你，江万祥，静静是你孙子啊，不假，那也是我外孙子吧？我还告诉你，江万祥，
10: 切，别吵了，你赶紧坐下吧，你，
9: 我不坐，
10: 那你就站着。
5: 哎呀，你说你们两个啊，见了面就吵，那像两只公鸡似的，丢不丢人呢？
10: 你给我弄杯水。
5: 哎呀，行，
10: 你回家吧，我用不着你看我，
6: 谁愿意理你？
9: 你快弄啊，咱回家。
5: 哎呀，行了，快点喝吧。
10: 中午喝点不？
11: 有好酒啊？
10: 有。
9: 弄两串儿。

0: 你买这么多菜，为什么不用小车呢？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我这两天很担心你，所以来看看你。你怎么了？
1: 你以后别来了。
0: 为什么呀？你没做什么，我也没做什么，你怕什么？我知道你现在过得不好，我知道，都是因为我，都是因为我当时做了那个错误的选择，所以才让你，要不然你现在绝不会过成这样。
1: 这都是命。
0: 不不不，全怪我，都是我的错。
1: 我不怪你，都怪我当初眼瞎。我得回去做饭了，我得走了，再见。

0: 我的菜快一点啊，
1: 马上就来啊。
2: 两瓶啤酒，
1: 两瓶啤酒是吧？
3: 得嘞，
0: 快点啊！
1: 干嘛呢？我都快忙死了。
0: 他们家菜不错，
2: 是啊，
1: 两瓶啤酒啊。
2: 啊，谢谢。
1: 哎呀，怎么了？
0: 你来一杯。
4: 我见余华了，我一看他，我就知道他过得不好。
1: 知道，我知道啊。咱先忙，我不会炒菜，你先去炒菜。
5: 哎，哥，哎呀，您怎么来了？快快快，里头请，里头请。
6: 不错呀，小狗儿。
5: 不错不错，你就这边坐。
7: 坐着。哎，老板。
5: 啊，
7: 再给我来一份那个水煮牛肉。
5: 水煮牛肉啊。
7: 再给我来个鱼香肉丝。
5: 李阳，鱼香肉丝水煮牛肉。
8: 哎，好。
9: 哎呦，哥，
8: 今天怎么有空来了？
6: 我过来看看。
8: 吃点什么？
6: 给我来碗面吧。
8: 行，那稍等啊。
6: 哥，你怎么来了？
10: 过来看看你啊，最近怎么样呀？
8: 挺好。
10: 我这一直想来看看你，一呢是你一天到晚忙着不着家，二呢，
8: 哎呀，我知道你不想回家，不愿见咱爸，我懂。
10: 我早就和你说了，让你到我厂子里工作的事儿，你想的怎么样了？我可和你说了好几年了。
8: 我也跟你说了好几年了，我在这儿挺好的，你不用担心我。
10: 咱姐担心你，她跟我谈了好几次了。
11: 我也在想，你说你这将来怎么办啊？嗯，你就在这儿小饭馆里一直干下去，这适不适合你咱先不说啊，但是长远来看，
8: 在这儿有什么出息啊？
1: 哥，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8: 我在这儿就没出息了，那你告诉我，我干什么有出息？
11: 对不起啊，师哥没表达清楚。
7: 哎，服务员，
11: 我的意思是，
8: 稍等一下啊，我马上回来啊。
0: 哎，我们的菜也快了。
8: 哎呀，你的菜我知道，我知道。你要的啤酒啊？
7: 好嘞。哎呀，
8: 我这天太忙了，哥，我知道你的意思。
1: 我呢，实在是对那个是一点没兴趣，我也不适合。我到你厂子里，我也真不知道干点什么。
10: 你先听我说完。但是你有你的优势啊，就凭你的口才啊，你到我那儿做销售一点问题都没有。等你熟悉了之后，哥就把整个销售部都交给你，这可真的很适合你，而且有自由的时间啊。再说了，这厂子是咱们自己家的，我说了算啊。真有什么事儿，不是还有哥帮你兜着吗？
1: 哎，哥，你先稍等一下啊。
8: 哎，您二位里边请啊。啊。吃点什么？
0: 你先把这桌子收拾一下，我们想想啊。
8: 好嘞，等会儿啊。哥，
6: 哎，
8: 菜够吗？你看再来一个。
6: 哦，我吃碗面就挺好。
8: 够啊，
6: 你忙你的就行了。
8: 哎，那行。那你行，你好，陪哥
7: 俩啊，给我来两碗面。
8: 我知道。哎，行，
6: 一碗面啊，
8: 好好凉，好
6: 你辛苦了，
8: 啊，甭跟我客气啊。
1: 哦，
11: 这生意也真挺不错的啊。
1: 哥，你这厂子生意越来越好，当弟弟的是真心为你高兴，但是呢，他确实是不适合我，我也没有兴趣。
6: 兴趣可以培养啊，
1: 我有我自己的兴趣，我有我自己的理想。哥，我从小我就跟你说，我恨木头，更恨那木匠活，要不然我小时候也不会挨那么多打了。
11: 你这，你不小了，你就想这么一直混下去啊？你说你到我厂子来有什么不好呀？什么都可以慢慢学，来得及。就凭你这个聪明劲，你很快就能掌握。然后你捎带脚的了解了解木工，最好呢能熟悉项目工活，这好歹是门手艺啊，对不对？将来啊。怎么了？我说的不对吗？
1: 爸，爸，你说的都对，爸，你现在真是越来越像咱爸了。
11: 瞎说什么呀？
1: 吃面。
7: 哎，老板，坐这。
1: 哎哎哎，来了来了来了，我先去买单了。
12: 金石啊，你都听到了啊，我可是向英华打了包票了。爸妈，我回来了啊。
13: 家宝哥，你来一下来一下，爸妈有事要跟咱们说。
11: 爸，爸，什么事儿啊？
12: 家宝啊，这两天你爸好像是不太舒服，你姐刚才来电话 说他挺忙，想让金枝多跑几趟。你是江家长子，不能所有事情都让你姐干，太不容易。这样，你跟金枝这两天回去多陪陪你爸，金枝小心。
10: 啊，算了吧，爸，金枝会干什么呀？就我爸那脾气，他俩别再打起来。再说了，我最近真挺忙的，实在脱不开身。
13: 就是啊，爸，您别把宝压在我身上呀！您这不是把亲闺女往火坑里推吗？还让我活不活了？我不去啊！家宝哥要去，表孝心我没意见，让他自己去伺候吧。
12: 你是儿媳妇儿，说些混账话！
10: 爸，你别急，你急什么呀？其实金枝说的也不是没道理，您看我爸啊，他又不是不能动，他又不用不着别人伺候呀。再说了，这不还有我姐吗？我最近真没空，脱不开身。
3: 家宝啊，不管怎么说，他都是你爸，好伺候不好伺候啊，都得伺候。他养了你小，你就得养他老，这是人之常情。你爸这一辈子不容易，现在他老了，你就别跟他较劲了啊。
12: 家宝啊，你在我家这几年给我们老两口带来这天伦之乐，我们知足。哎呀，这几天呢，我躺床上睡不着觉啊，这思前想后，我这心里就不安，我总觉着欠你爸，真的。你是长子，

0: 行吧，我听您的，我考虑考虑。妈，
1: 哎，
0: 爸，要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走了。
1: 啊，去吧。
0: 那我走了吧。哎，
2: 你等一下，金枝啊，现在时代是不同了，但是你记住，不管到什么时候，这孝道不能丢。
3: 孝道跟做饭有什么关系？我干嘛非得学做饭？
2: 等你饿你几天就知道为什么学做饭了。
3: 那我不会做，还不会买着吃啊？
1: 丽本啊，我对不起你啊，我没把静之教育好。你放心，从明天开始，我一定教会他做饭。
4: 太极呀，要的就是这个劲儿。哎，要柔，柔中带刚。哎，您瞧，
5: 我试试。
4: 哎，你来试试。哎，对对对对，有点意思。
5: 这样？
4: 对。
5: 对吗？
4: 对对对。
5: 哎，我感觉也挺舒服的。
4: 哎，这就不错。哎，下一个来，哎，就抱球，
5: 抱球，
4: 对，就像抱你们家老头那样，这么理解就行了。
5: 去你的，老不正经，老不正经的。
6: 李大哥，
4: 哎呦，
6: 又连上了，
4: 哎、张文福老师，嘿、哎，今儿又没碰上啊？哦，
6: 合着我又来晚了？
4: 没有没有，他压根就没来。
6: 哎呀，没缘分呐！我跟您说，我相信缘分，慢慢碰。
4: 哎，
6: 您接着练。
4: 好嘞，
6: 我遛弯去了。
4: 得，您慢点。
6: 哎，回见您，回见您啊！
4: 回见，回见。
6: 哎哎哎！
0: 哎，我姐呢？
7: 一进门就问你姐，没看见我呀？
0: 看见了，我不是用眼睛看，我是用心看，你感受不到。
7: 贫嘴，大姐最近忙，来的少，就把我调这边来了。还是这边舒服，哎，你看我穿这身制服漂亮不？
0: 漂亮，好看。嘿，你在这儿啊，比在建材商店整天抱土狼烟的强。
7: 可不嘛，就这咖啡喝不惯，我给你来一杯。
0: 哎，不，我也喝不惯。那现在建材那儿谁看着呀？
7: 曼姐呀。
0: 今儿中午请你吃饭。
7: 你故意的是不是？我成天这么忙，哪儿走不开呀、啊？
0: 忙成这样啊！啊，有件事儿，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7: 什么事儿？你看着我干嘛？说呀。
0: 我想带你回家，再见见我爸。
7: 我不去，我害怕。
0: 秋红。我知道你害怕什么，但是这一关怎么都要过的。这一次我已经想好了，我不是去征求他同意的，我是去通知他。
8: 这是要通知谁呀、
7: 啊？哎
6: 哎，
7: 姐来了。
6: 姐，啊，
7: 快坐。姐，嗯，我害怕。
8: 这是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0: 大姐，我想带秋红回去见见咱爸。这么多年了，我不想再拖了。
8: 去啊，这丑媳妇才怕见公婆呢，你那么漂亮你怕什么呀？
7: 之前见过，这不没同意吗？现在见就能同意啦。
8: 咱爸，我再想想办法。不过这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嘛，咱爸这些年变化挺大的。这不前一阵子还拉着我问呢，问你对象什么情况。
0: 真的假的？
7: 真的吗？
8: 当然是真的，我骗你们干嘛呀？

0: 三。
1: 啊，不用了，不用了。
0: 哎，
1: 谢谢了啊，好闺女啊，好闺女。
2: 哎，金枝
0: 啊，
2: 你拿那拍子把那背好好拍一拍啊。
0: 哎。
3: 不用擦了，三连，我们家挺干净的。
2: 干净，那是张婶在的时候。哎呀，现在呀，要没有英华，你还敢说这话？家里呀，还不一定脏成什么样呢。我呀，是想让你呀更干净点儿。这万一张婶要回来了，看着那多高兴啊，对不对？
3: 张婶，张婶的，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们家兰花走以后啊，我这日子过得叫什么呢？就有口气儿吧，就差不多就完了啊！你什么干净不干净的？
2: 这一个家呀，没个女人，那哪成了一个家呀？哎呀，真是啊，日子啊就是将就。
3: 我就这命，属蚂蚱，怎么蹦的也是鸡嘴里的食儿，对吧？
2: 这么多年啊，你也是真是不容易了。
0: 妈，我还干点什么？
2: 你呀、啊、现在开始转运了，孩子们都长大了，你就当老太爷踏踏实实的享清福吧。嗯，
3: 海莲，我还不瞒你说，这个儿女我真都指望不上，我也不指他们，我把心思全都放到下一代上。但是我们家美华也不错啊，那么小刚啊，静啊，对，静静呢？
0: 啊、哦、我爸去幼儿园接她了，一会儿就到。
3: 彩莲，
2: 嗯，
3: 我有个想法，以后啊，静静每天就送我这儿来。送什么幼儿园呀、啊？正好我也想的。
2: 你怎么想的啊？让他们都回来
3: 啊？
2: 那我那还剩什么了？就剩我们老两口干靠，是不是啊？哎，你太贪心了吧？
0: 看看你这两位老人家，这不是给儿女出难题吗？我们是顾得了这头，顾不了那头啊。
2: 你公公家呀，跟咱家不一样。那你是独生女。他们家有俩儿子仨闺女呢，那就算给咱家一个儿子，他不还剩一群吗？他呀，就是护犊子，就是总想把这些孩子啊都搂到他身边，他才高兴。哎，你傻笑什么呀？你怎么还坐这儿了？
0: 哦，
2: 去，赶快把饭弄上啊。哎，还有那有一个尖椒，和那个肉丝，你好好炒一炒啊。
4: 高叔，
5: 高老太爷，
6: 哎呀，真漂亮啊！啊，就长这么高了你。哎，你要好好写作业，
4: 快说好。
5: 好。
4: 哎，高叔，我们进去了。
7: 行，走。
8: 哎呦，静静，来，到爷爷这儿来。哎呦，过来。爷爷没有啊？
2: 快去啊！
8: 哎呦，
0: 怎么说来着？
8: 小宝呢？
4: 哎，丽贝，
2: 教你
4: 问你话呢。我儿子呢？茶杯拿远点儿，别烫着我孙女儿。
8: 哎呀，
9: 我发现你这人真是有毛病。
7: 孙女不来找孙女，孙女来了之后又找儿子，你有完没完？啊？
2: 哎，走，回家吃饭去。走，哎。你和那个静静陪着你公公吃饭啊，我们回去吃了。走走吧。
7: 那我回去吃了。
2: 哎，
7: 那我们回去了。
8: 这样，棒子鸡。
9: 鸡好。
2: 你把那个菜赶快端上来呀。啊，再有啊，吃完饭收拾利索点啊，把那个装菜那个菜盒给我拿回家去。
5: 哎，
8: 棒子
2: 快去铺饭去。
8: 棒子老虎我又赢了。
10: 完了
2: 啊！
10: 金枝能行啊？
2: 哎，有什么不行的？那菜我都给他备好了，放锅里一扒拉就熟了。他这一点要还做不好，那真笨成猪了。
10: 反正我这心里不太踏实。
2: 有什么不踏实的？我这点事儿要教不好他，那我也成猪了。
3: 开饭了！做了什么好吃的呀？啊！哎呀啊，那个。金枝去拿个盘子给你高爷爷拨点。
0: 哎
3: 啊，
0: 哎，
6: 不用了，我家里边有粥。
3: 瞧你还客气什么呀，别客气啊。
6: 我不客气，是你客气。
3: 那不管你了。

0: 呀，赶紧吃吧。
1: 好，来来来，吃点什么？
2: 是京香肠肉丝。
1: 咱们来个小肉丝，好不好？
3: 静静，那是给爷爷下饭的，你别吃。
1: 哎呀，谁吃不吃啊？来，宝贝儿，哟，
2: 辣，辣死了！
3: 不可能，我没放辣椒。
1: 你这放了多少盐呀？这是。
3: 咸了。没事儿，我妈说咸点下饭，要不您今天就少吃点菜，多吃点饭。您吃啊，您看我干嘛？
1: 来，你尝尝，你尝尝。
3: 您都说咸了，我就不尝了吧。
1: 没熟啊，金枝啊，没熟。
3: 我看我妈做过一回啊，她就是放锅里这么一扒拉就好了，这没弄好啊。要不您今天就凑合着吃点儿？
1: 来来，你凑合给我看看。
3: 哎呦，您至于吗？不就是多放了点盐，欠点火候吗？
1: 怎么叫不至于？你妈又不在了，家宝和静静是不是得饿死？
3: 静静，跟妈走。
4: 你看啊，这次酒店客房设计的家具多简洁，一组装就完成。
5: 是，
4: 等客户验完之后呀，咱们就能批量生产了。还有啊，下料的时候还得算计着点，不然这成本啊一下就上去了。
5: 好的，江总，这个你放心吧，这批货呀完全是按照你的设计图做的，
4: 质量这一块你还得严控，知道吗？
5: 好，
4: 这是咱们重中之重的地方。哎，我大概算了算啊，这次你们的奖金会比上个月高一倍。
6: 江总，江总，电话，您夫人打来的。
4: 好的，我知道了。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安全是最重要的。
5: 好的，江总。
6: 江总，电话。
4: 我说我知道了。
6: 哦。

0: 稀客呀，您找哪位呀？哦，对了，你到厨房去尝尝你媳妇炒的菜，去尝尝，听说很下饭。
1: 我是过来吃饭的。
0: 你是回来兴师问罪的是吧？
1: 我听说你不舒服，回来看。
0: 你看看我空着手回来，你蒙谁呢？
1: 你这不是也没什么事儿吗？
0: 我挺好的。
1: 那我走了。
2: 哎，家宝，家宝，来来来来，
1: 您坐，您坐，您坐。
2: 家宝啊，
1: 哎，
2: 这回啊，你还真不能怪你父亲。你父亲啊，这回还真是没说你媳妇儿啊什么过分的话。
1: 好，我知道了。
2: 哎哎哎，
1: 高爷爷。我这一会儿还有事儿呢，我先走了。
2: 啊，好，好，那你忙去，忙去，
1: 哎，
2: 忙去吧。哎，过来。
0: 哎呀，高爷爷呀，我这孩子白养啊，现在挣着钱了。腰包也鼓了，看不上他爹，也看不上这破家了。你看这德行，你瞧他那德行。
2: 行了行了，这家宝能挣钱，你也看不上。
0: 在您眼里他是好孩子，
2: 嗯，
0: 是，我不否认这孩子有能力，
2: 嗯，
0: 但倔呀。我跟您这么说吧，最不是东西的就是他江家宝。
2: 哼，放屁。家宝那今天累了一天了，那是过来好好看看你。

0: 当时还找蚂蚱，我该给家里的一分都没少给。这英华早就跟我念叨过。不是，我问你，你的退休工资动过一分钱没有？
1: 啊啊！
0: 哎呀，没动过吧？啊，嘿。所以啊，你就总想着把那个钱攥在自己手里边，哎呀，怀里搂着那个钱，你睡得才踏实呢。你呀，心里比谁都明白，这不是钱的事儿。哎，你就是想通过这些个钱来管着家宝。你们家的事儿呢，我是最清楚了。家里的开销那都是英华在这支撑的，你呢，又一毛不拔，还说东道西。你就是没事找事儿，你。
2: 这线我可都给你换好了啊！
3: 哎，好。
2: 这次啊，多亏发现的早，这用电安全可马虎不得，小问题可容易出大
3: 事。是啊，李叔。
2: 我走了。
3: 哎，您留下吃饭吧。
2: 不吃了，不吃了。
3: 哦。
2: 哟，英华。
4: 李叔，您怎么在这儿呢？
2: 我来帮小尼笑换换线。凭我的经验判断，你们今天有重要的事情要商量，我就不参与了啊！
3: 你们不在这吃了呀？
2: 不吃了，不吃了啊！
3: 不吃了，
5: 再来来，
4: 你可太过分了啊！
5: 这边坐，这边坐。
4: 这李叔多大年纪了，你还使唤人家给你干活？你不能找个电工啊？
5: 不是我，是他非要来的。
3: 欢迎大姐光临，来来来，大姐，这时间仓促啊，就准备了这几个菜。
4: 这还几个菜呢？爸还在家呢。我都好几天没见着了，现在你嫂子照顾他，也不知道照顾的怎么样。
3: 哎呀，我嫂子是伺候人的主吗？我刚才让李阳炒俩菜给送去了。
5: 放心吧，饿不着老爷子，还有酒呢。
4: 那我晚点回去。你这到底找我什么事儿啊？
5: 老弟的终身大事。
4: 拜托了，你们俩呀。

0: 哎呦，李阳，江叔，你好，厨房挺干净的啊。
1: 其实你前面那个女朋友叫秋红是吧？就不错，但她是外地的，又是农村户口，这不成。哎，你。

0: 这次不会给我又来这么一出吧？
1: 这是我家，我想说什么想干什么，你管不着。
2: 是，这是你家，我江家宝寄人篱下，是不是？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爱眼护眼，创造光。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4: 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17V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4: 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你这么翻来翻去，你让我怎么睡呀，祖宗？
1: 你爸今天跟我发了那么大的火，你说我以后可怎么再去你们家呀？
0: 这事能怪我爸吗？你自己几斤几两你自己不知道呀？就你那个水平，你去我家照顾我爸，你这不自讨苦吃吗？他没来咱屋呢，他来了咱屋，给你当场毙命，你信不？
1: 那我不是想替你尽尽孝心吗？你还不领情，往后你少支持我带静静回去。有些小孩不能惯着，有些老人更不能惯着，要不然他们就变本加厉。
0: 怎么说话呢？行了，最近咱俩都少回去，别没事找事。关灯，睡觉。
1: 你这招就对付我行，对付你爸可不一定灵。
0: 不闹了啊，睡觉吧，祖宗。
2: 那你得搂着我睡。你要是不搂着我睡，那你就画图去。我现在啊，都不习惯有个人在我身边睡了。
0: 那你习惯谁了？嗯，那个人是谁？
2: 很讨厌。
0: 哎呀，祖宗呀，咱俩各睡各的行不行？
3: 他什么意思啊？啊，他这是把一个结果告诉我是吗？还是让你告诉我？他自己没嘴啊，行了，你别删了。
4: 哎，你看，你看，两句话说不对你就发脾气，他这不是怕你吗？到时候你一生气又吵起来了。
3: 小泥鳅最不是东西。我上次把他对象搅黄了，他就恨我了，是不是？你告诉他，他找对象。我这关他是绕不过去的，我不同意他这对象他就谈不成，他就进不了我这个家门。
4: 我说爸，你怎么那么固执呢？你这有点过分了啊。小泥鳅啊，他是诚心想让您看一看，看看这个女孩啊作为您的儿媳妇够不够格。
3: 他真是这么说的？
4: 我哪敢骗您啊，还就是想骗我也不敢呢。你们那么聪明是不是？
3: 明华，他对象你应该是见过，你感觉怎么样？是不是个过日子的人呢？
4: 特别适合过日子，而且特别好，特别懂事，还特别漂亮。
3: 这么特别呢？那好，你都这么高的评价了，一定错不了。明华呀，其实我的要求没那么复杂，踏踏实实、本本分分过日子就行了，哪怕是个农村的呢。
4: 对，
3: 是不是？
4: 对。
3: 哎，可千万不能找一些家暴媳妇那样的，什么都不会呀，除了家里边弄得跟猪窝似的。小妮就以前那个对象叫什么什么红什么
4: 秋红。
3: 对对对，秋红，那孩子就不错。

0: 村户口，要不然现在你说我的大孙子是不是都抱上了？
1: 秋红是真好啊。爸，您这个人啊有一个优点，特别讲道理。

0: 你这干什么呀？这吓我一跳。
1: 我
0: 这都到门口了，你转悠什么呀？不进去啊？
1: 我
0: 哎呀，行了，我什么我呀？到门口了不进去，那立本不跟你急呀？行了，我买了好菜，你们俩喝一盅啊。
2: 下次换点好酒行不行？
3: 不是哥，这是我家最好的酒了，
2: 够吧你就？
3: 不是，真是过年都不舍得喝。
4: 静静，你吃两口得了，爷爷和姥爷还得吃呢。来，干妈走。
5: 不走。
3: 我爱咱俩就在这儿吧啊！这孩子肯定在幼儿园没好好吃，饿了。
2: 对，来吃啊、哦！来，这个脆，这个脆。
3: 哎，多吃点啊！
2: 怎么还跟小毛病了呢？跟孩子抢东西吃啊？
3: 不跟你学的吗？不，你说的小的时候不好好教育，长大吃独食，不孝敬父母，那你对子女熟了，你对隔辈人得亲吧？
2: 我对隔辈人挺亲的，年轻的时候不懂。来来来来，哎，看我孙女，哎呦，真乖，
5: 爷爷，
2: 哎。
5: 你这酒咋喝着那么香呢？有那么好喝吗？
2: 有啊，不行吧你老爷。
5: 老爷有那么好喝吗？
2: 好喝啊！要不要尝尝？
5: 好呀。
2: 好嘞。
4: 爸，你怎么能让孩子尝酒呢？哪有你这么当爷爷的？
2: 我
3: 你人家都粮食做的，没那么紧张啊。
2: 我爷爷就是这么做爷爷的，拿筷子蘸点酒让我们尝。再说这我没给他喝，
3: 他们江家祖外那九公。
4: 什么九公啊？家宝要是知道了又得生气。
2: 那生什么气啊？这我亲孙子，我能害他呀？我这逗孩子开心，我没给他真喝。
4: 爸，您这样做就是不对，有您这么逗孩子的吗？不该让静静沾您的边儿。
2: 怎么着？这还威胁我是不是？那边你听见了吗？明目张胆的威胁我，我这忍的不是一次半次了。我告诉你，
3: 别喊，别生气啊。我承认，金枝这脾气确实是我们惯出来的啊。但是，家宝的脾气可不是我们惯的啊。
2: 我们家家宝就没脾气，她是你闺女，我管不着；她是我儿媳妇，我就得说道说道。这还怎么喝？
0: 哎，不会不来了吧？
6: 不可能，我大姐办事你就放心吧，肯定把老爷子给你拉过来啊。
7: 叫您酒啊。
2: 这个还挺好啊。
8: 哎呦，爸，你总算来了你。
2: 哎呦，这还真是不错呀。
8: 不错不错，
2: 我看看这后厨。哎呦，李阳李阳，
9: 江叔，
2: 你好，厨房挺干净的啊。
9: 哦，老婆您里面请。
0: 哎，
2: 还有呢，张金秀
9: 啊，
2: 我听你姐都跟我说了，说这个女孩特别的好，特别靠谱，啊，你姐还说这女孩长得特别漂亮，特别懂事儿，啊。
4: 啊。
9: 爸，我这个女朋友她，特别
2: 是是是，特别会过日子就行了，怎么特别都不重要。所以你姐跟我说，我就想，我怎么也得见见这被你姐夸上天的姑娘怎么样吧？这如果行，今儿咱把这事儿就定了啊，英华。
9: 好，
2: 哎，
9: 哎呀，爸，我这个女朋友，她特别，
2: 这特别会过日子，这我刚你刚才都说过了呀，这孩子就要找那会过日子的姑娘
9: 啊。
2: 找花瓶干嘛呀？摆那儿看呀？
3: 那不成。
2: 哎，当然人长得好看也很重要，这个我不担心，你小子眼光可以。其实你前面那个女朋友叫秋红是吧？就不错，但她是外地的，又是农村户口，这不成。哎，你这次

0: 不会给我又来这么一出吧？
1: 不会，不会，我怎么会呢？
0: 哎，这就好。你哥的情况你也知道，我指望不上他，将来指望谁呀？指望我小儿子江家福，就是你呀，对吧？得撑起这个家，咱也不能指望你姐呀，你姐早晚得嫁人呢。给我养老送终的就得是你，我连你都指望不上，你说这我得多绝望啊！
2: 爸，瞧你说的，你养老送终有我们几个儿女呢，你还能指望儿媳妇啊？当然了，小泥鳅找的这个媳妇儿，你绝对指望得上。
0: 怎么还不回来呀、啊？
3: 江叔，
4: 哎，两
3: 江叔，今天我好好给您露一手啊，菜我都备好啊，您稍等啊。
0: 辛苦辛苦。
3: 哎，
0: 英华，这多好，李阳的孩子，这要给我当女婿，你说说。
5: 哎呀，爸，您说这干嘛呀？英华都结婚这么多年了。
0: 哎，小妮，就你这个女朋友，这是怎么情况？这是啊，这。
6: 叔叔，
7: 爸爸爸，你没事吧？爸，您先别着急啊，我慢慢跟你解释。你先别冲动啊。
0: 小泥鳅，你这特别，英华这很特别啊，这个。
2: 是爸，你看我没骗你吧？是不是特别好？
7: 爸，这是秋红。还是我女朋友，还是她。
0: 你甭说了，我眼睛不瞎。英华，你给你老子挖一特别大的坑啊！这是。
2: 爸，你先别着急，这么好的女朋友打着灯笼都找不着，是吧，小泥鳅？
7: 对啊，爸，秋红她一直都陪着我，一直都没有离开过我。我这实在是……
0: 你站这儿。姑娘。

0: 成交。
1: 啊？
0: 还不赶紧给爸炒俩菜去，快！
1: 哦，我给你们炒俩菜去啊。
2: 怎样？上菜。

0: 静静，抓紧收拾收拾，该去幼儿园了。静静，你干什么呢？你一大早上起来就开始画。静静，你抓紧点儿。我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啊？你不吱声呢。我说你这孩子这么叫你，你怎么不出声呢？你别画了，再磨叽再真该迟到了。
1: 你打他干嘛？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
0: 没使劲儿啊！你一大早上起来就开始画画，怎么叫都不出声，跟你一个德行。
1: 我什么德行啊？
0: 你什么德行你不知道？从这点到现在说过一句话吗？成天就是目中无人，自以为是，软刀子杀人。
1: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不会再打你了啊！
2: 如果他再打我怎么办？
1: 妈妈保证不打，好不好？
2: 好，那就算了。你替他保证，他就不打了。
1: 肯定不打，妈妈听爸爸的，肯定就不打，好不好？
2: 好，
1: 不哭了啊，乖。
0: 甭以为有人给你撑腰，我就不敢打你了。以后妈妈叫你什么，你立马就答应，听见没？
3: 静静啊，吃没吃完呢？
2: 吃完了，
3: 吃了，吃饱了吧？
2: 嗯。
3: 哎，金枝，你快一点儿！哎，丽本啊，你怎么还不出来吃饭呢？饭都凉了。
4: 不吃了。
0: 静静，你吃完没有啊？吃完走，我送你去幼儿园。
2: 我不要你送，我要姥姥送。姥姥，我们走。
0: 你这孩子快迟到了，哎呀，
3: 行了行了行了，我送吧。啊，你赶快吃饭，吃完饭呢，把这碗都给我刷了啊。哎呦，来，系上。来，走吧，跟爸爸妈妈再见。嗯，好好，
5: 再见，
3: 走。走

0: 你就是狗火，我不够火，你跟哑巴似的。
1: 再这样我真跟你急啊！
0: 你急我看看，一天到晚就盯着你的图纸和你那点破绽，我在你眼里啊就连个摆设都不是。你看都不看我一眼，你嫌弃我你直说，你干嘛成天对我爱答不理的？你那秘书吴丽丽喜欢你我知道，
1: 她喜欢我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又没事找事儿是吧？你嫌我你直说，
0: 我就是嫌你。
2: 这是我家，我想说什么想干什么，你管不着。
3: 这是你家，我江家宝吉人篱下，是不是？
2: 那你看这样，我能不能管你？能管你吗？
3: 干什么你们俩？我发现你们俩最近怎么总吵架呀？啊，动不了吵架，不伤感情的，有一个宽容点打不起来。 吃饭，家宝，电话，有叫吴丽丽的找你有急事，
1: 好，把钱收起来。

0: 姐，需要来杯咖啡吗？你别说起我，你穿上这一套可真有个经理的样儿。
1: 那也不看是谁带出来的，
0: 看好你哦。哎，糕点还需要吗？不用了，快去忙吧。
1: 好嘞，好。
2: 秋红，
3: 哎，大山哥，我姐在那边坐着呢，给你来杯茶。
2: 行。啊，
0: 最近是不是特别忙啊？好久没见你了。
2: 还行吧，忙着开采那些天然石材产品，我就放了一些到了建材商店。
0: 新产品？
2: 对，是我们开采出来的上等大理石，有机会啊你一定要去看看。哦，
0: 那这是天然石材啊，现在在市场上很抢手啊。
2: 是啊，我就在想啊，是做代销呢还是做经销，只要能打开销路一定能挣钱。
0: 你现在越来越内行了，这代销经销怎么分利，你真的能当得了家做得了主吗？
2: 当然能了，我可是这个乡镇企业的销售经理，我说话算数。
0: 真是厉害了啊，气粗话硬了，越来越像个兵了。哎，不对，越来越像个司令了。哎，这是咖啡，谢谢。这是茶，有什么需要的随时叫我。
2: 行。嗯，你说这秋红啊，真是被你带的干什么像什么，哪像个农村孩子啊。我当年要不是在城里混了几年，见了几年世面，回村啊也显不出我的本事。哎，到时候去咱们厂看看，上百号人，顶个连的兵力呢。
0: 放心吧，我一定会去。
4: 喂，你好，樱花。
5: 大家知道我是谁？
4: 怎么是你呀？
5: 想你了呗。
4: 讨厌，别闹，我正忙着呢。
5: 说两句话的时间都没有啊。哎，我跟你说，我爸这儿啊，
2: 这改革开放这把火啊，把农村给烧开了锅，这全村的人都琢磨着干点什么发家致富，养猪的养鸡的扣大棚种菜，每个村都有自己的绝招。
4: 我跟姐请假了。
6: 来杯咖啡。
4: 我忙了，一会儿见。
0: 对了，我前两天给你买了一件衣服，你一会儿试试看合不合适。
7: 你看你又给我买什么衣服。
0: 我这儿条件不是越来越好了吗，看到合适的就给你买了，一会儿你试试啊。
7: 我这一身的臭汗

0: 回去再换吧。
1: 那好吧。
0: 宁华，现在看到你这样，我和我妈就放心了。
1: 经历了那么多事儿，早就学会苦中作乐了。再说女人嘛，多点磨砺才会知道怎么驾驭自己的人生。
0: 没错，你看你又温柔又善良又贤惠，这女人的优点啊全让你给占了。
2: 你是不是有事求我呀？
0: 没有。
2: 是不是想管我借钱？
0: 我会一直等着你的。
3: 没打扰你们俩吧？我很欣慰啊，从咱们公司离开的人个个都能当经理，都给我长脸，我高兴。
1: 主要啊，大山哥是块金子，金子在哪儿都能发亮。部队培养了他好的素质，改革开放给他提供了展示自己才能的机会。当初你离开这儿就对了，要是一直在这儿待着，根本就发现不了你的才华。
3: 嘿嘿，那倒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再说咱城里也没有山给他开采，在城里不是那么好干活的。每个人在哪儿生存，在哪儿发展，这都是定好了的，是吧？
0: 哎，现在时代不同了，哪里都一样。这乡下人啊，到城里做买卖；城里人去乡下搞投资，搞活经济嘛。徐总，你有没有想法，联手一起干？
1: 哼，大山哥，我觉得你说的对，咱们城乡结合，我愿意做这个代理。你这是送给我的五本生意啊。
0: 对，我把食材样板放你这儿，有订单了我就发货，货到付款。这期间啊，你不用垫付任何资金。这每一笔呢，我给你25%的代理费，你看少不少？
1: 太多了，我都没有本金，25%已经太多了。嘿嘿
3: 嘿，还有嫌挣钱多的？太逗了。我跟你说，大山也就是优惠你，你要卖得好，他能把利润拿出来跟你对半劈，你信不信？
1: 徐总，你以为他找不到代理啊？愿意跟他合作的人排着队呢。大山哥，这是给我挣钱的机会，我可不能贪得无厌。
3: 不是这意思，我是说，你们这都小本生意，没多少油水，根本赚不了什么钱，这不是瞎耽误功夫吗？
1: 我觉得做什么事儿啊，还是得往正道上走。
3: 哎，别，你这话我可不认同。这挣钱还分什么道？只要社会上许可，什么赚钱就得干什么。这都什么时代了，啊？胆儿大的、机灵的，赶上风头赚大钱，安然无恙；那胆儿小的、傻了吧唧的，赶上风尾赔本倒霉，弄不好还得栽进去。这经商之道啊，深不可测，不是谁都能玩得转的。

0: 在这躺一下，我倒要感受感受，江万祥他脑子里想的到底是什么。妈，你快收拾收拾我爸。哎，但你别把他收走啊，其实他人也挺好，他就是折磨人呀。你说秋红他多好个女孩，他要折磨死我呀。
1: 尼特在家吗？
0: 哎，妈，我回头再跟你说啊。
1: 尼特你在家吗？
0: 哎，秋红你怎么来了？你不上班啊？
1: 你厨房在哪儿啊？

0: 原来你在家给我打的电话呀？
1: 我给你饭店打电话，他们说你请假了。你想忙死李阳啊？
2: 我就找到这儿来了。
3: 不是，那你一个人来了，我想让你能过来吗？
1: 大姐今天那不忙，
0: 我就想着吧，我怎么的也得做点什么呀，做点什么让老爷子高兴的事儿，才能打动他老人家的心啊。
3: 不瞒你说，我也正因为这事儿闹心呢。
1: 是不是？
3: 你说我爸，他没反对，
4: 但是他也不同意，这不是折磨人吗？
1: 没反对就是好事儿。我今天来做饭，大姐也支持，我就先回来了。
3: 哎，来喝点水。其实啊，我爸这次他没生气，也没有对我破口打骂，这真是我没想到。
1: 我觉得他不表态就是好事儿。
3: 什么好事儿？不表态还成好事儿？
0: 你傻呀你？默认了呗。
5: 等一下，
6: 哎，哎。乔哥，哎，乔哥，乔哥，乔嫂，哎，这快叫乔嫂。
7: 乔嫂好，
8: 这姑娘长得可真漂亮，叫你请你好福气啊！
9: 我赶紧走吧，我们去接孩子去。
3: 好好好，接小侄子是吧？哎，别跟我爸说啊！
9: 好好好，
0: 吓死我了。

0: 这么多年，让你受委屈了。我愿意。咱俩在一起这么久了，你为了我得罪了你家里边，我为了你也得罪了我家里边，咱俩没有理由不珍惜。你真是我的一块宝。你也是我的宝。
1: 你笑什么？我给你擦。
0: 不要，留着。
1: 我拼了，为了让老爷子开心，我必须好好表现表现。
0: 谁教你做饭呀、啊？这么牛？嗯？
1: 我从小在我姥姥家长大的，跟我姥姥学的。
0: 哦，昨天我还跟李阳多学了两个菜呢。那等我回头一定好好谢谢姥姥。
2: 年初刚过世。
0: 哦，对不起啊，我给忘了。
1: 往后我一定好好爱你。我真没看错你。你知道吗？其实我挺喜欢你们家的，兄弟姐妹多，亲情浓。那
0: 当然了，我们家最疼我的就是我大姐，我哥面儿也过得去。就冲你这股勤快劲儿，我爸都喜欢你，他净喜欢亲哥人。
1: 这都不在话下。以后咱俩结婚了，我天天给你做。
0: 等以后啊。
1: 才不让你干家务呢，烟熏火燎，你手这么好看，时间长了该粗糙。有你这话，我就开心了。
0: 自己媳妇儿自己不疼，谁疼啊？
1: 呦呦呦呦呦！你就光嘴上会说，你做一个试试。
0: 等着，我马上就跟李阳去学几招。
1: 咱就是不学，咱要是学起来，那炒菜溜得很呢。
0: 那你懂最好了，省得以后把我当老妈子使唤。
3: 李秋，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出名了，成了孝星，成了红人？我当然想过了，要不然我每天这么努力干什么呀？哎，等我出名了，我就什么都不让你干，然后让你天天在家数钱，再雇几个保姆伺候你。
4: 哎，过来给你捏肩，给你捶胳膊、捶腿。
5: 那你这理想必须实现，
0: 必须得实现。
3: 哎呦，差不多了，咱忙活起来吧。开始吧。啊。
0: 秋火，还有吗？
6: 来了。哎，
3: 最后一道。
0: 来来来来，摆中间，摆中间。哎呀，你怎么那么厉害呀？之前没看出来。
6: 是不是？
0: 爸。
6: 哦。叔。
0: 这是干什么呀？这是。
6: 哎呀，爸。

0: 求洪特意请了一天假，好好孝敬孝敬您，给您露一手。但是呢，这是歇了虎子撩门帘，
1: 露一小手，让您看看，这不是一花瓶摆设，这是一家务料理高手，您福气可就大了。之后呀，打饱嗝您都打不过来喽。
2: 你把嘴闭上。
1: 叔，我今天不忙，我就想着大姐忙，您依旧又不会做饭。
0: 您老成天吃饭下对付可不成。哎，我想着我好好做一顿，顺便跟着解解馋。哎呀，
3: 爸，您看这菜，色香味俱全啊！啊，
4: 这姑娘都是你做的？
0: 真新鲜了，不是她做的还是我们买的呀？
1: 爸，
0: 哎呀，
1: 回来了，
0: 回来了，
1: 哇，
3: 这么多吃的，
0: 这么多菜。
3: 爸，别站着了啊，快坐，别不好意思。
0: 哎，小舅。 这位是，
5: 啊，我叫林秋红，
0: 不知道了，小舅妈。哎，
5: 对，
6: 老子
0: 说的嘛。哎呀，快坐吧，快坐吧。哎，小姨啊，
5: 啊，
0: 我可真有点担心你啊。
5: 担心我什么？
0: 看看咱未来的小舅妈，这菜做的，再看看你，啥都不会。 以后谁要是娶了你啊，可真头大没了。
5: 江小刚，
0: 小姨，吃菜，吃菜。
7: 老婆，啊，看来我这外甥对你的评价还是比较客观的。
4: 嗯，吃你的饭。

0: 不累，应该的。哎，我明天还来。
1: 明天还来啊？我还能天天赖在家里。
0: 你上你的班儿，我。哎呦，我也得上班啊。那就晚饭，晚饭我来。
1: 晚饭的时候我最忙。你还坐上瘾吗？
0: 那我今天表现怎么样？
1: 绝对满分。
0: 那怎么奖励我呀？
1: 辛苦了。
0: 不辛苦，只要你爸能同意咱俩，我怎么做都应该。叔叔，
2: 哎，
0: 我有事求您帮忙。您看，都坏了都。
2: 可不，这都快掉了。
0: 还有这儿。
2: 你怎么会有这东西啊？
0: 啊，这是我太奶留下的。
2: 这个能留到现在也不容易啊，姑娘。
0: 是啊，
2: 是不是？
0: 这当年怕被发现的时候，我爸给他包好了，埋在后院的。然后现在就传下来给我了。
2: 谁？你谁的？你
0: 我太奶的。
2: 哎呦，好，我看看。装不进去了吧？
0: 嗯。看这都掉了，这都。
3: 这个人是太奶的东西啊，你可注意点。
2: 你哪那么多废话？
3: 这不是担心吗？
2: 我用你担心呢？哎，有本事你来修啊！是谁呀？当初让你学木匠，你看你嚎得跟杀猪似的。要不你来，少说两句。
0: 他会，我也不让他修。您这大师在，我找他。

0: 那这能修？
1: 你算找对人了。
2: 英华，
0: 你这不是刚走吗？怎么又回来了呀？
2: 是我这，我有事儿找你说嘛，这不是？
0: 什么事儿啊？
2: 哎，你把小门开了。哼，
0: 没有人跟你通风报信了是吧？
2: 哎，走走走走走，我真的。我有正经八百的事儿跟你说，非常正经，非常正经啊！刚才大山在，我没好意思说。我给你买了一个新款手机，看看喜欢吗？
0: 你给我买手机干嘛？这个我不能要。
2: 你看，咱俩不是朋友吗？
1: 没别的意思，这只是朋友之间情感的表达。
0: 那就不必了。
2: 这么多年了，你还是不能接受吗？
0: 你在我心里面就是徐总朋友，我们不可能有任何的情感关系。
1: 你知道我费了多大劲，我才守身如玉到今天？
0: 哼，你，守身如玉，
2: 哎，这么多年了。你还是不愿意接受我是吗？我一直试着理解你，我在等着你，明白吗？
0: 徐总，咱们俩都已经认识这么多年了，你是什么样的人，我是什么样的人，其实咱们心里面都特别清楚，我们之间不可能有任何的情感关系，要是有，只能仅限于朋友。
2: 你这不是毁我吗？我这辈子从来没对别的女人这么上心过，我从来没有这么在乎。
0: 想跟你结婚的女人不是排着队的想让你娶她们吗？赶紧挑一个结婚吧。
2: 我那些都是逢场作戏，吃醋了。
3: 江英华，早晚有一天我还是能挣到大笔的钞票，到时候我一定要娶你做老婆。
0: 干你们的活儿，看什么呀？你看，这跟新的一样。
4: 秋火，你太聪明了，我爸态度变了，他看你眼神都变了。
0: 聪明什么呀，我当初还担心叔叔不给我修呢。
5: 谁说的？那得看谁求我是不是。要小妮就求我，那就不好说了。
6: 对，幸亏不是我求您。哎，
4: 秋红，我告诉你个事儿，
6: 我不是江万强的亲儿子。哎，我是他发善心从大街上抱回来的。
5: 哎，你说的不对，你是垃圾桶里捡回来的啊。
4: 行，
5: 他不胡说八道，他根本就不会说话。去，你边上坐
4: 着。这么大人了，
7: 太谢谢您了。您这么一说，我就跟新的一样。哎，我太太当年用的时候，这化妆盒一定就是这个样子。
8: 孩子，这个
9: 小盒子呀，我基本上就本着一个修旧如旧的原则啊。你看，损毁的不是特别严重，这东西应该留住啊。市面上很多都是假的，都是骗人的，这个是真的。是不是有很多人想买这东西？
8: 不要卖给他，这可是好东西。哎呀，啊，又好，你看这都好用了啊。
7: 其实我太奶要是在天上能看见，一定特别开心。
8: 特别呀，小妮就特别呀。哎呀，
4: 行了，我觉得我在这挺多余的，待了一天了，我回去看店了。
5: 哎，什么点儿了？你不吃饭了？
4: 我回店里吃。
5: 那我们不吃了。
4: 哎呀，时间过得可真快，我感觉我中午刚吃完。爸，你又饿了。
8: 你，
7: 宁秋，你去吧，我留下做饭。
8: 这不好吧？
7: 这最好了，我还不知道怎么感谢您呢。
8: 那，
4: 行。 我看这招行。

0: 你们俩聊啊，我先走了。哎，是，说，那您先歇着，好了，我叫您。
1: 好好好。
0: 姐，哎，你这大忙人怎么跑我这儿来了啊？哎，快坐。哎，来两杯咖啡。
1: 尝尝姐这儿的咖啡啊！有没有明天找我呀？没什么事儿，我就过来看看你。最近有点累，不过休息一晚上就好了。
2: 你这人生意怎么样，姐？
1: 生意啊，生意，不错的，还算大。哎，怎么没看见秋红呢？
2: 我给她放假了。
1: 回家？啊，回唐山了？
2: 回咱家了。
1: 嗨，你看我这脑子，那想你有他俩。咱爸同意了，
2: 没同意也没反对，但是只要不反对就是事儿。我给他出了个主意，让他没事儿啊就去咱家跟爸聊聊天，拉拉近乎。这不到现在还没来电话吗？估计聊得不错。
1: 行，挺好的。
2: 快尝尝。
1: 哎，
2: 你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1: 真没事儿，姐，我就想和你过来聊聊天儿。平常在厂子里吧最放松，干多少活都不觉得累，一到咱家的事儿啊，我就觉得身心疲惫。说真的，姐，你比我坚强。我现在下了班啊，我都不知道和谁说说话，我是不是挺可怜的呢？
2: 你最近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这家里不是还有金枝儿吗？
1: 姐，咱不提他啊，咱聊点开心的事儿。前段时间啊，我和小明秋聊了聊，
2: 同意了。我早就说了吧，他不会来的。
1: 他说我现在说话的样子和语气不像大哥，像咱爸，而且越来越像。我有吗？
2: 一模一样。哎呀，咱们呀，也别逼着小明秋干他不愿意干的事儿了。你呀，尽心了就好。

0: 这有什么呀？我爸我自己家媳妇儿，谁管着啊？啊，就是让我爸看见了，我也不怕。
1: 我什么都没看见。
2: 你今天就得把存折给我。
3: 传过来这套啊，钱的事儿我管，咱俩的事儿咱俩自己解决，别把你爸妈扯进来。
2: 江家宝，你有没有了解？你在我们家白吃白住这么多年，怎么挣的钱就成你一个人的了？那我也有份。
3: 谁白吃白住了？谁白吃白住了？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你是有个妹妹是吧？
1: 对，我妹结婚挺早的，孩子现在都上小学了。
0: 哎呦，哎呦，是啊是啊是啊。
1: 我爸妈就比较着急我。
0: 爸妈身体都挺好。
1: 挺好的。
0: 哟，你爸爸得有50多？
1: 差不多。
0: 家里有几亩地呀？
1: 8亩，7、8亩差不多。
0: 反正你也不重，是不是？

0: 你怎样？吃饱了吗？
1: 吃饱了。
0: 吃饱了就拿书包，爸爸送你上学。
2: 家宝啊，
0: 嗯，
2: 金枝，上班又那么早吗？啊，
0: 最近他上班挺积极的，这不挺好吗？吃了吧。
2: 啊。
1: 准备好了，
0: 嗯，好，那咱们去上学好不好？
1: 爸爸妈妈再见。
2: 哎，再见，宝贝儿，乖啊，听我说话啊。
0: 爸爸，爸。
3: 哎，不对，他俩有事儿。
2: 我看像。
4: 哎，金枝，我猜你已经饿得不行了。
5: 是啊。你说这吴丽丽拿个饭怎么这么长时间还不回来？
4: 我跟你说，
5: 磨磨唧唧的。
4: 我可听说这个吴丽丽对江总可是挺上心的，你可长点心眼儿。
5: 他敢，我跟你说，
6: 冯经理，您的饭到了。
5: 那么长时间啊，
6: 冯经理，咱们展厅不让吃东西，你最好还是……
5: 我知道了，你忙你的去吧啊。鸡丁啊！我跟你说，我最爱吃他们家宫保鸡丁了，味儿特正。
4: 我还点了一份红烧豆腐。
5: 是啊，哪儿的？
4: 再配上一杯酒啊，咱就齐了。
5: 啊，哎，大中午我可不能喝酒啊。
4: 嗨，我就这么一说，咱也不是酒鬼。
7: 江总，您看看，明天让不让我师傅过来一趟？我一个人恐怕有点费劲。
8: 嗯，你联系下师傅，然后让他过来吧。
7: 他是你爸，你联系他。
8: 我说让你联系就你联系，
7: 废话。
4: 姐，你不说要减肥吗？怎么吃的比我还多？
5: 你不是说我不胖不瘦正合适吗？我还要减肥啊？

0: 哎，我也不是很减肥，我这仔细观察你，你这比这杨贵妃还瘦一圈呢。你看这女人呢，就得胖乎乎的才性感。那些瘦的跟羔羊似的女人，哪有男人喜欢呢？我看看这腰瘦了没有？哎，这块能再胖一点？
1: 这么？
2: 大亮，让这小子马上走开。家宝，你干嘛呀？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们就是闹着玩的。你真行。家宝，
1: 大亮，你看看他，江总。丽丽，这会儿别添乱了，拿着。
3: 丽丽，哎，吴丽丽，你吃个饭也不踏实。

咋了？你去吧。

0: 爷爷，今天晚上您就来家里吃饭吧。我听小尼就总是念叨您，念叨您的好。
1: 你就是这孩子啊，仁义，可就是啊，就是调皮了点儿。你呀，得了菜，他一会儿就回来了。
0: 您放心吧，
2: 高爷爷、
3: 高老太爷
0: 回来了，
2: 秋红姐
1: 回来了，
2: 来了，
3: 舅妈，
4: 今天要给我们做什么好吃的？
2: 自从张婶回家了，我就再也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菜。
1: 就是好吃，
2: 有本事你今天别吃啊。秋红姐，要不我帮帮你吧，我也想学做菜。
0: 不用，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学习，做饭什么时候都能学，赶紧做作业去。
3: 哎，小姨，老爷要下班了，要不要跟我去接你爸？
2: 这拍马屁的机会我留给你吧。
5: 哎，秋红来了，
3: 老爷回来了。
2: 爸，
5: 要你们两个回去写作业，
3: 走吧。
2: 走。
0: 叔，
5: 秋红姑娘，你也累了一天还跑过来给我们做饭，真是过意不去啊。
0: 叔，您太客气了，我这都是应该的，我在家也给我爸做饭呢。您上了一天班了，先去躺会儿，好了我叫您。
6: 爸，
5: 你怎么回来了？
0: 是啊，这点正是忙的时候呢。
6: 我这不是担心您吗？
5: 我用得着你担心吗？啊，赶紧给我回去上班去。净说这些没用的。
6: 我怎么说的就是没用的？
5: 我就说你小子从来没这么关心过你老子。你有那么好心，你是怕我欺负你女朋友吧？
6: 没有啊，
5: 你二土匪是不是秋红？
0: 就是，
5: 懒得理他。
6: 我还里外不是人了啊！
0: 哎，你快回去吧。
6: 没事吧？
0: 你看像有事儿吗？老爷子跟变了个人似的。你去吧，李阳一个人忙不过来。
6: 嗯，辛苦了。
0: 不辛苦。哎。别让人看见，
6: 这有什么呀？我把我自己家媳妇儿谁管着啊？啊，就是让我爸看见了，我也不怕。
5: 我什么都没看见。
0: 快去吧。

0: 家宝，你累了一天了吧？喝水。你至于的吗？昨天晚上你都没回来，我说你什么了？你还来劲了。我跟他真的没什么事儿，我们就是闹着玩呢。要是你心里有气，你打我一顿行不行？
1: 冯金枝。
0: 嗯。
1: 冯金枝。
2: 我每天拼了命的赚钱，为了什么呀？为了就是过上好日子。女人有的你都有吧，是吧？啊，我这累死累活的挣钱，你跟小男人从这打情骂俏是吧？啊，你不要脸吗？
0: 你别说的那么难听行吗？小陈那个人爱逗，然后我也没多想，真的什么事儿也没有。
1: 你也爱逗呗，行啊，那你们逗去吧，你回家干嘛呀？来，逗去吧，快点快点。
0: 哎，你干什么呀？我错了行吗？我错了还不行吗？
2: 你这认错的态度吗？啊，你就是认错的态度吗？你看你大义凛然的样子，我现在想起今天的话，我都觉得恶心。
0: 你说什么？你说我恶心？行啊，你觉得我恶心，你跟我过干嘛呀？咱们离婚行不行？
2: 离婚？冯金枝，你跟我离婚？啊？该提离婚的是我吧？应该。
1: 你看看，哎，你看看咱们家，咱们屋子是什么样的？你作为一个女人，你连顿饭都不会做。看，哎。这是什么
2: 灰灰祖宗，这是什么灰？哪个女人像你这样？我回家累了一天，我得现刨坑。你是个女人，你是我老婆，你跟我离婚，你没事吧你？
0: 那闲杂你怎么不收拾呀？你看这屋就这么大，东西又这么多，你让我往哪儿放呀？再说我妈不是还给咱们收拾着吗？你也没少享福啊，你冲我吼什么呀？行了，咱们回去睡觉行不行？
2: 哎，你给我起来！
0: 哎呦，
2: 怎么了？摔哪儿了？来，我看看。
3: 我怎么听着金枝在哭啊？
2: 你哭什么呀？
0: 你诚心想要摔死我，我摔死了你好找那个吴丽丽是不是？
3: 吴丽丽是谁呀？
2: 这和吴丽丽有什么关系啊？你别没事找事儿啊。
0: 是不是心虚了？
2: 我心虚什么呀？你心虚吧，你拿吴丽丽给我找平衡是不是？嗯。
0: 哎呦，疼死我了。不是，我胯骨轴摔断了，我活不成了。
2: 那怎么办？要我带你去医院吧，走。
0: 你要是把我摔残了，你得养我一辈子。
2: 我不摔残你，我也得养你一辈子啊。
0: 你还骂我吗？
2: 不骂了。
0: 你再骂我就死给你看。
2: 你再闹我就死给你看。

0: 怎么了？
1: 江总，财务有急事儿，让你马上过去一趟。
0: 什么事儿这么着急？
1: 嫂子在，要报销。
0: 行，你去吧。
1: 哎。

0: 显然不是，成本我都有核算，咱们是挣了点钱了没错，但是你不能什么钱都拿来报销啊，这叫公报私账，你知不知道？
1: 哎呀，江家宝，我不就报点销吗，你至于吗？你昨天把我开除了，晚上还不让我睡觉，你还把我身上都磕青了，我今天报点销你就横挑鼻子竖挑眼了，你想干嘛呀？你真不想过了是怎么着啊？
2: 行了，你别说了，你不想报销吗？我跟你报祖宗，
3: 来，够不够？麻烦你以后花钱的时候仔细一点，好不好？该花的花，不该花的别花。我不是开银行的。还有啊，你平时的工资都花哪去了？你能和我说道说道吗？
1: 江家宝，你什么意思？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你要这样，你这钱我不要了。我花什么还得给你报账是不是？那我可不敢要，省得受你管制，遭你指责。
3: 你还来气的是吧？拿着钱给我回家去。
1: 我不要了，这吃人嘴短，拿人手软。我自己家的男人都靠不住，我以后可指望谁呀？
2: 冯金枝，我再问你最后一遍，你要还是不要？
1: 你给我吧，你废什么话呀？
3: 你，
4: 嫂子你好，江总。总厂杜总那边的秘书王静来电话说，杜总让你马上过去参加庆功宴。
3: 庆功宴？
4: 嗯。
3: 咱们在家就获奖了吗？
4: 是的，江总，你太棒了。
3: 好，给我备车，咱们马上出发。
4: 嗯，好，嫂子再见。
5: 江总，您太棒了。
3: 你瞎说什么呢？
1: 我就说嘛，除了这个吴丽丽，我差点忘了，还有个叫王静的。
5: 江家宝，你可得当心点，
1: 现在供你活的人可真不少呀。
6: 哎，你坐下。家宝不是来电话说了吗？他得参加完庆功宴才回来，你急什么呀？
7: 这个家宝牌啊，在展销会上拿了金奖，家宝呢得了不少奖金，另外他们总厂老板也奖励他了。家宝现在是有钱了，是个真正财主啊。
1: 发不发财的我不管，他每个月往家里交钱就行。
6: 金枝啊，妈可提醒你啊，现在啊，家宝的钱你可得攥住了，啊，别傻了吧唧的，连他挣多少都不知道，啊。
7: 你妈说的对，他是给家里不少钱，但是他手里到底有多少钱，你知道吗？啊？
1: 但我们结婚之后一直是这么过的呀，他负责给家里钱，我的工资我自己拿着花，他也不要。我倒是也不想操那么多心，这样也挺好的。
6: 傻丫头呀，这可不行，家宝他现在可是一个有钱人了，这男人这时候啊最容易出事儿了，最容易啊异想天开，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1: 妈你别瞎说，家宝这么闷的男人，他能有什么花花肠子呀？
7: 人怕出名猪怕壮，有人这么一吹他，他就晕了，不知道天高地厚了。我告诉你啊，你把握不住，爸把握他，别一天胡了八肚子什么都不知道。
1: 喂，家宝。
8: 嫂子，我是吴丽丽，杜总跟江总要谈项目，可能要晚点回去，怕您着急让我打电话告诉您一声。
1: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8: 啊，江总跟杜总在一起谈完就会回去，您放心好了。
1: 行吧，那你让江总早点回家
8: 啊。好的嫂子，我会转告他，再见。
1: 还有，
6: 谁呀？谁来的电话呀？
1: 啊，吴丽丽，她秘书。
6: 不回来了。

0: 你没说不回，就说杜总要跟家宝谈项目。
1: 哎，兜里揣着那么多钱，不马上回家，他想干什么呀？
2: 我给您介绍一下我们这边情况。
3: 嗯，
2: 现在的话，我们这边全部是精装修。
3: 啊，精装修。
2: 对，这样的话既省钱又省心。您看了总会满意的。
3: 我想看一下三居室。
2: 嗯。三居室，您现在来的太是时候了。
3: 嗯。
2: 我们三居室现在就剩下这几套，而且的话，它朝向是非常好的，楼层也非常好。您稍等，我去拿钥匙。
3: 好，谢谢啊。
4: 张大爷，下棋呢。哎呦，
5: 叫樱花回来了。
4: 啊，樱花姐，哎，樱花姐好，干嘛去啊？
5: 见谁呢？
6: 香。
7: 小庆，你这是干嘛去啊？
1: 小哥，你先回屋啊，先进去吧。
8: 啊，那行，小庆，我先进去了。哎，进去吧啊。
1: 你拎个大箱子，你要干嘛去啊？
8: 姐，你快跟他谈谈吧。啊，你问问他到底什么意思。秋红没少给他做饭吧？每次吃的满嘴流油的。我一问结婚的事儿，不说话，哑巴了。
1: 不可能啊！咱爸不是很喜欢秋红吗？再说上一次吃饭的时候，不都已经默认了？
8: 是啊，俩人处得不错呀，处得可好了，谈笑风生的。我一跟他谈这正事儿，不说话。他这是要搅黄我呀，姐。啊，他要再不答应，我还离家出走啊！我这次永远我也不回来
1: 了。得了啊，你这离家出走离上瘾了是吧？你先别着急啊，咱得想想爸为什么这样。我觉得咱爸呀，纠结的还是秋红的户口。
8: 姐，这户口这事儿是我能解决的吗？他出生他就带了。行了，我跟他没法谈了。
1: 你干嘛去？啊？你先跟我回家，晚上。跟咱爸再好好聊聊。
8: 姐，你真应该跟他聊聊了，你知道吗？我根本就跟他聊不通，他根本就不听我解释，你知道吗？
9: 晨晨，你快点。
10: 别找了，这出动都找两遍了。
9: 你不是跟我说平时家宝把存折放柜里边吗？这也没有啊。
10: 那他肯定是拿走了呗。
9: 这孩子太笨了，奖金是不是也没见着影啊？他到底挣多少钱你是不是也不知道啊？
10: 我见过，我看他那存折上有50000多块钱呢。
9: 那不可能，家宝这两年至少挣50万，我这都说少了。
10: 不能吧，你看他工厂里设备得花钱吧，工人得发工资吧，还得上税吧，他不可能剩那么多。
9: 你这孩子笨到家了，我告诉你，我眼睛里不揉沙子，他每月出到过，我不清楚吗？你就没发现他现在回家越来越晚吗？这就起变化了。
10: 那他不是在跟我生气呢吗？
9: 哪个夫妻不生气？嗯，钱不能让他一个人把着，到时候你哭都来不及。等他回来跟他要啊，钱你拿着，这就拴他一根绳，到时候他跑了，哪找他去？
10: 行了行了，你别叨叨了。
9: 你这孩子一天在急着找啊。
11: 爸，该说的我也都说了，您也想想我说的是不是有道理。嗯，
12: 不说别人，说说你。
11: 哎呀，说我干嘛呀，我没什么可说的。
12: 你说说你的生意怎么样，对吧？
11: 哎，咱们这不聊正事儿呢吗？
12: 那你看我像跟你开玩笑吗？
11: 行行行，我给您汇报一下我最近的工作。我不是开了一个咖啡厅吗？生意特别好，我把秋红啊也派到我这咖啡厅去了。原来开的那个建材商店呢，现在找了一个人全权负责，我基本上都不管了。张曼呢偶尔到店里面来一趟，但是他也不上班了，就是过来陪我聊聊天。前两天这张曼过来还跟我说把那个提成比例啊重新分配一下，说他不能不干活只挣钱，那哪能行啊。
12: 那你什么态度？
11: 我当然不同意了。不管怎么样，我也不能忘了当初在我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的人。
12: 对，那大山最近怎么没见着啊？
11: 他来了呀，不过他特别忙，他都没顾上来看你。
12: 他顾得上看你了吧？
11: 淘气啊，爸啊，别开玩笑啊！
12: 没开玩笑，你个人的事情该考虑考虑了。 大山我是真喜欢，我是看上了，这给我做女婿该多好啊，是吧？别的不说，就单说这么些年大山一直等你这劲头，我就佩服。换了别人早跑了，谁等你啊？是不是？
11: 秋红也等着小泥鳅呢。爸，咱继续聊小泥鳅的事儿啊。啊，
12: 小泥鳅这事儿呢，你不能跟他一个鼻孔出气儿。你是他大姐，你要管着他，你要教育他，你是有责任的，对吧？你看这些年他干了多少件拍着大腿决定、拍着脑门后悔的事儿，是不是？
6: 一提起这些，我是气不打一处来，说也不是，说我也说不过了。

0: 他找的。我记得我跟你也说过，这孩子挺好的，长得也不错，又会持家，又能过日子。你瞧这屋里边给我收拾的多干净，挺好的。抛开他是农村户口这事咱不提，就像你说的，过日子只要两个人舒服就行。
1: 爸，这些道理您都懂啊，不用糊涂啊。我早就看出来你喜欢秋红这姑娘，那您就别装了，你这不是折磨小泥鳅吗？
0: 我之所以没同意，我是有原因的，英华。我就是要观察一段时间，万一这孩子是装……
1: 你要观察多长时间啊？这装能装这么多年啊？这装顶多装了三五天也就算了，这姑娘死心塌地跟着小泥鳅这么多年，这么好的姑娘哪儿找去啊？
0: 是这样啊，英华，你想想，我已经有一个金枝这么一个儿媳妇了，我不能再给自己找一个银枝啊，我是怕了。当然我这个确实是私心，那我观察观察也没错，是不是？
1: 总算是露出你的狐狸
0: 眼啊。也不能，这个家宝啊，对，还有家宝。
1: 哎，打住吧，咱们今天聊小泥鳅的事儿，别扯别的人行吗？您就给我表个态吧，这小泥鳅的事儿你什么时候能给我回复？

0: 凭什么不答应我？啊，
1: 姐，你别拦着我。今天我跟他
2: 就睡觉，睡觉。
3: 别，叶华，你甭拦着他，
1: 他没事。
3: 来，你松手。
4: 你这不是要跟我理论理论吗？
3: 来，
4: 论一论，说。
0: 我是你亲儿子吗？
3: 不是，垃圾桶里捡来的。我能帮你养这么大，真的不容易。
0: 好，那您能拆散过我们一次吗？您是要把我们彻底拆散吗？啊，我们这么多年，我们容易吗？我们
3: 真是喝了不少啊！火气挺大呀，是不是？
4: 我也没说不同意啊。
0: 那您也没说同意呀？啊，您这么折磨我们，您于心何忍啊？
3: 我不同意的事儿多了，你不是照样该干嘛干嘛吗？对吧？怎么这句话这次你就这么好使呢？
0: 您说话什么时候不好使过呀？啊，您不同意我们就没办法结婚呀？我们，
3: 你早听我的，你至于像现在这个德行吗？哎
2: 呀，行了吧，你就别逗他了。
3: 我逗他干什么？你看他这不着四六的样子啊，还跟我犯嗝。
2: 哎，他这不是喝多了吗？
3: 他喝多了。哎呦，喂，哎，小子，这个最多往嘴里面倒了一口酒吧，剩下的一瓶是不是全倒身上了？啊，你爸喝了一辈子酒了，这都是雕虫小技，都是我玩剩下的。啊，
1: 还不遗传您吗？
3: 少废话，
0: 您就是别去通管话，同意还不同意？
3: 不同意。
0: 好，江万祥
3: 啊，
0: 我今。

行了，你别装了行吗？爸，我真玩的。妈，虽然我没见过你。 但是我还真想你。您知道我二哥的事儿吗？爸一直不同意他跟秋红姐在一起。但是我觉得吧，秋红姐还真挺好的。您就保佑保佑我二哥吧。

0: 咱们家存折你放哪儿了？
1: 我不是刚给你钱吗？这还没到月底呢，又花完了钱。
0: 你甭管我钱花没花完，我就是问你咱们家存折你放哪儿了。
1: 你问这个干什么啊？有什么事儿你就说什么事儿。
0: 我就是问钱的事儿啊。你挣多少钱？你发多少奖金？你不该告诉我一声啊？我还是不是你老婆？
1: 你问他干什么呀？难道你想借给小陈钱？
0: 你怎么知道？
1: 我怎么能不知道？你把客户的押金压了这么久，张会计他收不到全款，他怎么可能不告诉我？祖宗！
0: 不就1000块钱吗？小陈又不是不还，我会找他要回来的。
1: 你去哪儿要呢？我问你，小陈在哪儿？你知道吗？我告诉你啊，你俩以后再有什么瓜葛，让我知道了，我饶不了你。
0: 行，没瓜葛。那我不联系他，我怎么找他要钱？也行，反正1000块钱也不多，大不了就当扔了嘛。
1: 这钱大风刮来的，说不要就不要了。我告诉你，他要不还我钱，我就不给他结清工资。动动脑子啊！
0: 就你精，咱家什么都是你把着，我还是不是你老婆？
1: 我不把着怎么办啊？我不把着这个家早就让你败完了。还睡觉去。
2: 是我老婆，是老婆就得守妇道，你知道吗？
0: 江家宝，你还有完没完了？我不是都已经听你的话了吗？那个家具厂你不让我管了，你让我去那破厂子，那厂子听着那嗡嗡嗡的，震得我脑袋都疼，我也忍了，你还想让我怎么着啊？
1: 这话我应该问你吧？啊，家里的钱一分都不用你花，你的工资去哪儿了？你往家里带回一根葱了吗？人家有心的老婆早就把钱存银行了，你呢？你有什么权利管我啊？
0: 你要是这么对我，我这是没法活了。那我怎么跟我爸妈交代呀？
1: 交代？你跟他们交代什么呀？
0: 没什么。
1: 我明白了，是他们鼓动你要我存折的是吧？
3: 你姑娘就是个猪脑。
4: 他爸就是头猪，那你怨谁呀？
3: 把门关上，听来气。
0: 那谁家不是女人管钱啊？我不管，你今天就得把存折给我。
1: 少给我来这套啊！钱的事儿我管，咱俩的事儿咱俩自己解决，别把你爸妈扯进来。
0: 江家宝，你有没有良心？你在我们家白吃白住这么多年，怎么挣的钱就成你一个人的了？那我也有份。
1: 谁白吃白住了？谁白吃白住了？我江家宝从来不会白吃白住。当初给你们家扛长工，我挣的所有钱都给了你爸，我一个子儿都没拿。你动不动就说我白吃白住，你是想让我从你家走吗？
0: 我是这个意思吗？是你自己的心眼子没长正。反正你到底存了多少钱，你爹得告诉我。
1: 你管不着，该我花的钱我一分都不会少给。我的钱你少打点。
0: 江家宝，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我早就知道没法过了。
5: 真要跟你离婚呐？
0: 你们听见他说的话。

0: 人，你让我怎么着啊？
1: 哎，你脑子缺根筋呐？啊，你怎么能说我和你爸要看存折呢？你没脑子啊？
0: 那不是话赶话赶到那儿了吗？嫁宝不是你们的好女婿吗？那还不是你们惯的呀？这现在这么对我，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2: 他的心眼比你强多了，没你父母罩着，跟你说把你卖了，你还得帮你出钱。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甭管他啊，他们的事儿咱也别掺和了。嘉宝脾气倔，要不啊一下弄反了，他还起反作用。行了，我看呢，嘉宝跟咱们家不能有二心。
2: 不能有二心，我不是亲爸，我是他老丈人，他要来找我。
1: 行了，你小点声。
2: 我就联合我师哥一起闹他。
1: 你想把他招来呀？你别越搅越乱啊！师哥现在那看不上咱金枝，你这不是往枪口上撞吗？
0: 家宝再这么对我，我就跟他离婚。哎，他不是喜欢静静吗？我就不让他见。
1: 哎呀，小祖宗坐下吧。我告诉你啊，你以后少提离婚这俩字，你以为那么容易呢？那你那大姑子，那英华，那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啊？那孩子缺爹少娘的容易吗？那日子怎么过呀？金枝啊，两口子过日子哪有不拌嘴的啊？以后再跟家宝不能提离婚这两个字，你要再提我饶不了你。
2: 你妈说的对，跟你说你赶快回去，不能互相都说气话。家宝这孩子我了解，是个好孩子，他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回头我再跟他好好聊聊。快回去去，你做妻子就得以柔克刚啊，不能硬碰硬，你说点软话，给他熬个鸡汤哄哄他。
0: 哎，你现在又让我哄他了。得，话全让你们说了，以后我们俩的事儿你俩甭管。
3: 泥鳅，又犯懒，快起来！以后再这样，早上我不陪你练了啊。
4: 我吧，我真的琢磨不透，实在不行，今天我就找他去。
5: 该摊牌摊牌，大不了我再跑呗。
3: 不是，叔叔对我挺好的。而且我觉得他挺喜欢我的，你担心什么呀？
5: 你是真傻呀！要是我爸喜欢你的话，他为什么不痛快的让咱们结婚呢？啊！我担心的是老头用软刀子一点一点磨时间，把咱们都给磨得没脾气了。
3: 不会吧，
6: 林秀哥，嫂子，早啊！
3: 宁宇，哎，你今天怎么那么早啊？
6: 哎，我这不起早了吗？哎，林秀哥。你要走了？
5: 不走，跟你逗一会儿板儿再走。
6: 哎，好嘞，
5: 你先来。
6: 行，
5: 看看您最近练的成果。
6: 好啊。

0: 好。扬名俱为了
1: 李大哥，
0: 闲来没事，
1: 您说的就是他吗？
2: 不是不是，那孩子叫小姨子。哦，您说巧不巧？刚走。
3: 哎呦，那可真不巧。哎，不过我听了，还真是不错。
2: 是啊，
0: 急得我。
3: 这小伙子也好啊。
2: 啊，是啊。啊，哎，您就是张老师吧？
3: 哎，你好，你好，是我是我是我。
2: 张老师，
3: 我听了啊。啊，你这板打得可不错。
2: 谢谢老师。老师，您能不能收我做徒弟呀？
3: 哎呦，孩子。我跟你说啊，我都这岁数了，可不敢再收徒弟了，带不动了。

0: 你呀，听我的啊，你好好练
1: 啊，
0: 背不住啊，你将来能吃上这碗饭，
1: 谢谢老师，
0: 跑不过，好好练啊。
2: 秋红，
3: 哎，大山哥，你怎么突然来了？
2: 啊，我也是临时决定就过来一趟。
3: 啊，我姐她这两天有事儿过不来，你打电话联系她一下。
2: 啊，不用了，我就是过来看看放这儿的食材卖得怎么样了。
3: 听说销路不错，你稍等，我给她打个电话。
4: 喂
3: 喂，姐，大山哥来了。哎，你等等啊。
2: 喂，英华，我大山在你店里呢。
5: 大山哥，真不巧我现在不在店里。哦，你放心啊，你的那个钱我月底一定给你结清，不会耽误你的事儿的。我现在在外面，你等我，我一会儿回来请你吃饭啊。
2: 嗨，账不着急结，你有事啊你就先忙着，我回头再来，咱们再好好聊啊。再见。
6: 张老板发大财了。
2: 发什么财呀，徐总，村里的小买卖跟您这大老板啊没法比。
7: 哎呦，你太谦虚了。哎，今儿正好英华不在，我跟你商量点事儿。
2: 什么事儿？
7: 我给你一笔钱，你不要再来找英华了，好吗？
2: 是为了英华呀。
7: 没错，
2: 我告诉你徐彪，我是绝对不会拿英华作为筹码跟任何人做交易的。你找错人了。
0: 秋红，
3: 哎，
0: 我先走了啊，回头再过来。
3: 哎，好，大山哥慢走啊。

0: 我为昨晚的事跟您道歉。
1: 对不起了。哦，我为昨晚事跟您道个歉。
0: 哦，对不起，
1: 对不起了，
0: 欠对不起了，
2: 欠对不起了。
0: 您还够不够诚恳？
3: 你不自己有腿吗？你自己去问去啊。

0: 你连你自己老婆你都看不住，你让我们给你找？
1: 我不是怕我那个老丈人跟我那大姨子吗？他们不说话，直接就动手。
2: 哥，这真是咱们姜家人的房子啊？
3: 没错，
1: 只有姓姜的才能住。
0: 对，
1: 外人不能进。
0: 是，
1: 你太牛了，你走走走。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

0: 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哎，家宝，你不是带我去看工厂的设备吗？怎么跑这儿来了？
1: 走啊，姐。
0: 这哪儿啊？
1: 你跟我上去，不知道了。

0: 这是你买的，我用你名字买的，房本啊，过两天才能下来。嗯，这是购房合同和你的身份证都在这儿呢，我一会儿给你啊。我知道，你和小刚呀，最需要一个家。我这当大舅的不负责任，对小刚平常照顾的少，他这不马上也要高考了吗？让他在这儿好好学习，咱们兄弟姐妹呢，没事也可以赖在这儿。你说呢？
1: 谢谢。哎，我真是没想到，这么多年，姐也没遇到一个可以依赖的男人。但是姐有你这么一个好弟弟，姐姐替小刚。弟弟妹妹们，谢谢你，谢谢。你买这个房子，金枝知不知道啊？
0: 我谁都没告诉。这个房子只属于咱们兄弟姐妹。
1: 那哪能行啊？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能不告诉他呢？
0: 我告诉他，他就跟我闹。我要之前跟你说，你能同意我买吗？也不能同意啊。你就别管了，这个房子就是你的。
1: 小宝，你跟金枝到底怎么了？
0: 我们俩感情出了点问题。
2: 你出来一下，我有句话想跟你说。

0: 说。
1: 我为昨天晚上事跟您道个歉，对不起了。
0: 你这是道歉的态度吗？啊？
1: 我为昨晚事跟您道个歉，对不起了。
0: 把手放下来，再说一遍。
1: 我为昨晚事跟您道歉，
2: 对不起了。哦，我为昨晚事跟您道个歉。
1: 哦，对不起，
2: 对不起了，
1: 欠对不起了，
3: 欠对不起了。
1: 您还够不够诚恳？那您到底让我怎么办呀？啊？您儿媳妇现在就在那儿了，对您儿子不离不弃的。除了农村户口，您还有的挑吗？人漂亮还贤惠，你应该为我高兴才对啊！我看你们俩聊得挺来的，我这心里还挺美呢。一提到结婚的事儿，您就不一口不谈，您到底是什么意思？您是嫌秋红她长得太漂亮了？不会呀，这直接影响到我们下一代的形象呀。我想您不糊涂对吧？那您是嫌秋红她奸懒馋滑？不会呀，她最近变着花的给您做饭，把您伺候的嘴巴都咧到后脑勺去了。那您就是嫌秋红她打扮太洋气了？我自己媳妇儿，我整天给她打扮跟个土包子似的，您看着您舒服呀？您到底嫌弃什么？您跟我说。
0: 给我倒点水。
1: 您先跟我说了，我再给您倒。
0: 不喝了。
1: 行，我白说是吧？
4: 自从有了静静之后啊，我俩感情越来越不好。当初咱家要不是有那种情况，我可能和金枝真的不会结婚，
5: 我俩不合适。但是，当时我也没得选择。
6: 这婚姻哪有一帆风顺的？有点摩擦，有点矛盾，这都很正常。我也听说了，你嫌弃金枝懒惰，不会干家务活。可这家务活学学就会了吗？熟能生巧，你给他一次机会。
5: 这个我都懂，姐。金枝啊，他人不坏，他就是被他家里给宠坏了。他呢，只要求别人怎么爱他，但是他不知道爱别人。有的时候他跟我闹，我真想和他离婚。但是我一看到小刚，再想到静静，我就不敢想了。
6: 家宝，这事儿你可不能冲动。离婚。离婚伤害的不是你们两个人，是两个家庭还有孩子。你这个时候啊，应该好好的冷静的想一想，想想彼此的好。
5: 静姐，我听你的，咱不说这些了啊，说点儿好事儿。你知道吗？我每次来这儿的时候啊，都特别开心。我的梦想成真了，我给咱们几个只办了个新家。姐，你说这个家会不会特别温暖啊？
6: 会的，一定会。哎呀，我弟弟真是有能耐啊。哎，这么好的事儿咱们要跟家里人一起分享，过两天把爸请过来，把弟弟妹妹们一起叫过来，到时候啊。
5: 别，姐，你先听听啊。爸就算了，弟弟妹妹可以，把他请过来，那咱们又没好日子了。我买这个房子为什么呀？就是为了想清静清静。
6: 你什么意思？咱们买这个房子不告诉爸呀？
5: 暂时不告诉他，以后再说，行吗？我就这么和你说吧，我在房价也不输他。金枝没事就说这是我家，不让我干这个，不让我干那个的。姐，咱俩从小都缺乏安全感，在哪儿都觉得那不是自己的家。我这终于有点钱了，买了个新房子，我就这么点小要求，就依我吧。
6: 哎呀，但是爸那儿这怎么交代呀？你说我和小刚搬出去总得有个说法呀。
7: 哎，来来来，开饭啦，吃吧。
8: 老爷，啊，一看今天的家庭成员啊，我就能猜到吉尔的饭是什么样的。
9: 爸，其实您做小刚的就可以了。
3: 我最近快高考了，还有好多题没做呢，我就不吃了。
0: 怎么对我就这么没有信心吗？我饭再不好吃，我把你们谁饿死了？啊？吃？
9: 不是老爷，我吧中午吃多了，没消化完呢，我真吃不下。我跟小姨不一样，我是吃不下，小姨是嫌您难吃。我一会儿啊，先去复习去了。
3: 张小刚，太过分了！
9: 我说的是实话。
0: 哎，你俩能不能吃点？我都做好了，我是。
10: 周强。周强，周强，你看呢？我知道你在里面。周强。周强。周强。
9: 回家，咱们回家。
0: 不是，出院了，
9: 孩子，咱们回家啊。行了，哎呦，孩子，咱们回家啊，快快快，
10: 叔叔，哎，
9: 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
10: 女儿出院了，都挺好的吧？还算稳定。
9: 哎，行了，快，叔叔，你回家回家啊！快快快，快！
10: 不行，我要去，我带你去找小刚。
9: 孩子，妈妈带，妈妈带着去找小刚啊！来来，去去去找。
10: 你妈妈，你
9: 快快跟妈妈回家，跟妈妈回家啊！啊！
0: 哎呦，哎，这孩子这就出院了，
11: 还要出院了。医生说呀，咱慧娟善良，就会笑，她不会伤人。再说呀，回到家里有我们老俩照顾着，比在医院好。
0: 哎，是是，那倒是。
11: 哎，真对不起，光给你们添麻烦了。
0: 千万别这么说。哎，有什么事儿你严声啊。
10: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随时说话。
9: 行了，淑芬，哎，慧娟啊，慧娟来，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我跟你说，哎，在这屋看，
0: 妈妈给你做好吃的
9: 啊。
0: 樱花呀，跟他们比起来，什么困难都不是事儿。
10: 你喝着，我把你不吃的菜撤下去，收拾收拾。
5: 等一下，不是玉华，我说你吧，你要积极表现呢，在点儿上表现，你这是干嘛啊？有规矩吗？老爷们酒没喝完呢，你要撤桌干啥？不让我喝，是不是不让我喝？
12: 妈，甭管他，咱们到那屋玩去。
5: 你玩你的去，烦死了。让你走了吗？啊？盛饭去。
10: 哦，好。小刚。
9: 二姨。
10: 来，你怎么这个点来啊？
9: 哎呀，我才复习完，出来透口气儿。嗯，二姨，你家饭真香，我想再吃点儿了。
10: 你这小子，你姥爷做饭就那么对付啊？
9: 我姥爷，我妈不在，全家都糊弄。哎，对了，前一阵啊，我小舅女朋友来了，那阵我还能改善改善。
12: 哥，我有个新玩具，咱们都这屋来玩。
9: 一会儿过去啊。
12: 嗯。
10: 哎，你赶紧洗手吃饭。你二姨夫啊，今天喝的有点多，他说什么你就别理他，你吃饱了就回家，省得你妈担心。
5: 小刚，来了，你过来坐呗。
9: 什么？
5: 那你姨夫请你去啊？
9: 哟，二姨夫，你那么大的领导，我哪敢让您请啊？哎，这菜不错呀。
10: 来，啊，这个拿着筷子。嗯，关丹，
9: 快吃饭。您干嘛呀？瞧是您家点东西给人给心疼的，愿意让我是您直说呗。
5: 你小子，我知道你小子是个狗挠人啊，别在我家耍横，在我家耍横我不惯着你。
9: 我来我家姨家吃饭关您啥事儿啊？哎，再说了，耍横这一块呀，我还真比不上您。您在您家呀真是个恶霸，我姨和我弟呀都要被快被你欺负死了。我告诉你啊，不是你不饶我，是我还不饶你呢。
13: 跟谁说话呢？啊，跟谁说话？我抽你信不信？我抽你信不信？
9: 来，关达，咱吃饭。
2: 你看看，哎，你看看这一个个的啊，
10: 哎，
2: 都什么玩意儿啊，这是起开，不愿意搭理。
10: 哎呀，
9: 哎，行了，二姨别管他了，胖他干嘛呀，来坐下吃饭。
10: 你少说点，赶紧吃饭吧。
9: 哎，行。哎，对了，二姨，今天慧君阿姨出院了，
10: 你看见了？
9: 今天啊，她到我们家疯狂砸门，吓我们一跳。
10: 你妈知道吗？
9: 我妈也看见了。
13: 嘀咕什么呢你们？
10: 你赶紧吃饭吧啊！赶紧吃饭啊！赶紧吃饭，吃完了赶紧回去啊！
14: 江姐啊，你看是这样好不好？你没什么事儿的话，你就过来呗。两个孩子都想你啊。
15: 我也想你们，我过一段吧。马上要高考了，我别去添乱了。
14: 哎呦，您来怎么是添乱呢？
16: 好，我知道了。哦，这几天让大山给英华、小刚送点土鸡蛋，
15: 让他们好好补补。
14: 啊，
16: 好，就这样吧。
14: 就这样。

0: 没事，陈有生一点小事儿，你坐。哎呀，是这样的，就是我有点事儿想跟您商量一下。小刚和美华这不是快高考了吗？这怎么跟你妹妹似的？有什么话痛快说啊，对吧？
1: 我呢，就是想在外面租个房子，让小刚和美华呀进行备考。
0: 怎么这家容不下你了？
1: 爸，您看我就怕你误会。不是，你看这慧娟不是回来了吗？你说她要是跟原来一样三天两头来闹事儿，这小刚和美华怎么安心学习啊？她要是不能安心复习的话，这高考成绩可是后一落千丈的。
0: 你要想办你办吧，别打你妹妹主意。真不知道你们怎么想。

0: 小刚，你好不容易来一趟二姨家，二姨都没有好好招待你。等你高考完，二姨带你和我们关达一起去吃肯德基。
1: 关达，那今天哥就不陪你玩了。
2: 哥，那你考完试一定陪我玩。
1: 那我走了，二姨。拜拜，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3: 小刚走了。你们俩刚嘀咕什么呢？
0: 也没有说什么。慧娟好像出院了。
3: 慧娟出院了？什么时候的事？
0: 我也不知道，小刚刚跟我说的。要不你打电话给家里，我打电话回去一下。
3: 别打，装不知道。
0: 杨月，要是慧娟真的出院了，咱们应该回家一趟。怎么说她也是你姐呀。
3: 什么我姐？狗屁我姐！好好在医院待着，出来祸害人干什么？你们一个江家就够我受的。你看这个小刚，有事没事来闹一通，怎么着？

0: 你要发动你们全江家都来闹我是不是？
1: 你看看你儿子，你看看啊，天天跟他老子对着干，江玉华，这是不是都是你教育的？哎，你再这么发展下去，你是不是准备要谋害亲夫了？啊？
2: 再给我妈妈好，给我爸一打电话。
3: 回来，吃里扒外的东西，我是你爸。
1: 傻瓜。
2: 我不是傻瓜，我是关达。
4: 哎呦，你们别斗嘴了。
3: 这是斗嘴吗？这是老子教育儿子，当妈的别说话。
2: 你再骂我妈，当然我咬你。
3: 咬一个我看看，咬一个我看看，咬一个我看。小兔崽子，你真咬啊！让你混，让你混。

0: 这么晚没睡，想什么呢？
1: 妈妈呀，想租个房子带你出去住。
0: 搬出去住？这也太突然了。但为什么呀？
1: 你这不快高考了吗？需要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0: 我现在呀，就想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但是嘛，我们搬出去了，老爷和小姨怎么办啊？
1: 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我会想办法的。

0: 小刚，我带你去找你爸爸好不好？跟我走，我带你去找你爸爸。
1: 哎，小刚，
0: 跟我走
1: 回家了啊，
0: 跟侯娟阿姨走好不好？小刚，
1: 回家了啊。
2: 孩子，孩子，又又又，对不起，对不起啊。
1: 没事没事，
2: 孩子孩子，咱们回家，咱们回家啊。行了行了，来来来，哎，小刚在这儿呢，你看你看你看，孩子，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小刚。你看小刚在这儿，爸爸给你讲啊，人小刚啊，人家也有人家的事儿啊。
3: 妈，不能天天这样吧，我和小姨还得高考呢。
1: 我就担心这个。关达，
4: 大姨哥，我爸打我妈还打我，使劲打我们。
1: 你妈呢？
3: 是我走以后她又对你们使横了吗？
4: 嗯，
1: 打你哪儿了？
3: 这不是也太过分了，
1: 啊，疼不疼啊？小刚，带你弟弟进去啊。
3: 嗯，走吧，管他。
1: 他又打你了。
5: 要死要活的嫁给他，你图他个什么？

玉华，玉华，给我倒杯水来。玉华，滚蛋！玉华，玉华。

0: 早就跟你说了，不能跟他生活下去了，你就是不听。你现在不是自讨苦吃吗？
1: 我就是命苦，活着真没意思。
0: 什么命苦啊？这每个人的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
2: 这样，今天你就别回去了。

0: 住一阵子。我看到养月敢拿你怎么样，
1: 他之所以敢这么欺负你，就是因为你太软弱了。
2: 你说我怎么办？关南要是没个爸爸，靠我一个人养他，我们娘俩该怎么活啊？
1: 有这样的爸爸，您可没有，你怕什么呀？有爸有姐，

0: 你要干嘛？这大清早的，你不睡觉，别人不睡啊？
1: 别提了，我媳妇跑了。
0: 你媳妇跑了，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你不会是让我们帮你找媳妇吧？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可是没有精力跟你闹了啊！慧娟回来了，我们俩呀，得好好照顾她啊。
1: 不是爸，爸，这事儿您得帮我呀。
0: 我是看出来了，你就是狗皮膏药，死贴上我了，是吧？哎，小子，没门儿！
1: 爸，您别这样，我跟您说，爸。
2: 哎呀，我还以为谁呢？是你小子。
1: 来，您看没看见我媳妇儿她回娘家没？
2: 你跟她好好过日子，她跑什么呀？再说了，这回娘家也是正常的事儿啊。
1: 关键我给了她两个嘴巴，她跟我赌气，她就跑了。哎妈，那个回头等都上班了，您去看看到底在没在娘家。如果在，我不就踏实了。
0: 你不自己有腿吗？你自己去问去啊！你连你自己老婆你都看不住，你让我们给你找？
1: 我不是怕我那个老丈人跟我那大姨子吗？他们不说话，直接就动手，哪容我跟他们磨嘴皮子啊？
0: 哦，我容你？我跟你说，你废话少说啊！快点给我滚，越快越好，滚！
1: 求你们了！
0: 哎呦呵，给我耍起肉头阵来了是不是？啊，行，别理他，睡觉去。
3: 高爷爷，
4: 高太爷爷好。
3: 我一会儿要跟我姐出去，高爷爷，您能帮我带一下关达吗？
5: 哎呦，这是谁来了？
4: 奶奶。
5: 哎，这孩子真是喜人啊！怎么不进家呢？
3: 妈，我听说慧娟姐回来了，我一会儿要出去，我就想让关达跟高爷爷玩一会儿。
5: 哎呀，你说你麻烦高爷爷干什么呀？
3: 跟太爷爷玩一会儿啊！
6: 跟太爷爷走。啊，太爷给你拿好玩的东西啊。
3: 关达，听话啊。
6: 放心吧，没事。
3: 听太爷爷的话啊。
5: 我跟你说，玉华呀，杨月这小子一大早偷摸就来了，他不在走了，急得都下跪了。你就是太老实了，他才欺负你的。这回呀，他要是不好好跟你道歉，你就不跟他回去。
3: 妈，杨月他说他什么时候会再来吗？
5: 哎呀，杨月这小子啊，他不敢来，他知道你们家人多，放心吧，没事儿。
3: 妈，那我先去忙了，我一会儿回来再来看慧娟姐。
5: 啊，好好好，她睡着呢，没事儿啊，你赶紧忙去吧。
3: 谢谢妈。
7: 大亮。
1: 哎，师傅。
7: 哎，你看，把这个地方磨一下。
1: 好嘞。
7: 这脚这个地方

0: 哥，这真是你们给我们买的房子啊？太大了，这也！
1: 哇塞，哎呀，啊，太舒服了！
2: 人家，
0: 你这床也太软了。之后要有了新姐房，这当个婚房太合适了。
1: 咱们姜家人的房子啊，
3: 没错，
0: 只有姓姜的才能住，
3: 对，
0: 外人不能进。
3: 是，
0: 你太牛了，你走走走。啊！
4: 不是，这啥屋啊？够大的，这够气派。哎，
0: 哇，哟，这还有个大镜子呀！
5: 你瞧，弟弟妹妹们多高兴啊，多亏你了。
3: 姐，你别和我说这些啊。
6: 哥，
4: 哥，
7: 什么事儿？
0: 我晚上上厕所，我再也不用害怕冻屁股了。
5: 哥，姐，我终于有个真正的娘家了。你的娘家人啊，永远都在。
3: 小尼匠，出来！
8: 来了来了，
3: 你坐下。我和大家说句话啊，这个家呀，我不想让咱爸知道。你们懂，要是咱爸知道了，咱们的好日子可就没了，那我买这个房子就没有意义了。
6: 哎，哥，
4: 我宣布啊，谁要是说出去，谁以后就别再进这个家门了。
0: 这个地方只属于咱们姐弟几个人的，要是爸知道了，你们懂。
3: 哎，但是你们最近不能来啊，小刚马上就要高考了，咱们不能耽误他学习啊。
0: 哎，姐，嗯，这么大的房子，要是秋红知道了，肯定得高兴坏了。我现在恨不得立刻就和秋红结婚，要不我们在这结婚，度完蜜月就搬出去住，行不行？
3: 小霓裳，
6: 开玩笑呢。
3: 来，嗯，拿着，
0: 谢谢哥。
3: 玉华，你的。
2: 谢谢哥。
7: 你们都拿着钥匙了。咱爸还不知道这房子，
9: 咱们四个说好了啊，等咱们攒够了钱，一定要给咱爸买一套一模一样的，听见了没有？
3: 你甭管了，我有计划，只是不是现在而已。
0: 等小刚高考完了，咱们就定一个家庭聚会日，到时候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天，咱们都到这儿来聚，怎么样？
2: 姐，
3: 大姐。
9: 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4: 好。

去呀、啊，我这看见樱花刚走。你呀、啊，就是窝里横，算什么爷们儿啊？啊，我真是看透你了。你倒是去呀、啊！

0: 玉华，玉华，你在里面吗？爸，
1: 你还敢过来？
0: 爸，不是你想的那样啊，就是我跟玉华吧，我们两口子打情骂俏，有时候拌个嘴。
2: 我也跟你拌个嘴。
3: 爸，爸，爸，
1: 你干什么？起来！
0: 爸，
1: 起来！
0: 别打我！
1: 你给我起来！
0: 玉华，
4: 哎呀，妈，别走！别走！
5: 爸，
4: 别走！
5: 别走！
4: 爸起来了。
5: 爸，你别生气，别生气。
1: 你这个有人生没人养的东西。
4: 爸，你不能打他。
0: 不是我爸要打我，快说。
4: 这不是要打残了吗？
0: 回家。

0: 初九寒天冷风嗖，转年春打六九头，正月十五是龙灯会，有一对狮子滚绣球，三月三王母娘娘蟠桃会，大闹天宫，孙悟空又把那个仙桃偷，五月初五端阳日，博蛇许仙不到头，七月七传说是天河配，牛郎织女泪交流，八月十五云遮月，月里的嫦娥犯了忧愁，要说愁咱们净说愁，您听我说上一段绕口令，一十八愁。
1: 好，小伙子，我总算等到你了。你这个板儿是跟谁学的呀？
2: 我
1: 万强啊。
3: 哎，
1: 真想下地儿走走试试。
3: 哎，快了快了啊，不着急不着急。
1: 哎呦喂，真不错呀，你还能推我出来溜溜啊。你
3: 不是，你快点行吗？
2: 好好好，快点快点快点，
3: 跟你说老牛拉破车似的。
2: 快点
3: 快
2: 点，
3: 快快好，
2: 快
3: 啊，再快，好，
2: 快
3: 再快啊，
2: 快点，
3: 这已经很快了。太快点啊，快点，你该起飞了。
2: 跟他干嘛不飞呀、
3: 啊、走
2: 快快点，
3: 好，
4: 我正式宣布，
1: 打今天起，你就是我的关门弟子了。
2: 谢谢师傅。

0: 谢谢你啊，好，再见。小刚，我就说这孩子没问题，聪明。哎，我听说那姓周的又来找你来了，躲他远点儿，他能让你一辈子不得安生。而且这小刚是他亲生的，永远断不了这层关系。
1: 他叫江小刚，他不叫周小刚，这跟姓周的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不信了，他还能纠缠我一辈子。
0: 就算纠缠你一辈子，有什么事儿找哥，哥来帮你。啊，不用了，谢谢。嗯，哎，徐总，好久没见你了，你最近忙什么呢？
1: 最近我确实是赚大钱了，你要真缺钱跟我说，银子立马送到，怎么样？
0: 真不用。
2: 姐，看这花漂亮吗？
1: 嘿。
0: 秋，你等一下，你跟我出来一趟，我有事跟你说。
1: 好。英华，想吃什么跟哥说，哥请你，咱边吃边聊。
0: 薛哥，我就送到这儿了，以后你要是特别忙的话，也不用特意过来了。

0: 天，我成了。
1: 什么？你就成了？
2: 我拜师了。快板名家张老师亲自在公园等我，听我打快板。我一打，他说我很有天赋，当场就给我收做徒弟了。
1: 真的呀？
2: 真的。
3: 你不是在跟我说书吧？
2: 不是，当然不是。秋红没和你说吗？
3: 我就看他刚刚捧了一束花进来，特高兴。原来是这事儿啊。
4: 晚上我请全家吃饭。
3: 哎，这全家真全不了。你要？
5: 那你说应该在吧？
1: 嗯，你等一下啊，他们在。姐，李阳打电话来找你。啊？
6: 李阳找我？
1: 对。喂。
7: 哎，大姐，这今晚上你们几点过来啊？小泥鳅让我等着，我怎么着也得有个提前量。

0: 你放开我！你放开我！爸，我看。你还想进去是不是啊？
1: 姐，咱爸来了。
0: 咱爸？
1: 啊，
0: 他怎么知道这儿的？
1: 爸怎么知道这儿了？
0: 我昨天跟小刚来过，怎么了？我说你们这样做对吗？伤爸的心，伤我的心。大姐，难道我们不是一家人吗？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跟爸爸啊？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1633-599-400-1633-599，快
4: 的安心，江小满。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的餐桌，是鲜红如火的辛辣，还是碧绿清脆的苦涩，又或者是洁白干裂的清甜。植物塑造了世界，蔬菜改变了生活，让我们带上满腔热忱，现在出发，从田园到餐桌，从汗滴禾下到人间烟火，和蔬菜促膝长谈。

很久很久以前，野生萝卜告别了荒野的生活，萝卜家族的事业如日中天。相传在唐代武则天时期，有一年的秋天，洛阳东关的菜地里长了一颗特大号的萝卜，农民把它看作是一个奇特的宝贝萝卜，将它进贡给宫廷。御厨们挖空心思，使出百般的技艺，对萝卜进行了多道精细的加工，配山珍海味制成了汤羹。武则天一品尝，大有燕窝的风味，并取名假燕窝。萝卜一跃成为皇家宴席上的美食。

0: 萝卜这种根菜类植物具有较强的耐寒能力，在我国的种植范围很广，一般情况下中国长江以南均可四季栽种萝卜，中国北方很多地方可春夏秋三季栽种，更加寒冷的地区可栽种一季。从种子发芽开始至肉质根长成，萝卜要经历五个生长阶段：发芽期、幼苗期、肉质根生长前期、肉质根生长盛期、休眠期。出生的萝卜头虽然娇嫩，但他知道要在这个多重的世界中存活，必须迅速成长。昆虫们觊觎它多汁的肉身，但萝卜不是轻易就会束手就擒的角色。它开始分泌天然的秘密武器芥子油苷，这种化合物让萝卜叶子难以下咽，有效抵御昆虫。随着时间的推移，萝卜不仅积累了芥子油苷，还增强了自身的防御机制，形成了一种铠甲，这使得萝卜在硬度和辣度上都有了显著的提升。阳光充足，萝卜们可以尽情地吸收养分，把最甜美的口感献给人类。在中国的餐桌上，萝卜的地位无可替代，无论是生吃、煮熟，还是做成各种美味的配菜，萝卜都能完美地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1: 就是我是觉得冬天了还是得有一个暖和一点的，就是有带汤的，而且就是大家在喝完酒之后其实都会需要有一点热乎乎的汤，因为我自己也是，我喝完酒我就想吃一碗热汤面，但是因为我们已经有甜水面了，所以我觉得肯定热汤面就先算了，但是可以有一个汤菜。我觉得
2: 冬天了那就是吃什么白菜土豆萝卜了，
1: 北方三剑客，
2: 冬天嘛，可以做个什么萝卜汤之类的，
1: 但是又不能太以汤为主，
2: 带汤的热乎的那种。
1: 对对，
2: 那就做一个那种酸辣味的，然后又很浓郁的，然后里面配一个萝卜吧，做一个有意思的萝卜。
0: 创新传统的宫廷菜式假燕窝，带来一种新的素食体验。这道菜中萝卜的应用尤为关键，它不仅仅是作为肉食的搭档，更在素食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为了减少萝卜的辛辣味，

0: 先将其杀水，
1: 搁点盐，把萝卜水杀一杀，然后把水分杀一杀，就它那个萝卜的辣气，辛辣气就可以去掉一部分。汤的部分主要就是有两个部分组成，一个是豌豆泥，还有一部分是各种香料熬的一个汤。然后现在处理一下这个香料，这个葱姜蒜切大块就行。比平时炒菜稍微多一点点，因为一会儿还用那个油炒一下豌豆泥。葱姜开小火慢慢给它炸香，这个水就是把香料放进去之后就继续煮它，把味道全都煮进水里，然后一会儿我们要用那个水，香料一会儿就不用了。与此同时我们炸点大蒜，留着我们下豌豆泥就可以，用小火慢慢的炒，然后我们把炸好的大蒜加进去，好，一起再煸炒一会儿，稍微融合一下，然后我们就加刚才用葱姜和香料煮的香料水，加完水以后开大火把它烧开，把刚才煮好的豆汤连大蒜一起打一下，打完以后我们汤就会变得特别的丝滑，这样我们的那个浓汤就完成了。然后等水开，我们把萝卜丝翻烫一下，一分钟左右炒好之后，把萝卜捞到凉水里面冷却一下，过一下凉，这捞出来攥干，
0: 去掉不需要的辛辣成分，再将萝卜丝冷却并挤干水分，这一步骤考验着厨师们的耐心与技巧。
1: 然后我们攥干之后要把它打散，
0: 接着他们缓缓加入土豆淀粉，均匀撒入，细心的抖动，直到萝卜丝变得丝丝分明，逐渐展开，这是萝卜转变的关键一步。
1: 好，时间到，我们出锅，刚蒸好它会粘成一坨，然后马上把它放到这个凉水里面，我们从上面揭下来了，放到凉水里它就会变得晶莹剔透的，像粉丝一样，蒸一分钟让它热一下。
0: 在素食餐馆中，不能简单的使用肉味高汤来增加风味，于是他们采用了香料和菌类来增添菜品的鲜味，再加上豌豆汁的浓郁，让整个汤底看起来更为浓稠。仅仅一分钟后，平凡的萝卜便华丽转身，成为贵气逼人的假燕窝。

萝卜糕是中式传统的糕点，白萝卜经过仔细的洗涤，被精心的爆成细丝，每一丝都透露着如同水晶般的清澈光泽。把萝卜丝放入清水中清煮，直到它们变得柔软透明。腊肉和腊肠切成细粒，准备香菜与葱混入先前准备好的米浆中，它们共同构筑了糕坯的基础。将这糕坯轻轻倒入一抹油的方盘中，放入蒸笼。在旺火的热力下，它们渐渐固化，形成了可口的萝卜糕。五花肉烧萝卜是一道色泽诱人、风味独特的传统家常菜。它以白萝卜的清甜为基底，巧妙地平衡了五花肉的丰腴口感，成为许多家庭餐桌上的常客。新鲜的白萝卜具有天然的甘甜和脆嫩的口感。将萝卜清洗干净，去掉两端，切成滚刀块或者厚片。先在锅中放入五花肉块，轻火慢煎出油，再加上拍松的大蒜和姜片，让基础调料在油中爆香。接着将准备好的白萝卜块加入锅中，与肉一同

0: 翻炒，
1: 倒入足量的水或高汤，将所有食材覆盖，加入适量的酱油调色，再根据个人口味加入适量的盐、糖和少许醋。

0: 此时的白萝卜既有肉的鲜美，也有汤汁的香浓，让人食欲大增。
1: 萝卜真香，
2: 我要吃这个，这个我不爱吃啊。
0: 萝卜作为食材，生吃清脆，熟食甘甜，还能变身各式咸菜，增添无穷风味。五花八门的烹饪方式带来天南海北的滋味。而说到满足食客多元化口味的蔬菜，那当然是大白菜。远古的时候，大白菜生长在我国西北荒山野地，跟野草为伴。我们老祖宗取其加以栽培，充作蔬菜。如果从发现西安半坡村遗址陶罐里装的菜籽算起，则有六七千年的历史了。大白菜又名松、黄芽菜。白菜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有百菜不如白菜的说法。宋代大文豪苏东坡说，大白菜的美味不亚于熊掌。现在全国农田里都能看到它的身影，但毕竟大白菜这哥们儿是北方来的，他特别能扛冻，喜欢冷飕飕的天气。夏天就别想了，高温容易让它生病，产量少，品质还差。说到大白菜的健康，我们常在大白菜上看到一些黑点。出现黑点的大白菜还能吃吗？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先去趟菜地，去弄清楚这些黑点是怎么产生的。当大白菜细小的种子发芽后，它们会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长出大约25片叶子。之后的十多天，大白菜看起来似乎停止了生长，在闭关打坐，但泥土之下根系正在攻城略地。虫子们看准时机出动了，菜青虫胃口很大，绿盆大口一张，一片叶子很快就会被吃光。但它们深知可着一只羊薅毛风险比较大，
3: 它开始那个菜青虫，它咬完这个叶子上边那个小洞，就跟针眼似的这么大。但是等这个叶子越长越大，越长越大，那个虫子咬的那个洞它越来越大。
0: 吃也就算了，还把菜叶子当厕所，便便被遗留在菜叶子上，形成一个个黑点。这黑点一冲洗就掉，食用没问题。看来我们见到的黑点不是菜青虫们的作品，其实这一切也不过是给害虫的烟雾弹。外围大部分的叶子最终会被剥掉，我们食用的主要是它接下来要生长的部分。白菜喜欢肥沃排水良好的土壤，如果土壤里水分过多，病菌就容易滋生，导致病害流行。看来黑点也不是病菌产生的。十多天后，白菜出关了。
3: 在外边薄上之后，里边那叶子就出不来了，就在里边长。种的好的那个，这个白菜放这儿，长起一个人，你叫踩踩不动，特别紧。

0: 这是它菜生最关键的时期，卷心期，需要更充足的营养。农人将营养素灌入汩汩而出的井水，白菜根吸收了大量营养和水，有些是遗传导致的，就像人类身上长的痣，有些则是外界影响的。白菜细胞死亡破裂也会形成痕迹，这些小黑点虽然冲洗不掉，只要不腐烂，对食用就没有影响。清代宴席上的终极凉菜芥末墩儿，以芥末与大白菜的别致搭配而闻名，堪称黑暗料理的祖师。这道菜的味道极为独特，令人印象深刻，有些人对其敬而远之，而热爱者则品之若瑰宝，乐此不疲。芥末墩儿的制作方法颇为简单，用料日常。将芥末粉与40摄氏度的温水搅拌均匀，
1: 打匀过后用保鲜膜把它封上，
0: 用保鲜膜封好，让其发酵超过4小时，使芥末的辣味和芬芳得以倍增，然后切去白菜根部。
1: 这个不用的啊。
0: 白菜在沸水中煮沸1分钟，随即捞出，进入冷水中冷却。发酵好的芥末加入适量的盐、味精、白糖和醋进行调味。在寒冷的北方冬日，大批量的储备白菜成为人们生活记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没有现代温室技术的旧日里，以白菜为主的食品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怀旧之情。一杯熟透的大白菜汁的钙含量可与一杯牛奶相媲美，这正是老北京人民自豪的传统美食。芥末墩儿不仅能让人尝到芥末的辛辣，还能感受到大白菜的甜美，是生活中一道别具一格的滋味。将新鲜的虾去头去壳，并去除虾线，其他蔬菜如胡萝卜、黄瓜等也切成细丝备用，以增加口感的层次。将大白菜的根部去除，取出较大片的白菜叶，彻底清洗干净后放入锅中煮5分钟，之后迅速过冷水，以保持大白菜的脆嫩和翠绿色泽。每取一片白菜叶，在其根部铺上准备好的食材，从根部开始卷起。若叶子较大，则轻轻向中间折叠，继而卷成完整的白菜卷，再切成2段，依次摆放入锅中，错落有致。随后倾入调制好的味噌汤，用刀将清洗干净的大白菜切成4份后放入桶里，将食盐溶于水，搅拌至充分溶解，将盐水倒入装有大白菜的桶中，盐水要没过大白菜，最好在白菜上再压上一块重物，这样能够帮助水分迅速吸出。准备苹果和梨，切成丝备用，以及适量的辣椒粉，在一盆糯米粉里倒入清水，并不停搅拌，直至形成粉糊。加入辣椒粉后，搅拌均匀，制成辣椒酱。将辣椒酱涂抹在

腌制好的白菜上，确保每一层仔细均匀地抹上。泡菜缸中每放上一层涂好辣椒酱的白菜，就放上一层苹果丝和梨丝。苹果丝和梨丝可以增加甜味，促进发酵，丰富口感，并提高营养价值。密封保存一周之后就可以拿出来食用了，随吃随取，非常方便。平时不管炒菜煲汤，放一些辣白菜进去，既能当菜又能当配料，下饭下酒不在话下。酸菜汆白肉是东北的三大名菜之一，将大白菜腌制成酸菜的过程是一种时间的积淀。将腌好的酸菜切成丝，五花肉清洗后放入锅中，加足清水煮沸去除血沫，将粉条浸泡在温水中，煮熟的五花肉捞出，用冷水清洗干净，然后切片，将姜片、蒜瓣和八角、花椒、丁香、香叶、肉蔻等香料放入锅的底部后，放入切好的酸菜丝以及粉条，倒入之前保留的肉汤，加入已切好的肉片，小火慢炖40分钟，这样烹制出的酸菜汆白肉肉质鲜嫩，酸菜酸中带鲜，端上桌时搭配一点蒜酱或辣油，再加一碗白米饭，每一口都能让人感受到东北饮食文化的厚重与温暖。大白菜以其平凡的外表和不凡的味道，闪耀着百菜之王的光芒。无论是清炒、酱焖还是醋溜，它都能完美融合各种风味，展现其独特的魅力。平凡中自有不平凡的味道，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我们一起品味生活的简单与美好。

0: 一蔬一菜，下一集精彩依旧。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2: 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

0: 西瓜吃法有哪些新花样？
1: 第一道菜，重庆辣子西瓜。
0: 西瓜居然还能包饺子，
2: 馅辣条薄，煎凉剔透。
0: 乡野寻鲜，瓜藏百味，让我们一同解锁田园西瓜的百变珍馐。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见得天独厚。这里西瓜品类齐全，既有160至200斤的巨型西瓜，也有红黄瓤吊腕精品瓜，果肉脆嫩多汁，甜度高。当地实行标准化种植，打通采摘、电商全产业链，是京郊知名特色农产名片。
1: 这种超大型西瓜，它要求呢条件很苛刻，能种到160斤到200斤是很难的。
0: 在庞各庄，有一类特色巨型西瓜，培育门槛极高，对水肥、光照、田间管护样样严苛，百斤以上果实属难得。谢正江深耕巨型西瓜培育多年，种出来的大瓜个头壮硕，品质出众，在当地小有名气。近些年巨型西瓜市场热度持续走高，2022年百斤大瓜单个售价2000元，如今优质巨型瓜市价涨到5000元一个，不少特色餐厅专程上门收购。那么定价5000的巨型大瓜内里品质如何？瓜瓤甜度怎么样？餐厅大批量采购又有哪些新奇吃法？我们一同探访揭秘。
1: 开瓜了！
4: 西瓜这么大，
5: 这么大的瓜，
4: 一个人抱不过来啊！
6: 我估计我搬不了。
4: 为什么你愿意花5000块钱去买这样一个西瓜？
7: 因为西瓜嘛，象征着丰收与成功。
1: 1、2、3，
4: 这个大西瓜就像一道风景线一样哦，吸引到了不少的小食客、大食客们的眼球。
8: 成功，1、2、走，好，不行。
0: 大西瓜的到来给现场的人带来了不少惊喜和乐趣，但也有人对此提出了各种疑问。
9: 熟了吗？这个这么大，
6: 就不知道它好不好吃，长这么大，
10: 到时候怎么处理啊？
11: 甜不甜？
1: 最想知道这瓜怎么长那么大，切开以后脆不脆，甜不甜？
4: 您这心疼吗？
7: 说实话，真挺心疼的。
4: 确认要切吗？
7: 切，必须要切。
4: 这样的大瓜里面是什么样的呢？到底熟了没有？你看他这个小刀居然把这个瓜给伸起来了。它里面好不好吃呢？开，
1: 走，呀！
0: 这么大的瓜，切开来还真是费了不少劲儿。
4: 你看这个瓜里面是深红色呀，而且这个瓜站在近距离就能闻到瓜香，闻到了没有？
5: 闻到了。
4: 瓜香四溢啊，大瓜跟小瓜确实不一样，它那种清新的香甜马上扑面而来，而且这个瓜里面的籽儿是白色的。

0: 是这种无籽品种，表面上看还是有很多的汁水啊。
1: 对对对对，
0: 看起来不像不甜的样子哦。
1: 对对对，应该会很甜，我觉得。
0: 这个皮真的真的有够厚，最厚的地方这个皮得要有四指这么宽了。
2: 那么这大西瓜味道究竟如何？
1: 哎，西瓜了。
0: 什么口味啊？好吃吗？
3: 特别甜。
2: 餐厅老板目测，这150斤的大西瓜，瓜瓤至少得有100多斤，平均一人吃半斤，也需要200多人才能吃完。西瓜瓤除了切块吃、榨汁喝，还有其他新吃法吗？
0: 百变西瓜，百变口味。您尝过辣味的西瓜吗？辣和甜到底能烹制出什么样的神奇滋味呢？
1: 辣也就想象不到了。
2: 用西瓜来制作川菜，这还是头一回听说，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1: 第一道菜，重庆辣子西瓜。
2: 重庆辣子鸡是重庆的一道名菜，那么辣子跟西瓜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1: 把西瓜切成0.5大的小丁儿，拍上干淀粉锁住水分，然后起锅烧油至180度，把咱们调好的脆皮糊放里边，一起搅拌均匀。和好糊的西瓜放进锅里炸脆，然后留上底油，放入花椒、麻椒、干辣椒，炒至我们辣椒颜色稍稍发白，加入炸脆的西瓜，放锅里翻炒均匀，放白糖、盐、味精、鸡精，放入花生、小葱，好，翻炒均匀，喷上锅边醋，

0: 外皮焦黄，内里鲜嫩。
1: 糖醋西瓜和制作糖醋里脊差不多，先将西瓜取肉后切成小条，打好用面粉、淀粉、泡打粉调制而成的脆皮糊，然后把西瓜蘸上面糊锁住水分，再烧油至七成热后，将裹好脆皮糊的西瓜条放入锅中油炸，
2: 炸到外表金黄皮脆，炸硬捞出，锅烧热，加少量的水，放入番茄酱、白糖、醋，倒入炸好的西瓜，收汁儿，起锅。这道菜的特点就是吃起来外酥里嫩，口感酸甜爽口。
1: 接下来制作的这道菜是用西瓜瓤和虾仁一起烹制的煎烹西瓜虾仁。首先将大西瓜瓤切成大块，
3: 西瓜块切的尽量的大一点，这样这个在做的时候才不容易把它做碎了的。
1: 把虾仁洗净，剔掉虾线，将虾仁片成大片，用蛋清、盐水、淀粉煨制，再用油煎。
4: 把虾煎的这个七八成熟的时候，再把这个西瓜下上。
3: 西瓜瓤要选用尽量的生一点的。在煎这个西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要轻轻的翻动，要把这个西瓜瓤两面都要煎透了它，这样做出来的菜才有味道。
1: 由于西瓜是水果，烹制西瓜瓤时，锅中烹饪的时间越短越好。在翻炒的过程中，可以适时加入用盐、味精、糖、料酒、胡椒粉、水淀粉调好的汁水，煮熟入味后，一道美味的煎烹西瓜虾仁就可以出锅了。拔丝西瓜是一道甜点，先将西瓜去皮去籽，取肉切块，拍少许面粉，然后下入七成热油中炸至金黄色后捞出，放入熬制好的糖水中翻匀，撒上青红丝即可出锅。外脆里嫩，拔丝西瓜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呢？
3: 这个菜的关键，一是炸西瓜的时候油要热一点，避免脱糊；二是在炒糖拔丝的时候啊，一定要把准火候，水分熬干了，糖的颜色发黄，浓度变稀的时候即可。
1: 多样西瓜菜品的研发，正是当地西瓜产业创新突围的重要思路。
5: 其实我们拼产量、拼规模，我们拼不过山东，拼不过河北，甚至其他一些城市。可能说甜度呢，可能我们不如新疆的这个甜度的西瓜甜度高。那我们啊，要不断的创新，因为我觉得只有创新才有发展。不创新，可能就被会遗忘的角落。
1: 不靠体量比拼市场，靠着深耕品种与吃法创新，瓜农老宋成了当地西瓜改良的标杆人物。多年钻研种植技术，不断挖掘西瓜的附加价值。
5: 我们史书记载，元明清三代供瓜，但是我们现在所吃的瓜，要比当年的皇帝吃的瓜要品质好很多。你看这个，我们就这么多人，这每天的装箱发货，大概这一天能走到七八千斤吧。每天早上起摘，基本上这一天就卖干净了。
1: 精品吊腕瓜产销两旺，稳定的销路让老宋满心欢喜。一次偶然聚餐，一种新奇吃法打开了他开发西瓜菜品的新思路。
5: 我媳妇他们去上那个外边吃饭去，拿到我们家的西瓜，后来切成小块，他们一个创新的吃法叫涮西瓜，那我没吃过，他们说好吃。
1: 一句闲谈点醒老宋，单纯鲜食已经无法满足产业升级需求，把西瓜端上餐桌做成特色菜肴，成了拓宽销路的全新方向。为了落地想法，他专程登门拜托餐饮好友研发西瓜菜品。
6: 哎呀哟，送过来了。
5: 你好，
6: 这是哪股风吧？送个瓜来了，你
5: 这么忙啊？能不能给我们做几道菜？
3: 因为现在西瓜的吃法太单一了。
6: 黄总，这西瓜哈，
5: 你帮着琢磨琢磨。
6: 因为过去我们传统可能这西瓜就当水果吃。
5: 对，就是太单一。问了好几家了，都说做不了。
6: 都，
5: 我估计你这没问题，想想办法。
6: 菜品呢？
5: 菜找了几家都不敢用我。
6: 那接下来就你研究研究它。
5: 研究研究。
6: 是吧？
5: 啊，对。
7: 宋少棠就非得要去叫咱们帮他这个忙，他说这个西瓜呀，我不光叫

0: 客人去吃西瓜，能不能变成菜呀？这么一个美食，怎么能帮他去实现这个东西？他想把他这个西瓜呀，去升华的，然后给这个所有的客人眼前这么一亮啊，西瓜可以包饺子，还可以做成菜品。
1: 从来没听说过，这真的可以吗？真那西瓜一煮，它不会泄汤吗？
0: 那你这时候就是要掌握它火候，这个需要技术啊。能不能加荤的呢？咱加点肉看看。猪肉西瓜行不行？
2: 对，
0: 这也是对于我们餐厅的一个
2: 创新。
0: 创新。
3: 好友接下研发难题，从最接地气的饺子入手，开启西瓜入菜的试验。
4: 揉到什么程度？
0: 就是说你活在了，从手感呢就感觉出来了，它就是有筋力了，你看。它这个筋力行好吗？你知道
4: 这个道理？
0: 哎，你这个筋力特别的强，这种面呢就适合来做我们这个饺子，然后自然醒，醒个大概醒个十多分钟。
3: 和面醒面工序考究，面皮准备就绪，下一步便是西瓜馅料的调配。
0: 这个西瓜你看看，从质感上啊，非常的脆，做起来这口感呢应该是脆脆的。那现在我们就切西瓜，把这个西瓜瓤取下来。切成小粒儿，这种在嘴里这种质感就出来了。那这个鸡蛋呢，保持鸡蛋这个嫩度。
4: 西瓜能做出这种馅儿，
0: 万物皆可包啊。大家也可以呢尝试一下呢，我们给它变成荤的，加点我们挑好的这个猪肉馅儿，再加点韭菜，我们尝试一下子，然后整个荤的嘛，看看这个荤馅儿西瓜和猪肉它俩搭配。
4: 这个饺子我们真没包过啊，我看这馅儿的时候我是认识
0: 的。既然我们要用葡萄干西瓜来做美食，那融入这个饺子和菜品当中来。
4: 这个肉的我很期待。
0: 嗯，是个尝试。这色泽多漂亮，
4: 一瞅就能好吃。
0: 哎，多漂亮，你看，美观漂亮。馅儿大皮薄，晶莹剔透，它的比较想象的它不一样，所以煮这西瓜是不是烂了成汤了成嘴不是，而且西瓜脆度应该在，就和咱们吃这个西瓜口感是一样的。西瓜饺子来了，
4: 这个西瓜猪肉的饺子刚开始我包的时候我觉得有点不搭调，觉得不能好吃，但是现在吃起来真是味道很鲜美。不错，
0: 超乎了我的这个预期，比预期的效果要好的很多。
5: 尝尝饺子，
0: 尝尝尝尝饺子，
6: 先下筷子吧，
0: 尝尝
5: 来尝尝呢，
0: 来尝尝尝尝
2: 啊，是吧？
7: 西瓜的味道
0: 来了，
7: 挺好的，它那个瓤是脆的。
0: 对，
8: 这西瓜是正宗的庞庄西瓜，是肯定没错了。我就是庞庄人，一口就能吃出庞庄的味道，
6: 独一无二的感觉。
9: 拔丝西瓜特别的好吃，那个不腻也不甜，特别适度，口感很好。
5: 这个西瓜做菜也好，这个西瓜美食也好，你看我弄了这么多年西瓜了，
0: 拔丝西瓜
5: 就这西瓜的这种这么多吃法，我还真不知道。
3: 重庆辣子西瓜、西瓜饺子、拔丝西瓜三道特色美食轮番上桌，鲜果变身餐桌佳肴，打破了西瓜只能生吃的固有认知。西瓜还能做成什么时令特色菜呢？用西瓜做菜需要注意什么呢？做西瓜菜品最好采用10斤左右的大西瓜，因为大西瓜的皮和瓤都比较厚实。那么如何一瓜多吃呢？首先要将大西瓜的瓜瓤取出，将西瓜皮与瓜瓤瓜肉都分离出来备用。首先要制作的是一道凉菜，芥末爽口西瓜皮。制作这道菜需要先将西瓜皮与瓤之间的肉切成细丝。
10: 这个西瓜皮切丝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丝要切的这个把外皮和里边的瓤都去掉，就要中间的西瓜皮这一块，粗细要均匀，长短要相等，这样做出来的菜才能清脆爽口。
3: 将同样

0: 去皮切丝的西红柿和黄瓜加到大小均匀的西瓜丝中，用冰水一起泡一下，以确保清脆爽口。最后，在冰水泡过的西瓜丝、黄瓜丝和西红柿丝中加入用芥末、白醋、盐、糖、香油调好的料汁儿，混合均匀后装入提前刻好的瓜盅内。这道菜酸甜适中，清爽开胃。另一道干贝酿西瓜风味截然不同。先将西瓜皮与瓤中间的肉改刀，加入用鸡肉、火腿调好的高汤中，然后撒上干贝，上锅清蒸十分钟，再取出后滤出原汤，并加入盐、味精调味，再添加水淀粉勾芡后浇在干贝上。这道菜融海鲜与瓜鲜于一体，鲜甜可口，口味适中。除了创意凉菜与蒸菜外，小炒西瓜皮更是家常吃法，清爽解腻，风味独特。
1: 咱们把西瓜取肉留皮，拿小笔刀把外表那层硬皮刮掉，用刀切片，锅中烧油，加入切好的西瓜，炸至七成熟，捞出留上底油，把切好的五花肉放入锅中，小火煸香，加入切好的小料姜、蒜、辣椒，放锅里跟五花肉一起煸香，把蒜煸至金黄，放入炸好的西瓜皮，放入调料，大火收汁。
2: 用小炒肉的做法做的西瓜皮。
0: 西瓜的吃法十分丰富，瓜瓤可以凉拌，配肉翻炒，还能油炸烹制。那掏空果肉的完整西瓜皮外壳，又能做出哪些特色美味？
3: 做水煮鱼呀。
0: 清凉一下，水煮鱼厨师选用的是五斤的草鱼。
1: 鱼头切掉，鱼骨去掉，剁碎，鱼肉打片，片一定要薄，放入盆中用清水洗净，放盐、味精、鸡精，用手抓打上劲，鸡蛋清放入红薯粉、绿豆粉一起搅拌，把粉跟鱼连在一起。
2: 这么大的西瓜要是作为水煮鱼的容器，那么它底下得放多少的豆芽、多少的菜，都用什么能做垫底呢？
1: 正常豆芽量的十倍。
2: 这个十倍正常量的豆芽下到这大西瓜里头也不怎么显呢。
1: 现在把刚才处理好的草鱼煮成七成熟，捞西瓜里边。
2: 哦，草鱼的量是不是要比正常量要大？
1: 对对对对，准备了五斤吧。现在我们把刚才处理好的鱼片下热水锅里边煮七成熟，可能一片一片的下。
2: 你看这样的西瓜酸菜会是什么样的口味呢？加入辣椒，这也得下十倍的辣。
0: 创意的菜品，精致的雕刻，一桌川菜版的西瓜宴终于出炉了。
2: 我站着都不能看到它的全貌，这完全是一桌用川菜和西瓜完美结合的作品哦。这会是什么口味呢？
4: 爽脆，四川的味道，
5: 外焦里嫩，还爆汁儿。我没想到这个小酥肉的里边还能吃到西瓜的味道。
0: 一卵孵双凤，是将鸡和鸽子分别汆水洗净，然后放入砂锅内，加葱姜盐、料酒、清汤，小火炖煮十五分钟，出锅后装入雕好的西瓜内，再上笼蒸三十分钟，再加香油，就可以制作成传统孔府菜了。当然，家庭制作时可以直接使用未经雕刻的西瓜来充当容器。提醒您，西瓜一定要清洗干净哦。最后的这道冰球西瓜鲜奶冻是今年新流行的一种吃法，把西瓜去皮去籽取肉切丁后，加入蓝莓酸奶拌匀，再和奶冻一起放入用苹果汁做成的冰球中，果香四溢，酸甜可口，冰爽宜人，盛夏佳果。西瓜不但清甜多汁，口感脆爽，且功效多多。清代著名医家张璐所著《本经逢源》中记载，西瓜能引心包之热，从小肠膀胱下泄，故有天生白虎汤之称。民间更有夏日吃西瓜，汤药不用抓的谚语，时令西瓜美味甘甜，清凉解渴，驱暑解热，生津利尿，全身都是宝。 可以做成的创意

0: 菜也不少。有的人在夏天喜欢一顿就吃掉一个西瓜。尝完北京盘各庄各式各样的西瓜佳肴，我们移步中原大地，去探寻开封依靠本土西瓜创造的别样舌尖风味。河南开封，这座承载着八朝古都辉煌历史的城市，不仅是中华文明的见证者，更是美食文化的传承者。地处黄河沿岸，冲积而成的疏松沙地得天独厚，十分适宜西瓜生长。培育出的本地沙地西瓜个头硕大，果肉沙糯，甘甜多汁，是开封极具代表性的特色物产。
1: 开封这边啊，地处黄河流域，沙地比较多，特别适合长这种沙地大西瓜，长得个又大，
2: 又甜
1: 又甜，
2: 沙瓤
1: 沙瓤，关键是沙瓤。老百姓拿它过来腌黄豆酱啊，西瓜加进去以后，它可以中和盐的这个口味，它就不会那么咸。
0: 西瓜酱堪称开封美食中最具想象力的发明。凉水泡过的黄豆小火炖煮，加入八角、葱段，去除豆腥，足够软烂时才可出锅。晾到半干时，裹上面粉，开始捂豆发酵。棉被为黄豆筑成温床，保证20到30摄氏度的发酵环境。冰甜脆爽的西瓜与其貌不扬的豆豉联谊，造就了一道独步天下的美味。在开封当地，这款西瓜酱有着瓜豆、酱豆等多种接地气的叫法。这款手工晒制的西瓜酱用途十分广泛，能搭配烹制出多款特色家常美味。西瓜酱炒冰粉、酱炒青番茄、西瓜酱烧豆腐都是经典吃法，配上现蒸的手工馒头、外酥里软的烙饼，简单佐食就十分下饭，用它烧鱼更是别有风味。做好的菜肴不会充斥浓厚的酱腥味，反而能烘托出食材柔和清甜的底味。西瓜酱融合了甜、咸、辣多层次风味，多种滋味慢慢交融，最终凝练出干净纯粹的浓香。凉粉本身口感清淡素雅，二者一同翻炒，互不抢味，反而能将西瓜酱独有的醇厚鲜香尽数激发出来。乡野寻鲜，瓜藏百味，皆是大地的馈赏。携田间清甜瓜果，品各地烟火匠心，感受食材百变带来的舌尖欢喜。一枚西瓜跳出单一生食的定式，百变烹制端上餐桌，用丰富滋味装点平凡日常。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强降雨致南方多地道路塌方，民房受损，村民自发驰援转移被困人员。苏海一号首批商品三文鱼起捕，由意式生产，全年出鱼，随捕随加工，锁住新鲜。链博会上探访最新农业科技，人工智能深度融入，手机成为关键农具。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24号继续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25号下午，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辽宁、河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贵州西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最近广西多地出现了强降雨，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独洞镇是当地受灾最为严重的乡镇之一。

0: 可以看到，这里的积水深度一度达到1.5米左右。除了住宅内涝、道路塌方，村里一部分的茶园和农田也受到较大的影响。
1: 整片被冲，或者是那个导致那个茶叶没用了，大概有20多亩，农田呢大概有40-50亩。
0: 6月24号至27号是柳州当地统一安排的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时间。强降雨发生在端午节放假期间，不少准备中考的学生被困家中。目前，当地已经组织力量帮助这些学生回到学校正常参加中考。
2: 根据独栋镇政府给的未到校的这个学生的名单，我们通过徒步或者骑摩托车的方式把学生集中到我们村里面，然后安排车辆统一接送到我们的学校。
0: 受降雨影响，广西桂林市临桂区蓬莱村突发道路堵塞，村内一名待产孕妇被困家中，急需转移就医。由于地形复杂，消防救援人员利用安全绳索搭建牵引防护线，人工开辟通道护送孕妇撤离，最终成功将待产孕妇安全转移，移交给救护车送往医院。受降雨及上游来水的影响，江西修河水位持续上涨。23号，鄱阳湖水系修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24号，随着水位下降，当地调整发布洪水蓝色预警。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江西德安县的摩西乡。那么在昨天晚上我们到达德安县的时候啊，在我身后的这一条修河的支流鄱阳河水位是处于一个逐步上涨的状态。那么其实在昨天上午，当地就已经提前预判了一些地质灾害点，把可能会受灾的群众提前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那么现在的水位呢，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鄱阳河，它里头还有一些是原来的当地的一些游步道，现在仍然在洪水之下，但是现在水位已经是一个逐步消退的一个状态了。根据监测，鄱阳河子坊站水位在昨晚10点的时候达到了峰值，大约是有29.2米，超警戒水位3.2米。那么上午10点多的时候，水位大约在27.71米，已经减退了不少。所以水位下降的这个第一时间啊，当地就立即开展清理和消沙的工作了。那么同时啊，由于水位过高，通过我们的航拍镜头也可以看到，德安县的部分稻田也出现了被水淹没的情况。那么在洪水退去的第一时间呢，当地也会进一步的去开展早稻田的排涝和防治工作，抓紧喷药防病虫，以及中稻的移栽和雨后的及时浮苗、洗苗、补苗的工作。
0: 23号下午，在湖南石门县北溪河村，受近期的降雨影响，两块巨大的山石从高处滚落，直接击中了下方民居，所幸并未造成人员伤亡。
4: 突然听到山后一声巨响，石头就落下来了，从来没有看到这么大的落石，直接砸到这我旁边这个邻居的家里，砸了这么大一个窟窿。这段时间因为自灾就风险比较高，政府要求都要转移，这两个老人呢70多岁的都转移到他儿子家里去了。
0: 险情发生后，当地镇村应急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拉起警戒线核查受损情况。经检查，一户民居的屋顶受损严重，另一户民居的房子后侧被落石击中，所幸两户均提前转移，无人员伤亡。23号晚上，当地调运大型吊车与破石机械进驻房屋受损的农户家中进行隐患排险，后续灾情核查、群众安抚等工作正有序推进。强降雨还导致湖南绥宁县东山侗族乡出现了房屋受淹、农田被淹、部分道路中断等情况。6月22号8时至23号11时，绥宁县普降大雨，东山侗族乡遭遇大暴雨，累计降雨量达135.6毫米。强降雨导致东山侗族乡主干道积水断行，相关部门在双门村积水路段紧急设置警示牌，安排人员24小时值守。
5: 整个村全部加大了排查力度，在6点钟左右的时候，这个后面这个水就已经过马路了，然后我们就马上设立了警示牌，知道通行车辆从安全的地方过。
0: 与此同时，各村划分网格，对临水临崖道路、地质灾害点进行拉网排查，逐户走访登记房屋和道路。

0: 受损情况。目前老乡生活已得到初步安置，中断道路的抢通工作正分批推进。
1: 23号，针对湖南暴雨洪涝等灾害情况，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4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连日来，贵州独山县马尾镇连续遭遇了多轮强降雨，辖区的多个村落积水内涝严重，村民们自发驰援转移被困人员，镇村干部也在第一时间派送应急物资。
0: 6月23号，在独山县马尾镇四亭村拉来组的受灾区域，村内部分交通要道已被洪水淹没，普通车辆完全无法通行。为搭建便捷出行渠道，当地村民在积水最深的主干道上驾驶自家犁地农机，将被困滞留村民一一安全转移。
2: 把我们的村里面安到去了，政府没方便，有这个去盖，我就把人家顺便。跟人家这个交通方便的嘛，今天只拉3天都没停过，今天大概有40到20单哇，我进的我免不了吃力。
0: 另一边，四亭村马介组受暴雨影响，形成大面积严重内涝，村镇干部第一时间集结组建应急抢险队伍，乘坐皮划艇将饮用水、应急生活物资送到村民手中。
1: 这两天，贵州黔东南州多地也遭遇暴雨袭击，导致多处低洼地带的房屋进水，群众被困。
0: 6月23号凌晨，锦屏县三江镇遭遇短时强降雨，引发道路积水和内涝。紧邻河道的村民自建房因河水迅速上涨，有人员被困。消防人员抵达时，有2辆小轿车已被水冲走，部分群众被困家中，无法自行撤离。根据现场情况，救援人员涉水进入各户，逐一排查搜救，最终成功营救并疏散群众30余人。当天上午，受强降雨影响，台江县南宫镇出现道路积水，镇养老服务中心积水严重，部分行动不便的老人被困。救援人员分组进入养老服务中心，利用皮划艇将被困老人分批转移至临时安置点。据统计，截至6月23号19时，消防救援人员共营救疏散群众123人。气象部门预报，24号到25号，黔东南州降雨天气仍将持续。
1: 近日，重庆云阳县国道 G348 五大路发生一处山体垮塌，导致道路中断。
0: 山体滑坡现场，大量落石和泥土将道路阻断了近30米，坡高约15米左右，整个山体滑坡达到2000多立方米。
3: 雨越下越大，在晚上6点钟左右的时候，大量塌方，一下下来都把那个路都给中断了。
0: 当地公路部门迅速组织大型机械设备进入现场，按照先保通再保畅的原则，对公路上方失稳边坡进行清除，预计6月25号恢复道路通行。
1: 6月23号，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新疆且末县遭遇了罕见的暴雨天气，单日降水量达54.7毫米，打破了当地72年来气象观测的历史记录。
0: 且末县年均降水量约24.5毫米，蒸发量却高达2500毫米。此次强降雨仅数小时内，降水量就相当于当地2年的降水总和。当地气象局表示，这场罕见降雨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沙漠边缘的土壤湿度，有利于固沙植物存活与生长。
4: 本次天气过程，且末县12小时降水量54.7毫米。突破了1954年建站以来单日最大降水量极值。本次降水改善了且末县小气候和土壤伤情，保障农作物和牧草正常生长，有效缓解高温干旱带来的农业生产压力。
1: 23号下午，在新疆和田县朗如乡河段，一名男子驾驶挖掘机横穿河道时，因车辆故障河水上涨，被困河道中央。
0: 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挖掘机机身大半被河水淹没，男子被困在挖掘机顶部，距离岸边大约10几米，河道水流湍急。消防人员在河道上下游布设安全

0: 全防线，向被困男子抛投救援绳索、头盔和救生衣，远程指导他穿戴防护装备。随后，救援人员通过绳索牵引将被困男子转移上岸。应急管理部23号举行发布会介绍，根据预测，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然偏多，旱涝并重，南北两条雨带特征明显，海河、松辽、珠江、长江上游和黄河下游都可能出现较重的汛情，登陆台风可能偏多偏强，北方地区预测降雨偏多，洪涝灾害风险较大。随着雨带西伸北台，南方部分地区可能由涝转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昨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关注到了苏海一号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三文鱼起捕，总台记者也在现场记录了全过程，一起来看看。
1: 我现在正在全球首艘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的其中一个封闭养殖舱内，那这里呢迎来了苏海一号建成之后的首批商品三文鱼起捕。我身旁的鱼儿们啊，去年年底来到了这艘船上，经过了大约半年的深远海养殖，现在已经长成了商品鱼的标准。那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师傅们正在用一张渔网把饲养池当中的三文鱼聚集到一个角落，同时辅助旁边绿色的管道，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吸鱼泵，把三文鱼收集走，它们呢会被抽到隔壁的暂存池当中进行缓冲。那那边的情况又怎么样，我们接下来继续看。那我身旁这里就是一个暂存池，刚刚捕捞上来的鱼儿会被输送到这个池子里，它的水温呢相较之前更低一些，目的是为了缓和鱼儿刚被捕捞上来的应激反应，这样能够降低它们的死亡率，也保证最终的这个肉质口感。在这里完成了缓冲之后呢，三文鱼就会被输送到船上已经预备好的初步加工车间进行下一步的分装和打包了。作为全球首艘自航封闭式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与传统养殖装备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把养殖、收获以及后续的初步处理都集成在了一艘船上。那本次首捕成功呢，也就意味着它从投苗、养殖到收获都完成了一整轮的循环。那整个苏海一号的体量啊，比我们想象到的大很多，总共有15个养殖舱，船长249.8米，养殖水体达到8.3万立方米，约等于30个标准游泳池的蓄水量。那未来等到它稳定运营之后啊，年养殖量大约能达到6000到8000吨左右。
0: 三文鱼是典型的冷水鱼，它对于水温、水质和溶氧条件都比较敏感。那如何让三文鱼在船上健康成长？我们接着来看。苏海一号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开展游弋式生产，根据水温、海况和鱼的生长状态，公船可以选择更适合的海域。可移动的特性也让养殖规避自然灾害带来的风险和

0: 餐，同时利用自动投喂系统定时定量定点投喂，确保每一条鱼都能均衡摄入。
1: 它的饲料是高蛋白高脂肪然后高虾青素含量了一种产品，通过自动投喂系统从这个位置投下去，可以避免这种鱼的个体的差距比较大的这种现象。
0: 在消费端，新鲜度、口感和配送时效都是消费者在选购三文鱼时的关注点。那苏海一号又是如何守住这一口鲜呢？
2: 你吃的三文鱼从海里到嘴里最快能有多快？我这块不到4个小时。
3: 鲜的关键就在我身后，这不是建在陆地上的加工车间，而是游弋在深远海的工厂，全球首个海上三文鱼加工中心。
0: 在苏海一号船载出加工中心，刚起捕的三文鱼通过泵吸通道进入加工线，经过扎鳃、放血、去脏、预冷、装箱等环节，在船上完成初步处理。
1: 在海上加工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锁住鱼的新鲜度。
0: 人工智能正深度融入农业生产全链条，越来越多的数字技术与农业场景实现连接，传统经验种田逐渐向数据种田、智慧种田转变，手机正在成为关键农具。
4: 在今年研博会上，国内首个开放服务的农业智能体土地 AI 亮相现场。不管是养花种草还是大田管理，只要咱们有问题啊，它都能随时解答。比如说我问他，我家小麦倒伏了该怎么办，只需要几秒它就能告诉我倒伏之后如何进行紧急处理以及后续管理的重点方向。
5: 通过手机，农户就能解决到农事管理的一些问题，他可以去语音输入一些农场的数据，也可以语音去操作我们的灌溉系统。
4: 如果说前面的那位是随叫随到的技术顾问，那么接下来这位呢，就是随时随地给农作物做体检的 AI 医生。我们只用在地图上圈出一块地，它就能立即生成它的长势报告。我们可以看到哪里长势过快，哪里长势过慢，我们都能一目了然。此外呢，结合作物水肥模型的算法，这个软件就像医生开处方一样，根据不同区域的实际情况自动生成施肥建议，实现按需施肥，精准管理。
6: 过去呢，我们种地主要靠经验，现在我们手机 APP 通过 AI 技术和遥感技术的话，把个人经验转换成了标准化的这种服务，实现了对每一块田间的一个数字化管理。
4: 在这届研博会上，我发现了一个智慧储粮工厂，我们来看这里。粮食从码头卸下之后呢，将会自动根据这个传送带输送到除尘清理系统当中。除尘完毕之后呢，系统将自动监测粮食的含水率，如果没有达到入库标准呢，将经过传送带直接输送到这个自动烘干系统当中。烘干完毕后，粮食将会进入粮库，粮情智能监测系统将实时监测温度、湿度等指标，自动完成通风、除湿、除虫，确保粮食储得更安全，管得更高效。也就是说，在这个智慧储粮工厂里，从卸粮、清理、除尘、烘干、入仓储存到出仓配送，整个流程完全实现了无人化运行。
7: 中国目前在储粮方面，不管是从技术，到装备，到工程管理经验，在全球上应该是很领先的。
0: 眼下，甘肃自东向西逐步迎来麦收的高峰期。在平凉市灵台县，为了应对降歇性的降雨天气的影响，当地及时组织机械梯次错峰收获。灵台县海拔较低，气候温润，是甘肃陇东地区小麦收获较早的区域。进入六月，当地迎来了多场降雨天气。为确保收成，当地按照川地、原地、山地的成熟梯度，安排机械抢晴依次收割，做到成熟一块抢收一块。
8: 我家今年种了12亩麦子，小麦照实挺好的，预计每亩破产900多斤。
0: 今年当地整合联合收割机800余台，小麦吸收率达100%，同时启动烘干塔，协调村镇广场空地，帮助农户烘干晾晒粮食。在广西南宁的一家农贸市场，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无人菜摊儿。一件买菜的小事，靠着买卖双方的信任，既让摊主减轻负担，增加收入，也让顾客买得实惠。
9: 快乐。
4: 一块得了。
9: 那谢谢啊。
4: 哎。
0: 在南宁市雍宁区康岭农副产品交易市场，无人值守菜摊的老板卢丽银，每天凌晨3-4点就来到市场，收购好农户送来的新鲜果蔬，整齐摆放在摊位上，标注好价格。到了早上8-9点，他就在菜摊前立个自助买菜的牌子，离开摊位去忙别的事情，让顾客自行称重结算，扫码付款。
10: 我看到没人，半个老板不在，我就自己过证自己扫码，价格也合适，所以就。
0: 到了中午12点，卢丽银回到摊位，他说从今天8点多开始到现在，无人菜摊已经成交了30多单。如今在这家菜市场，像卢丽银这样设置自助买菜的场景越来越多了。
11: 您觉得咱们这个自助的模式好不好呀？
12: 好啊，随时随地可以买菜，比如说我收工比较晚了，我来这里都有菜卖。
0: 康岭农副产品交易市场2021年成立，有600多个摊位，24小时营业，凌晨批发，早上零售的模式。很多摊主从凌晨忙到中午，无人摊位正好补上下午和夜间的空档，让摊主有了更多的休息时间。
13: 关键还是讲信任，就商家诚信经营，买家他也是诚心付款，他是可以买到很新鲜的菜，价格也实惠，也确实是给我们这个市场就增加了那个温度。
14: 在这里大家诚实守信，对这个社会来说也会变得越来越好啊。
0: 江西南昌为了解决菜农进城卖菜难的问题，专门开通了8条菜农专线，为菜农出行提供便利。
15: 这个公司做得很好，我们都在一点到城里在卖，我还有榨茄子跟辣椒木耳菜。
0: 凌晨3点，在南昌县向塘镇嘉西村，菜农江长花头戴探照灯，在自家菜地采摘蔬菜。江长花告诉记者，自己能常去城区卖菜，多亏了家门口的179路公交。
15: 该有这个车呢，都方便。现在这个车呢，都是骑电动车，1.5个小时也不方便。
0: 凌晨5点半，村里的菜农们挑着大大小小的菜篮、蛇皮袋，从各个方向赶来。179路公交车门一打开，大家陆续上车。
16: 慢点，这里帮你拎一下。
0: 嘉西村距离南昌市区20多公里，为了打通农产品出村进城最后1公里，当地开通了8条公交菜农专线。截至目前，每天服务200多名菜农，共运送菜农22万人次。
17: 我们针对线路优化调整，原先60多个站点精简到12个站，全程110分钟缩短到80分钟，线路直达市区多个集贸市场。
18: 以前要2、3吨车、3、4吨车，东西很多，也不好放。现在东西放得下，人要轻松。今天带了20多斤菜，卖得50-60块钱。多的时候就100多块钱，这收入很好。
0: 近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五指山片区拍摄到一对3指翠鸟入水嬉戏和衔食投喂的影像。一根横枝上，3指翠鸟侧头抖身梳理羽毛。不久之后，另一只3指翠鸟觅食归来，它把口中的食物喂给伴侣。3指翠鸟的食谱广泛，以昆虫、蜘蛛等为主食，也捕食小鱼、小虾等。近日，摄影爱好者在新疆托克逊县白洋河湿地完整记录了一对凤头屁梯从筑巢搭窝到雏鸟破壳的繁育全过程。摄影爱好者通过30多天不间断的记录，拍摄到一对凤头屁梯从筑巢搭窝、产卵孵化到雏鸟全部破壳的完整繁育周期。5月中旬，这对凤头屁梯夫妻产下了首枚鸟蛋，在雌雄亲鸟轮流值守孵化近1个月后，6月中旬，雏鸟们陆续破壳。近日，在山西大同云州区的林间，一处巢穴内栖息着4只东方白冠雏鸟，亲鸟始终守护在巢边。雏鸟尚且年幼，正不断低头反复练习啄取食物的动作。不远处的另一巢中，亲鸟归巢投喂食物，3只雏鸟争相进食。亲鸟飞离后，这3只雏鸟不断地张开双翼，用力振翅，练习飞行动作。东方白冠是国家1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最近天气对于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好的，主持人，夏至暖风拂过田野，应季美味如约而至。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节气好。

0: 好物地图，今天的夏至时令好伙伴为您推荐的是广西百色贵妃芒。广西百色阳光全方位洒落，充足的光照加强光合作用，使得贵妃芒持续积攒糖分和芳香物质，果肉金黄绵密，汁水丰盈，甜润当中带着淡淡的果香。而且充足的日晒还让贵妃芒果皮呈现出了彩虹般的渐变色，色泽鲜亮。那预计25号到29号百色雨水不断，以阵雨天气为主，果农朋友们要利用降雨间歇及时的采摘。不仅是百色雨水频繁，预计25号到26号江南东部、华南大部、云南等地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这一带的朋友们要及时的清沟理渠，加强田间管理，强降雨过后及时的进行中耕松土，科学追肥。那之前同样雨水不断的华北、东北这一带，25号到26号将陆续进入到降雨间歇期。随着华北雨水停歇，预计6月26号下种区大部天气晴好，下种气象等级为适宜。好，天气先说到这儿了。
1: 我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我听话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晴，21到33摄氏度，天津晴，22到31度，黄南小雨，10到21度，突泉晴，16到28度，遵义阴转阵雨，20到26度，安庆阴转多云，21到29度，中卫阴转多云，16到27度，林芝小雨，13到24度，张家界晴，21到32度，黄冈阴转晴，23到29度，烟台小雨转晴，19到26度，邢台晴，21到31度，邯郸晴转多云，22到33度，淮南多云，22到29度，鄂尔多斯多云转阴，18到28度，昭通中雨转小雨，17到22度。
1: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3: 一马打正红花油，认准金活牌，金活医药集团。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5: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文件这么大，
8: 这网速都五
9: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0: 直播间好多人呐。
11: 我们可不能卡。
1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5: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6: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7: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18: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19: 场上分胜负，下是兄弟，
20: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义。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2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2: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0: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节目。一小段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振兴路上新观察》。

0: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它实现多台机器协同作业，大大地提高了这作业效率。
1: 奋战三下，智能农机如何破解传统作业痛点，做到有力又有脑？
2: 把人工的经验，然后完全融入到这个人工智能里面，它

0: 自己去实现这种遥控。
1: 从单打独斗、互不协同到全程自主、智能作业，无人农机究竟怎样让三下抢收变身至强？敬请收看《振兴路上新观察》。

0: 冲刺。然而，与大部分地方不同的是，这里在麦田里作业的收割机，驾驶室里却不见。
1: 都是无人收割机是吧？
2: 对对对，都是我打点好了以后，他自己会过去收割卸粮。调度啊，然后操作都是在我。对，你像嘛，如果那个收满了，那么运粮车没在这边啊，他就停在那边不动了。我要调度他去下一块地块。
0: 由于无人收割机之间的所有组织、协调、调度等工作都得黄华一手完成，所以他每天要拿着手机在田野里跑来跑去，这也引来不少村民看热闹。黄华流转了3000亩地。主要进行麦稻轮作，是当地的种粮大户。他告诉我们，每年三夏都是用工最紧张的时候。
2: 找不到，找不到，到处打电话，到处帮忙协调啊。顺利的话，能找到的农机手嘛，就是年龄有点偏大，所以干的时间也短，7-8天才能收完。
3: 还比较难找的，特别是年轻人更难找，
4: 没有人干。
0: 而每年麦子成熟，梅雨季也就快来了，
4: 抢出来就种了，抢收好就要种了。
3: 天气不好，长得更忙。
2: 去年那个夏收的时候，我们那个入梅时间早嘛，11号就入梅了。有一部分不是没来得及收嘛，后来下了一场雨过后，就是全部趴下了，趴窝了，也有好几万的损失嘛。
0: 黄华说，正是这种让人焦虑的不确定性，促使他下决心购买了4台这几年农业部门推广的无人收割机，希望借助科技的力量保障麦收。
2: 我们这块那个农业部门嘛，也是在推广，然后我们这边那个不是高标的整农田嘛，地块成方了嘛，已经建到我的那个手机数据库里了。就是有了这些数据化以后啊，我才买了这些无人收割机。
0: 那么黄华购置的这些新型无人收割机在当地使用的情况如何呢？
4: 挺好的，现在人员紧缺嘛，这个生人工嘛，对不啦？
3: 劳动力解决了，田种好了，对吧？你光靠几个人就总不好，这种。
5: 我觉得呢，老百姓不什么呀，没说活干了，一边我们把人家干活有钱。
0: 粗略的观测，4台无人收割机从上午11点到下午3点，在4小时内共收割近200亩小麦，效率略高于机手收割，但其真正优势在于能突破人的生理极限，无需休息，可全天候连续作业。正是有了无人收割机的至强保证，黄华预计今年的收益将远超去年。
2: 今年小麦特产量比以往的都高，我的产量是1250，多增加70-80万预计。今年买那个无人收割机的钱都出来了。
6: 收完粮食就拿去烘干了是吧？
2: 烘干的时候烘干机不好找，我要联系那个烘干机。
0: 顾不上高兴，黄华转头又电话联系起了烘干机。
2: 喂，顾局啊，你现在在哪里啊？三号机不听指挥了。
0: 正说着，一台无人收割机突然不听指挥，乱跑了起来。
2: 哎，沈科长，我的无人收割机出毛病了。
7: 哦，是哪个型号啊？
2: 出了故障就自己不能维修了，要厂家过来维修。
0: 三下大忙时节，各方服务力量严阵以待，在黄华焦急的等待中，维修人员很快抵达了现场。
8: 你哪里有什么问题？啊，
2: 不听使唤，
8: 不听使唤你。也有可能那个信号信号不好，把信号线把这个调制一下。
9: 发动的可以。
8: 就是信号好的。这样就可以了吧？
10: 他这是啥问题啊？
8: 他现在就是插头没接好，震动掉了。我刚刚拨了一下，弄就搞了一下，不就好了吗？
10: 你们这段时间是不是很忙啊？天天都在这个地方。
8: 哎呀，天天在忙啊，那肯定忙了。人家24小时不停的那个有的那个服务，没办法呀，都是为了智能嘛。
0: 看到收割机又恢复了正常，

0: 华悬着的心放了下来。他继续收割小麦，一直到晚上十点，他才拉着今天收获的小麦来到烘干中心。
1: 啊，好吧，好的。
2: 那么你烘到什么样的水分呢？
1: 十三个水分。
2: 七、八、九、十、十一，我们能够拿出来5到6个仓给你用。
3: 我们今年的小麦面积大概33.5亿万亩。局里面成立了谁制的服务队，还成立了一个工作指导组，就协调各个烘干问题。
0: 就在黄华连夜抢收小麦的同时，多变的天气似乎正在孕育一场降雨。在海门，为了全力保障智能农机三下大显身手，形成了三大区域性农业综合服务中心，既推广无人机施肥、植保等智慧农业技术，又及时发布天气预警、联防保收、精准护航夏粮归仓。
4: 因为那个护肝房比较有限，所以可能还需要调剂一下。
5: 机械的问题我们来帮你调度，但是一定要在13号之前确保所有的散户的田都要全部收割完成。
0: 我们了解到，海门全区每万亩粮食面积智能农机装备保有量14.11台，正是通过数智赋能，让新智生产力为像黄华这样的广大种植户保驾护航，丰产增收。传统无人农机不能相互协作，如今这些短板是否能够补齐？
6: 它实现多台机械协同作业，大大地提高了这作业效率。
0: 振兴路上新观察继续播出。6月13日一大早，在河南省洛阳市宜阳县的一个智能化粮食生产基地，一场当地少见的智能麦收开始了。
6: 看看地下收了掉啥子不掉，不见啥子吧？
7: 嗯，
6: 收了多干净。
7: 嗯，哎，收特干净。
6: 哎，这不掉麦子，你们看割过去割来怪整齐，
7: 非常可以
6: 啊。
7: 对，
4: 其实来的时候也是怀疑是吧？
7: 怀疑这哪个会能种哦？哎，这看我这效果到不来。
0: 麦收现场，七台无人收割机呈 V 字形排布，在200亩麦田里有序地推进收割作业。20分钟后，无人运粮车缓缓地驶向其中一台收割机，反复校准方位，匹配车速，不到1分钟的功夫开始卸粮。10多分钟后，装有粮食的运粮车自主驶离田间，整套流程一气呵成，完全不用人工干涉。
8: 那都是这种收割的，不是？矿来是收割，是拉粮食。
4: 这也是无人的？
8: 哪有人？
4: 都没有人。
8: 那有人，你要都拉兜里可能有人。
4: 那兜里边也没有人。
8: 也没有人。啊，不知道，我想着他有人。
0: 在现场，我们还发现了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希文，作为我国智能农机、农业机械化领域的专家。他也参与了这次智能麦收。
6: 智慧农场机器啊，就实现抢收抢种。为什么？你看，这机器在地里作业的时候，它可以自动走直线、掉头转弯，可以自动卸粮。每台机器啊，它这样走直线的时候，它横向位置误差2.5厘米，掉头对行的误差也就2.5厘米，这样大大的提高了作业质量。它实现多台机器协同作业，大大的提高了这作业效率。
0: 操作这些装备的是国家农业智能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秦武昌。他告诉我们，无人农机的多机协作最难的就是既要协同又要自主，不仅要随时根据其他无人农机的状态协调自己的进度，还要根据作物生长情况自主调整收割模式。
9: 早晨和晚上对含水率的要求比较高，然后他们就是对机器的这种各个部件的调控是需要人去根据经验来调控的。然后我们这个的话就是把人工的经验然后完全融入到这个人工智能里面，然后他自己去实现这种速度的调控，然后实现这种早晚的这种收获，就延长这个收获时间。
0: 在现场我们观察到，全部作业的流程竟然仅靠秦武昌手上的一块智能操控屏完成。
9: 收割机最怕的其实是堵，你跑得快了就很有可能会堵，一旦堵的话，你的收割机的寿命啊，还有你这个维修的时间就比较长。然后我们这个时候配备了这个整机的这种功耗的监控系统，所以可以保证这个收获速度是最快的、最佳的。
0: 这样的智能麦收让很多附近村民

0: 惊叹不已。有着40年种地经验的老把式单大叔告诉我们，过去夏收，一家老少顶着烈日齐上阵，特别辛苦。近几年虽然用了不少收割机，但也得凭经验紧盯着。这种新奇的麦收，他还是第一次见，很惊叹。
1: 那一开始是装啊，拿着的几亩地，收获们拿上的最低都得半月到一个月时间，成天来了一个啥样的，站着你看，说起那个到底里头那几件花收的，也不费啥劲。
0: 这种智能农机麦收的最终效果，在有着多年麦收经验的种田老把式眼里会是怎样的呢？
1: 你看，这鸟真高，这多有20-30公分吧？这像在那这新机器搁着都搁这样，机器抓的太高。
2: 啊，在那也搁高些，正说瞄电厂这买机啊，看着可好看。
3: 是，
2: 这是影响装的，这是影响这预估这出压力。
0: 不过罗希文院士告诉大家，这种更先进农机的全国性落地推广仍需要一定的时间。
3: 你今天看到的这还只是我们在部分地方，不是在所有地区都能实现这种无人驾驶，都能实现这个自动作业。我们下来还要进一步扩大这份农业的这个应用规模，在更多的地方推广了无人驾驶技术。
0: 2026年三夏时节，全国累计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大批智能农机、履带式收割机、粮食烘干机集中上阵，全力开展应急抢收烘干作业。依托智能调度平台，农机资源调配更科学，作业效率大幅提升，为打赢夏收保卫战筑牢坚实保障。
4: 传统夏收正加速迈向智能新模式，智慧农业在粮食生产中的成效显著。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强化农业科技支撑，推进智慧农业全面发展，为农业发展指明了清晰方向。如何让智慧农机真正成为种粮人的得力帮手，还需要各方持续的探索。感谢收看振兴路上新观察，我们下期见。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

0: 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老公，老公，你先去洗个澡吧，我今天给你凑后位啊。走走走，来了来了来了。
1: 大哥，哎，那小姑娘，
0: 这个人吧，就太不敏感。哎，百合，你是发现他们俩有什么事儿吗？
1: 要真有什么事儿，你一定要告诉我，我直接把他做成手撕鸡。
0: 事儿倒没什么事儿，就是你以后别那么五大三粗的，这种事儿现在到处都是，是吧？所以你留个心眼儿。
2: 行了行了，
1: 我知道了，我会留心眼的啊，就放心吧。我跟曹鹏这么多年夫妻了，我了解他，
0: 他离不开我。你忙你的，我去新店看看装修。

0: 到时候可不许骗我哦。
1: 等你我还来不及呢。
2: 听我解释，不是你看到的这样的。哎，

行了，别喝了。

0: 小曾都比你赶走了，这事不就完了吗？你别再……哎，给我！哎呀，你让我喝呀！其实这事儿吧，我说过小曾，我说一个女孩啊，你要懂得自爱自重。我也劝过曹总，我说让她珍惜家庭，珍惜你们一块打拼的这份产业。
1: 你早就知道了。
0: 你怎么不早跟我讲？我怎么没跟你说呀？我早就提醒过你，我说了让你留个心眼儿，可你根本就没听进去。
2: 肯定就是那个小妖精，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去勾引他。
0: 说句我不该说的话，小曾告诉我说，是曹总强迫他的，说他不想丢掉这份工作。作为朋友，我得劝你一句。
2: 女人太强势，表面风光，可是好景不长啊。好景不长，那就两败俱伤呗。
0: 哎，哎呦这，哎这还有没喝完呢？哎，这还有呢，哎呦给我喝口。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哎，百合啊，我还得去趟医院呢。哎呀，曹峰是死是活我还不知道呢，我得去看看。啊，
3: 还手疼着啊。
2: 曹峰那边你就别操心了，我让大山去照顾他。哎呀，我们两口的事儿不要大山，不要大山去看。哎呀，大山你去的时候别打他啊，不要打他。哎。
3: 行了，放心吧。睡吧啊！大山，我陪你一块去医院看看曹峰吧。走。你好，麻烦问一下，103房间的曹峰先生，他是不是换房了？
4: 他没有啊，一直都是那个房间呀。
3: 不对呀，他行动不方便。
0: 人怎么不在屋里呢？他也没有那么厉害呀，我刚刚看他跟一个女孩走了。谢谢你啊，今天你就可以好好休息。不知道是不是张铁花又玩什么花招呢？曹哥，他们肯定心怀不轨。
5: 是啊，谁知道他安的什么心呢？走，
0: 曹总，我看你行动挺方便的，要不您自个儿先回房间，我有话要跟小曾聊聊。
6: 聊呗，别怕啊，别怕，看他还能聊出什么花样。
7: 百合，你还有什么跟我好聊的吗？
0: 小曾，你跟我保证过，以后不跟曹峰见面的。
7: 是啊，我是保证过，不过那又怎样呢？我到底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0: 铁花是我这么多年的朋友，我不想眼看着他受伤害，还有你答应我的事儿，你就应该做到。你为什么还要跟他约会？为什么还跑这儿来？
7: 是你先没有遵守诺言，你把我和曹总的事情全部告诉了张铁花。
0: 不是我说的，如果我说了，你跟曹峰不可能去新店。
7: 行了行了，我已经不想听你再扯这些了。反正现在张铁花已经知道我跟曹哥的事儿了，我也什么都不怕了，我就可以跟曹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
0: 光明正大。

0: 真是无可救药。
1: 是啊，我是无药可救。
0: 怎么了？
1: 我告诉你，百合，这件事情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你管不着，你也管不了。
0: 我跟曹哥都已经商量好了，让张铁花退出。两家饭店，他和曹哥一人一家，他想要哪个，他随便挑。
1: 你有什么资格跟人谈条件？这两个餐馆都是人家两夫妻一路打拼过来的，你现在想取而代之，太厚颜无耻了。
0: 随便你怎么说吧，反正曹哥是答应我了，要给我肚子里的孩子一个交代。
1: 你怀孕了，
0: 所以麻烦你回去告诉张铁花，让他知趣一点，乖乖的接受条件，并且可以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好好的谈一谈。我要是开心的话，兴许我还可以教他一声姐。他要是跟我玩横的，哼，我就奉陪到底。不过结果我可以提前告诉你，曹哥是不可能再回到他身边了。这个男人婆对自己的男人下狠手，想要弄残男人的命根子。你觉得这种女人男人还会再要吗？嗯。

0: 铁花，你没事吧？
1: 曹峰怎么样？
0: 放心吧，他没事。
1: 那个小狐狸精呢？
0: 他说他想跟你聊一聊。
1: 哼，他有什么资格跟我聊啊？
0: 铁花，小曾怀孕了。
2: 我去杀了他们！
3: 铁花，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2: 放开我！
3: 你听我说，事情已经这样了，千万别冲动，想想怎么解决吧。
4: 我想好了，遗嘱我写完了，交给我儿子，我所有的一切都交给你。
3: 铁花，铁花，别闹了，铁花。大山，我怕铁花有事儿，得赶紧去趟医院。你在这儿等我啊！
2: 哎，铁花，有事好商量。你别拿刀对着我呀！
4: 小妖精呢？
2: 什么小妖精？
4: 她不是怀孕了吗？
2: 你都知道了。
4: 要跟我谈条件，我告诉你，我张铁花的条件就是要她的命。啊！
2: 杀人了！杀人了！
4: 把他叫来！
2: 我叫了你把他放下呀！你杀了我怎么办？我给你叫！
3: 哎，小曾，你怎么还敢来这儿啊？铁花刚进去，情绪很不稳定。你要不想惹事儿，赶紧离开这儿吧。
2: 老婆，你把刀收下了。有话好说，你这刀顶着我，万一伤着我怎么办呢？哎呦，
3: 铁花，把刀给我，你放手吧。我的事我自己处理了，有什么事好好说。哎，
4: 小妖精怎么还不来？
2: 铁花，这才是真正的小妖精。
3: 放屁！你搞破鞋，摆在这儿摆好了，
0: 曹总。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2: 我冤枉你了吗？
3: 你这是在泼脏水。

0: 说错了吗？我哪儿说错了？
1: 永花，你想想，百合来之前我们什么样，现在我们什么样，饭店打架的不说，我们夫妻之间的误会是越来越多，这一切不都源于他吗？
2: 曹峰，不许沾毛赖啊，把你自己的事情给我说清楚。
1: 我
3: 张姐，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我真的错了，张姐。
2: 真相，好，你说，我就不信你能把黑的说成白的。
3: 事情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全怪百合。自从他来了以后，我一天安宁的日子都没有过。他就仗着人家的关系好，处处为难我，给我穿小鞋。他说我要是敢不听他的话，他分分钟叫我滚蛋。我告诉你，他就是当面一套背着一套，你可千万不要被他给骗了呀。我就是一个小小的服务员，就想在饭店里面好好的工作，挣点钱而已。我又怕他，我不敢和他对着来，所以我只能求着曹总，真的全都是他的错。
2: 百合逼你是吧？百合逼你去跟曹峰睡觉了啊？小曾，你为什么睁着眼说瞎话？我知道了，你们俩是串通好的。我真傻，我还好心劝你们呢。曹总，我是怎么劝你的？就因为铁花是我好朋友，我才劝你。我说千万别做对不起铁花的事儿。你们俩在一起这么多年不容易，就算你有做过，也别再继续了。我就当什么都不知道。可是你为什么要污蔑我？
4: 你快闭嘴吧！这一切全源于你。你不出现，我们夫妻俩过得好好的。可是自从你出现，我们夫妻的矛盾就一天比一天加深。你赶紧消失啊！你和大山赶紧滚蛋。老婆，让他滚蛋，必须让他滚蛋。我和小策就可以一刀两断。我跟你发誓，我跟你发誓，让他滚蛋之后，我们夫妻俩重回过去的日子，我们继续过我们太平日子，不再吵，不再闹，好不好？老婆，你听我的，行不行？
2: 你们都别说了，我可以走，但是我不能走得不明不白的，我不能无缘无故的受诬陷吗？铁花。

0: 你等一会儿，我把你的衣服都洗干净叠好放这儿了，啊！
1: 小刘，你赶紧去，我去百合姐吧。小刘，
2: 别客气。
0: 百合姐，你真要走啊？能不能不走啊？张总，求你了，别让百合姐走了。张总，
2: 别跟我说话，别跟我说话，都别在我屋里待着，你个骗子！

0: 爸。你什么时候才能接受大神啊？
1: 我不说过了吗？你们日子过好了我接受，你们日子过不好，这辈子我都。

0: 说我妈厉害，你妈更绝。你听听，训百合两口子，训得我都听不下去了。你瞪我干什么？你给我过来！
1: 你瞪我干什么？
2: 你妈是不住院？
1: 你不是去医院看过她吗？切，俺丈母娘叫大嫂，没话提了话。
2: 明天晚上轮着你排班吧。
1: 哎呀，可不嘛，我们兄弟姐妹几个轮着来。
2: 你说你这又得上班，又得伺候老太太，休息不好，脸一肿，接待外宾的时候肯定有损于咱们中国人的形象。万一闹出不良的国际影响，你肯定是吃不了兜着走。
0: 别在这跟我绕圈子。
2: 要是你们家花钱雇百合来照顾你妈，
0: 哎，你别说还真行哈。我五哥曾经放出话来说要给我妈找个陪床，钱他来出，
2: 这不正好吗？我告诉百合去啊。
0: 哎，你等等，那可是伺候人的活，人家百合肯干吗？
2: 你不也是伺候人的吗？
0: 我这宾馆接待，
2: 本质上没区别。
0: 你瞧不起我是不是？啊，瞧不起我是不是？
2: 你等我把话说完了呀。这话是。

0: 你的心倒是大，你什么都不用想。我们现在该干嘛？该去哪儿？地都租出去了，回也回不去了。你说呀，我们能去哪儿？我怎么会嫁给你呀？我嫁给你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
1: 去哪儿？要是当时我回北京，我肯定日子比现在过得好，都是因为你。我就是心里委屈，我心里憋屈，我弟没地方可说，没有别的意思，你让我说出来就没事了。

你干嘛呀？不管我跟铁花之间发生什么事儿，他都是我的朋友。再说你砸他也没用啊。哎，大山，音祥不是一直都很喜欢你的东西吗？咱们去找找他，没准儿他能帮帮咱们。

0: 我们这里的女佣兵不识好人心，要不要我找铁花来给你解释一下？不用了，清光难断家务事，铁花也就是一时想不开。我们这么多年的姐妹，我相信总有一天她会明白的。哎，真没想到你们会闹成这样，割席断交，水尽鹅飞。
1: 没事儿，我是为了他好，这么做，我不后悔。我就是欣赏你这点，敢做敢为敢担当。
0: 对了，云翔以前提起过说想要大山的作品，那他现在还需不需要了？他去美国了，要么等他回来。那。 这个雕塑，我是放在这儿呢，还是？哎呀，
2: 拿回公司吧，不然我看着闹心。哎，你别多想啊，这个铁花吧，我一看到他这个雕塑，我就想起他身上的遭遇，纠缠雀巢。哎呀，太闹心了，拿走吧。
0: 行。
3: 李总出国了，你可以留下联系方式，等他回来之后和你联系。
0: 啊，那我们。 能把这个放在这儿吗？对了，您贵姓啊？怎么称呼您啊？上次见面的时候还没来得及问呢。方小云，
2: 店铺经理，也是李总的助理。啊，方小姐，顺便想问您一句，这些个东西在这儿能卖吗？ 这个得由李总来决定。我们的客户都是中高端成功人士，恕我直言，你们这些作品档次实在是太低了。之前就是你们拿过来的泥塑，才导致我们李总辞职不干的吧？

0: 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是想说，我们店里的东西都不如他的好。不好意思啊，方小姐，这些东西都是他亲手做的，所以他觉得挺好的。
1: 行，看在李总的面子上，就先放着吧。
0: 那行啊，那就拜托您了，给您添麻烦了。大山，我们走吧。
1: 慢走啊，方姐，那个哑巴太疯狂了吧？拿着什么破玩意儿来这蒙事，还说他的东西最好。可不是嘛，什么破玩意儿？哎，方姐，那这些东西怎么处理啊？扔了吧。那要是他们找回来呢？
2: 要不，先放李总办公室，找个角落里别碍事儿啊。
3: 好。
4: 哎呀，行了，这是女人干的活儿，我来吧。
2: 喂，
1: 哥，嫂子，你们怎么来了？
4: 你嫂子有好事儿找你。
2: 哎，进屋吧。 随便坐啊！哎呀，咱们自己家人还客气什么呀？我给你倒水。
1: 哎，别忙了，别忙了，别忙了。哎，我这想问你啊，百合，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呀？
2: 我们现在也没什么打算，我去找过云翔了，可云翔去了美国，云翔一直都很喜欢大山的东西，只能等他回来再说了。
1: 那正好，你要没什么事儿的话，先帮我个忙呗。
5: 帮忙，
6: 爸，这方哪儿头啊？这个啊，哎，行了，您哎，当上点，当上点成，我靠了，外边风啊不大，太阳还行啊。
1: 行啊，
5: 关键就是晒太阳，是不是？走，这，
6: 月哥，
5: 我给你找了个赔偿的。
6: 百川是亲妹妹，百合。
2: 阿姨好。
5: 那个，花姐他们家院，然后后来你上我酒吧消费过来的，是不是你？
7: 是是是，有缘啊，第三回，第三回，哎，我是他哥，老五，
1: 五哥，五哥好，
5: 哎，好，这第三回了，真有缘分。
1: 是啊，阿姨，我嫂子说了，让我替她来照顾您，您放心，以后啊，我就会像接待外宾一样的来伺候您。
7: 等等，赵红，他扯什么呢？
1: 有嘛，这都是百川嘱咐的。
7: 说一定要像接待外宾一样伺候您，要是有不周到的地方，一定得说出来，千万别碍着百川的情面，在心里憋屈着啊！我心里憋屈，姥姥一辈子没憋屈过，你们宾馆的外宾一个个的，哎呦，人不人溜的啊，不定从哪钻出来的呢。
5: 咱是谁？
6: 咱黄城根脚底下长大的是吧？这打祖上十八代都是给皇上面前这个当过差的，是不是，妈妹？
7: 哎呀，这老黄历咱就别翻了啊！哎，
6: 百合，我提醒你啊，我老太太这是心脏病啊，千万不能受刺激，这要病情加重，你得负责任。
2: 我知道了，我嫂子的长辈就是我的长辈。
6: 哎，
2: 以后呢，我就会尽心尽力的照顾阿姨，一切啊都由着她老人家的意思。
6: 哎，这就对了。哎，方妹，我看行，
5: 行不行啊？不是靠嘴上说。
6: 对，中不中看行动是吧？
2: 阿姨。
7: 我带您出去晒晒太阳吧。哎，
6: 对对对对，花园啊，那边好，出门往右啊，下边就是。
1: 放心吧，放心吧。
6: 多少钱？5块24小时呢。太便宜了，捡破烂的吧你这。那什么，那就用着啊，钱我掏。
7: 哎，我告诉你啊，那功劳可不是你一个人的啊。
6: 哎，成，功劳都是你的，成了吧？那说好了。
7: 老太爷用的不满意，要是这个心里不舒服了，自然也是你的。
8: 你还是不是当哥的？
6: 行了，走，赶紧出去。
7: 百合呀，你说我这天天待在医院里，我这浑身的腰酸背疼的，待会儿啊，你帮我揉揉啊。
8: 可是您心脏不好，这能揉吗？
7: 哎呀，我说让你揉啊，你就揉，哪那么多废话？
8: 行。
0: 哎，百合，嗯，就那个人怎么老盯着我们呀？想打劫呀？我可是小小侦缉队的，我这一眼就能看出来。
2: 阿姨，你这次看错了，他是我丈夫，他叫大山。
0: 啊，你丈夫？我说呢，这几天老在这儿，他不找点事儿干，天天待在这儿干什么呀？
2: 啊，他刚辞了工，还没找着新的工作呢。
0: 哎，去老五那儿啊，去看个门啊，招呼招呼客人的，这事儿能干。
2: 招呼客人恐怕不行。
0: 哎呀，为什么呀？啊？
2: 大山，大山，过来。这位是赵阿姨。
0: 哎呦，不必行此大礼，微带赏银。
2: 赵阿姨，您口渴了吧？我去给您拿点水来。
0: 还真有点渴，百合，你去吧。
2: 行啊，你等我一会儿啊。
0: 行，你去吧。
2: 大山，啊，你帮我照看一下啊。哎，大山，没事，给阿姨揉揉肩啊。
0: 快去快回，百合啊。
2: 哎，小心！
3: 没事吧，阿姨？阿姨，对不起，阿姨。
4: 腿这么大

0: 你们以后可得注意。好，你们这帮人，我这还觉得。
1: 你伺候不了我们家老太太呢，好家这刚几天呢，赏钱都打上了。
2: 怎么着，你妈那么硬不值钱呢？
0: 哎呦，值值值，太值了！老了，这要我们家老佛爷高兴，别说一天十块，一天十五都成。
1: 好，那就一天十五，说定了。
3: 不用，十五太多了。
1: 不多，老五，你说多吗？
0: 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一点都不多。老太太说多少就是多少啊！来，老太太您靠我，您靠我，靠我。哎。
1: 大哥，那苹果削好了呀，切块，切小点，要不然
0: 谁说的？你看我咬得动，咬不动。
1: 老太太，喝好了，您急什么呀？又没人跟您打比赛，您瞧。
0: 哎呦，有人跟我比赛呀，我也不怕，我这身体好了。
1: 成成成成成，您身体好了，那咱就出院啊，我给您办手续去，行吗？
0: 不行，我现在呀还不想出院。
1: 老太太，您这又是闹什么幺蛾子呢？您来前您不愿意来。
0: 走前就不愿意走，你这百合照顾我这么好，我这不是享福吗？有福可享，我干嘛出去？
4: 能够伺候阿姨呀，也是我的福气。
5: 百合，跟你商量个事儿。
4: 护士长，您说，
5: 出去说吧。
4: 哎呦，有什么话藏着掖着的？
5: 百合，咱不出屋，就在这儿说。
0: 是这样的，
5: 行政处呢想吴大山做擒杂工，让我问百合呀到底行不行。那我还得问问大山的意思，要不我现在去找他问问。
0: 哎，别，等大婶出院后呢，你能不能留下来呀，在医院做护工？好多病人啊都提出来想请你做护工。
5: 同意，太好了，百合，这份工作咱接了。
4: 多好啊，老五啊！哎，你赶紧给我办出院去啊！快去，快去，不是麻利儿的吗？
1: 刚才您不是又出院吗？
4: 哎呦，这不是百合找到工作了吗？快去，老五！哎，快点儿！哎呀，护
6: 长，我跟您聊聊啊，您这怎么把我妈也治疯了？
4: 哎，大山，稍等一等，我有话说。二位师傅，我丈夫那人吧，他不会说话，不过。
7: 挺诚实的，也挺勤快的，你让他干啥他干啥。以后啊，还请你们多多关照啊。
8: 不会有啥事儿的，你就把心放肚子里边好了。
9: 这些都需要您签字的。您走的这个月，销量额总体和上个月持平，其中黄金饰品增加了20%，古玩增加了15%，一般工艺品下降了20%。
7: 我这次在美国，对我感受最深的是，要求作品的独特性，这也非常符合咱们国内的高端市场的需求。
9: 咱们要从这个方面去找到突破口。
8: 可是。
9: 已经成名大师的作品一是贵，二是很难弄到手，动辄上万，它还代价而沽，是个。
8: 里面有一个成名的，我们就成功了。
9: 您放心，我们会用心找的。不过，有的时候也会遇到一些神经不好的。前不久就有人找上门来。哦，对了，就是当年导致您辞职的那个百合和她的哑巴丈夫，他们拿了个泥塑来。 就放那边沙发后面了，我去给您拿过来。您看看，本来想扔的，品质实在太差了。

0: 要请谁啊？
1: 小芳，别怕，我来救你。
0: 小宝从工读学校逃走了。啊，发生什么事了？你先别管发生什么事了，这件事情影响很大，我们不得已终止了他的学籍，他不能回来参加高考了。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这就是

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3: 我把水

0: 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就挖掘新人。在他成名之前，他所有的作品质量有保证，而且价格便宜。咱们去找十个，里面有一个成名的，我们就成功了。
1: 对了，就是当年导致您辞职的那个百合和她的哑巴丈夫，他们拿了个泥塑来，那个哑巴还觉得我们店里的东西都不如他的好呢。
0: 杨姨跟我提起过，东西在哪儿呢？
1: 就放那边沙发后面了，我去给您拿过来。想扔的，品质实在太差。

0: 这就是我想找的。啊？
1: 百合呀，就这个房间啊。百合，这就是我们家老爷子，以后你就负责照顾他。啊，
2: 黄老伯您好。
1: 百合呀，我们花200块钱雇你来，就是让你24小时全心全意的照顾我们家老爷子。老爷子吃完你才能吃，老爷子睡着你才能睡，一切得以老爷子为先为主。
2: 行，我知道了。
1: 别闹别闹，一会儿没饭吃。
3: 老爷子啊，他跟别的病人不一样，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说什么，但有一样，他想做什么你必须服从。爸，如果是因为你的原因让老爷子病发了，那我们可是不答应了啊。
1: 百合，我跟你姐平时工作特别忙，没时间总往这儿跑，这儿全靠你了，全靠你了啊。
4: 如果抽出时间的话，还是尽量来看看老人，不能打扫吧。毕竟呢，我们和你们家属不一样，老人虽然现在老年痴呆神志不清，可是他还是有感觉的。
1: 你说那什么话呀？

0: 这是我亲爹，我们怎么可能大撒把呢？而且我们对你们医院也不是完全放心的，自从我们家老爷子得病以后都换了5家医院了，没有一家让我们满意，希望到你们这儿能让我满意吧。
1: 大哥大姐，黄老伯交给我你们就放心吧，我一定会把他照顾好的。百合出来。
0: 你怎么逮谁滋谁，瞎滋什么呢？这么大人就有什么好玩的？越来越讨厌了。
1: 百合呀，我看这啊家属难缠，老爷子也难伺候，你想好到底接不接？没事儿，病人总得有人来照顾吧。我相信我没问题的。
2: 不过医院呢也没有说是必须给他们找护工的义务，他们完全可以自己找。
1: 我想试一试。
2: 啊，你这不是试，你这是挑战，万一出了什么问题你自己可得担着。
1: 护士长，既然你找我就肯定是相信我的，您放心，不管出什么事儿我都自己担着，绝对不给医院添麻烦。
2: 那你是决定接了？

0: 脚啊。哎，再来一块。
1: 大拇指，大拇指。
0: 行，这个对吧？这个。行，猜对了，你再来一块，好吗？哎呦，慢点，慢点。黄老婆，你稍等我一会儿啊，我马上就过来。怎么了？你要请谁啊？
1: 小凤，别怕，我来救你。
0: 正好过来找我有点事儿，黄老婆就拿着水果刀就向他扎过去了，这不就把他推倒了。
2: 好啊，是你老公把我爸伤成这样，这里面一定有内伤。百合，你和你老公你可都跑不掉，我现在就去报警，你们跟警察解释吧。
0: 黄老婆，你先自己待会儿，我去去就来啊。
1: 小峰，小峰，
0: 哎，大山，大山，啊，不好意思了，大山不能干了，走走，赶紧走。
3: 上哪儿去？
4: 不知道啊，他说不能干了。
0: 大山，你把人给弄伤了，要不？赶紧回去吧，你再被警察抓起来，那过一阵你再回来啊。这样，钱你拿着，你就拿着吧。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走吧，走吧，你听话，叫你走你就走，怎么回事啊？行了，行了，赶紧走吧。

0: 呀，这个这是百叔家吗？
1: 啊，是。你是？
0: 你就是百叔吧？
1: 啊，
2: 我是李云祥，我跟百合一起插过队。
1: 啊，听百合提起过。
2: 对了，那个大山在吗？我特别喜欢大山的作品。
1: 他没住家里，在医院呢。
3: 你把他藏哪了？说。
4: 哎，百合，你丈母娘在哪儿啊？
5: 我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6: 哎，你怎么胡说八道呢？警察同志，当时就他们两口子现场，我们家老爷子什么情况你也看见了。不是，他说的话能信吗？
4: 行了啊，咱们呢也都别在这吵吵了。现在是结合着你们双方之间的证词呢，这个事情的情况已经大概清楚了。事情的起因呢是在于黄老爷子董大山呢，他属于防卫过当，误伤了老人家。但是整件事情跟人家百合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3: 怎么没关系？我告诉你，百合，在老爷子没好之前，我们一分钱都不给。
7: 都给我滚，混蛋！哎呀，就点着我那点房子。
3: 爸，你胡说什么呀？
7: 我没胡说，小凤，带着我出去遛弯去。那个男人捣乱，我就杀了他。
3: 哎，警官，你别听我爸在胡说，他是个神志不清的病人。
4: 这件事情说到底，你们是不是老爷子监护人？这事你们要负责的。万一要真杀了人了，你们也脱不了干系。
8: 你这样，有钱你就赔钱，没钱啊就负责在这儿白伺候老爷子。什么时候老头都病好了，这事儿什么时候算完？
5: 没问题。
6: 哎，这是你说的啊，那个待会儿找纸写下来，只管饭去。
8: 一天两块，够了吧？
4: 两块，你好意思说出口？
6: 哎呦，警察同志，两块钱不少了，两块钱能买二斤多馒头呢。
5: 行，这事儿本来也有我的原因，我没照顾好黄老伯。
6: 那就这么着呗。那个我
4: 等啊，咱们把这话挑死了，你们双方都认可这个决定了吧？啊，行，走，大哥，等他照顾老爷子啊。
6: 这事儿你必须给解决好，我们可是受害人啊。
3: 我不管，受伤是老爷子，他必须得负责。
4: 哎，行了行了啊，差不多可以了。
9: 好了，走吧。哎，百合呀，黄老伯受的是外伤，顶多一个月就好了，你最多拿少拿一个月的工钱。
5: 钱倒没什么，我就担心。
0: 百合。
5: 哎，云翔，
10: 哎，你们先聊吧。
5: 哎，你怎么来了？有什么事儿吗？
0: 我找你一圈呢。
5: 啊，
0: 大山呢？
5: 大山。回董家庄了。
0: 哦，是这样的，你留下来的作品我都已经看见了，我觉得特别的好，所以我就想请大山去我那儿工作，一个月1000块钱，如果作品卖出去了还有提成。
5: 云翔啊，谢谢你对大山的肯定。
11: 哎，大山，百合来信了。
1: 啥事儿啊？

0: 李云行让你上他那工作去？哎呦，这好啊，这下你这功夫没白费啊，这回可有出息了。好，
1: 派出所老汤来电话了，说大山啊在城里惹祸了，走不了了。
2: 你是公安把大山给抓走了吧？
1: 不会，就算抓怎么的也得给我打声招呼吧，毕竟我是队长啊。哎
2: 呦，你说百合把大山带到北京也给他找着活了，他咋就不知道好好干呢？
0: 大山不是少河，耍横闹混肯定事出有因，打人是不对，但是你该打的人你不打也不对。
2: 咱的孩子咱相信，可这两口子又分开了，放单了，这过的是啥日子呀？
3: 哟，大山，你去哪儿了？这是大半夜的啊，去哪儿了？快坐下，快坐下。

0: 吃哪儿去了，大山呀？嗯，急死我们了！来，吃，快吃饭呀、啊！
1: 吃饭吧。派出所来电话了，把你在厂里的事儿给我讲了。
2: 你不能回北京去，你回北京就被抓起来，所以你在村里好好猫着，等北京那边没有事了，你再回去也不迟。我跟你说，我可向老唐担保了啊，保证你不离开这儿，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0: 你怎么跑上面来了？哎，不用不用，这是别人的衣服，我来吧。谁的衣服也得晒干呀。哎哎，百合，百合，刚才接到通知，明天上午呢给黄老伯会诊。啊，我看黄老伯好像好多了，这还帮我干活呢。哎呀，还是听医生的诊断吧。行，那你忙啊。哎，我知道了。嗯，
1: 您啊，赶紧回病房休息吧。
2: 来来来，我听你的。哎，听你的。好，
3: 我送您回去啊。哎，
2: 来。
3: 怎么可能？你们要相信专家，专家会诊后认为黄老伯病情稳定，可以出院。
1: 老年痴呆是不可逆的，他怎么能好转呢？
2: 是，从病情发展的趋势来看，是不可逆的。
3: 但可以缓解，像黄老伯现在这样，在家吃药就可以了，没必要住在医院。
1: 说的那么轻巧呢，回家谁照顾啊？就留在医院吧。
2: 我们会诊时，老人表示想回家，建议你们还是尊重老人的意愿，把他接回家。
3: 他是个病人，怎么能听他的呢？就在这住，在这还能报销，还有人免费伺候，上哪找的好事？
1: 就是。
2: 我们家老爷子吃斋念佛，这肯定是上辈子修来。医院和家的感觉是不一样，在这里对老人的身心健康有很大的影响。
1: 他是个等死的人，上哪都一样。你们做儿女的，心不能这么狠，家还是要好一些。你知道什么呀？他回家也是自己一个人，没有人照顾他，他自己怎么办？我跟你们说啊，不能把诊疗的结果告诉他，就让他在医院住着，不去八宝山。
2: 我们是不会让他出院。黄老伯，您一会儿想吃点什么？给您削个苹果。哎，好，好，好。哎，黄老伯。哎，这两天怎么样啊？哎，
4: 大夫啊，我想出院。你看我可以出院了吧？
2: 应该很快了。啊。
4: 好好休息。好，百合，你来一下。啊，行。黄老伯，您先歇会儿，我出去一下啊。
2: 好，你去吧啊。
4: 哎，你去。嗯。百合，真难为你了。没事儿，我已经习惯了。不过周大夫。 这黄老伯喝一下会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啊？不仅没有，他的神志似乎更清醒了一些，可能是治疗起了作用，也可能跟磕碰有关。但不管怎么说，医院专家会诊后认为黄老伯病情趋于稳定，可以出院。哎呀，
3: 那太好了，我就放心了。谢谢您，周大夫。我要出院，我要回家。
1: 回什么家啊？这儿不就是家吗？这是医院呀，这哪是家呀？
5: 爸，你回去干什么呀？在这有吃有喝，有人伺候的，你回去谁照顾你？
1: 我回家。

0: 有他照顾我，照顾我，照顾的可好了。
1: 百合，你什么居心呢？你是不是想霸占老爷子的房产？
2: 黄姐，你想多了。我就是一护工，如果黄老伯他一定要回家的话，我还得留下来照顾其他病人呢。你别老听他吵吵着回家，这分明就是上回磕了头的后遗症。
0: 医院会诊的结果已经下来了，说黄老伯完全可以出院了。你们为什么不带他回家？一定要把他孤孤单单的扔在医院吗？作为儿女，尽孝不就是你们的义务吗？
1: 我们家的事你少掺和，
0: 他怎么就好了？爸，我是谁？你是我闺女呀。
1: 我的。
0: 你不是我儿子吗？爸，你感觉怎么样？我感觉好多了，所以我要出院。哎呀，
3: 出什么院呢？爸，你不想把病治好了吗？
0: 我当然想把病治好了。等我把病治好了吧，我就跟小凤结婚了。人家小凤都等了我40多年了。
2: 我不能辜负了人家小凤啊！哎，小凤，我记得咱们处对象的时候，你比我没小几岁啊，怎么显得那么年轻，还那么漂亮啊？哎，爸爸，那个，人家小凤今年70多了，人家保养得好。哎，你听我说啊，你在医院好好治病，等你的病治好了，出了院，我们俩给你们举办一个隆重的婚礼，中式西式随便挑啊。
0: 听我的，这可是你说的，
1: 我说的。
0: 说话算数，
1: 算数。
0: 跟我立个字据，
1: 立什么字据？我说到做到。
0: 好，那你们俩现在就给我改口，管他叫妈。
1: 什么？
0: 这些日子，他伺候我伺候的可辛苦了，去给你妈打洗脚水，给他洗脚。
1: 爸，你是不是犯神经了你？
0: 行了，你们要不去忙你们的吧。
1: 这儿还是我来照顾黄老伯，没事的啊。
0: 不行，今天得听我的，去给你妈打洗脚水去。
1: 爸，黄老伯，您就听我的，一会儿啊，我带您下去遛弯去。下边可好玩了，人可多呢。我给您再削个苹果。
0: 哎，
1: 咱们还能玩游戏。
0: 好，
1: 那行，那您先乖乖听话，跟那儿坐一会儿啊。
2: 给咱找个妈，还想结婚，中式西式，跟真的是。哎呀，你也是，逗着他玩呗，到最后给他整个白色骨肉盒完事儿，结什么婚呢？老头发昏，咱不能跟人一块儿发昏吧？都按他的意思办，那不乱套了都。
1: 你哪像个处长啊你？你分明是个畜类！
2: 我，对对，我不跟你说这个，我跟你说，我赶紧走啊。
4: 我听说我们局长他妈感冒了，我得过去探望一下。
5: 哟，局长他妈病了，你就别能小屁三了。咱爸病了这么多年，你也没这么上心过呀。我发
4: 现你说的话怎么那么有意思呢？我这生副局全指着我们局长呢。指望这个老废物，真是。我走了啊。
6: 马上两块钱去我家呗。
5: 好了，等一下吃啥，我让我妈给你们做。
6: 陈燕。
5: 黄兄，你干嘛？你松开！
6: 今儿我生日，陪我吃顿饭。
4: 听见没？今天黄兄过生日，他要请大家吃饭。走啊，去哪吃啊？对啊，吃什么呀？
6: 别瞎起哄啊！今儿我只想请陈燕，我有话要对他说。咱们走。
4: 哎，我不去，你松开！
5: 松手！怎么着？陈燕，我告诉你，你今儿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咱们走。
4: 我不去。
5: 去！别打了，去！打了小宝。去！去啊！去不去了？去！让你去！让你去！去！让你去！让你去！过生日是吧？啊！送你的生日礼物，生日快乐！

0: 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是我们家小宝的错，对不起，对不起。
1: 是你儿子把我儿子打成这样，百合，是不是我不给你工钱，你怀恨在心，让你儿子来报复我？
0: 不是，不是这样的，我都不知道他们俩是同班同学，我没见过他。
2: 好了，学校对这次打架事件做了调查，黄雄强迫陈燕去吃饭，董小宝出面阻止，酿成了这次打架斗殴事件。请你们来不是吵架的，是看看问题怎么解决。
1: 开除。你觉得这种小流氓还能待在学校吗？
2: 董小宝和黄雄都违反了校规，学校决定给他们记大过处分。
0: 是是是，小宝确实违反了校规，我听从学校的处理。
1: 我不同意。你们看我儿子被打成这样，你们知道吗？这是严重的刑事案件，你儿子董小宝必须开除，必须送到少管所，不能让他在学校待着。
2: 百合，你的意见呢？
0: 能不能让小宝转学啊？
2: 除非送去共读学校。
1: 那就把他送到共读学校，他必须离开这个学校。我有事先走了。
2: 哎，事情还没处理完，你怎么说走就走呢？
1: 把董小宝送到共读学校，这是我勉强能接受的底线。走，儿子。

0: 你是我花钱雇来的，我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
1: 妈，你怎么干这些？
0: 李老爷子洗澡擦屁股你也干？

1: 我们应该把小宝送去工读学校，不是最佳选择。听说工读学校是封闭式管理，这样就能把小宝和程燕彻底分开了。你是担心他们？是，他们是亲兄妹。
0: 也好，等小宝长大以后再告诉他，我相信他会理解你的苦衷。那小宝以后还有资格考大学吗？当然可以，我们保留他的学籍，等高考的时候让他回来考试。啊，
1: 只要能保证这一点，我就放心了。
0: 小宝身上有一种劣气，他老认为命运对他不公。 这让他有强烈的自卑感，造成了他生理、心理发展都很不健康。我是担心他以后走进社会，会造成更大的危害。这些都是我给他造成的，看来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这次就当是他人生中的一次历练吧。希望这次的决定。 能够改变的。好，走，我陪你去教务处办手续。怎么了？没事吧？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老咳个不停，吃针咳药也不管用。那次无缘无故的咳嗽，把云翔都给吓坏了。
1: 那你要不要去医院检查一下？
0: 再说吧，学校最近的事儿太多了，这一校之长呀，不好当。

0: 您好，麻烦您。小宝，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妈希望你能控制好自己，不要让妈失望。
1: 我让你失望了是吗？我对自己也很失望。我既然从重点学校来到了这里。
0: 小宝，你听我说，杨校长是妈的好朋友，他答应妈了，说等你高考的时候还能回学校再参加考试，你放心。
1: 你开什么玩笑？
2: 我都到公读学校了，我还怎么参加高考啊？
1: 这里是参加学习的地方吗？啊？
2: 这里只能证明达尔文的进化论。
1: 适者生存，胜者为王，比的是谁的学习好吗？
2: 是谁的拳头硬？
0: 小宝，千万别再打架了，我妈求你了。不管怎么样，都不要放弃自己。杨校长说的话，一定算数。一定会让你参加高考的，孩子。以前我跟你爸，那个时候再苦再累再难，我们都没有放弃过。
1: 你这是掩耳盗铃，你知道吗？真是自欺欺人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我想不要放弃吗？啊？我一直想靠我的学习来改变自己，是你。
2: 是你把我送到了公读学校。
1: 我现在要进去了。我去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等我再出来的时候就不知道什么样了。妈，我真的不知道是该爱你还是该恨你。
0: 小宝，你要恨就恨我吧，千万别恨自己。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不要放弃自己。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你都是我儿子。

0: 会考大学的，而且是重点大学。
1: 行，你有信心啊，妈就更有信心。
2: 狐狸精。

0: 别报警啊，丢就丢了呗，还舍得咱给他养老送终呢。
1: 你呀你呀，他可是咱们亲爹呀。
0: 哎，行行行，少来这套。哎，你听我给你分析分析吧，这老头现在就是个老废物，除了给咱添麻烦而一点意义都没有。你说他要真丢了，出了什么意外，那不是上天帮了咱一个大忙吗？等过上个一年半载，咱把房子一卖，钱一分，万事大吉了。

0: 我到处找您呢，您看什么呀？啊！嘘！哎，这个是送给你的结婚礼物，
1: 房本。这不行，这我不能要，您收回去吧。这，百合，你赶紧收起来，别让别人看见，快点。
0: 行，那我把这个搁包里啊，搁包里，好，赶紧的，咱回病房吧啊，别再到处乱跑了，你家里人都快急死了，好吗？听我的，
2: 听你的，
0: 走，你跟他去哪儿了呀？这四处都找啊。
3: 老人家，您跟我说实话，您到底有没有回家？
2: 哎，你倒是说话呀！你到底回没回去啊？你要没回去，家里招贼了，那房本丢了。
4: 房本是不是你拿的？你要没拿，你就点点头。人家警察又立案了。要不是你拿的，咱们家进贼了，你知道吗？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把地址和钥匙给了百合，让百合回去拿的？然后你们找机会过户？
2: 你们俩才是贼呢！你们这对白眼狼，一天就知道惦记我那房本，房本。
5: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情况？你们说的是房本吗？在护士台保存着呢，想等黄老伯出院的时候再还给他。你怎么不早说呀？在那装什么大尾巴狼啊你！你们一进屋就跟老爷子吵吵，也没问我呀。
6: 我们的别墅区呢是按宫殿级别打造的，宽厅阔卧，大卫大厨，成就大家风范。
1: 尽显卓人的高贵品质，
7: 这片别墅区呢，紧邻森林公园，每立方厘米空气中至少含有10万以上的负氧离子。您看这空气如何？
1: 行了，不用介绍了，就这儿了。不再去别的地方看看了？
0: 不了，赶紧安排装修，我想尽快住进来。
1: 好，那咱们随时联系，谢谢。
5: 不客气。
1: 百合，给我解释一下，这遗书什么意思？
3: 你用的什么手段让老爷子写这样遗书？
5: 你是不是把身子卖了？骗老爷子！
3: 你给我闭嘴！你以为我跟你一样心脏嘴比心更脏？百合，哎，
1: 小凤，
3: 小凤，小凤！哎呀，行了，在医院都别吵吵了。啊，现在医院把这个黄老伯那个最终的会诊结果已经拿回来了，你们呢也不能这么再白使唤人家百合了。董大山的案子就这么结了，啊，这样吧。
5: 这不要脸的女人，
8: 差点把咱俩房子骗走了。
1: 小凤，小凤，我要小凤。
5: 别吵吵了，出院。
8: 出院？你看着呀。
5: 你以为在这还有人看着吗？这么多医院，就不信找不到一家倒霉的医院。
8: 大玲，有你电话，
9: 我来了。
8: 大玲，你好。

0: 这是你的，这是你们送我的。我怎么好意思要你们的东西呢？这几个月受了太多的委屈，我们大伙商量了一下，决定凑钱给你买一双鞋，就算是给你颁发的委屈奖，也祝愿你从今以后穿新鞋走新路。谢谢。
1: 谢谢你们的礼物，那我就不客气，我就收下了。有你们的心意啊，我受再多的委屈，也觉得值得。
2: 百合，哎，
1: 杨怡、云翔，你们怎么来了？
2: 这件事情紧急，我让云翔开车送我过来的。
1: 什么事儿啊？
2: 小宝从公路学校逃走了。啊！ 发生什么事儿了？你先别管发生什么事儿了。这件事情影响很大，我们不得已终止了他的学籍，他不能回来参加高考了。

这什么呀？这是人喝的水吗？啊？看什么看啊？我一个人回来的。我不上学了，回来跟你学种地。干什么呀？跟你说话真费劲。你知道吗？我之后就要面朝黄土背朝天了，跟你一样，一辈子当个农民。这就是我妈跟你给我规划的人生，一辈子扎根在农村了。

0: 小宝啊，你说你跟你爸学种地，我咋那么不信呢？
1: 不管你信不信，我已经在学了。我就这样一辈子扎根在农村，就在这儿。
0: 哎呀，你说你啊，细皮嫩肉的，那不扯犊子吗？小宝，我不管你因为啥跑到这儿来，来到这儿，你就得给我好好学习，啊，给你妈争光，考上大学，这多好啊！
1: 可是二爷，我都这样了，还能考大学吗？
0: 咋不能啊？咱们就到镇上中学，我看他谁敢不收。

0: 传染的太严重了。恐怕要截肢啊。
1: 截肢？你要干什么？怎么打孩子？
2: 又是董少和骗我卖的，跟我妈没关系。我拿他家牛抵债有什么不对？
3: 你偷牛卖就不对，把你三爷家的牛偷来就更不对。
4: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7: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

0: 亲。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恭喜帮你赢了比赛，但是他不知道你是为了卖掉他，你骗了恭喜。
6: 阿香，恭喜！
7: 你干什么？
8: 我要去找扎西。
7: 不要听他的，
8: 儿子要是带不回来，你也不要回来了。
9: 咱回去吧，
10: 我不想让杜杰队长还有白姐担心。走，快走，走！
8: 不行，
10: 跟我走。我年纪比你大，
8: 我不走，阿爸会打我的。
10: 他打你，我就打了。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干嘛呢？快点！
1: 来了，
2: 阳台沉了。

0: 止他们，还有掏沙金的，捞蠕虫的，还碰上过野牦牛、狼、熊、雪豹。动物做事情靠本能，人不好说。无人区外头是跟人打交道，进来以后是跟人性打交道。
1: 这是谁说的？
0: 罗迪队长。咱回去吧。
1: 回去吧。这条河离这不远，我们去那找一下，然后就往回走。
0: 欧耶。
2: 您好，欢迎来到光影田园，咱们一起看生命树。当扎西亲眼看见盗猎分子的残暴，看到这片草原的伤痛与脆弱，他可能才终于明白，父亲日复一日拼上性命阻止杀戮，是要守住这片高原的安宁。咱们回到现实当中啊，高原的安宁到底守住了吗？守住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109国道每年5月到7月会时不时堵车这样的视频和新闻？它这个堵车呀，跟我们早晚高峰不是一回事啊，它是被一群藏羚羊给堵了。是的，藏羚羊啊，每年5月到7月都会从越冬地向卓乃湖迁徙，完成产崽之后呢，再返回。这个时候就是交通管制最频繁的时段了。为了保障藏羚羊的安全啊，工作人员会在藏羚羊群靠近的时候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车辆你必须给羊让路啊，静止等待。有时候呢，就是会造成数公里长的车队积压。而且青藏铁路沿线还设有专门的动物通道，超过97%的藏羚羊选择通过桥梁安全穿越。这说明啥呀？说明我们的意识增强了，我们的藏羚羊种群多了起来，高原的生灵守住了。而让人同样振奋的是，就是剧中的巡山队也在这一次救援行动当中有了重要的新发现。

0: 在这等我，抽根烟哥，抽根烟，哥抽根烟，哥抽根烟，
1: 不会，
0: 哥，这是乌兰河吗？
1: 那是哪里的？
0: 我之前在卓烟湖那边干过，跟三哥一起。
2: 喂，这里可不是三哥的地方。
0: 嗨，我最近不干了，没日没夜拼命的干，钱都让老板挣去了，我就藏了几颗沙金，他就要撵我走，走就走，真没意思。
1: 他放你走的？
0: 他打得过我一个，打不过我们一群嘛。我家小弟跟我一起出来，跑的时候弄丢了，只能四处找找。
1: 啊，那嘎巴长啥样子？
0: 哥跟我差不多，皮肤有点黑，看着老实得很。哥你见过吗？
1: 我见过，在这儿怎么见过老实
3: 人？看什么呢？
2: 看看怎么了？
4: 哎，来过来看，家里有吃的。快来
3: ！吃的
4: 快
3: 点！喂！干什么？
4: 我看到
3: 呢！别动！
4: 哥，
3: 干什么？
4: 哥，干什么？大哥，各位大哥，各位大哥，怎么了？
5: 你
4: 怎么了？
5: 怎么
4: 了？
5: 啊！上又迟了，不跟哥们翻一翻？
4: 就是，
0: 我们还要去找人，真分不了哥。
2: 那不行，多少得给他拿一点。
4: 喂，哥，
3: 干什么？
6: 扎西和张扬本想从淘金的沙娃子口中打探弟弟的消息，不料这群人非但不肯帮忙，反倒图谋抢劫他们的物资。若是物资被夺走，二人根本难以走出博拉姆拉，而更凶险的危机正等着他们。
4: 别动！别动！不动！不动！
7: 走！他们快老实点！
8: 然后这个
7: 大，别动！巡山队来了！巡山队来了！
9: 什么人？

0: 我们这边没干呢，
1: 打过枪，有弹孔，刚过去，不超过半天。
0: 这是扎西的头，上车，追！不要！站住！站住！站住！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飞到船来，
1: 谁指使你们来的？这我，啊，这我，为什么抓人？哎，醒醒，醒醒！
0: 哎，等一下，等一下，慢一点！
1: 阿爸，
0: 全都上去，你要不要都快进风了？
1: 阿爸。
2: 嗯，阿爸。

0: 我打不动行了，
1: 。
2: 全是。
0: 打羊能抓这么多人干什么？这根本就说不通啊！
3: 还有别的发现没有？
2: 这里还有很多人。
3: 还有这个，见都没见过。
4: 硝酸铵，
3: 这是化肥。

0: 还没有化肥做什么？
1: 是啊，博拉摩拉除了草甸就是沼泽和冻土，根本就种不活庄稼。
2: 炸药。
1: 炸药？
2: 这么多木头泡成锯末，和化肥混在一起，再拌上柴油，就可以做出威力很大的炸药。
1: 他们做炸药干什么？
3: 专门的仓库呗。
4: 多杰判断，这伙人的目的绝非单纯盗猎，很可能是在利用非法劳动力，试图在无人区内秘密开设金矿。
0: 难道是开金矿？
2: 金矿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在外面招人风险太大。这些沙娃都是自己进来的，有经验能吃苦。我们现在只是猜测，没有确切的证据。那些人什么都不知道，连个证人都算不上。
1: 还有油，我们接着追吧。
5: 不行，我不能要吧，我没脸要。
0: 这钱老板都是你的。
6: 行了，给你就拿着。
5: 我赶紧好好干。
7: 李姐，来份盒饭。
0: 不用。
7: 哎，张叔，来份盒饭呢。哎，魏大夫，尝尝我新做的川菜口味的。
8: 不用了。
4: 白吉在医院苦心经营的盒饭生意遭遇危机，因为有人举报张院长以权谋私，
9: 有事啊？
4: 其他院领导虽理解，却无奈，要求白吉停止在医院售卖。
10: 白吉犯过事儿，有些人就一直咬着这不放，再这么继续闹下去，对你，对院里，都影响不好啊。所以呢？张院长，你看能不能让白吉别在院里边卖盒饭了？
11: 不能。白吉是犯过错，但他已经接受过惩罚了。这一次他没有做错任何事。咱们县城里的餐馆本来就少，院里的医护病人就餐一直都是个问题。白吉在这里卖盒饭，帮大家解决了困难，也受到了大家的欢迎。他做的饭实惠干净。我的孩子这一次没有做错，所以我不能。
12: 你别进去。哎，
7: 这事跟我妈没关系，你告诉我是谁去局里闹的？
11: 白吉，你先出去。
7: 出去，你跟我说，到底是谁？
11: 白吉，你给我出去！这里轮不着你说话。

0: 你坐。你的这份儿，我提前给你吧。
1: 妈，你是要赶我出门啊？
0: 你想什么呢？
1: 那你给我这个干什么？
0: 这些年啊，我攒了6000块钱，你们兄弟姐妹一人一份。你大姐去广州的时候，我给了她1500，现在我也给你1500。妈也不知道现在店面租金都多少，你自己可能还得再贴点儿，出去开个店吧。
1: 开店？
0: 你做饭那么好吃，妈支持你。

0: 我不能要吗？我没脸要。
1: 不都说了吗？一人一份。这钱老板都是你的。
0: 妈。
2: 哎呦，都多大人了，还躲在妈怀里哭鼻子，丢不丢人啊？
0: 没有。
2: 给你，我的退伍津贴，再给你添把柴。
0: 我这我怎么能要呢，哥？
2: 我现在家里吃家里住的，留着也没用。
0: 这个不行，你以后也得有用啊！你还娶媳妇儿，你还好多事要用钱，我不
2: 行了，给你就拿着。
3: 一直努力证明自己的白吉深受打击，陷入迷茫。张院长坚定地站在儿子一边，鼓励他用这门好手艺去开创自己的店面。哥哥白春也非常支持，家人的无条件信任让白吉有了更足的底气。
0: 我赶紧好好干。
3: 与此同时，巡山队也正在全力追查无人区的那个神秘团伙。
4: 你们巡山队现在都不进山了吗？该查案了。
5: 查查盗猎分子的老底，更好的开展工作。
6: 这种化肥我们每年都进几十吨，你们看今年我们进了40吨。来这里。
7: 那你能告诉我是谁买走了吗？
6: 买化肥又不需要登记，我顶多告诉你前几天谁买的，再往前我真记不住了。
5: 哎，这是邵云飞寄过来的。
4: 哦，邵云飞有信啊。
8: 我给你吃饭。哦
7: 呦，看看，都有什么。
4: 有准吗？
5: 不知道，你自己看吧。
9: 小贺你分一点出来，加上最近的补给，明天给站上的弟兄们送过去。哎呀，
4: 那火腿肠留着啊，火腿肠留着。
7: 哎，没有酒，有酒心巧克力呢。
4: 不算酒吗？
7: 算了，酒心巧克力。
4: 队长，巧克力糖。
10: 你说，这不是酒心巧克力吗？怎么没有酒啊？
4: 我喝了。笑啥？
11: 馋死你
4: 了！不好喝，真不好喝。
9: 跟踪他的怎么样？
5: 那辆卡车是套牌的，车架号被打掉了，车主没有查到。非法淘金的卷宗，暂时也没有查到线索。哎，你们那边怎么样？
7: 哦，供销社这边也没有啥进展。我们跑了好几个县，买化肥都是不需要登记的。
5: 跟我想的一样。
9: 按照我们的推测，如果无人区里面的确有爆破开采金矿的行为，那么这个金矿的运转可能有两种方式：一是把矿石运出来再进行加工，二是直接在里面对矿石进行冶炼，再把金子运出来。
5: 运金矿石出来，目标太大了。这不现实吧？
9: 除非有重型货车。
5: 这倒是个调查的方向。
9: 如果是第二种可能，他们直接在里面冶炼铁锤，肯定需要大量的设备和材料，也免不了有货车运输。这本书你也看看，可能有帮助。
5: 除了淘金的，我把涉及盗猎的卷宗也找出来了。既然他们在卡车里藏着羊皮，就说明这帮人跟盗猎的脱不了关系。我准备再多筛一遍。明天开始跟着我，给我当司机。
12: 我手还要呢。
9: 跟着去吧，在家待着闷了吧。
12: 好。
9: 化肥那条线也不能放。小贺，你跟上班接着查下去。
7: 哎呀。
9: 老韩，明天我们跑一趟货运公司。
13: 哦呀。

0: 喂，哦，哦，在呢，队长，找你的。
1: 喂，啊，明天有事我去不了。欧阳，知道了，明天我要去县里开会。
2: 稀罕呀，这都多久没有叫你去开会了？我还以为县里把你那个副县长给忘了。
1: 是调研组要来的。
3: 藏羚羊皮、可疑化工原料、神秘车队、失联人员，一条条线索层层拼凑，一个比盗猎更加危险的非法盗采金矿团伙终于浮出水面。他们的秘密矿点究竟藏在无人区的什么地方？下一期《光影田园》，我们继续看。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0: 他重返山沟创业，遭家人反对。
1: 你这个东西买不着吃，你咋办？
0: 推广养殖新技术，又与社员拒绝。
2: 那以后有没有问题？这个谁知道呢？您能保证吗？
0: 全县全力聚焦养产业，张中山对此深有体会。
3: 那我做这个事，就不仅仅是我个人赚多少钱的事了。
0: 三农群英会讲述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90后返乡创业者张中山带领乡亲们发扬财的奋斗故事。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4: 这是我们合作社的养殖基地，占地面积呢125亩，有这样的养殖大棚21吨。我们合作社呢，从刚开始的5户社员，到现在的70户社员，从刚开始的18只羊，到现在3200多只羊，每年的出栏量呢，现在能达到6000多只，能让我们的社员户均每年增收3000元以上收入。
0: 30岁的张中山是岩岭乡毛柴子村人，东乡族。短短7年时间，他愣是在家乡把以前那种老套的放羊活整成了大事儿。不光养羊，还搞起了种植、加工、销售、物流全产业链，成立了合作社，带着村里不少人一起干。大伙吃他这碗羊肉饭，那是越吃越有滋味。
5: 300只羊，你做一批次的话，有3到5只公羊，
6: 对，
5: 做成50斤，它公羊的数量就够了。
6: 哦，最好
5: 是吧？你做每一这300只羊，我觉得你应该分成3批做，就是分3天做，不要一天做300，一天做300，你的人力可能跟不上。
6: 对，
5: 你做的时候需要保定羊这些。
6: 是，
5: 你可以每天做同一发厅，每天放一本栓，每天做一本，连着做3天。
0: 这些年，梁国荣作为甘肃省畜牧技术推广总站的专家，每个月都会带着技术人员来到合作社进行调研和技术指导。2018年的时候，他开始带领团队推广绵羊常温人工受精技术。刚成立合作社不久的张中山就加入了进来。
3: 我考虑，因为尤其是我们这个畜牧专家，他是比较因为有十几年的这个资深经验，所以他也提到好几次，说是你先试，你不是那百姓怎么去试呢？所以我说，那我就先试嘛。
5: 采完精之后，公羊下来之后，不要立马去把公羊放开，让它和母羊稍微接触这么30秒到1分钟的时间，让它和母羊也培养一个感情。完了之后，这个呢，也就是为了下一次采精，对它没有造成不利的这种应激，它会更加容易的去采精。完了之后，对它进行一个抚摸，它感觉到舒畅之后，完了之后把它再放进圈里面就行了。
0: 每次专家讲解，张中山在一旁都听得特别认真。他心里清楚，好技术不光自个儿得吃透，还得想办法交给合作社的社员们和其他养殖户，让大家都受益。这一天，张中山要去见一位老朋友，去解决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
3: 哎，好着呗。
2: 哎，好着。今天有事过来了。
3: 今天过来看看你这羊养的怎么样啊？
2: 养的也差不多吧。
3: 对，你这圈舍改做的差不多了吧？
2: 这是差不多完了。
0: 2024年，在张中山的动员下，合作社社员马伊布拉黑木对羊圈进行了改造。可眼瞅着圈里的羊到了配种期，马伊布拉黑木却迟迟不给羊进行人工受精。
3: 你这个有全是母羊吗？我看没见大的公羊。
2: 没有公羊，没有。这两天打算我就买一个大公羊嘛，就是好一点的。
3: 哦，你
2: 品种的那种我就买好一个。
3: 那得10000块钱。
2: 差不多吧，就7000-8000块钱，10000块钱吧。
3: 对，你这些羊你买种公羊，那你做人工受精嘛？你买一个种公羊，你先养着它，成本高。
4: 人工收金的话，我们合作社的一只就够了，给你到时候那个什么免费，他不收钱，专家来了给你配上，这样的话会不会你就节省很多成本，你不用买种公羊。第二呢，我们合作社肉运种公羊，它杂交出入率高，你要是自己买一个种公羊你再配的话，万一公羊有疾病，你这个母羊传播的这块没办法把控呀，所以你得考虑做人工受精的。
3: 我的想法呢是先让我的社员去开展羊的人工受精，然后通过我的社员带动周边的农户去开展羊的人工受精，让羊的品质做得更好。
0: 为了推广羊的人工受精，张中山有自己的打算，可养殖户老马却并不买账。
2: 这个我买个种公羊我看得见摸得着，你这个人工受精的这个我也看也看不见摸也摸不着啊！你说现在没有啥问题，那以后有没有问题这个谁知道呢？您能保证吗？你也保不证啊，我也保不了这个事情啊。就是现在我买的公羊我天天自己养着自己见着眼睛里面能看得着啊，下的羊狗我也能看得着，你那个人工受精的这个我也看不见我也摸不着。
0: 老马这人性子直，他可不是头一回拒绝张中山了。当初张中山刚成立合作社就找老马加入，结果愣是被老马一口回绝了。
2: 为什么？就是他年人太年轻了，他自己养咋养的都不知道吗？我们加入我们咋养吗？我们也所以不相信嘛。有些人说他们说就拿好我们的户口本回去，他要那个啥贷款嘛，贷好40-50万的贷款我们咋还嘛，我们老百姓也还不起，所以我们就害怕不敢加入嘛。
3: 其实不光老马，还有一部分养殖户也有同样的顾虑和疑问，还有一部分人甚至在观望状态。换位思考，我理解他们，正因为我理解他们，这个事我必须得做。
0: 那时张中山没有停下来，继续在村里走访养殖户，想办法有针对性地去解决问题。
3: 我和乡村两级一块儿去入户，我向他们保证不会在社员的名下贷款。针对他们害怕赔钱这个问题呢，我又向他们保证第一年保底分红。
0: 张中山的承诺打消了老马和一些养殖户的顾虑，大家伙也开始纷纷加入了进来。老马家的羊也从一开始的6只发展到了现在的40只。
2: 我们的种的玉米我们可以养殖的我们自己家里面用，我们可没有养殖的都回收给他们养殖场。每冬他们给行每冬给450块钱嘛，他们都回收嘛，回收他们厂里面去养羊嘛，就是这样的。
6: 那你在合作社一年的收入和不加入合作社收入相比？
2: 相比还是加入合作社好呗。
6: 怎么个好？
2: 好法就是我们羊买的高呀，他们给的钱高呗。假如外面卖买行一斤肉买行30块钱，我们合作社里面我们的羊每个合作社他们就掏行33块钱呀34块钱，这样一斤羊行就是2-3块钱的那个啥油。2-3块钱的好处有，假如你有宰个30斤的羊啊，就一个羊行能多赚100块钱。
0: 如今老马加入合作社已经有6个年头了，算得上是合作社的老资格了。可说到给羊做人工受精，他还是一下子接受不了。
2: 种羊放在里面，他就啥时候发情种羊都知道呀，他就自己那个啥自己配好了呗。你今天找他们去也麻烦得很，今天一个羊发情了你找他们去，明天有一个发情了也找他们去，那个更麻烦呗。

黄土们满呀尽吃水了，哎呦啊，靠的是老钱。

0: 坐落于甘肃省中部西南地区的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是全国唯一一个以东乡族为人口主体的县，深藏在干旱的黄土高原褶皱里。人们常用大山开会的地方和地球裸露的肋骨来形容这里的地貌和贫瘠。脱贫攻坚期间，宁夏州是国家深度贫困重点支持的三区三州之一，而山大沟深的东乡县更是脱贫攻坚最难啃的硬骨头。
1: 像我们的那个烙饼或者炒土豆片，那都舍不得放油，就算放它也是不能倒着给你倒油，那都是在筷子上沾个那个纱布，然后在那个油罐里面蘸一蘸，然后抹到那个饼上。
0: 在张中山心里头，小时候家里过得紧巴巴的日子，还有家乡的贫穷，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1: 住在这个山里啊，只有一条土路，我们就很害怕这个下雨，一旦下雨我们就根本出不去，就困在那里了。当时我就想，我一定要有机会，一定要走出去。
0: 2011年，张中山中专毕业后，义无反顾地走出了家乡的小山村，开始在兰州学习厨师，随后在偌大的城市里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小吃摊儿。好手艺加上他那股子勤快劲儿，生意做得还是有模有样。后来他把父母和老婆孩子都接到了城里一起生活，可谁都不会想到，安稳的日子没过上几年，张中山竟提出要返回老家学电商。
1: 其实当时就是因为不满足，想着有更好的发展，刚好电商又是兴起阶段，我觉得搞电商有很好的发展前景，还能挣钱，但是呢，我有没有这个电商方面的相关专业知识和经验，刚好我们线上正准备搞这个电商培训。
0: 就这样，张中山回到了久违的老家，一头扎进了电

0: 电商学习之中。正是这次经历，让他心里头那股在老家干电商闯出一片天的念头变得异常坚定。
1: 我和同学们一起谈到我们东乡供养在全网没有，我就决定呢回到家乡做这个电商，把我们东乡最正宗的东乡供养卖到全网，卖到全国。
0: 张中山所提到的东乡供养，是在东乡地区特殊干旱的地理环境中繁衍而成，古代是上等贡品。由于羊肉品质好，流传至今，故名东乡供养。那时候，张中山决定在家乡通过电商销售东乡供养，母亲和老婆都挺支持他，但家里头说话最有分量的父亲却硬是不同意。
2: 东乡是一个很轻的地方呗，他说：“我说你这个东西买不着吃，你咋办？你穿不着进去，别人看着给我们笑话。”
1: 我当时呢非常坚持自己的想法，总要去试一试，不试怎么知道自己行不行呢？
0: 到底还是没能拗过张中山那股子坚持劲儿，父亲张哈儒最后还是松了口。
2: 干不着进去，你转一转也会了。我们还是这个小生意，我们这个摊子我们就能摆上，我们就一家人能拿过下去。
0: 2017年年底，张中山开始了返乡创业，通过电商销售家乡的东乡供养。然而不到半年的时间，他竟然决定不仅要继续电商卖羊，还要搞个养羊合作社。
1: 当我们的客户下单了之后，我们跟农户去收羊，他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哎，他的羊不够，那我们怎么办？他平台要求48小时内发货，你不发货也不行，但是你去再去找新的这个标准的羊，那你可时间来不及，这样的话客户的这个粘性度不高，而且我们这个店铺的评分也会降下来，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考虑，那我们就成立一个合作社，来保障我们的供应链稳定。
0: 一听到张中山打算搞养羊合作社这事儿，父亲张哈儒坐不住了。
2: 哎呀，我就更不同意。哎呀，这个养羊这行业，这个风险大呀。那时候他也资金也没有啊，没钱啊，你怎么跟我说？
0: 父亲的反对也是用心良苦。按理说，东乡人养羊爱羊，自古就有无羊不成家的说法，东乡人几乎家家养羊。可那时候东乡羊产业却是一番长期小打小闹难成气候的场景。
3: 那时候是收入上不去，要七只羊嘛，要养手呗，养手是家里那个美国是这资金没有没不好，美国是两本钱完了。
4: 你过去养七只羊的时候一年能收入多少？
3: 也一个羊上能挣200块钱。
4: 过去养了多少只羊？
5: 30个15个，就这么几个大母羊吧。
4: 能挣钱吗？
5: 没挣钱，大概5个也5只羊，是一年还来7-8只羊鸽子吧。7-8只羊鸽子的一个羊800块是多少？大概是就6000多块钱吧。一年6000多块钱的没利润呗，直接没利润呗。
4: 原来是销路不好，收入不好，没销路呗。没销路是为什么？信息不灵通呗。这个羊只能卖就这些地方呗，是不是？
6: 只能在当地卖。
4: 对，
1: 品种呢比较杂，粗放式的养殖，这个品质和数量呢都提不上去。
0: 2017年，当地脱贫攻坚步入关键期，全县借国家脱贫政策之力，全力聚焦羊产业。张中山对此深有体会。
1: 不管从国家层面还是当地政府，对羊产业的扶持力度特别大。很明显，羊的品质和数量在不断的提升。这个时候，我感觉呢，我们这个羊产业的发展势头是向好的。那需要发展，那就需要有人去做。那我做这个事，就不仅仅是我个人赚多少钱的事了。
0: 那时面对父亲的反对，已经下定决心要成立合作社的张中山没有停下脚步。
2: 我也没答应，我也不给他钱。后来他就是他的母亲，他的老婆就是给我掏着，就是他就那个看上钱， 也支持他。后来他们支持了我，想这个干了，这个洋洋嘛，这个反正这个奸商洋洋也可以，我说，最后我就没办法，我就回来给他帮忙。
0: 2018年4月，张中山成立了合作社。合作社成立之初，张中山就提出要以标准化、科学化养殖打头阵。
7: 这个羊，它是以东乡本土羊和胡羊为母本，和澳洲白杂交改良的，它每胎可以产2只以上的羊羔，它可以提前1个月呢达到我们东乡贵羊的出栏标准，产肉率提高了20%，让我们的养殖户每只可以多卖100到200元不等。
8: 这个技术一点都不好学，但是我可以慢慢学会，我一定把它学会。
0: 欢迎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万物图中生，土壤好，作物才好，各种千金方，从根源守护土壤和作物的健康。

0: 阳光提供无尽的清洁能源，绿色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助力双碳，光伏改变世界，通威为了生活更美好。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各位同事啊，今天呢，把你们召集到这来，还是为了咱们上次探讨的东乡供养精细化分割的这个事啊。
2: 这已经是张中山这个月里第三次因为阳洞体精细化分割这事儿召集大家开会讨论了。
1: 我们以前是羊排、羊前腿、羊后腿、羊脖，还有咱们的羊背子，这五个部位是吧？外部呢，我们这个羊排就能分出四种产品，像我们的咱们这个羊前腿也能分四个产品，我们的羊后腿就更多了，能分出八种产品，像我们的羊颈排可以分出三种产品，咱们的这个羊被子呢还能分三个产品，加上我们的羊腹，咱们就能新增45个品类的这个产品。那如果说我原有的五个我们加上，是不是到50多种了？
2: 合作社一直以来都是靠五种产品闯市场，如今张中山要把它们细分成40余种，他这么做心里头有自己的盘算。
1: 这个咱们的原有的产品上，我们在精细化分割出来很多产品，像我们分出来什么火锅类的、西餐类的、烧烤类的，是不是这样的话，我们才有优势跟我们同行业的人去有这个竞争的这个能力。不知道你们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想法？
3: 以前的五个部门我们就是会了呗，其他的我们会的话就是没有那个技术呗，有找个人的话就是成本也大得很嘛，就是我也联系了，就是也没找到嘛。
4: 我了解到那个做贴体包装的话，新产品的贴体包装，它光一个机器的仪器费用就大概是10多万，

0: 15万左右，再加上这个设计礼盒的费用还有成本，总共的话这个下来这个成本费用就应该是200多万，250万左右。所以这个研发新产品的话，我们这边包装这边的话，成本会非常的高。
1: 在精细化分割、市场推广和产品包装上，大家都有疑虑和担忧，但张中山还是特别坚定。
2: 等我们说我们有这个合适，这个机遇合适，那个合适，到时候再走的话，可能我们比这个国际市场已经相差了很多，所以说我们先走起来，好不好？他宣传了好几次。
1: 这一天，张中山又来找社员老马推广羊的人工受精技术了。不过这回和上次的单枪匹马不一样，他还请来了县里的技术员，还有已经开展过这项技术的养殖户。
3: 老马，你看今天我们来到你家门口，就是给你讲一下人工受精的好处。
4: 这个你不用说了，领导，前几天中山来给我都讲过了。
1: 张中山没想到老马一点面子也不给，干脆拒绝，场面一下子尴尬了起来。
2: 我们先试上，你发情有几只啊？
4: 可能四五只有了吧。
2: 你这样，我们先试上两只啊，然后呢，其他的呢，你这样，你先听我说，你那个其他的呢，你拿你的公羊再配，然后你对比一下，人工受精好还是原来传统的方法好？你如果说你这个人工受精有什么损失的话，我负责，全部负责。
4: 那就行吧，那就试上两只哦，最多两只哦。
2: 好，那就试两只咱们。
1: 张中山的苦口婆心打破了僵局，最终老马开始尝试着接受羊的人工受精技术。直到这个时候，张中山总算迈出了一步。
5: 我们把这个羊排现在就把它分成两部分，这一部分就是肋排，然后这一部分呢，我们就要把它做成那个法式羊排。然后这儿下刀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它这个就是两厘米，规定的就是两厘米，不能太宽了，也不能太窄了。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刀从这里下去，然后把这一条咱们就这样给它取掉，从这儿，大家看明白没？然后取下这一个部分就是法牌条子，这一部分咱们就要可以要把它做成法式羊排了，看到没有？
1: 在朋友的介绍下，张中山从外省聘请来了能够进行精细分割的技术人员。
2: 如果说让我们本土的这些职工学会了之后呢，他们万一有事请假了，走了之后呢，我们的人员立马可以替补上，而且他们学会了之后呢，我们这个整个企业的生产效率会快很多，还能让他们拿到高额的工资，把他们留在我们这儿。他们目前的工资呢，是一般职工呢，他们能拿到4000元左右。但是呢，他们成为核心人员，把这些技术学会的，最少也得8000以上。
6: 这个技术一点都不好学，但是我可以慢慢学会，我一定把它学会。

0: 我会踏踏实实走好每一步，在养育我的这片土地上，带领乡亲们让东乡公羊走进千家万户。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2: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3: 罗布泊高品质，让种植更科学，为丰收添助力。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2: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6: 京东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

更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3: 什么姜皮薄脆嫩，透光可见？大家为何舍弃老办法，改用打洞栽种？
4: 这以前全部是掏沟，标准的应该是80公分。
3: 普通油枯究竟有何妙用，让生姜亩产大幅提升？
4: 旋根之后，它有利于我们的这个生姜生长。
3: 模样可爱的独头蒜，为何能把爱吃蒜的食客辣到直呼过瘾？
5: 真是太辣了，蒜！
6: 把你，哎呀，把这水啊！
7: 真辣！
3: 不同规格的大蒜又是如何精准定位，从滞销变爆款？
8: 独头蒜，
9: 独头蒜大了，你家不要？
8: 价格要低1块钱的，差不多。
3: 看西南农人深挖物产价值，把寻常调味。

0: 菜做成特色产业，走出别样共富路。我国西南地区涵盖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地域相连，风物相融。提及西南味道，香辣是最深入人心的印记。当地人善于运用各类天然新香食材，打造出层次丰富、鲜香浓郁的特色美食。今天要介绍的两种味道都是西南餐桌上不可或缺的调味佳品，从田间地头到市场摊位，这些乡土食材突破地域限制，创造出可观的经济效益。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这片沃土，解锁它们背后的致富故事。川菜的用料向来爽快直给，味道也直冲灵魂，而构成一道川菜的美味，忽略不了这些东西。在四川省内江市，有一味是独属于这里的家乡味道。孩子们正在努力挖出埋在地下的宝贝。这块基地的主人张朱英是永福镇曹家沟村的党支部书记，也乐得合不拢嘴。在当地，他有个特别的称谓，
1: 把这个生姜销售到全国各地，是吧？好，现在我们所以就叫他生姜书记。
2: 啊，就是嘛，得去他们那些喊锦都种姜哎，种姜大家都有钱用噻，发出去了噶。
0: 埋在地下的就是张朱英带着大伙赚钱了的生姜，但他说这些姜和我们日常见到的很不一样，到底有啥特别的呢？
3: 一
4: 斧香
3: 二
5: 三呐，
0: 好不容易挖出来一根，我们可算是看清了它的全貌。它的学名叫竹根姜，是嫩姜的一种，区别于市面上常见的老姜。它个头更大，皮薄肉嫩。张朱英说，它们生吃起来也是别有风味。
6: 你看它的外观颜色，它就是白嫩，而且吃起来哈，这个姜，它这样子，它是很垂嫩的。如果说用灯光照的话，你可以直接透过光，用那个晶莹剔透来形容它。
0: 永福生姜有无金生姜之称，吃起来清脆爽口，不仅可以做调味料，四川人还喜欢把它们拿来做泡姜或者炒菜中的配菜。每到生姜上市的季节，川渝地区的餐桌上少不了这么一道姜味佳肴。四川省内江市调味蔬菜是一个重要产业。2022年，内江市调味品蔬菜的种植面积达到25.9万亩，产量51.3万吨。然而，曾经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永福生姜，却一度因为品种退化、种植技术落后等原因，种植面积急剧萎缩，到2018年时仅剩500亩。
6: 太累了，太苦了，就是我们这个是劳动强度比较大，2/3都是全部靠劳动，机械化操作的话操作不了，
7: 辛苦肯定是辛苦，随便抓子都辛苦，种生姜是全部用劳力。
0: 种生姜需要消耗大量精力人力，要是天气不好，再逢上姜瘟病，产量和收入更是没有保证，因此种姜的人越来越少，曾经红极一时的永福生姜也就不断萎缩。大伙都不愿意种的生姜，张朱英却把它们看作宝贝。他用轻松的一招和看似不起眼的粉末，不仅解决了种植户的困扰，还让生姜的亩产量达到7000多斤，生姜书记的称呼也由此传开。那么他究竟想出了什么办法？张朱英发现，生姜本是本地不可或缺的特色食材，可如今镇上已经少有人栽种，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留守的村民也没了种植的热情，看着本土特产日渐没落，他心里很不是滋味，一心想找到能减轻劳作强度，带动大家重拾种姜产业的办法。为此，他奔走四川各地考察学习， 在乐山接触到一种新颖的种浆技术，瞬间看到了转机。
6: 我们刚刚开始看到这个冻浆种植的方式，其实我和其他老百姓也是一样的，觉得很好稀奇。哎，这个生姜还可以用这种打洞洞的方式种下去啊！
0: 以前大家种植生姜，从开沟挖土到播种，需要2到3个人，耗费近半年的时间去劳作。这是种姜最基本的操作。张朱英看到的种姜技术完全不需要这些步骤。
6: 这个就是打了一个一个的洞的、
4: 啊、以前都不这种啊？
6: 以前不是，以前全部是掏沟、
4: 啊、
6: 你看这个沟，就是以前我们掏的沟比这个沟还要深、
4: 啊、
6: 这个应该60-70公分、
4: 啊、
6: 标准的应该是80公分。
0: 打上这样的一个洞，再把姜苗放进去，这种方式叫做冻姜种植。一亩生姜地可以种5000多株生姜，仅仅需要这样的一台机器，一上午的时间就能完成打洞步骤，这大大减少了劳动成本。虽然种姜不用再那么辛苦了，可张朱英知道，要让大伙愿意跟着自己种生姜，还有一件事要解决。为了提高生姜产量，减少病菌的侵害，农户们种一次生姜，土地基本上要轮休2到3年。农户少种一年，就少一年的收入。这也是大伙不愿意种姜的原因之一。正当他发愁时，他无意间发现了一种褐色粉末，不仅解决了他的心头难题，还让他的生姜一斤就卖到15元。其中的秘密就藏在这几个大棚里。当地多数生姜会在8、9、10月集中上市。与众不同的是，张朱英大棚的生姜在6月就已全部采收完毕。
6: 6月份我们的生姜全部上市了，然后我们这个生姜就在市场上说的话就供不应求、
4: 哦、
6: 然后你看我们这一片地早就收割完了、
4: 哦、
6: 现在我们就已经开始在为明年种生姜做准备。
0: 为了避开上市高峰卖个好价钱，张朱英率先在当地进行大棚种植生姜，成功的把生姜的上市时间提前到了6月份，这让他的生姜在市场上很有竞争力。
6: 我们这个大棚呢，建好之后，我们的生姜在里边可以育苗，在里边种的时候，它的温度会比室外会高一点，所以可以让我们的生姜生长的速度更快一点。
0: 虽然大棚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天气和温度对生姜的影响，可品质好不好，产量稳不稳定，还跟病害防御土壤有很大关系。他一直在为这件事发愁，直到无意间他发现了这种粉末。
6: 油菜杂了的这个杂子、
4: 哦、
6: 它就是油枯，我们这边喊油枯、
4: 哦
6: 哎、然后我们在配土的时候就把它撒到土里头，然后撒到土头用旋根机旋，旋根之后它有利于我们的这个生姜生长，我们就每年都可以就种生姜，然后产生姜，就每年都有这个生姜的收入嘛。
0: 这种褐色粉末就是菜籽榨油后的油枯，虽然是普通又常见的东西，但却是十分有效的肥料。这块生姜地通过旋耕、翻土、撒入菜籽油枯、浇水，在封闭大棚等待1个月左右的时间发酵。经过这一系列的高温高湿的杀菌方法，姜苗定植后根系更发达，减少病害，生姜产量有保证。如今这片姜地实现连年种植，一亩地产量可达7000多斤。张朱英牵头成立生姜合作社，带领乡亲们一同运用新式技术栽种。大家种出的生姜脆嫩爽口，个头饱满，品相出众，一斤能卖到15元。品质出众的生姜若只局限于本地销售，实在可惜。他另辟蹊径，让地里的生姜还未采收就被预定一空。
5: 好，小朋友加油了哈，等会儿我们看你们篮子里边哪个挖得最多。这个小朋友挖了好多，这个年度挖

0: 红的，提起来的，直接提起来的，哇！
1: 带小孩子来体验一下嘛，他平常没有见过嘛，我们在外面因为都不知道，让他自己亲自体验了这一次，他肯定比较开心。
2: 今天终于来到这里现场来采挖了一下，确实挖出来的生姜很香。
3: 游客挖得尽兴，小朋友们玩得开心，大伙在地里就能真切感受到生姜的品质，走的时候还会多买几盒。他还把收购来的生姜经过精心挑选，以礼盒包装的形式通过线上卖到全国各地。经过多年的发展，永福镇的生姜种植面积达1500多亩，如今永福生姜的名气在川渝地区越来越响亮。内江的竹根姜凭着优质口感与创新经营，成为当地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而在川滇交界的云南大理宾川，另一款风味独特的调味好物紫皮独头蒜，同样依托一方水土，走出了属于自己的财富之路。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宾川县，您看这个云南姑娘正在直播。
0: 云南宾川县，这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地方。今天我带上了我的独头蒜出来，给大家看看我们宾川到底有哪些比较好吃的美食。
3: 傍晚，种植户燕林英带着她的大蒜来到小镇夜市上直播。燕林英说，她的大蒜能给这一条街上的食材增香添彩。
0: 咱们吃这个炒菌子呀，必须得配咱们这样的独头蒜，独头蒜炒出来才香。这个叫皇上啊，这个东西跟咱们的大蒜、独头蒜一起炖煲汤喝，这个东西啊，
3: 您看，这就是燕林英直播卖的大蒜，看着仿佛胖墩墩的小笼包，您可别被他们给骗了。这种大蒜长得很软萌，可杀伤力却不小。
4: 蒜有蒜汁的呀，
5: 要的要的，
4: 多一点还是少一点？
5: 少来一点就行了。
4: 好。
3: 夜市上，这位外来的游客嫌蒜汁不过瘾，直接拿了一整头这种大蒜。
5: 不，我们人嘛都能吃蒜，吃面必须得吃点蒜，吃面不吃蒜，香味减一半。出汗了，辣的，真是太辣了。
0: 你把这水啊，
5: 真的。
3: 这种大蒜生吃，连北方大汉都能辣哭，可炒熟以后，它的味道又让人赞不绝口。宾川县有一道特色菜海烧鱼，制作技艺入选了大理白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6: 海烧鱼来了。
3: 这道海烧鱼香味的秘密就来自这种大蒜。
6: 吃这个海烧鱼啊，最主要的还是这个灵魂酱料。这个酱料里面大概7-8种，那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当地的这个紫皮独头蒜。
3: 这道海烧鱼蘸料必须用这种蒜末新鲜炒制，当着顾客的面，刚出锅的鱼汤浇上新鲜炒制的酱料，扑鼻的蒜香味飘上来，这道海烧鱼才算成功。
7: 鲜香麻辣吧，然后配上这个蘸水的话，就是特别的香。
3: 这种生吃让壮汉落泪，炒熟又香味扑鼻的大蒜，就是宾川特产紫皮独头蒜。鲜蒜表皮为紫红色，晒干后表皮变成淡紫色，它的大蒜素含量约是普通大蒜的3倍，味道比普通大蒜更辛辣浓郁。市场上普通大蒜大约3元钱一斤，宾川独头蒜最贵能卖到11元一斤，在宾川县已经是规模化的特色产业。
8: 全县的这个蔬菜种植面积呢达到17.32万亩，其中呢我们大蒜的这个面积达5.58万亩，产量是9.92万吨，产值8.7亿元。特色蔬菜呢大蒜成为我县人民群众增收致富的一道支柱产业。
3: 独头蒜并不是专门的品种，大蒜种下去既可以长成独头蒜，也可以长成多瓣蒜。通常一亩大蒜产独头蒜概率在

0: 10左右。在宾川县，种植户们已经摸索出专门种植独头蒜的办法，把一亩地产独头蒜的概率从20%左右提高到80%左右。我们来的时候，当地的种植户们正在种大蒜，可同样是种大蒜，这条公路两边种法却截然不同。公路左侧的这块地里，工人们两人一组，拿着专门的工具，看起来十分省劲儿。再看公路右侧，工人们挥舞着锄头和耙子，一看就特别费劲儿。
1: 这位是我们合作社的社员，然后我们这位叔叔的话，他有300亩的那个大蒜的基地，然后今天的话就是正在种我们的独头蒜。
0: 这位种植户他告诉我们，省劲儿的是在种多瓣蒜，种植方法叫点种，而费劲的是种独头蒜，种植方法叫撒种。撒种的关键就是要精准控制种植密度，工人们需要手腕一翻，把种子均匀撒出去，然后快速给种子安排好合适的间距。间距过大容易长成多瓣蒜，间距过小又影响独头蒜的个头。独头蒜在宾川发展20多年，一直有稳定的销售渠道。鲜蒜采收后，经销商便从农户手中收购，经晾晒入库储存，再发往广州、贵阳等各大批发市场。燕林英的父亲燕碧君是当地合作社社长，带领120多户农户专心种植销售大蒜。学成返乡的燕林英选择留在家乡，与父亲一同打理蒜品生意。他敏锐捕捉到新机遇，希望让本土特色大蒜走向全国，也帮助农户卖出更好的价钱。
1: 那个时候也听很多电商朋友说，农产品非常的好卖，而且能卖好多好多，体量非常的大，然后我们就开了店。
2: 以前只是做线下嘛，就是感觉到大车大车的发出去比较爽快，总感觉那个电商是小箱小箱的，那种能卖得出去多少就不太赞同我女儿去做。
0: 但很快父亲意识到自己错了，受消费模式变化的影响，很多人选择线上采购。燕丽英抓住了这个机会，她通过电商每天能卖出4000多单，约有10吨大蒜，这和父亲线下两个档口的日发货量基本持平。感受到了电商的魅力，当地很多年轻人也开始在网上卖大蒜。
1: 我爸说，哎呀，你这个电商已经把我们几个都电晕了。他这样说，真的这样说。
0: 紧接着燕林英又把行业内一直难卖的大蒜通过电商卖出了高价钱。以前当地线下渠道都是销售干蒜，通常把独头蒜分为大中小三个规格，市场上直径在2.8厘米到3.5厘米的中号独头蒜最受欢迎，能卖到7.5元一斤，其他两个规格的就不好卖了，尤其是直径在3.5厘米以上有鸡蛋大小的大号独头蒜。
1: 线下我们都是发干货，那如果它新鲜的这个大的，它皮稍微也厚一点，然后我们去加工晒的时候，它就会也皮一旦晒干了之后，它就皱在一起，就皱皱巴巴的，不好看，卖相不好。它皮也比这个多呀，可能这个两层皮，这个得3-4层，然后他们就不喜欢，他们觉得哎买这个划算。
3: 以前种大了那个卖不掉，人家说那个大蒜太大了，
4: 那个独头蒜，
3: 独头蒜
5: 大了
3: 不好卖，价格要低1块钱的差不多。
0: 电商渠道稳步走量的同时，大号独头蒜依旧让他犯了难。这时燕林英有了新想法，提出要给大号独头蒜换个卖法，不卖干蒜，而是卖地里刚挖出来的鲜蒜。因为他在分析后台数据时有了新发现，
1: 就是我们电商平台上那些顾客呢，他第一就是喜欢农产品都喜欢买大的，然后第二呢，就是他们在网上买东西就图一个新鲜，就图一个原产地直接新鲜发货到家的那种。
0: 大号鲜蒜不仅迎合了线上顾客喜欢新鲜大个农产品的需求，还避开了干蒜卖相差的麻烦， 并且北方地区鲜蒜一般在5月到6月上市，而滨川县鲜蒜上市时间为1月到5月，正好跟北方鲜蒜上市时间错开。燕宁抓住鲜蒜水嫩鲜亮的特点进行视频推广，还把很多种吃法拍成视频放到店铺首页，南麦的大号独头蒜一下子火了。燕宁把大号独头蒜鲜蒜卖到了7元钱一斤，比之前每斤干蒜卖价还要高出5角钱。其他同行也纷纷效仿，南麦的大号独头蒜成了抢手货，给农户们的收购价也跟着提高了。大号独头蒜的难题解决了，小号独头蒜怎么卖出去呢？小号独头蒜果茎一般在2厘米到2.8厘米左右，燕宁给他们起了个好听的名字，珍珠蒜。
1: 它个头小。
0: 珍珠蒜因为剥皮麻烦一直不受欢迎，但在分析后台数据时，燕宁发现每年腊八节前后都有一波买蒜的高峰。燕宁琢磨着，这可是个好

0: 文以泡蒜的这种形式推荐给我们的顾客。然后现在呢，以前的时候我们卖这个蒜可能只能卖得到7块钱左右一公斤，但是现在我们在网上卖下来的话，折合下来是11块左右一公斤。
1: 从线上顾客的需求出发，燕丽英把原本滞销的独头蒜卖出了好价钱，也打破了当地大蒜单一的销售模式。线上根据时节区分品类销售，1至5月主打鲜蒜，主推大号独头蒜；6至12月主营干蒜，以中号、小号独头蒜为主。他还将独头蒜细分为7个规格，精准匹配不同客户需求。店铺销量一路飙升，单日最高售出4万多单，销售额突破160万元。
2: 那个档口一天能卖5吨左右，但是这个电商一天能卖80到100吨，这也吓到我了。我没想到电商会有这么大的量。
1: 现在，燕丽英和他的小伙伴们不断升级电商新卖法，他组建了直播团队，每天带货800多单，靠着电商。独头蒜的年销售额达到5000多万元，全国各地的消费者都有机会把滨川特色独头蒜放进自己的购物车。一方水土孕育一方产业，一份匠心成就一方风物。内江的竹根姜，滨川的紫头独皮蒜，依托本土自然禀赋，靠着技术革新、思路转变与渠道拓展，让田间小菜变身增收宝贝。扎根乡土，顺势而为，平凡的农产也能走出通往广阔市场的致富大道。

0: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爆火网络的鸵鸟直播间背后竟然藏着大生意。长颈鹿安家湖州，村民们当起了鹿管家。
2: 我手上这个树叶就是它的一个主食啊，女贞叶，
3: 稍微甜点苦味，
4: 979公斤啊。
1: 养鸵高手因地制宜打造别样科学牧场。
4: 这骆驼好大个呀，1.1万。
1: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鸵鸟一天吃几顿？两顿。主播你开心吗？你开心吗？他是开心的啊。鸵鸟上过大学吗？他上大学干什么？征服你吗？他上了大学有了智商有了智慧，你就在里面吃白菜，你想干什么？鸵鸟睡觉会倒挂吗？不会的，朋友们，一旦朝上。过年了，朋友们啊！
1: 直播间里妙语连珠，用短视频爆火网络。
0: 11万人啊！
1: 这位网络红人靠直播鸵鸟出圈，也靠养殖鸵鸟发家致富，背后究竟有何奥秘？咱们今天就来一探究竟。

0: 慢点吃，慢点吃，慢点吃，你八辈子没吃过饭一样，我的天，搁非洲沙漠吃不到白菜。慢点，慢点，没有了，不要叨到我的手，我还叨我啊！不要叨了，
1: 主播姐姐啊，
0: 我不是主播，他是主播，我是助播。
1: 我真的一直看您的直播，就每天看您拿颗白菜，然后在这儿他们叨叨叨叨叨，所以您是一点儿都不怕吗？就他们叨叨您疼吗？
0: 刚开始的时候每天腿抽筋
1: 啊。为什么叨手腿抽筋啊？
0: 因为害怕吗？就是想逃跑，完了之后又不能跑，然后就抽筋。
2: 我的天，
0: 刚开始的时候每天腿抽筋。哦，
1: 太可怜了。所以你现在会怕他们吗？因为我看你一下就能反手抓他们的嘴。
0: 还逗我啊，现在不会怕了，现在因为了解他的习性，他其实逗你他不是想攻击你，他就是想就是跟你接触，哎，感知你。哦，
1: 就喜欢你才叨你。
0: 对，是的，他不喜欢的话就会踹了。
1: 哦，然后我刚刚在那个地方看到有一只熊的鸵鸟，他突然就自己开始跳舞了。那个扇的特别特别大，然后旋转跳跃。
0: 对，旋转芭蕾舞很少见到，因为他开心的时候就会这样。
1: 那他怎么就自己突然开心了呢？
0: 可能就是你来了。你
1: 好。哎呀妈，我一回头四个脖子这么看着我，
0: 好奇。
1: 姐，他好像又叨你了。
0: 他有点社牛。
1: 哇，他们真的好喜欢你啊，不停的在叨你。看您的直播好像您也是挺社牛的。
0: 我不行，我线下社恐。我线下社恐。
1: 我听说咱们鸵鸟养殖场有位超级农人，肯定就是您了。
0: 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你们找的应该是我的老板。我们老板能文能武。
1: 那您可以带我们去找他吗？
0: 我喊一声他吧。
1: 好好好好好。
0: 老板，老板，老公。
3: 鸵鸟助播背后的神秘老板竟然是她的丈夫。单大哥夫妇选择养鸵鸟是因为他们浑身都是宝，肉、蛋、皮、羽都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鸵鸟肉与鸵鸟蛋营养价值高，是新兴的礼品选择。鸵鸟皮是很多高档皮包皮鞋的重要材料，而鸵鸟毛因其不带静电的特点，也常被用来制作时装和饰品。一个鸵

0: 鸵鸟蛋作为食品售卖，价格大约在70元到100元左右，而摇身一变成为蛋雕工艺品后，就能身价近100元，甚至近1000元。这一门手艺也给单大哥夫妇带来了一笔不小的收益。
1: 看不出来啊，单大哥，你是多才多艺。刚刚您媳妇儿说您能文能武，看来这个文就是指蛋雕的这个文艺工艺了哈。
0: 鸵鸟是现存鸟类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养它确实需要一定的技巧。
2: 正常这一只鸵鸟大概200来斤左右。
1: 哦，
2: 你看到它羽毛下边的大腿上面的肉是很壮实的，那一看是上面的大腿的肉。
1: 哇，它这个大腿全是肌肉，好结实。哇，
2: 对，它跑起来是速度是很快的。草原那沙漠上面猎狗啊，像一般这豹子啊，它都很少就追这个鸵鸟的。如果就是追的累得要命，它还不一定能追得成功。所以相对来说，捕捉鸵鸟这些动物它是很少的。
1: 哦，
2: 鸵鸟的跑起来的时速可以达到70公里。
1: 70公里，
2: 对，
1: 跑步高手啊，小瞧他们了。
0: 单大哥说，尽管鸵鸟跑这么快，但若让他与鸵鸟进行跑步比赛，单大哥能够胜过鸵鸟，这是真的吗？比赛即将开始，让我们拭目以待。

0: 老板，您这个确实是能文能武，没想到这个武还包括舞蹈的舞啊，就是有点胜之不武了，咱们就是说。
1: 养鸵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夫妻二人齐心协力，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才能打理好这份特殊的事业。
2: 各位好，我们现在是在浙江湖州一个被叫做超级动物城的美丽村落，这里叫做妙山村。我们今天要拜访的超级农人呢，他可是非常厉害，可以说是金牌饲养员，可以把当地的村民们都培养成为比如说浣熊啊、象龟啊、孔雀们的专属饲养员。所以这一趟的旅程呢，就是百事之旅，我今天要当一天饲养员了，跟我的好朋友一起啊，走，咱们去找找我的师傅吧。来报个数，
3: 一、
4: 二、三、
3: 四、
5: 五、
3: 六、
5: 七、
3: 八，八。
4: 咦，怎么
3: 只
4: 来一个人呢？
3: 各位老师，你们好啊！
6: 哎，这是今天新收的徒弟啊，小高。
1: 赵洪刚，90后职业兽医师，毕业于云南农业大学动物医学专业，来到湖州短短3年内，在他的指导下，妙山村村民摇身一变成了这里小动物们的专属饲养员。现如今，赵洪刚凭借丰富的经验，带领妙山村村民有条不紊地照料着小动物的日常起居，用自己的力量守护着妙山村这一处世外桃源。
2: 咱们今天什么工作任务呀？
6: 了解一下长颈鹿的知识，然后配合做一些体检的工作。
2: 嗨，他平时吃什么呢？我看您拿着咱们这个，
6: 对，我手上这个树叶就是他的一个主食啊，这个叫女贞叶。哦，
2: 这草好吃吗？嗯，
6: 你是不是？
2: 你可以尝一下。
6: 你这样，哎呦，
2: 没抢过他啊。我们来尝一尝，这到底好不好吃啊？嗯。
6: 稍微点点苦味。
2: 不太苦，还可以。苦了，苦了，苦了！来，
6: 来，好。哎呦，
2: 师兄，
6: 哎，这位今天有师兄负责长颈鹿这一块的饲养工作。
2: 这个大杆啊，咱待会儿是不是要划船啊？
7: 这是给长颈鹿量身高用的。哇哦，
8: 所有的长颈鹿体检。哦，
2: 体检。那看来咱们今天的工作内容是给长颈鹿做一个体检。
6: 对，第一个项目就是要给它量身高。
7: 那我就不跟你们多说了，我就要去忙了。
2: OK， 谢谢。那咱们今天要给谁量身高呢？
6: 我们今天就给小七量身高。接下来你去找找这头鹿啊，嗯，这头公鹿，6岁，性格活泼粘人。
2: 性格活泼，你看哪个不活泼？我找一找啊。
6: 好的，
2: 师傅，我觉得他就有点符合，6岁，性格活泼，体型健硕，这对吗？
6: 这不是，
2: 这个不是啊。嗯，
6: 对。
2: 说这个是小七吗？
6: 这不是，
2: 那个是不是？你远处那个低头的
6: 不是。
2: 我觉得他就有点符合。
6: 这个是小九，
2: 小九，
6: 对，
2: 小九，
6: 小九是个雌性的啊，
2: 雌性的。
6: 对，
2: 哇，长颈鹿怎么分性别呀？
6: 我们可以看体型，然后看头上的两个角，雄性的角没有雌性的粗，然后毛发它是张开的。
2: 那我再猜一个，这边远处那个，
6: 那个对的。
2: 来，朋友们，远处的那个才是小七啊！我猜了半天。
6: 是的，是的。
2: 好，他来量身高了。
6: 对，他来够这个树叶，
2: 他能吃得到，就说明是这个高度，是吧？
6: 对对对。好，我们可以放下来量一下这个杆的高度。
2: 好，我们现在把它放下啊。这就是1米。
6: 对，这里是。
2: 然后这是2米。
6: 哎，对。
2: 3米、4米。
6: 最高这里
2: 是，
6: 这里是到5米，
2: 这是5米，
6: 它的舌头到这个位置。嗯，我们可以从这里量啊，这里是4米。嗯，
5: 它刚才头是到这个位置的啊。
2: 4.70米啊，在这个位置。
5: 哎，
2: 那咱们像这个4.70米这个数据，我觉得应该不是说特别精准，对不对？嗯，
5: 这样，因为长颈鹿它在量的时候它也在活动，所以量出来的这个身高误差呢会有一点点，但是不会太大啊。
2: 嗯，
5: 我们可以根据它的年龄，根据它的身高来判断它的一个生长的一个情况。雄性的一般长到5.8米左右，
2: 哎，
5: 对，雌性的可以长到5.1米左右的样子。
2: 老师，你看它这个脖子怎么有点鼓鼓囊囊的？
5: 它这个是反刍，因为长颈鹿属于反刍动物嘛。
2: 啊，
5: 它会把吃进去的这些食物，在休息的时候，它会从胃里面反出来，在嘴巴里咀嚼。所以我们平时就会观察它的反刍的情况，判断它的健康与否。
2: 那咱体检除了量身高，还有什么别的项目吗？
5: 还有称体重啊。
2: 称体重，
5: 对，
2: 这就用竹子可解决不了了吧？
5: 解决不了了，我们就还有另外的
2: 办法。
5: 对，
2: 走，咱们去看一看。
5: 去看一看，
2: 走。
5: 好，小七，来，别过去。
2: 我现在跟师傅是第一次进到里边来，为什么刚刚一直在外面呢？就是因为，长颈鹿是一个比较容易受到惊吓的动物。我换的这身衣服也是为了让长颈鹿觉得熟悉一些。
5: 哎，给你称个体重啊。来，
2: 姐，我们检查一下身体。
5: 走，过来。称个体重。过来。
2: 上来了，在这边可以读数啊。现在在波动，
5: 还有一只脚。它停了之后就是确定的数字。
2: 上来了，好，完整上来了啊！这一只脚就差了100多公斤出去了啊！我们给小七上秤称了一下，他最终体重是，大家可以猜测一下，979公斤啊！
5: 哎，
2: 这个是比较健康的一个情况吗？
5: 是的。
2: 好的。那我们给他量完了身高和体重，那剩下的问题就出去说了。
5: 对，我们就先撤出去，
2: 让他自由的活动一下，好不好？
5: 好的，
2: 走，拜拜，小七。
5: 走。

0: 喉声音小点。你看这里，哎呦，有只小鹿。
1: 这个几岁了？
0: 是我们刚刚出生的。
1: 刚出生的？
0: 对。

0: 但如果刚出生的话，这个有点太大了吧？嗯，
1: 他一出生就一米八五。
0: 我一出生就是一米八五。
1: 对对对。
0: 哦，长颈鹿原来生下来一米八五这么大，哇，就已经到达了向往的高度，非常大啊。
1: 哎，是的，是。
0: 这个小宝宝他叫什么名字？
1: 我们现在正在给他征名的，
0: 正在征名。
1: 嗯，他的父亲是小七，他妈妈小九，然后他是四月一号出生的。我们有这三个信息，
0: 大家也可以取取名字啊。如果你是 OK 的话，我们可能会采纳一下，是不是？
1: 哎，是。那我们就让他休息，
0: 拜拜。
2: 赵洪刚不仅是妙山村村民们的好老师，更是465只动物们的万能奶爸。他带领着村民一点一点在妙山村里搭建起珍惜动物们的美好家园，而这片美好家园也为村民们带来了富足的新生活。

天山脚下伊犁河谷，新疆的美景像一粒粒珍珠撒在西北大地上，需要边走边寻觅。当自然开始偏爱一个地方，它会把所有的角色都留在同一幅画里。新疆除了有雄伟的天山、辽阔的草原，当然也少不了神秘的沙漠。如果说绿色是新疆的序曲，那么我身后的沙丘才真正拉开了篇章。

0: 你好，你好，
1: 哇，太帅了！你好，你好，你好。
0: 哎呦，小伙子帅得很嘛！
1: 哎呀，没有你帅气啊，英俊潇洒的塞山别克。
2: 塞山别克，霍城县经验丰富的养驼高手。塞山别克从小就喜欢骆驼，长大后便加入了骆驼养殖行列。根据骆驼的天性和生理特征，塞山别克为他们打造了一处特别的科学牧场，每天搭配营养草料进行投喂。自由惬意的骆驼们更是每天产奶约两吨左右，因此塞山别克一跃成为本地的养驼高手。
1: 我觉得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跟我一样，可能对驼奶有点陌生，牛奶喝得过，然后羊奶也喝过啊，但这个驼奶是什么感觉啊？
0: 刚好你今天来了，我带你去尝一下我们的驼奶，今天让你实现一个驼奶自由。哎呀，
1: 哥哥，你这专门是来接我的还是他们有什么活动啊？
0: 对，我是今天出来养骆放骆驼，我们骆驼嘛明天放出去散步呢。啊，刚好现在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两个一起帮我赶骆驼，我们回家。
1: 这怎么骑啊？哥哥，我可没骑过骆驼啊，骑骆驼危险吗？我要不骑这个吧，我觉得它还可爱一点。我上了啊。
0: 上。
1: 有没有技巧啊？
0: 骑来的时候你往后靠。
1: 他待会儿不会喷我吧？
0: 不会的。
1: 哎呀，哇，天哪，哇，上面的空气确实好一些哈。
0: 对。
1: 哎呀，哇，拜拜小木棍，现在有骆驼就不用棍了啊。
0: 我们去赶骆驼回家。哦，我们的骆驼要准时回家。
1: 不就是2700峰一起吗？
0: 不，我们现在这一群是200峰左右，
1: 轮换着出来遛弯，然后准时回去。
0: 对对对，
1: 行，走吧。
2: 塞山的牧场里约有2700峰骆驼，在这里他们自由惬意地生活着。据塞山讲，他从事骆驼养殖是从一峰叫幸运的骆驼开始的。
0: 看，这是陪我时间最长的一个骆驼。
1: 哇，它好大。
0: 而且我在我这个牧场一开始进来的时候它就是陪着我。
1: 它好像不怎么怕我啊。
0: 它现在看不到你了。它眼睛已经开始模糊了，就是看得不那么清楚。
1: 眼睛看不见了吗？
0: 对，眼睛看不见了。你随着年龄的增长吧。
1: 那就全靠感觉了。
0: 对。
1: 什么时候发现它眼睛看不见了？
0: 一年多了。
1: 一年多了。
0: 去年就对。我们把它放到操场的时候，它走的时候就不小心掉到那个沟里面。
1: 掉进去。

0: 掉。
1: 对，掉，然后就不开颅嘛，因为我发现这眼睛可能模糊，眼睛不行了。
0: 哦。
1: 所以我就担心他，去年就开始，我就没让他放操场，因为我养骆驼的故事从他开始。
0: 嗯，陪伴了很长一段时间。
1: 对，给他给了001号的编号。
0: 哦。
1: 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幸运。
0: 幸运。
1: 对。
0: 哎呀，还真是、啊。
1: 给我们带来的好运。
0: 哦。这地方就是他生活的地方。
1: 对，就这个区域。很干燥，下面也不潮湿，它可以出来透透风，可以晒晒太阳，养老了嘛，
0: 养老啊，
1: 养老尊重。
0: 对，这个就是跟赛山大哥的这种感情了，
1: 好好享受吧，付出了一辈子了。走，带你去济南。看，这就是我们济南的地方。
0: 哦。哦、这小骆驼，
1: 这边是小骆驼，这边是大骆驼，对。
0: 哦，这么挤啊？
1: 对呀、啊，你挤一下嘛。
0: 来了，这样。
1: 嗯。
0: 不是，这怎么不下奶？因为，这怎么
1: 肯定不下奶、啊？先让他小骆驼出来，他的孩子要出来。对。
0: 嗨。
1: 你看。
0: 哦，他要闻一下气味啊。
1: 对。
0: 哎，这是什么意思呀、啊？是他
1: 有小骆驼来去吃奶，刺激它下奶。它一旦下开了，我们把小骆驼送开。
0: 是因为骆驼不储存奶在自己的？
1: 对，它不储存的。
0: 哦。
1: 来，你现在上尝试一下。
0: 好，这样哈。
1: 对。
0: 这挤不出来呀、
1: 啊。来，我给你看。
0: 哦，这样。
1: 哦，
0: 好。哦。哇塞。哦，朋友们，我今天可得。帮我赛山大哥好好挤一点奶啊！哎呀，
1: 哎呦，哎呦，哦吼！掉到地上了，你看一下来。哎，这个奶子掉到地上，我们很生气的，说实话。
0: 真的抱歉，
1: 因为奶子是对于我们来讲，所有的我们食物里面奶子是最珍贵的，不能那个白的东西不能浪费到地上，一滴都不能。以前我们小时候，我们不小心碰到盆子，奶子掉到地上，我们额头向他们抱歉，所以这个
0: 对不起。
1: 哎呀，没事了，行了，你也是不是故意的？
0: 我这真
1: 很正常的，我们也是一样以前。
0: 那这不是挤这么费劲，这不是浪费了吗？
1: 对，所以我们现在不是按这个说法了。我们这么多都按你那样子挤的话，我啥时候挤完？又能浪费，又挤不出来效果，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用机械化挤奶了。
0: 哦，就这样了，
1: 对，你看你现在可以看、哦、这个骆驼，
0: 这个是咱们现在的设备是吗？
1: 对。
0: 观察一下啊，吸奶产到这个里面来，
1: 对，
0: 是吧？
1: 从入兔，你看嘛、哦，这个上了以后，通过这个管子管道直接弄到这个里面了、哦。
0: 现在一天可以吸多少？2700封都能吸啊？
1: 我总存量是2000吸，挤奶的是现在有1000封左右，明年还有个1000个这样子导致过来的。
0: 哦，
1: 一封骆驼2公斤半到3公斤嘛，
0: 一天？
1: 对，一天一封骆驼大概5分钟左右就挤完了。这
0: 出奶的那个效率来讲是很快的。
1: 对，
0: 但是量特别少。
1: 对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3: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0: 朋友们，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如痴如醉的环境当中啊，相当于是在赛山别克大哥家里面做客一样啊。
1: 对，渴了吧？走了一天。
0: 哦。
1: 也是解渴的，可以提高你的这个免疫力，
0: 提高
1: 免疫力。对，
0: 嗯，这都有顺序是吧？
1: 长辈先喝，
0: 长辈先喝，
1: 客人先喝。
0: 哦，客人先喝。
4: 对，先的。
0: 好，我就代表大家了啊，我来感受一下这一杯驼奶啊，很白，
1: 特别白，纯白，
0: 对吧？
1: 它的脂肪，它的蛋白是非常高，
0: 嗯，
1: 各方面是对比起那些其他的奶源的话很高。
0: 怎么样？哦，一下感觉那个醒了一下、啊，
1: 爽吧？
0: 味道也很醇厚，而且也不腥。
1: 这个口感是也是多有味的一个口，
0: 嗯，
1: 爽的口，
0: 好喝，好喝。真是太愉快了啊！
1: 驼奶加工厂的这个落地，对我们的奶子的销售上是做了很大的帮助。我们的这个智慧牧场，
0: 嗯，
1: 都是由他们来去以后来完成这个。他现在是上大学的呢。
0: 哦，正在上大学。
1: 正在上。
0: 哦，你学什么呢？
4: 就是这个畜牧兽医。
0: 畜牧兽医，
1: 我们真的训得让他去上当。
0: 哦，把自己这个所学的这个神奇的医术都用上啊。
1: 养骆驼是一份热爱的一个事业。嗯，我们对这个骆驼的热爱不能是用金钱来去衡量的。嗯，那我们的目的是把这个事几代人来去延伸的去做下去，让更多人都能在这个过程中受到收益，包括我们周围的这些老百姓，嗯，都要想加入，我们是非常欢迎的。
5: 从寥寥数峰骆驼到现在上千峰的养殖规模，在他的引领下，特色养殖不仅成为增收致富的重要途径，更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在这片大地上，塞山别克和他的骆驼们持续演绎着一曲关于特色养殖的希望乐章。

0: 盛夏时节，杏子的一口香甜唤醒无数人记忆中的家乡味道。这里的香白杏清甜多汁，让人赞不绝口。
1: 嚼起来感觉这个肉质很细，汁水很足，淡淡的那种香。
2: 对对对，
0: 精心照料的香白杏裂果严重，效益大打折扣，令他心急如焚。
2: 有的那个都裂的都跟那个莲花似的了。
0: 专家现场支招，能否让祖辈守护的老杏园重获新生？敬请收看《杏园解忧记》。杏起源于我国，早在4000年前就已经开始人工栽培，其中香白杏是河北唐山的一个地方品种。每年盛夏时节，香白杏大量上市，鲜食清甜多汁，做成罐头也别有一番风味。在华北地区，杏仁露更是餐桌上不可或缺的饮料，美味的背后离不开种植户们的辛勤付出。种植户韩素红的香白杏却在这个时候出现了问题。求助人韩素红，种植杏树32棵，求助问题：杏裂果严重，效益差。接到韩素红的求助，栏目组实地走访了解情况。
2: 哎，大姐啊，我发现咱这杏和我平时见的不太一样啊，这是啥品种呀？
3: 我们这个叫香白杏。
0: 香白杏又叫大香白、银白杏，和常见的黄杏不同，成熟的香白杏单果重平均在150克左右，果皮和果肉呈白色，挑选的时候也有讲究，
3: 一定要个儿大，色儿好，而且一捏稍微带点软糯的那种感觉的，稍微能嫩进去一点了，你看了吗？
2: 哦，
3: 对吧？这样的都是熟了，
2: 哦，
3: 都是自然成熟的了。
1: 嗯，它的这个味道是那种甜甜的香，然后有点玫瑰花香的味道，
2: 对，
3: 是。

0: 有一种花香，我们这个香白杏儿，
1: 那么软呀、啊，
0: 嗯，
1: 哇，这里面是白色的，
0: 对，尝尝，

0: 是脆脆的，
1: 对，
0: 嫩嫩的，甜甜的，嗯，然后嚼在嘴里特别香。
2: 杏仁有甜杏仁和苦杏仁两种，杏仁之所以苦，是因为其中含有一种叫做杏仁苷的物质，要经过加工去除这种物质后才能吃。甜杏仁中不含或者只含有极少量的杏仁苷，所以能够直接吃。香白杏全身都是宝，但韩素红却高兴不起来。
1: 你看这个，
0: 这果子裂了一个小口哈。
1: 对对对，这还是算轻的呢，还有比它严重的呢。
0: 这儿还一个呢。哦，这个裂口大一些。
1: 这儿，你看，
0: 这不哪一把都是，随手一摘就是的。
1: 对，
0: 哪一把的都是啊，
1: 特别多呀。你看，
0: 这也是，
1: 这还算轻，有的那个比那核都露出来很。这有的那个都裂的都跟那个莲花似的了。
0: 你比如说这一棵树，咱能产多少斤啊？
1: 这一个树，这样的像我们这么大的树，一个树100多斤吧。
0: 那裂果的能占多少斤？
1: 裂果的都得恨不得，这没说得占一半去。
0: 那相当于50斤，咱都没办法卖钱了。
1: 对。
2: 在当地，香白杏裂果的现象每家都有，但数量很少。韩素红果园的裂果却一直很多，杏一旦开裂就会很快腐烂，无法作为鲜果销售。将裂果采摘下来做成罐头是韩素红的无奈之举。
3: 用热水把这汤气化了呗。
1: 好嘞，
3: 给咱们的石勺子搅搅它，把汤搅化了。
0: 接下来怎么做？
3: 接下来都往这个皮儿里儿搅这个水儿。这回咱们都扣盖儿。
0: 直接上锅蒸了。
3: 对，好了，
0: 着了，
3: 着了。
2: 蒸至12分钟，香白杏罐头就可以出锅，吃起来会怎么样呢？
0: 哇，我这味道太好了，特别软糯，是吧？太香甜了。
2: 对韩素红来说，这一片杏园不仅是全家人生活的希望，也承载着他的乡愁。韩素红坚持的背后是祖辈们传下来的古杏树支撑着他的信念。
0: 哇，这树真粗啊。
1: 这是我们这儿的百年古树。
0: 最长的时间是有多久了的？
1: 160-170年吧。这都是辈辈相传的，那都爷爷的爷爷的爷爷，
0: 算不清了。
1: 永远也不会吃腻的香白杏，城里买房的呀，或者是在外头上班的呀，一到成熟了，都会回家来吃香白杏了。家乡的一种味道嘛，走多远他也不饿。
2: 在当地，古杏树代代相传，人们对香白杏的喜爱也代代延续，不知不觉间。香白杏已然成为人们心中家乡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尽快帮助韩素红解决香白杏开裂的问题，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擅长种植香白杏的专家。帮帮团专家柴秀东，种植香白杏10年，合作社种植面积800亩。
4: 杏的户注意听一下啊，下午合作社这还大量收礼品杏儿，哪户有个大色好的杏儿，你都送到合作社这来啊。
2: 正在广播香白杏收购信息的就是柴秀东，为了让香白杏卖个好价钱，他专门成立了香白杏种植合作社，给杏农们提供技术支持。香白杏大面积裂果，究竟是什么操作让他好心办了坏事，一步步弄巧成拙？
4: 草出这么干净，对裂果也有关系。
2: 神秘的自制工具为何让老杏园热闹不已？杏园解忧记正在播出。
5: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6: 加快乡村

0: 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接到栏目组的邀请，柴秀东来到韩素红的果园。
1: 这一大片树上这么些星的都裂了，
2: 看看
3: 是
2: 好像都开花了，裂开花了。
3: 要是裂果不超过10%的话正常，因为这果吧是早熟果，而且还个大。
1: 我们这树上得有多一半
3: 裂果太严重。
0: 香白杏属于早熟的品种，果皮薄，质地柔软，对外界环境适应能力差，本就容易裂果。这次成熟期又恰逢雨季，所以韩素红的香白杏出现裂果不可避免。正常情况下，裂果不超过10%就算正常，但是韩素红却有将近一半的杏都出现了裂果。裂果现象如此严重，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3: 你浇了几水？
1: 我浇凉水。
3: 啊，正常来说应该浇三水，你咋都浇凉水？
1: 那我都琢磨着少浇一水，它不是那个口感好吗？甜吗？
3: 这个杏儿的口感跟水分没有太大的直接关系。
1: 嗯，
3: 一般的香白杏儿的口感含糖量是14到15，咱测一下。
1: 中。
4: 您这是还随身携带着测糖仪啊？
3: 对，因为经常会用到嘛。
4: 哦。
3: 哎，14.5，对，
4: 是在正常范围内，
3: 在正常范围内。他认为他少浇了一次水会增加果的口感和甜度，其实呢，少浇一次水造成了土壤干旱，反而增加了裂果率。你看，看这小层皮儿。
4: 哦，这个皮儿
3: 透亮的，
4: 薄的哈。
3: 这个杏儿啊，生长长长，皮儿正好到成熟期了，然后皮儿特别薄的时候，光来一场暴雨，这不它都裂口了吗？
4: 裂口了，
3: 跟气球那个似的。那气球里灌满了水，它不胖下的都崩了吗？
4: 啊，就炸开了。
3: 对，因为它长期干旱嘛，又遇上前几天下了一场雨，这果都裂开了。
0: 正常情况下，种植香白杏要在开花时、刚刚做果时以及中后期果实快速膨大时各浇一次水，一共要浇3次水。但由于韩素红错误的认识，在中后期果实快速膨大期间没有浇水，这样就导致了土壤比较干旱，杏树处于饥渴状态，一旦赶上下雨，土壤中的水分猛然增加，杏树的根系会快速吸水并攻击果实。由于香白杏的表皮非常薄，很容易就被撑破，而导致大量裂果。在调查过程中，柴秀东还发现了另外一个严重问题，也和浇水次数有关。
3: 看这果个，因为少浇了一水，果个明显的小。正常的香白杏一般都是在5厘米或者5.5厘米以上，就是好的商品果。
1: 这现在有多大呀，老师？
3: 那咱量一下，你看4.7厘米还是小，再量量这个，这个4.8厘米，还都不到五点，这个将将达标，5.2厘米。
1: 嗯，
3: 这量这么多果，你才有几个合格的？所以说你这果还是小的多。
1: 哦，
3: 大的少。
1: 那
4: 少浇一次水影响那么大呢？
3: 对，因为它从花开到成熟才2个月的时间。
4: 嗯，
3: 这2个月的时间，这个水费都得跟上，它才长出好果来。
0: 香白杏成熟时的直径本应该在5厘米左右，而韩素红这里的杏普遍不达标，严重影响整体产量，让本就因大量裂果造成损失的韩素红雪上加霜。除了浇水少，还有其他原因导致香白杏开裂吗？
3: 哎呦，地下挺干净的，白草一直出这么干净，
1: 那有草了我都胖了。
3: 其实这个草出这么干净对裂果也有关系。
1: 不是都说这地下有草不好吗？都说这个草跟杏树抢水分抢肥料。
3: 这个草你看拔起来，你看它的根并不长，所以它不需要太多的水分跟养分。雨水多的时候，它首先吸收水分，有防涝的作用。
0: 杏树下的杂草虽然会消耗一些养分，但可以防止太阳光直射地皮，从而保持土壤中的水分， 一旦下雨，还能快速吸收多余水分，起到缓冲作用，从而避免杏树根系短时间内吸收大量水分引发裂果。另外，树下的杂草在腐烂之后还可以转化为有机质，为杏树提供养分。韩素红本以为勤快除草可以让香白杏长得更好，没想到这恰好是引起裂果的第二个重要因素。
1: 这么一解释我才明白呀，对吧？这看来这以后还不能提亲戚了，是吧？旁草不能提亲戚了，那浇水你得亲戚点，
4: 这个得勤快，
1: 我的
4: 是吧？
0: 裂果问题的根源终于找到，随着时间推移，韩素红基地里的裂果现象也越来越严重。但今年的裂果问题已无法挽回，为了及时止损，柴秀东给韩素红介绍了一位加工果酱的朋友。
5: 像这样的，这样的这个裂味的，这样的我都可以收，不是烂的都行。
1: 哎，那忒好了。
5: 你照着一块八回来了，你摘好了给我送我那个工厂的。
1: 行，是中。中，
5: 回来
1: 爽快，老板，
5: 我工厂这接收就行了。
1: 小妹，一块心病。解决了，
4: 落地了，是吧？
1: 对，
0: 尽管裂果有了着落，但如何快速采摘下来却成了一个问题。老杏树都比较高，攀爬采摘既危险，效率又低下，该怎么办呢？
3: 我还是给你找一个摘杏神器吧。你都别上树了。
6: 对，这个有个叉，然后把杏儿勾住。来，我教教你啊。
4: 好。
6: 然后把这放在这个杏儿柄这儿，看吗？
4: 哦。
6: 然后
4: 夹住那个树枝，
6: 对，用力一拉，哎，
4: 掉进去了吧？
6: 掉人来。
4: 哎呦，还真是，这个太方便了。
0: 在专用工具的助力下，裂果采摘顺利完成，但韩素红仍然放心不下，她非常担心明年的香白杏出现同样的问题。她很想知道，按照柴秀东提出的方法种出来的香白杏究竟怎么样呢？除此之外，柴秀东还会有哪些新门道？韩素红决定到柴秀东的基地进行参观。当百年老杏园遇见种植高手，同样种植香白杏，为何这里的杏子个头更大，裂果更少？
3: 看看，
1: 哎呀，
3: 5.7厘米，
1: 将近6厘米了。这个药，
4: 哎呦，
1: 比我们那个还大。
0: 专家的基地里还隐藏着哪些意想不到的惊喜？
3: 这个黄色的是青岛大杏，这是川红。
0: 杏子除了鲜吃，还能变出哪些令人惊艳的美味？杏园解忧记正在播出。
7: 如果说夏天有什么水果是一口下去就能尝到阳光味道的，杏子一定排得上号。熟透的杏轻轻一掰，果肉软的像要化开，汁水一下子涌出来，甜里带一点微微的酸，还有股淡淡花香，令食客清新不已。但很多人不知道，杏子其实还是个营养小能手。杏子富含贝塔胡萝卜素，也就是维生素 A 的前提物质，使用杏子有助于预防夜盲症、白内障和眼部退化。同时，杏子含有中等含量的维生素 C。 夏天胃口不好时，来几颗酸甜开胃。杏肉中的可溶性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胃肠蠕动，连皮食用效果更佳。除了鲜食，杏子还有多种隐藏的食用方法。将杏子去核，杏肉装瓶做成糖水罐头，软糯甜润。杏子熬成果酱，抹面包配酸奶，让普通吐司的味道都能瞬间升起。更会吃的人会把杏晒成杏干，酸甜浓缩，越嚼越香，做成果脯、杏皮水，甚至拿来炖甜汤做烘焙。还有一个隐藏吃法，杏仁。但要注意，不是所有杏仁都能直接吃，甜杏仁可以当零食，脆香微甜，苦杏仁更适宜于入药食用，具有祛痰止咳的作用。一颗颗杏子从枝头到餐桌，像是夏天寄来的一封甜甜的信。快来试试杏子的美味吃法吧。
0: 经过专家现场诊断，困扰韩素红多时的裂果问题终于找到了症结。原来浇水次数不够，树下杂草清理得太过干净，都是造成杏子裂果的重要原因。为了学习更多香白杏种植的科学方法，韩素红决定到柴秀东的基地进行参观。
1: 这是不是比我们那个裂 果少，比我们的裂果少。
0: 除了裂果较少，韩素红还在专家的基地里发现了一个不同之处。
4: 老师，您这种了多少棵树呀？
6: 啊，都算着这块地种。

0: 老师，你们这儿一摘多少斤啊？一年呢？
1: 24000-5000斤。
0: 我以那产量比我们那大多了呀。
2: 可以，
1: 咱们拿尺量量它，到底有多大？看看，
0: 哎呀，
1: 5.7厘米，
0: 将近6厘米了。这个药，
2: 哎呦，
0: 比我们那个还大。
3: 通常香白杏成熟时的直径在5厘米左右，而柴秀东基地里的香白杏基本在5.5厘米以上，甚至能达到6厘米。平均下来，每棵树的产量将近250斤。相比之下，韩素红的香白杏平均每棵树产量只有100斤。他非常想知道柴秀东到底是如何做到的呢？
2: 老师，您这是浇了3次水的是吧？
1: 对，浇3次水。这个茎叶啊，得跟茎海子一样，给它足够的水养分，它才长得壮。
3: 除了多浇一次水，在除草这方面，柴秀东也有自己独特的门道。
0: 那老师，地下这个草都让它长呆了几分钟了？
1: 大部分草都不用管，但是有一部分草都需要中途得做一下处理。你比如说这种。它长长以后可以爬树上去，铲树，所以这种草要及时清理。对，还有那种草，这种草就是长得挺高的，这种拿镰刀割一下，割一下不能擦根儿割，就是留20-30公分，这样留一半，就是它还给土地遮阴凉。
0: 不能让它铲树去，是吧？
1: 对，咱把眼光得放长远一点。
2: 因为
1: 几百年传承到咱这一代，它也很不容易，所以咱们一定要在咱们这一代。让它绽放更大的价值。
3: 对柴秀东来说，用精细化的管理守护好这片老杏园，不仅仅是为了生计，更是在传承的过程中进一步发展。为了提升效益，柴秀东除了种好当地的香白杏，还引进了各种各样的杏树品种进行试验。
1: 这个黄色的是青岛大杏，
2: 这个汁水感觉像橘子汁似的，
1: 赶紧尝尝，好吃不好吃？
2: 哇，好香呀、
0: 哎，真甜的这劲儿，
2: 真甜哈、
1: 这个又是一个品种，透链不？这叫油杏，这是从山东引过来的品种。只要听说哪有好杏儿了，好品种，我们都去引，然后都嫁接这种树苗。如果感觉好的话，嫁接上再移栽地里，培育大树。这是川红。
2: 哦，它真是有点红啊，
1: 这一串全是杏儿。
3: 柴秀东运用科学理念种好当地特色品种香白杏，为了满足消费者多元化的需求，增加收入，又努力尝试种植各种各样的杏子。但想要进一步发展产业，仅仅依靠种植是不够的，他又想到了一招。
1: 这是我的另一片院子，里边还有客人采摘。
0: 你这采摘这个都是咋儿来的这儿的？
1: 网上啊，我们有专业的老师给我们做网络推，就是宣传这块。
0: 那这儿采摘多少钱呢？
1: 15一斤。这游客吧，不仅他能到树下随便吃更熟的杏儿，而且他还能体验一个乐趣，
0: 是挺好。这个
3: 这种线上引流加线下采摘农旅融合的模式，让韩素红非常羡慕。为了帮助韩素红尽快提升效益，柴秀东又为他找来了擅长做网络推广的朋友，对他进行指导。
1: 他想在网上卖水果，这正好是网上卖水果的专家。
0: 平常吧，我也在这个手机这个平台上，我也发啥的，是吧？但是他也没效果，也卖不出去东西。你看啊，
2: 我看您是怎么拍的？
0: 我都站
2: 这样拍，你这样拍太普通了，你不能这样拍，看不出这个杏儿这个效果。手机倒置，然后找它一个角度。然后咱们这个点呢，要点到这个位置，就它这个左下角的位置。然后再拍照，这样子拍出来的这个，你看跟您那个刚才对比一下，
0: 确实是特别漂亮的这颜色。
2: 对，这两个对比，你都可以看一下。
0: 这哪几个的呀？
4: 杏没熟，这个杏是已经熟了。
0: 是，
2: 你要拍出这种诱人的这种感觉。
3: 通过参观，让韩素红学到了科学的种植知识和增加效益的新模式，也给这片承载着岁月痕迹的老杏园带来了新的活力。我们坚信，凭借韩素红的努力，这片老杏园一定会焕发出蓬勃的生机，为消费者的餐桌带来更多的甜蜜与惊喜。
5: 别以为杏子都一个味儿，从西到东，中国人硬是把杏子吃出了地域性格。 先往西北走，新疆的白杏堪称杏界甜味天花板，日照长，温差大，一口咬下去像在喝蜂蜜，汁水多得能顺着手流下来。当地人甚至给它起了个浪漫的名字，白色蜂蜜。再往甘肃走，李广杏登场。这杏很有意思，外表像杏，口感却有点像李子，脆中带软，甜里透着一点酸。当地人不止先吃，还会熬杏皮水，夏天冰镇一下，酸甜解暑。到了华北，画风开始不一样，有的杏主打软糯派，比如白杏一类，个头大，果肉细，熟透后轻轻一捏就软，甜里还带着一点花香，像夏天的风里混进了果香。还有一种串枝红杏，长得特别喜庆，杏子一串一串挂在枝头，像果树自己戴了一条手链，酸甜感更明显。到了山东又是另一种风味，临近大海的蜜杏，汁水足，甜味柔，有些油杏还自带淡淡桂花香，属于闻着比吃着还香的选手。那么问题来了，怎么挑杏？记住一句口诀，闻香，微软，别只认黄。有些好杏本来就是偏白的，太硬没熟，太软容易过头。真正好吃的杏往往是刚摘下来带着太阳温度的那一口。所以你发现没，中国人吃的哪是杏啊，吃的是风味，是节气，也是家门口那棵树一熟就总惦记着回家的心情。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 尝尝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西瓜吃法有哪些新花样？
1: 第一道菜，重庆辣子西瓜。
0: 西瓜居然还能包饺子，
2: 馅儿大皮薄，坚凉剔透。
0: 乡野寻鲜，瓜藏百味，让我们一同解锁田园西瓜的百变珍馐。沃土沐浸常州日光，瓜果凝聚自然甜润，一颗颗西瓜盛满田园意趣，自带泥土清香，柔和浓郁的盛夏果香，藏着市井家常烟火。解锁西瓜百变吃法，品味一物多吃的舌尖妙趣。北京大兴庞各庄地处永定河冲积平原，疏松沙壤光照足，昼夜温差大，水土条件得天独厚。这里西瓜品类齐全，既有160至200斤的巨型西瓜，也有红黄瓤吊腕精品瓜，果肉脆嫩多汁，甜度高。当地实行标准化种植，打通采摘、电商全产业链，是京郊知名特色农产名片。
1: 这种超大型西瓜，它要求呢条件很苛刻，能种到160斤到200斤是很难的。
0: 在庞各庄，有一类特色巨型西瓜，培育门槛极高，对水肥、光照、田间管护样样严苛，百斤以上果实属难得。谢正江深耕巨型西瓜培育多年，种出来的大瓜个头壮硕，品质出众，在当地小有名气。近些年，巨型西瓜市场热度持续走高。2022年，百斤大瓜单个售价2000元，如今优质巨型瓜市价涨到5000元一个，不少特色餐厅专程上门收购。那么，定价5000的巨型大瓜内里品质如何？瓜瓤甜度怎么样？餐厅大批量采购又有哪些新奇吃法？我们一同探访揭秘。
1: 开瓜了！
3: 西瓜这么大，
4: 这么大的瓜，
3: 一个人抱不过来啊！
5: 我估计我搬不了。
3: 为什么你愿意花5000块钱去买这样一个西瓜？
6: 因为西瓜嘛，象征着丰收与成功。
1: 一二走，一二走。
3: 这个大西瓜就像一道风景线一样哦，吸引到了不少的小食客、大食客们的眼球。
7: 成功，一二走，好，好，不行。
0: 大西瓜的到来给现场的人带来了不少惊喜和乐趣，但也有人对此提出了各种疑问。
8: 熟了吗？这个这么大，
5: 就不知道它好不好吃，长这么大，
9: 待会儿怎么处理呀？
10: 甜不甜？
1: 最想知道这瓜怎么长那么大，切开以后脆不脆，甜不甜？
3: 您这心疼吗？
6: 说实话，真挺心疼的。
3: 确认要切吗？
6: 切，必须要切。
3: 这样大瓜里面是什么样的呢？到底熟了没有？你看他这个小刀居然把那个瓜给伸起来了。它里面好不好吃呢？看，
1: 走呀！
0: 这么大的瓜，切开来还真是费了不少劲儿。
3: 你看这个瓜里面是深红色呀，而且这个瓜站在近距离就能闻到瓜香，闻到了没有？
11: 闻到了，
12: 闻到了。
3: 瓜香四溢啊，大瓜跟小瓜确实不一样，它那种清新的香甜马上扑面而来，而且这个瓜里面的籽儿是白色的，是这种无籽品种，表面上看还是有很多的汁水啊。
6: 对对对对，
3: 看起来不像不甜的样子啊。
6: 对对对，应该很甜，我觉得。
3: 这个皮真的真的有够厚，最厚的地方这个皮得要有4尺这么宽了。
0: 那么这大西瓜味道究竟如何？
1: 西瓜了，
3: 什么口味啊？好吃吗？
12: 特别甜。
0: 餐厅老板目测，这150斤的大西瓜，瓜瓤至少得有100多斤，平均一人吃半斤，也需要200多人才能吃完。西瓜瓤除了切块吃、榨汁喝，还有其他新吃法吗？
3: 百变西瓜，百变口味。您尝过辣味的西瓜吗？辣和甜到底能烹制出什么样的神奇滋味呢？
1: 辣也就想象不到了。
0: 用西瓜来制作川菜，这还是头一回听说，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1: 第一道菜，重庆辣子西瓜。
0: 重庆辣子鸡是重庆的一道名菜，那么辣子跟西瓜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1: 把西瓜切成0.5大的小丁儿，拍上干淀粉锁住水分，然后起锅烧油至180度，
4: 把咱们调好的脆皮糊放里边，一起搅拌均匀，和好糊的西瓜放进锅里炸脆，然后留上底油，放入花椒、麻椒、干辣椒，炒至我们辣椒颜色稍稍发白，加入炸脆的西瓜，放锅里翻炒均匀，放白糖、盐、味精、鸡精，放入花生、小葱，好，翻炒均匀，喷上锅边醋，必须得要响，这样激发出所有的香味儿，这道菜都可以了。
3: 看得像土豆一样，这里面是西瓜吗？看一下，里面还真是西瓜哦，外皮焦黄，内里鲜嫩。
0: 糖醋西瓜和制作糖醋里脊差不多，先将西瓜取肉后切成小条，打好用面粉、淀粉、泡打粉调制而成的脆皮糊，

0: 然后把西瓜蘸上面糊锁住水分。再烧油至七成热后，将裹好脆皮糊的西瓜条放入锅中油炸，
1: 炸到外表金黄皮脆，炸硬捞出，锅烧热，加少量的水，放入番茄酱、白糖、醋，倒入炸好的西瓜，收汁儿，起锅。这道菜的特点就是吃起来外酥里嫩，口感酸甜爽口。
0: 接下来制作的这道菜是用西瓜瓤和虾仁一起烹制的煎烹西瓜虾仁。首先将大西瓜瓤切成大块，
2: 西瓜块切的尽量的大一点，这样这个在做的时候才不容易把它做碎了的。
0: 把虾仁洗净，剔掉虾线，将虾仁片成大片，用蛋清、盐水、淀粉煨制，再用油煎。
2: 把虾煎的这个七八成熟的时候，再把这个西瓜下上。西瓜瓤要选用尽量的生一点的。在煎这个西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要轻轻的翻动，要把这个西瓜瓤两面都要煎透了它，这样做出来的菜才有味道。
0: 由于西瓜是水果，烹制西瓜瓤时，锅中烹饪的时间越短越好。在翻炒的过程中，可以适时加入用盐、味精、糖、料酒、胡椒粉、水淀粉调好的汁水，煮熟入味后，一道美味的煎烹西瓜虾仁就可以出锅了。拔丝西瓜是一道甜点，先将西瓜去皮去籽，取肉切块，拍少许面粉，然后下入七成热油中炸至金黄色后捞出，放入熬制好的糖水中翻匀，撒上青红丝即可出锅。外脆里嫩，拔丝西瓜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呢？
2: 这个菜的关键，一是炸西瓜的时候油要热一点，避免脱糊；二是在炒糖拔丝的时候啊，一定要把准火候，水分熬干了，糖的颜色发黄，浓度变稀的时候即可。
0: 多样西瓜菜品的研发，正是当地西瓜产业创新突围的重要思路。
3: 其实我们拼产量、拼规模，我们拼不过山东，拼不过河北，甚至其他一些城市。可能说甜度呢，可能我们不如新疆的这个甜度的西瓜甜度高。那我们啊，要不断的创新，因为我觉得只有创新才有发展。不创新，可能就不会遗忘的角落。
0: 不靠体量比拼市场，靠着深耕品种与吃法创新，瓜农老宋成了当地西瓜改良的标杆人物。多年钻研种植技术，不断挖掘西瓜的附加价值。
3: 我们史书记载，元明清三代供瓜，但是我们现在所吃的瓜，要比当年的皇帝吃的瓜要品质好很多。你看这个，我们就这么多人，这每天的装箱发货，大概这一天能走到七八千斤吧。每天早上起摘，基本上这一天就卖干净了。
0: 精品吊腕瓜产销两旺，稳定的销路让老宋满心欢喜。一次偶然聚餐，一种新奇吃法打开了他开发西瓜菜品的新思路。
3: 我媳妇他们去上那个外边吃饭去，拿到我们家的西瓜，后来切成小块，他们一个创新的吃法叫涮西瓜，那我没吃过，他们说好吃。
0: 一句闲谈点醒老宋，单纯鲜食已经无法满足产业升级需求，把西瓜端上餐桌做成特色菜肴，成了拓宽销路的全新方向。为了落地想法，他专程登门拜托餐饮好友研发西瓜菜品。
4: 哎呀哟，送来了。
3: 你好，
4: 这是哪股风把送的瓜来了？你
3: 这么忙啊，能不能给我们做几道菜？
5: 因为现在西瓜的吃法太单一了。
4: 黄总，这西瓜哈，
3: 你帮着琢磨琢磨。
4: 因为过去我们传统可能这西瓜就当水果吃。
3: 对，就是太单一，
5: 问了好几家了，都说做不了。
4: 都，
5: 我估计你这边没问题，想想办法。
4: 菜品呢？
5: 菜找了几家都不敢应我。
4: 那接下来就你研究研究它。
5: 研究研究。
4: 是吧？
5: 啊，对。
4: 宋少棠就非得要去叫咱们帮他这个忙。他说：“这个西瓜呀，我不光叫客人去吃西瓜，能不能变成菜呀？这么一个美食，怎么能帮他去实现这个东西？他想把他这个西瓜呀，去升华的，然后给这个所有的客人眼前这么一亮啊，西瓜可以包饺子， 还可以做成菜品。
6: 从来没听说过，这真的可以吗？真那西瓜一煮它不会泄汤吗？
4: 那你这时候就是要掌握它火候，这个需要技术啊。能不能加荤的呢？咱加点肉看看，猪肉西瓜行不行？
7: 对，
4: 这也是对于我们餐厅的一个
7: 创新。
4: 创新。
0: 好友接下研发难题，从最接地气的饺子入手，开启西瓜入菜的试验。
8: 揉到什么程度？
4: 就是说你活在那，从手感呢就感觉出来了，它就是有筋力了。你看，它这个筋力形好吗？你知道
8: 这个道理？
4: 哎，你这个筋力特别的强，这种面筋就适合来做我们这个饺子。然后自然醒，醒个大概醒个十多分钟。
0: 和面醒面工序考究，面皮准备就绪，下一步便是西瓜馅料的调配。
4: 这个西瓜你看看，从质感上啊，非常的脆，做起来这口感呢应该是脆脆的。那现在我们就切西瓜，把这个西瓜瓤取下来，切成小粒儿，这种在嘴里这种质感就出来了。那这个鸡蛋呢，保持鸡蛋这个嫩度。
8: 西瓜能做出这种馅儿？
4: 万物皆可包啊，大家也可以呢尝试一下呢。我们给它变成荤的，加点我们挑好的这个猪肉馅，再加点韭菜，我们尝试一下子，然后整个荤的嘛，看看这个荤馅西瓜和猪肉它俩搭配。
8: 这个饺子。我们真没包过啊，我看这馅儿时候，我是你吃
4: 的。既然我们要用葡萄干西瓜来做美食，那融入这个饺子和菜品当中来。
8: 这个肉的我很期待。
4: 嗯，是个尝试。这色泽多漂亮！
8: 一瞅就能好吃。
4: 哎，多漂亮！你看，美观漂亮，馅儿大皮薄。晶莹剔透，它的比较想象的它不一样。所以煮这西瓜是不是烂了，成汤了，成嘴不是？而且西瓜脆度应该在，就和咱们吃这个西瓜口感是一样的。西瓜饺子来了，
8: 这个西瓜猪肉的饺子，刚开始我包的时候，我觉得有点不搭调，觉得不能好吃。但是现在吃起来真是。味道很鲜美，不错，
4: 超乎了我的这个预期，比预期的效果要好很多。
5: 尝尝饺子，
4: 尝尝饺子，
9: 您先下筷子吧，
4: 尝尝，
5: 来尝尝
4: 啊，来尝尝，啊，
7: 是吧？
10: 西瓜的味道很
4: 好，对，
10: 挺好的，它这个瓤是脆的，
4: 对。
11: 这西瓜是正宗的庞庄西瓜，这肯定没有错了。我就是庞庄人，一口就能吃出庞庄的味道，
9: 独一无二的感觉。拔丝西瓜特别的好吃，那个不腻也不甜，特别适度，口感很好。
5: 这个西瓜做菜也好，这个西瓜美食也好，你看我弄了这么多年西瓜了，
4: 拔丝西瓜
5: 就这西瓜的这种这么多吃法，我还真不知道。
0: 重庆辣子西瓜、西瓜饺子、拔丝西瓜三道特色美食轮番上桌，鲜果变身餐桌佳肴，打破了西瓜只能生吃的固有认知。西瓜还能做成什么时令特色菜呢？用西瓜做菜需要注意什么呢？做西瓜菜品最好采用10斤左右的大西瓜，因为大西瓜的皮和瓤都比较厚实。那么如何一瓜多吃呢？首先要将大西瓜的瓜瓤取出，将西瓜皮与瓜瓤瓜肉都分离出来备用。首先要制作的是一道凉菜，芥末爽口西瓜皮。制作这道菜需要先将西瓜皮与瓤之间的肉切成细丝。
12: 这个西瓜皮切丝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丝要切的这个把外皮和里边的瓤都去掉，就要中间的西瓜皮这一块，粗细要均匀，长短要相等，这样做出来的菜才能清脆爽口。
0: 将同样去皮切丝的西红柿和黄瓜加到大小均匀的西瓜丝中，用冰水一起泡一下，以确保清脆爽口。最后在冰水泡过的西瓜丝、黄瓜丝和西红柿丝中

0: 加入用芥末、白醋、盐、糖、香油调好的料汁，混合均匀后装入提前刻好的瓜盅内，这道菜酸甜适中，清爽开胃。另一道干贝酿西瓜风味截然不同，先将西瓜皮与瓤中间的肉改刀，加入用鸡肉、火腿调好的高汤中，然后撒上干贝，上锅清蒸十分钟，再取出后滤出原汤，并加入盐、味精调味，再添加水淀粉勾芡后浇在干贝上。这道菜融海鲜与瓜鲜于一体，鲜甜可口，口味适中。除了创意凉菜与蒸菜外，小炒西瓜皮更是家常吃法，清爽解腻，风味独特。
1: 咱们把西瓜取肉留皮，拿小笔刀把外表那层硬皮刮掉，用刀切片，锅中烧油，加入切好的西瓜，炸至七成熟，捞出留上底油，把切好的五花肉放入锅中，小火煸香，加入切好的小料姜、蒜、辣椒，放锅里跟五花肉一起煸香，把蒜煸至金黄，放入炸好的西瓜皮，放入调料，大火收汁。
2: 用小炒肉的做法做的西瓜皮。
0: 西瓜的吃法十分丰富，瓜瓤可以凉拌，配肉翻炒，还能油炸烹制。那掏空果肉的完整西瓜皮外壳，又能做出哪些特色美味？
3: 还有水煮鱼呀。
0: 清凉一下，水煮鱼厨师选用的是五斤的草鱼。
1: 鱼头切掉，鱼骨去掉，剁碎，鱼肉打片，片一定要薄，放入盆中，用清水洗净，放盐、味精、鸡精，用手抓打上劲，鸡蛋清放入红薯粉、绿豆粉一起搅拌，把粉跟鱼连在一起。
2: 这么大的西瓜要是作为水煮鱼的容器，那么它底下得放多少的豆芽，多少的菜，能用什么能做垫底呢？
1: 正常豆芽量的十倍。
2: 这个十倍正常量的豆芽下到这大西瓜里头也不怎么显呢。
1: 现在把刚才处理好的草鱼煮成七成熟，捞西瓜里边。
2: 哦，草鱼的量是不是要比正常量要大？
1: 对对对对，准备了五斤吧。现在我们把刚才处理好的鱼片下热水锅里边煮七成熟，可能一片一片的下。
2: 你看这样的西瓜川菜会是什么样的口味呢？加入辣椒，这里也得下十倍的辣椒吗？
1: 对，平时正常量的十倍，
2: 完全覆盖到鱼了。
1: 然后再放我们四川特级麻椒。
2: 大的锅里得下多少油呢？是会盖满它吗？
1: 三十斤油。哇，
2: 看着巨无霸版的水煮鱼，特别的鲜亮，香气扑鼻啊！真是
0: 创意的菜品，精致的雕刻，一桌川菜版的西瓜宴终于出炉了。
2: 我站着都不能看到它的全貌，这完全是一桌用川菜和西瓜完美结合的作品哦。这会是什么口味呢？
4: 爽脆，四川的味道，
5: 外焦里嫩，还爆汁儿。我没想到这个小酥肉的里边还能吃到西瓜的味道。
0: 一卵孵双凤，是将鸡和鸽子分别汆水洗净，然后放入砂锅内，加葱姜盐料酒清汤，小火炖煮十五分钟，出锅后装入雕好的西瓜内，再上笼蒸三十分钟，再加香油，就可以制作成传统孔府菜了。当然，家庭制作时可以直接使用未经雕刻的西瓜来充当容器。提醒您，西瓜一定要清洗干净哦。最后的这道冰球西瓜鲜奶冻是今年新流行的一种吃法，把西瓜去皮去籽取肉切丁后，加入蓝莓酸奶拌匀，再和奶冻一起放入用苹果汁做成的冰球中，果香四溢，酸甜可口，冰爽宜人，盛夏佳果。西瓜不但清甜多汁，口感脆爽，且功效多多。清代著名医家张璐所著《本经逢源》中记载，西瓜能引心包之热，从小肠膀胱下泄，故有天生白虎汤之称。民间更有夏日吃西瓜，汤药不用抓的谚语，时令西瓜美味甘甜，清凉解渴， 驱鼠解。

0: 解热、生津利尿，全身都是宝。可以做成的创意菜也不少，有的人在夏天喜欢一顿就吃掉一个西瓜。尝完北京盘各庄各式各样的西瓜佳肴，我们移步中原大地，去探寻开封依靠本土西瓜创造的别样舌尖风味。河南开封，这座承载着八朝古都辉煌历史的城市，不仅是中华文明的见证者，更是美食文化的传承者。地处黄河沿岸，冲积而成的疏松沙地得天独厚，十分适宜西瓜生长。培育出的本地沙地西瓜个头硕大，果肉沙糯，甘甜多汁，是开封极具代表性的特色物产。
1: 开封这边啊，地处黄河流域，沙地比较多，特别适合长这种沙地大西瓜，长得个儿又大
2: 又甜
1: 又甜，
2: 沙瓤
1: 沙瓤，关键是沙瓤。老百姓拿它过来腌黄豆酱啊，西瓜加进去以后，它可以中和盐的这个口味，它就不会那么咸。
0: 西瓜酱堪称开封美食中最具想象力的发明。凉水泡过的黄豆小火炖煮，加入八角、葱段，去除豆腥，足够软烂时才可出锅。晾到半干时，裹上面粉，开始捂豆发酵。棉被为黄豆筑成温床，保证20到30摄氏度的发酵环境。历时4-5天发酵后的黄豆再次晾干待命。西瓜去皮后切成小块，按照1斤瓜3斤豆的比例搭配，加入少量八角、花椒和姜丝后搅拌调味儿。阳光是制作西瓜酱的一味重要调料，每日翻搅一次，保证上下层均匀受光。1个月后，生酱出缸，酱与葱花一同下锅炒干水分。清甜脆爽的西瓜与其貌不扬的豆豉联谊，造就了一道独步天下的美味。在开封当地，这款西瓜酱有着瓜豆、酱豆等多种接地气的叫法。这款手工晒制的西瓜酱用途十分广泛，能搭配烹制出多款特色家常美味。西瓜酱炒冰粉、酱炒青番茄、西瓜酱烧豆腐都是经典吃法，配上现蒸的手工馒头、外酥里软的烙饼，简单佐食就十分下饭，用它烧鱼更是别有风味。做好的菜肴不会充斥浓厚的酱腥味，反而能烘托出食材柔和清甜的底味。西瓜酱融合了甜、咸、辣多层次风味，多种滋味慢慢交融，最终凝练出干净纯粹的浓香。凉粉本身口感清淡素雅，二者一同翻炒，互不抢味，反而能将西瓜酱独有的醇厚鲜香尽数激发出来。乡野寻鲜，瓜藏百味，皆是大地的馈赏。携田间清甜瓜果，品各地烟火匠心，感受食材百变带来的舌尖欢喜。一枚西瓜跳出单一生食的定式，百变烹制端上餐桌，用丰富滋味装点平凡日常。

0: 他重返山沟创业，遭家人反对。
1: 你这个东西买不着吃，你咋办？
0: 推广养殖新技术，又与社员拒绝。
2: 那以后有没有问题？这个谁知道呢？您能保证吗？
0: 全县全力聚焦养产业，张中山对此深有体会。
3: 那我做这个事，就不仅仅是我个人赚多少钱的事了。
0: 三农群英会讲述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90后返乡创业者张中山，带领乡亲们发扬财的奋斗故事。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4: 这是我们合作社的养殖基地，占地面积呢125亩，有这样的养殖大棚21吨。我们合作社呢，从刚开始的5户社员，到现在的70户社员，从刚开始的18只羊，到现在3200多只羊，每年的出栏量呢，现在能达到6000多只，能让我们的社员户均每年增收3000元以上收入。
0: 30岁的张中山是岩岭乡毛柴子村人，东乡族。短短7年时间，他愣是在家乡把以前那种老套的放羊活整成了大事儿。不光养羊，还搞起了种植、加工、销售、物流全产业链，成立了合作社，带着村里不少人一起干。大伙吃他这碗羊肉饭，那是越吃越有滋味儿。
5: 300只羊，你做一批次的话，有3到5只公羊，
6: 对，
5: 做成50斤，它公羊的数量就够了。
6: 哦，最好是吧？
5: 你做每一这300只羊，我觉得你应该分成3批做，就是分3天做，不要一天做300，一天做300，你的人力可能跟不上。
6: 对，
5: 你做的时候需要保定羊这些。
6: 是，
5: 你可以每天做同一发厅，每天放100栓，每天做100，连着做3天。
0: 这些年，梁国荣作为甘肃省畜牧技术推广总站的专家，每个月都会带着技术人员来到合作社进行调研和技术指导。2018年的时候，他开始带领团队推广绵羊常温人工受精技术。刚成立合作社不久的张中山就加入了进来。
3: 我考虑，因为尤其是我们这个畜牧专家，他是比较因为有10几年的这个资深经验。所以他也提到好几次，说是你先试，你不是那百姓怎么去试呢？所以我说，那我就先试嘛。
5: 采完精之后，公羊下来之后，不要立马去把公羊放开，让它和母羊稍微接触这么30秒到1分钟的时间，让它和母羊也培养一个感情。完了之后，这个呢，也就是为了下一次采精，对它没有造成不利的这种应激，它会更加容易的去采精。完了之后，对它进行一个抚摸，它感觉到舒畅之后，完了之后把它再放进圈里面就行了。
0: 每次专家讲解，张中山在一旁都听得特别认真。他心里清楚，好技术不光自个儿得吃透，还得想办法交给合作社的社员们和其他养殖户，让大家都受益。这一天，张中山要去见一位老朋友，去解决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
2: 中山过来了，
3: 哎，好着呗，
2: 哎，好着。今天有事过来了，
3: 今天过来看看你这羊养的怎么样
2: 啊？养的也差不多吧。
3: 对对，你这圈舍改做的差不多了吧？
2: 这是差不多完了。
0: 2024年，在张中山的动员下，合作社社员马伊布拉黑木对羊圈进行了改造，可眼瞅着圈里的羊到了配种期，马伊布拉黑木却迟迟不给羊进行人工受精。
2: 品种的那种我就买好一个，
3: 那得上万块钱。
2: 差不多吧，就7000-8000块钱，上万块钱吧。
3: 对对，你这些羊你买种公羊，那你做人工受精嘛？你买一个种公羊，你先养着它，成本高。人工受精的话，我们合作社的一只就够了，给你到时候那个什么免。

0: 免费，他不收钱，
1: 你得考虑做人工授精的。
2: 我的想法呢，是先让我的社员去开展羊的人工授精，然后通过我的社员带动周边的农户去开展羊的人工授精，让羊的品质做得更好。
3: 为了推广羊的人工授精，张中山有自己的打算，可养殖户老马却并不买账。
4: 这个我买个中国羊，我看得见摸得着，你这个人工授精的这个我也看也看不见，摸也摸不着啊！你说现在没有啥问题，那以后有没有问题？这个谁知道呢？您能保证吗？你也保不证，啊，我也保不了这个事情。就是现在我买的公羊，我天天自己养着，自己见着，眼睛里面能看得着，啊，下的羊给我也能看得着。你那个人工授精的这个，我也看不见，我也摸不着。
3: 老马这人性子直，他可不是头一回拒绝张中山了。当初张中山刚成立合作社就找老马加入，结果愣是被老马一口回绝了。
4: 为什么？就是他年人太年轻了，他自己养咋养的都不知道吗？我们加入我们咋养吗？我们也说不相信嘛。有些人说，他们说就拿上我们的户口本回去，他要那个啥贷款嘛，贷上40-50万的贷款，我们咋还嘛？我们老百姓又还不起，所以我们就害怕，不敢加入嘛。
2: 其实不光老马，还有一部分养殖户，也有同样的顾虑和疑问，还有一部分人甚至在观望状态。换位思考，我理解他们，正因为我理解他们，这个事我必须得做。
3: 那时张中山没有停下来，继续在村里走访养殖户，想办法有针对性地去解决问题。
2: 我和乡村两级一块儿去入户，我向他们保证不会在社员的名下贷款。针对他们害怕赔钱这个问题呢，我又向他们保证第一年保底分红。
3: 张中山的承诺打消了老马和一些养殖户的顾虑，大家伙也开始纷纷加入了进来。老马家的羊也从一开始的6只发展到了现在的40只。
4: 我们种的玉米，我们可以养殖的，我们自己家里面用；我们可没有养殖的，都回收给他们养殖场。每吨，他们给行每吨给450块钱嘛，他们都回收嘛，回收他们厂里面去养羊嘛，就是这样的。
5: 那你在合作社一年的收入和不加入合作社收入相比？
4: 相比还是加入合作社好呗。
5: 那怎么个好？
4: 好法就是我们羊买的高呀，他们给的钱高呗。假如外面卖，买上一斤肉买上30块钱，我们合作社里面，我们的羊每个合作社他们就掏上33块钱呀，34块钱，这样一斤羊上就是2-3块钱的，那个啥油。2-3块钱的，好处有，假如你有宰个30斤的羊，就一个羊行能多赚100块钱。
3: 如今老马加入合作社已经有6个年头了，算得上是合作社的老资格了。可说到给羊做人工授精，他还是一下子接受不了。
4: 种羊放在里面，他就啥时候发情，种羊都知道呀，他就自己那个啥，自己配好了呗。你今天找他们去也麻烦得很，今天一个羊发情了你找他们去，明天有一个发情了也找他们去，那个更麻烦呗。

坐落于甘肃省中部西南地区的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是全国唯一一个以东乡族为人口主体的县，深藏在干旱的黄土高原褶皱里。人们常用大山开会的地方和地球裸露的肋骨来形容这里的地貌和贫瘠。脱贫攻坚期间，宁夏州是国家深

0: 在那个油罐里面蘸一蘸，然后抹到那个饼上。
1: 在张中山心里头，小时候家里过得紧巴巴的日子，还有家乡的贫穷，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0: 住在这个山里啊，只有一条土路，我们就很害怕这个下雨，一旦下雨我们就根本出不去，就困在那里了。当时我就想，我一定要有机会，一定要走出去。
1: 2011年，张中山中专毕业后，义无反顾地走出了家乡的小山村，开始在兰州学习厨师，随后在偌大的城市里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小吃摊。好手艺加上他那股子勤快劲儿，生意做得还是有模有样。后来他把父母和老婆孩子都接到了城里一起生活，可谁都不会想到，安稳的日子没过上几年，张中山竟提出要返回老家学电商。
0: 其实当时就是因为不满足，想着有更好的发展，刚好电商又是新起阶段，我觉得搞电商有很好的发展前景，还能挣钱，但是呢，我有没有这个电商方面的相关专业知识和经验，刚好我们线上正准备搞这个电商培训。
1: 就这样，张中山回到了久违的老家，一头扎进了电商学习之中。正是这次经历，让他心里头那股在老家干电商闯出一片天的念头变得异常坚定。
0: 我和同学们一起谈到我们东乡贵阳在全网没有，我就决定呢，回到家乡做这个电商，把我们东乡最正宗的东乡贵阳卖到全网，卖到全国。
1: 张中山所提到的东乡贵阳，是在东乡地区特殊干旱的地理环境中繁衍而成，古代是上等贡品，由于羊肉品质好流传至今，故名东乡贵阳。那时候张中山决定在家乡通过电商销售东乡贡羊，母亲和老婆都挺支持他，但家里头说话最有分量的父亲却硬是不同意。
2: 东乡是一个很轻的地方呗，他说，我说你这个东西买不着吃你咋办，你穿不着进去别人看着给我们笑话。
0: 我当时呢非常坚持自己的想法，总要去试一试，不试怎么知道自己行不行呢。
1: 到底还是没能拗过张中山那股子坚持劲儿，父亲张哈儒最后还是松了口。
2: 干不着进去，你转一转也会了。我们还是这个小生意，我们这个摊子我们就能摆上，我们就一家人能拉过下去。
1: 2017年年底，张中山开始了返乡创业，通过电商销售家乡的东乡贡羊。然而不到半年的时间，他竟然决定不仅要继续电商卖羊，还要搞个养羊合作社。
0: 当我们的客户下单了之后，我们跟农户去收羊，他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哎，他的羊不够，那我们怎么办？他平台要求48小时内发货，你不发货也不行，但是你去再去找新的这个标准的羊，那你可时间来不及，这样的话客户的这个粘性度不高，而且我们这个店铺的评分也会降下来，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考虑，那我们就成立一个合作社，来保障我们的供应链稳定。
1: 一听到张中山打算搞养羊合作社这事儿，父亲张哈儒坐不住了。
2: 哎呀，我就更不同意。哎呀，这个养羊这行业，这个风险大呀。那时候他也资金也没有啊，没钱啊，你怎么跟我说？
1: 父亲的反对也是用心良苦。按理说，东乡人养羊爱羊，自古就有无羊不成家的说法，东乡人几乎家家养羊。可那时候东乡羊产业却是一番长期小打小闹难成气候的场景。
3: 那时候是收入上不去，要七只羊嘛，要羊手呗，羊手是家里那个美国是这自己没不怕，美国是两本钱完了。
4: 你过去养七只羊的时候，一年能收入多少？
3: 一个羊上能挣200块钱。
4: 过去养了多少只羊？
3: 三四个十五。

0: 个就这么几个大牧羊吧。
1: 能挣钱吗？
0: 没挣钱，大概五个五只羊是一年下来七八个七八只羊鸽子吧，七八个羊鸽子的一个羊800块是多少？大概是就6000多块钱吧，一年6000多块钱的，没利润呗，直接没利润呗。
2: 原来是销路不好，收入不好，没销路呗，没销路是为什么？信息不灵通呗，这个羊只能卖就这些地方呗，是不是？
1: 只能在当地买。
2: 对对对对，
3: 品种呢比较杂，粗放式的养殖，这个品质和数量呢都提不上去。
4: 2017年，当地脱贫攻坚步入关键期，全县借国家脱贫政策之力，全力聚焦羊产业。张中山对此深有体会。
3: 不管从国家层面还是当地政府，对羊产业的扶持力度特别大。很明显，羊的品质和数量在不断的提升。这个时候，我感觉呢，我们这个羊产业的发展势头是向好的。那需要发展，那就需要有人去做。那我做这个事，就不仅仅是我个人赚多少钱的事了。
4: 那时面对父亲的反对，已经下定决心要成立合作社的张中山没有停下脚步。
5: 我也没答应，我也不给他钱。后来他就是他的母亲，他的老婆就是给我掏着，就是他就那个看上钱也支持他。后来他们支持了我，想这个干了干了，这个羊羊嘛，这个反正这个奖赏羊羊也可以，我说最后我就没办法，我就回来给他帮忙。
4: 2018年4月份，张中山成立了合作社。合作社成立之初，张中山就提出要以标准化科学化养殖打头阵。
3: 这个羊它是以东乡本土羊和湖羊为母本，和澳洲白杂交改良的，它每胎可以产2只以上的羊羔，它可以提前1个月呢达到我们东乡贵羊的出栏标准，产肉率提高了20%，让我们的养殖户每只可以多卖100到200元不等。
6: 这个技术一点都不好学，但是我可以慢慢学会，我一定把它学会。
4: 欢迎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7: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8: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7: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8: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7: 沪豫精谱，以精诚意匠心传世，老店品质值得信赖。杭州临安红军山货批发商行，匠心品质值得信赖，满分龙。
9: 卓越品质，匠心缔造，我选俊逸杰。
7: 伙食品牌，匠心品质，值得信赖。河南恒冲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值得信赖。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各位同事啊，今天呢，把你们召集到这来，还是为了咱们上次探讨的东乡供养精细化分割的这个事。
4: 这已经是张中山这个月里第三次因为羊动体精细化分割这事儿召集大家开会讨论了。
2: 我们以前是羊排、羊前腿、羊后腿、羊脖，还有咱们的羊背子，这五个部位是吧？外部呢，我们这个羊排就能分出4种产品，像我们的咱们这个羊前腿也能分4个产品，我们的羊后腿就更多了，能分出8种产品，像我们的羊颈排可以分出3种产品，咱们的这个 羊背子呢还能分三个坦片，加上我们的羊腹，咱们就能新增45个品类的这个产品。那如果说我原有的5个我们加上，是不是到50多种了？
4: 合作社一直以来都是靠5种产品闯市场，如今张中山要把它们细分成40余种，他这么做心里头有自己的盘算。
2: 这个咱们的原有的产品上，我们在精细化分割出来很多产品，像我们分出来什么火锅类的、西餐类的、烧烤类的，是不是这样的话我们才有优势跟我们同行业的人去有这个竞争的这个能力。不知道你们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想法？
10: 以前的5个部门我们就是会了呗，其他的我们会的话就是没有那个技术呗，有找个人的话就是成本也大得很嘛，就是我也联系了，就是也没找到嘛。
11: 我了解到那个做贴体包装的话，新产品的贴体包装，它光一个机器的仪器费用就大概是10多万、15万左右，再加上这个设计礼盒的费用还有成本，总共的话这个下来这个成本费用就应该是200多万、250万左右，所以这个研发新产品的话，我们这边包装这边的话，成本会非常的高。
4: 在精细化分割、市场推广和产品包装上，大家都有疑虑和担忧，但张中山还是特别坚定。
2: 等我们说我们有这个合适，这个机遇合适，那个合适，到时候再走的话，可能我们比这个国际市场已经相差了很多，所以说我们先走起来，好不好？他宣传了好几次。
4: 这一天，张中山又来找社员老马推广羊的人工受精技术了。不过这回和上次的单枪匹马不一样，他还请来了县里的技术员，还有已经开展过这项技术的养殖户。
12: 老马，你看今天我们来到你家门口，就是给你讲一下人工受精的好处。
13: 这个你不用说了，领导，前几天中山来给我都讲过了。
4: 张中山没想到老马一点面子也不给，干脆拒绝，场面一下子尴尬了起来。
2: 我们先试上，你发情有几只啊？
13: 可能4-5只有了吧。
2: 你这样，我们先试上2只啊，然后呢，其他的呢，你这样，你先听我说，你那个其他的呢，你拿你的公羊再配，然后你对比一下，人工受精好还是原来传统的方法好？你如果说你这个人工受精有什么损失的话，我负责，全部负责。
13: 那就行吧，那就试上2只哦，最少2只哦。
2: 好，那就试2只咱们。
4: 张中山的苦口婆心打破了僵局，最终老马开始尝试着接受羊的人工受精技术。直到这个时候，张中山总算迈出了一步。
14: 我们把这个羊排现在就把它分成2部分，这一部分就是肋排，然后这一部分呢，我们就要把它做成那个法式羊排。然后这儿下刀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它这个就是2厘米，规定的就是2厘米，不能太宽了，也不能太窄了。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刀从这里下去，然后把这一条咱们就这样给它取掉，从这儿，大家看明白没？然后取下这一个部分就是法牌条子，这一部分咱们就要可以要把它做成法式羊排了，看到没有？
4: 在朋友的介绍下，张中山从外省聘请来了能够进行精细分割的技术人员。
2: 如果说让我们本土的这些职工学会了之后呢，他们万一有事请假了走了之后呢，我们的人员立马可以替补上，而且他们学会了之后呢，我们这个整个企业的生产效率会快很多，还能让他们拿到高额的工资，把他们留在我们这儿。他们目前的工资呢，是一般职工呢，他们能拿到4000元左右。但是呢，他们成为核心人员，把这些技术学会的，最少也得在8000以上。
6: 这个技术一点都不好学，但是我可以慢慢学会，我一定把它学会。

0: 我会踏踏实实走好每一步，在养育我的这片土地上，带领乡亲们，让东乡公羊走进千家万户。
1: 匠心文旅，品质随行。湖南粤东建材有限公司，匠心品质，您放心的选择。

0: 海鲜地道味，烧烤向阳屯，自然麦香酿不凡精酿米加罗精酿啤酒，专注品质，爱家之选，瑞轩乐家居，品牌之选，匠心制造，值得信任。古中仙，匠心品质，值得信赖。商立居板材，爱上美丽家居，匠心品质，值得信赖。广东渔府科技有限公司，拼小团就找闪小团，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靠谱农百顺，安全又省劲，享受快乐旅途，我选极途车品。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专业值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奥世瑞，吃地道湛江菜，到顺景渔村大排档。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什么姜皮薄脆嫩，透光可见，大家为何舍弃老办法，改用打洞栽种？
1: 这以前全部是掏沟，标准的应该是80公分。
0: 普通油枯究竟有何妙用，让生姜亩产大幅提升？
1: 旋根之后，它有利于我们的这个生姜生长。
0: 模样可爱的独头蒜，为何能把爱吃蒜的食客辣到直呼过瘾？
2: 真是太辣了，蒜！
3: 把你，哎呀，把这水啊！
4: 真辣！
0: 不同规格的大蒜又是如何精准定位，从滞销变爆款？
5: 独头蒜，
6: 独头蒜
7: 大了，你家不叫？
5: 价格要低1块钱的，差不多。
0: 看西南农人深挖物产价值，把寻常调味菜做成特色产业，走出别样共富路。我国西南地区涵盖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地域相连，风物相融。提及西南味道，香辣是最深入人心的印记。当地人善于运用各类天然新香食材，打造出层次丰富、鲜香浓郁的特色美食。今天要介绍的两种味道都是西南餐桌上不可或缺的调味佳品，从田间地头到市场摊位，这些乡土食材突破地域限制，创造出可观的经济效益。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这片沃土，解锁它们背后的致富故事。川菜的用料向来爽快直给，味道也直冲灵魂，而构成一道川菜的美味，忽略不了这些东西。在四川省内江市，有一位是独属于这里的家。

0: 家乡味道。孩子们正在努力挖出埋在地下的宝贝。这块基地的主人张朱英是永福镇曹家沟村的党支部书记，也乐得合不拢嘴。在当地他有个特别的称谓，
1: 把这个生姜销售到全国各地，是吧？好，现在我们所以就叫他生姜书记
2: 啊，就是嘛，得去他们那些喊锦都中奖哎，中间大家都有钱用噻，发出去了嘎。
0: 埋在地下的就是张朱英带着大伙赚钱了的生姜，但他说这些姜和我们日常见到的很不一样，到底有啥特别的呢？
3: 一不消二
4: 散了，
0: 好不容易挖出来一根，我们可算是看清了它的全貌。它的学名叫竹根姜，是嫩姜的一种，区别于市面上常见的老姜，它个头更大，皮薄肉嫩。张竹英说它们生吃起来也是别有风味。
5: 你看它的外观颜色，它就是白嫩，而且吃起来哈，这个姜它这样子，它是很垂嫩的。如果说用灯光照的话，你可以直接透过光用那个晶莹剔透来形容它。
0: 永福生姜有无金生姜之称，吃起来清脆爽口，不仅可以做调味料，四川人还喜欢把它们拿来做泡姜或者炒菜中的配菜。每到生姜上市的季节，川渝地区的餐桌上少不了这么一道姜味佳肴。四川省内江市调味蔬菜是一个重要产业。2022年，内江市调味品蔬菜的种植面积达到25.9万亩，产量51.3万吨。然而，曾经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永福生姜，却一度因为品种退化、种植技术落后等原因，种植面积急剧萎缩，到2018年时仅剩500亩。
5: 太累了，太苦了，就是我们这个是劳动强度比较大，2/3都是全部靠劳动，机械化操作的话操作不了。
6: 辛苦肯定是辛苦，随便抓子的辛苦，种生姜是全部用劳力。
0: 种生姜需要消耗大量精力人力，要是天气不好，再逢上姜瘟病，产量和收入更是没有保证，因此种姜的人越来越少，曾经红极一时的永福生姜也就不断萎缩。大伙儿都不愿意种的生姜，张朱英却把它们看作宝贝。他用轻松的一招和看似不起眼的粉末，不仅解决了种植户的困扰，还让生姜的亩产量达到7000多斤，生姜书记的称呼也由此传开。那么他究竟想出了什么办法？张朱英发现生姜本是本地不可或缺的特色食材，可如今镇上已经少有人栽种，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留守的村民也没了种植的热情，看着本土特产日渐没落，他心里很不是滋味，一心想找到能减轻劳作强度，带动大家重拾种姜产业的办法。为此他奔走四川各地考察学习，在乐山接触到一种新颖的种姜技术，瞬间看到了转机。
5: 我们刚刚开始看到这个冻姜种植的方式，其实我和其他老百姓也是一样的，觉得很好稀奇。哎，这个生姜还可以用这种打洞洞的方式种下去啊！
0: 以前大家种植生姜，从开沟挖土到播种，需要2到3个人，耗费近半年的时间去劳作。这是种姜最基本的操作，张朱英看到的种姜技术完全不需要这些步骤。
5: 这个就是打了一个一个的洞的，
7: 以前都不这种啊？
5: 以前不是，以前全部是掏沟。你看这个沟，就是以前我们掏的沟比这个沟还要深，这个应该60-70公分，标准的应该是80公分。
0: 打上这样的一个洞，再把姜苗放进去，这种方式叫做冻姜种植。一亩生姜地可以种5000多株生姜， 仅仅需要这样的一台机器，一上午的时间就能完成打洞步骤，这大大减少了劳动成本。虽然种姜不用再那么辛苦了，可张竹英知道，要让大伙愿意跟着自己种生姜，还有一件事要解决。为了提高生姜产量，减少病菌的侵害，农户们种一次生姜，土地基本上要轮休2到3年。农户少种一年，就少一年的收入，这也是大伙不愿意种姜的原因之一。正当他发愁时，他无意间发现了一种褐色粉末，不仅解决了他的心头难题，还让他的生姜一斤就卖到15元。其中的秘密就藏在这几个大棚里。当地多数生姜会在8、9、10月集中上市。与众不同的是，张朱英大棚的生姜在6月就已全部采收完毕。
5: 6月份我们的生姜全部上市了，然后我们这个生姜就在市场上说的话就供不应求，然后你看我们这一片地早就收割完了，现在我们就已经开始在为明年种生姜做准备。
0: 为了避开上市高峰卖个好价钱，张竹英率先在当地进行大棚种植生姜，成功的把生姜的上市时间提前到了6月份，这让他的生姜在市场上很有竞争力。
5: 我们这个大棚呢建好之后，我们的生姜在里边可以育苗，在里边种的时候它的温度会比室外会高一点，所以可以让我们的生姜生长的速度更快一点。
0: 虽然大棚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天气和温度对生姜的影响，可品质好不好，产量稳不稳定，还跟病害防御土壤有很大关系。他一直在为这件事发愁，直到无意间他发现了这种粉末。
5: 油菜杂了的这个杂子，它就是油枯，我们这边喊油枯。然后我们在配土的时候就把它撒到土里头，然后撒到土头用旋根机旋，旋根之后它有利于我们的这个生姜生长，我们就每年都可以就种生姜，然后产生姜，就每年都有这个生姜的收入嘛。
0: 这种褐色粉末就是菜籽榨油后的油枯，虽然是普通又常见的东西，但却是十分有效的肥料。这块生姜地通过旋耕、翻土、撒入菜籽油枯、浇水，在封闭大棚等待1个月左右的时间发酵。经过这一系列的高温高湿的杀菌方法，姜苗定植后根系更发达，减少病害，生姜产量有保证。如今这片姜地实现连年种植，一亩地产量可达7000多斤。张竹英牵头成立生姜合作社，带领乡亲们一同运用新式技术栽种，大家种出的生姜脆嫩爽口，个头饱满，品相出众，一斤能卖到15元。品质出众的生姜若只局限于本地销售实在可惜，他另辟蹊径，让地里的生姜还未采收就被预定一空。
3: 好，小朋友小朋友加油了哈！等会儿我们看你们篮子里边哪个挖得最多。这个小朋友挖了好多，这个脸都挖红了，
4: 提起来的，直接提起来的。
8: 带小孩子来体验一下嘛，他平常没有见过嘛，我们在外面因为都不知道，让他自己亲自体验了这一次，他肯定比较开心。
9: 今天终于来到这里现场来采挖了一下，确实挖出来的生姜很香。
0: 游客挖得尽兴，小朋友们玩得开心，大伙在地里就能真切感受到生姜的品质，走的时候还会多买几盒。他还把收购来的生姜经过精心挑选，以礼盒包装的形式通过线上卖到全国各地。经过多年的发展，永福镇的生姜种植面积达1500多亩，如今永福生姜的名气在川渝地区越来越响亮。内江的竹根姜凭着优质口感与创新经营，成为当地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而在川滇交界的云南大理宾川， 另一款

0: 但风味独特的调味好物紫皮独头蒜，同样依托一方水土，走出了属于自己的财富之路。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宾川县，您看这个云南姑娘正在直播。
1: 云南宾川县，这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地方。今天我带上了我的独头蒜出来，给大家看看我们宾川到底有哪些比较好吃的美食。
0: 傍晚，种植户燕林英带着她的大蒜来到小镇夜市上直播。燕林英说，她的大蒜能给这一条街上的食材增香添彩。
1: 咱们吃这个炒菌子呀，必须得配咱们这样的独头蒜，独头蒜炒出来才香。这个叫皇上啊，这个东西跟咱们的大蒜、独头蒜一起炖煲汤喝，这个东西啊，
0: 您看，这就是燕林英直播卖的大蒜，看着仿佛胖墩墩的小笼包，您可别被他们给骗了。这种大蒜长得很软萌，可杀伤力却不小。
2: 蒜有蒜汁的要啊？
3: 要的，要的。
2: 多一点还是少一点？
3: 少来一点就行了。
2: 好。
0: 夜市上，这位外来的游客嫌蒜汁不过瘾，直接拿了一整头这种大蒜。
4: 不好，我们北方人嘛，都能吃蒜，吃面必须得吃点蒜，吃面不吃蒜，香味减一半。出汗了，辣，真是太辣了！
1: 爸，你喝点水。
4: 真的，
0: 这种大蒜生吃，连北方大汉都能辣哭。可炒熟以后，它的味道又让人赞不绝口。宾川县有一道特色菜海烧鱼，制作技艺入选了大理白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5: 海烧鱼来了。
0: 这道海烧鱼香味的秘密就来自这种大蒜。
6: 吃这个海烧鱼啊，最主要的还是这个灵魂酱料。这个酱料里面大概七八种，那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当地的这个紫皮独头蒜。
0: 这道海烧鱼蘸料必须用这种蒜末新鲜炒制。当着顾客的面，刚出锅的鱼汤浇上新鲜炒制的酱料，扑鼻的蒜香味飘上来，这道海烧鱼才算成功。
7: 鲜香麻辣吧，然后配上这个蘸水的话，就是特别的香。
0: 这种生吃让壮汉落泪，炒熟又香味扑鼻的大蒜，就是宾川特产紫皮独头蒜。鲜蒜表皮为紫红色，晒干后表皮变成淡紫色，它的大蒜素含量约是普通大蒜的3倍，味道比普通大蒜更辛辣浓郁。市场上普通大蒜大约3元钱一斤，宾川独头蒜最贵能卖到11元一斤，在宾川县已经是规模化的特色产业。
8: 全县的这个蔬菜种植面积呢达到17.32万亩，其中呢，我们大蒜的这个面积达5.58万亩，产量是9.92万吨，产值8.7亿元。特色蔬菜呢，大蒜成为我县人民群众增收致富的一道支柱产业。
0: 独头蒜并不是专门的品种，大蒜种下去既可以长成独头蒜，也可以长成多瓣蒜。通常一亩大蒜产独头蒜概率在20%左右，在宾川县。种植户们已经摸索出专门种植独头蒜的办法，把一亩地产独头蒜的概率从20%左右提高到80%左右。我们来的时候，当地的种植户们正在种大蒜，可同样是种大蒜，这条公路两边种法却截然不同。公路左侧的这块地里，工人们两人一组，拿着专门的工具，看起来十分省劲儿。再看公路右侧，工人们挥舞着锄头和耙子，一看就特别费劲儿。
1: 这位是我们合作社的社员，然后我们这位叔叔的话，他有300亩的那个大蒜的基地，然后今天的话就是正在种我们的独头蒜。
0: 这位种植户他告诉我们，省劲儿的是在种多瓣蒜，种植方法叫点种。而费劲的是种独头蒜， 种植方法叫

0: 撒种。撒种的关键就是要精准控制种植密度，工人们需要手腕一翻，把种子均匀撒出去，然后快速给种子安排好合适的间距。间距过大容易长成多瓣蒜，间距过小又影响独头蒜的个头。独头蒜在滨川发展20多年，一直有稳定的销售渠道。鲜蒜采收后，经销商便从农户手中收购，经晾晒入库储存，再发往广州、贵阳等各大批发市场。燕林英的父亲燕碧君是当地合作社社长，带领120多户农户专心种植销售大蒜。学成返乡的燕林英选择留在家乡，与父亲一同打理蒜品生意。他敏锐捕捉到新机遇，希望让本土特色大蒜走向全国，也帮助农户卖出更好的价钱。
1: 那个时候也听很多电商朋友说，农产品非常的好卖，而且能卖好多好多，体量非常的大，然后我们就开了店。
2: 以前只是做线下嘛，就是感觉到大车大车的发出去比较爽快，总感觉那个电商是小箱小箱的，那种能卖得出去多少，就不太赞同我女儿去做。
0: 但很快父亲意识到自己错了，受消费模式变化的影响，很多人选择线上采购。燕丽英抓住了这个机会，她通过电商每天能卖出4000多单，约有10吨大蒜，这和父亲线下两个档口的日发货量基本持平。感受到了电商的魅力，当地很多年轻人也开始在网上卖大蒜。
1: 我爸说，哎呀，你这个电商已经把我们几个都电晕了。他这样说，真的这样说。
0: 紧接着燕林英又把行业内一直难卖的大蒜通过电商卖出了高价钱。以前当地线下渠道都是销售干蒜，通常把独头蒜分为大中小三个规格，市场上直径在2.8厘米到3.5厘米的中号独头蒜最受欢迎，能卖到7.5元一斤，其他两个规格的就不好卖了，尤其是直径在3.5厘米以上有鸡蛋大小的大号独头蒜。
1: 线下我们都是发干货，那如果它新鲜的这个大的，它皮稍微也厚一点，然后我们去加工晒的时候，它就会也皮一旦晒干了之后，它就皱在一起，就皱皱巴巴的，不好看，卖相不好。它皮也比这个多呀，可能这个两层皮，这个得3-4层，然后他们就不喜欢，他们觉得哎买这个划算。
3: 以前种大了那个卖不掉，人家说那个大蒜太大了，
4: 那个独头蒜，
3: 独头蒜
5: 大了
3: 不好卖，价格要低1块钱的差不多。
0: 电商渠道稳步走量的同时，大号独头蒜依旧让他犯了难。这时燕林英有了新想法，提出要给大号独头蒜换个卖法，不卖干蒜，而是卖地里刚挖出来的鲜蒜。因为他在分析后台数据时有了新发现，
1: 就是我们电商平台上那些顾客呢，他第一就是喜欢农产品都喜欢买大的，然后第二呢，就是他们在网上买东西就图一个新鲜，就图一个原产地直接新鲜发货到家的那种。
0: 大号鲜蒜不仅迎合了线上顾客喜欢新鲜大个农产品的需求，还避开了干蒜卖相差的麻烦，并且北方地区鲜蒜一般在5月到6月上市，而滨川县鲜蒜上市时间为1月到5月，正好跟北方鲜蒜上市时间错开。燕林抓住鲜蒜水嫩鲜亮的特点进行视频推广，还把很多种吃法拍成视频放到店铺首页，难卖的大号独头蒜一下子火了。燕林把大号独头蒜鲜蒜卖到了7元钱一斤，比之前每斤干蒜卖价还要高出5角钱，其他同行也纷纷效仿，难卖的大号独头蒜成了抢手货，给农户们的收购价也跟着提高了。大号独头蒜的难题解决了，小号独头蒜怎么卖出去呢？小号独头蒜果茎一般在2厘米到2.8厘米左右，燕丽英给他们起了个好听的名字，珍珠蒜。
1: 它个头小。
0: 珍珠蒜因为剥皮麻烦一直不受欢迎，但在分析后台数据时，燕玲发现每年腊八节前后都有一波买蒜的高峰。燕玲琢磨着，这可是个好机会。

0: 轮椅泡上着的这种形式推荐给我们的顾客。然后现在呢，以前的时候我们卖这个蒜可能只能卖得到7块钱左右一公斤，但是现在我们在网上卖下来的话，折合下来是11块左右一公斤。
1: 从线上顾客的需求出发，燕丽英把原本滞销的独头蒜卖出了好价钱，也打破了当地大蒜单一的销售模式。线上根据时节区分品类销售，1至5月主打鲜蒜，主推大号独头蒜；6至12月主营干蒜，以中号、小号独头蒜为主。他还将独头蒜细分为7个规格，精准匹配不同客户需求。店铺销量一路飙升，单日最高售出4万多单，销售额突破160万元。
2: 那个档口一天能卖5吨左右，但是这个电商一天能卖80到100吨，这也吓到我了。我没想到电商会有这么大的量。
1: 现在，燕丽英和他的小伙伴们不断升级电商新卖法，他组建了直播团队，每天带货800多单，靠着电商。独头蒜的年销售额达到5000多万元，全国各地的消费者都有机会把滨川特色独头蒜放进自己的购物车。一方水土孕育一方产业，一份匠心成就一方风物。内江的竹根姜，滨川的紫头独皮蒜，依托本土自然禀赋，靠着技术革新、思路转变与渠道拓展，让田间小菜变身增收宝贝。扎根乡土，顺势而为，平凡的农产也能走出通往广阔市场的致富大道。

是什么塑造了我们的餐桌？是鲜红如火的辛辣，还是碧绿清脆的苦涩？又或者是洁白干裂的清甜？植物塑造了世界，蔬菜改变了生活。让我们带上满腔热忱，现在出发。从田园到餐桌，从汗滴禾下到人间烟火，和蔬菜促膝长谈。

很久很久以前，野生萝卜告别了荒野的生活，萝卜家族的事业如日中天。相传在唐代武则天时期，有一年的秋天，洛阳东关的菜地里长了一颗特大号的萝卜，农民把它看作是一个奇特的宝贝萝卜，将它进贡给宫廷。御厨们挖空心思，使出百般的技艺，对萝卜进行了多道精细的加工，配山珍海味制成了汤羹。武则天一品尝，大有燕窝的风味，并取名假燕窝。萝卜一跃成为皇家宴席上的美食。

0: 萝卜这种根菜类植物具有较强的耐寒能力，在我国的种植范围很广，一般情况下中国长江以南均可四季栽种萝卜，中国北方很多地方可春夏秋三季栽种，更加寒冷的地区可栽种一季。从种子发芽开始至肉质根长成，萝卜要经历五个生长阶段：发芽期、幼苗期、肉质根生长前期、肉质根生长盛期、休眠期。出生的萝卜头虽然娇嫩，但他知道要在这个多虫的世界中存活，必须迅速成长。昆虫们觊觎它多汁的肉身，但萝卜不是轻易就会束手就擒的角色，它开始分泌天然的秘密武器芥子油苷，这种化合物让萝卜叶子难以下咽，有效抵御昆虫。随着时间的推移，萝卜不仅积累了芥子油苷，还增强了自身的防御机制，形成了一种铠甲，这使得萝卜在硬度和辣度上都有了显著的提升。秋天是萝卜们最爱的季节，因为温度适中，阳光充足，萝卜们可以尽情地吸收养分，把最甜美的口感献给人类。在中国的餐桌上，萝卜的地位无可替代，无论是生吃、煮熟，还是做成各种美味的配菜，萝卜都能完美地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1: 就是我是觉得冬天了，还是得有一个暖和一点的，就是有带汤的。而且就是大家在喝完酒之后，其实都会需要有一点热乎乎的汤，因为我自己也是，我喝完酒我就想吃一碗热汤面。但是因为我们已经有甜水面了，所以我觉得肯定热汤面就先算了，但是可以有一个汤菜。我觉得
2: 冬天了，那就是吃什么白菜、土豆、萝卜什么
1: 的，北方三剑客。
2: 冬天嘛，可以做个什么萝卜汤之类的。
1: 但是又不能太以汤为主，
2: 带汤的热乎的那种。
1: 对对，
2: 那就做一个那种酸辣味的，然后又很浓郁的，然后里面配一个萝卜吧。做一个有意思的萝卜。
0: 创新传统的宫廷菜式假燕窝，带来一种新的素食体验。这道菜中萝卜的应用尤为关键，它不仅仅是作为肉食的搭档，更在素食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为了减少萝卜的辛辣味，首先将其杀水，
3: 搁点盐把萝卜水杀一杀，然后把水分杀一杀，就它那个萝卜的辣气、辛辣气就可以去掉一部分。汤的部分主要就是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是豌豆泥，还有一部分是各种香料熬的一个汤。然后现在处理一下这个香料，这个葱姜蒜切大块就行。

0: 比平时炒菜稍微多一点点，因为一会儿还用那个油炒一下豌豆泥，葱姜，开小火慢慢给它炸香。这个水就是把香料放进去之后就继续煮它，把味道全都煮进水里，然后一会儿我们要用那个水，香料一会儿就不用了。与此同时，我们炸一点大蒜，留着我们下豌豆泥就可以了。用小火慢慢的炒，然后我们把炸好的大蒜加进去，好，一起再煸炒一会儿，稍微融合一下，然后我们就加刚才用葱姜和香料煮的香料水。加完水后开大火把它烧开，把刚才煮好的豆汤连大蒜一起打一下，打完以后我们汤就会变得特别的丝滑，这样我们的那个浓汤就完成了。然后等水开，我们把萝卜丝翻烫一下，一分钟左右炒好之后，把萝卜捞到凉水里面冷却一下，过一下凉，汁捞出来攥干，
1: 去掉不需要的辛辣成分，再将萝卜丝冷却并挤干水分。这一步骤考验着厨师们的耐心与技巧。
0: 然后我们攥干之后要把它打散，
1: 接着他们缓缓加入土豆淀粉，均匀撒入，细心的抖动，直到萝卜丝变得丝丝分明，逐渐展开，这是萝卜转变的关键一步。
0: 好，时间到，我们出锅，刚蒸好它会粘成一坨，然后马上把它放到这个凉水里面，从上面揭下来了，放到凉水里它就会变得晶莹剔透的，像粉丝一样。蒸一分钟让它热一下。
1: 在素食餐馆中，不能简单的使用肉味高汤来增加风味，于是他们采用了香料和菌类来增添菜品的鲜味，再加上豌豆汁的浓郁，让整个汤底看起来更为浓稠。仅仅一分钟后，平凡的萝卜便华丽转身，成为贵气逼人的假燕窝。

萝卜糕是中式传统的糕点，白萝卜经过仔细的洗涤，被精心的爆成细丝，每一丝都透露着如同水晶般的清澈光泽。把萝卜丝放入清水中清煮，直到它们变得柔软透明。腊肉和腊肠切成细粒，准备香菜与葱混入先前准备好的米浆中，它们共同构筑了糕坯的基础。将这糕坯轻轻倒入一抹油的方盘中，放入蒸笼。在旺火的热力下，它们渐渐固化，形成了可口的萝卜糕。五花肉烧萝卜是一道色泽诱人、风味独特的传统家常菜。它以白萝卜的清甜为基底，巧妙地平衡了五花肉的丰腴口感，成为许多家庭餐桌上的常客。新鲜的白萝卜具有天然的甘甜和脆嫩的口感。将萝卜清洗干净，去掉两端，切成滚刀块或者厚片。先在锅中放入五花肉块，轻火慢煎出油，再加上拍松的大蒜和姜片，让基础调料在油中爆香。接着将准备好的白萝卜块加入锅中，与肉一同翻炒，倒入足量的水或高汤，将所有食材覆盖，加入适量的酱油调色，再根据个人口味加入适量的盐、糖和少许醋，

0: 此时的白萝卜既有肉的鲜美，也有汤汁的香浓，让人食欲大增。
1: 萝卜真香，
2: 我要吃这个，这个我不爱吃啊。
0: 萝卜作为食材，生吃清脆，熟食甘甜，还能变身各式咸菜，增添无穷风味。五花八门的烹饪方式带来天南海北的滋味。而说到满足食客多元化口味的蔬菜，那当然是大白菜。远古的时候，大白菜生长在我国西北荒山野地，跟野草为伴。我们老祖宗取其加以栽培，充作蔬菜。如果从发现西安半坡村遗址陶罐里装的菜籽算起，则有六七千年的历史了。大白菜又名松、黄芽菜。白菜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有百菜不如白菜的说法。宋代大文豪苏东坡说，大白菜的美味不亚于熊掌。现在全国农田里都能看到它的身影，但毕竟大白菜这哥们儿是北方来的，他特别能扛冻，喜欢冷飕飕的天气。夏天就别想了，高温容易让它生病，产量少，品质还差。说到大白菜的健康，我们常在大白菜上看到一些黑点。出现黑点的大白菜还能吃吗？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先去趟菜地，去弄清楚这些黑点是怎么产生的。当大白菜细小的种子发芽后，它们会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长出大约25片叶子。之后的十多天，大白菜看起来似乎停止了生长，在闭关打坐，但泥土之下根系正在攻城略地。虫子们看准时机出动了，菜青虫胃口很大，绿盆大口一张，一片叶子很快就会被吃光。但它们深知可着一只羊薅毛风险比较大，
3: 它开始那个菜青虫，它咬完这个叶子上边那个小洞，就跟针眼似的这么大。但是等这个叶子越长越大，越长越大，那个虫子咬的那个洞它越来越大。
0: 吃也就算了，还把菜叶子当厕所，便便被遗留在菜叶子上，形成一个个黑点。这黑点一冲洗就掉，食用没问题。看来我们见到的黑点不是菜青虫们的作品，其实这一切也不过是给害虫的烟雾弹。外围大部分的叶子最终会被剥掉，我们食用的主要是它接下来要生长的部分。白菜喜欢肥沃排水良好的土壤，如果土壤里水分过多，病菌就容易滋生，导致病害流行。看来黑点也不是病菌产生的。十多天后，白菜出关了。
3: 在外边薄上之后，里边那叶子就出不来了，就在里边长。种的好的那个，这个白菜放这儿，长起一个人，你脚踩踩不动，特别紧实。
0: 这是它菜生最关键的时期，卷心期，需要更充足的营养。农人将营养素灌入汩汩而出的井水。白菜根吸收了大量营养和水分，白菜叶子也在努

力的光合作用，一切都为储备能量。叶子一片挨着一片，从里面向外包裹起来。

0: 洗不掉，只要不腐烂，对食用就没有影响。清代宴席上的终极凉菜芥末墩儿，以芥末与大白菜的别致搭配而闻名，堪称黑暗料理的祖师。这道菜的味道极为独特，令人印象深刻，有些人对其敬而远之，而热爱者则品之若瑰宝，乐此不疲。芥末墩儿的制作方法颇为简单，用料日常。将芥末粉与40摄氏度的温水搅拌均匀，
1: 打匀过后用保鲜膜把它封上，
0: 用保鲜膜封好，让其发酵超过4小时，使芥末的辣味和芬芳得以倍增，然后切去白菜根部。
1: 这个不用的啊。
0: 白菜在沸水中煮沸1分钟，随即捞出，进入冷水中冷却。发酵好的芥末加入适量的盐、味精、白糖和醋进行调味。在寒冷的北方冬日，大批量的储备白菜成为人们生活记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没有现代温室技术的旧日里，以白菜为主的食品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怀旧之情。一杯熟透的大白菜汁的钙含量可与一杯牛奶相媲美，这正是老北京人民自豪的传统美食。芥末墩儿不仅能让人尝到芥末的辛辣，还能感受到大白菜的甜美，是生活中一道别具一格的滋味。将新鲜的虾去头去壳，并去除虾线，其他蔬菜如胡萝卜、黄瓜等也切成细丝备用，以增加口感的层次。将大白菜的根部去除，取出较大片的白菜叶，彻底清洗干净后放入锅中煮5分钟。之后迅速过冷水，以保持大白菜的脆嫩和翠绿色泽。每取一片白菜叶，在其根部铺上准备好的食材，从根部开始卷起。若叶子较大，则轻轻向中间折叠，继而卷成完整的白菜卷，再切成2段，依次摆放入锅中，错落有致。随后倾入调制好的味噌汤汁，撒上适量的海盐和胡椒粉，用大火烹煮6分钟。最后用酱油、醋、蚝油、香油等调配好的酱汁淋在上面，爱辣的食客还可以加入细碎的小米椒。这样一道充满现代创意的白菜卷卷锅，既是视觉上的享受，也是味蕾上的盛宴。用刀将清洗干净的大白菜切成4份后放入桶里，将食盐溶于水，搅拌至充分溶解。将盐水倒入装有大白菜的桶中，盐水要没过大白菜，最好在白菜上再压上一块重物，这样能够帮助水分迅速吸出。准备苹果和梨，切成丝备用，以及适量的辣椒粉，在一盆糯米粉里倒入清水，并不停搅拌，直至形成粉糊。加入辣椒粉后，搅拌均匀，制成辣椒酱。将辣椒酱涂抹在腌制好的白菜上，确保每一层仔细均匀地抹上。泡菜缸中每放上一层涂好辣椒酱的白菜。

蛋就放上一层苹果丝和梨丝。苹果丝和梨丝可以增加甜味，促进发酵，丰富口感，并提高营养价值。密封保存一周之后就可以拿出来食用了，随吃随取，非常方便。平时不管炒菜煲汤，放一些辣白菜进去，既能当菜又能当配料，下饭下酒不在话下。酸菜汆排肉是东北的三大名菜之一，将大白菜腌制成酸菜的过程是一种时间的积淀。将腌好的酸菜切成丝，五花肉清洗后放入锅中，加足清水煮沸去除血沫，将粉条浸泡在温水中，煮熟的五花肉捞出，用冷水清洗干净，然后切片，将姜片、蒜瓣和八角、花椒、丁香、香叶、肉蔻等香料放入锅的底部后，放入切好的酸菜丝以及粉条，倒入之前保留的肉汤，加入已切好的肉片，小火慢炖40分钟，这样烹制出的酸菜汆白肉，肉质鲜嫩，酸菜酸中带鲜。端上桌时，搭配一点蒜酱或辣油，再加一碗白米饭，每一口都能让人感受到东北饮食文化的厚重与温暖。大白菜以其平凡的外表和不凡的味道，闪耀着百菜之王的光芒。无论是清炒、酱焖还是醋溜，它都能完美融合各种风味，展现其独特的魅力。平凡中自有不平凡的味道，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我们一起品味生活的简单与美好。

江河之旁，高山之上，云霄之巅，这里是布达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人类宝库，大型历史文化纪录片《布达拉宫》，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磅呈现。

0: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1: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2: 爆火网络的鸵鸟直播间背后竟然藏着大生意。长颈鹿安家湖州，村民们当起了鹿管家。
3: 我手上这个树叶就是它的一个主食啊，女贞叶，
4: 稍微甜点苦味，
5: 979公斤啊。
2: 养鸵高手因地制宜打造别样科学牧场。
5: 这骆驼好大个呀，我1万。
2: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天吃几顿？
1: 两顿。
0: 主播你开心吗？
1: 你开心吗？
0: 他是开心的啊。
1: 鸵鸟上过大学吗？
0: 他上大学干什么？
1: 征服你吗？
0: 他上了大学有了智商有了智慧，你就在里面吃白菜，你想干什么？
1: 鸵鸟睡觉会倒挂吗？
0: 不会的，朋友们，
1: 一旦朝上。过年了，朋友们啊！
2: 直播间里妙语连珠，用短视频爆火网络。
1: 11万人啊！
2: 这位网络红人靠直播鸵鸟出圈，也靠养殖鸵鸟发家致富，背后究竟有何奥秘？咱们今天就来一探究竟。

0: 慢点吃，慢点吃，慢点吃，你八辈子没吃过饭一样，我的天，搁非洲沙漠吃不到白菜。慢点，慢点，没有了，不要叨到我的手，我还叨我啊，不要叨了。
1: 主播姐姐啊，
0: 我不是主播，他是主播，我是助播。
1: 我真的一直看您的直播，就每天看您拿颗白菜，然后在这儿他们叨叨叨叨叨，所以您是一点都不怕吗？就他们叨叨您疼吗？
0: 刚开始的时候每天腿抽筋
1: 啊。为什么叨手腿抽筋啊？
0: 因为害怕吗？就是想逃跑，完了之后又不能跑，然后就抽筋。我的天，刚开始的时候每天腿抽筋
1: 太可怜了。所以你现在会怕他们吗？因为我看你一下就能反手抓他们的嘴。
0: 还逗我啊，现在不会怕了，现在因为了解他的习性，他其实叨你他不是想攻击你，他就是想就是跟你接触，哎，感知你。哦，
1: 就喜欢你才叨你。
0: 对，是的，他不喜欢的话就会踹了。
1: 哦，然后我刚刚在那个地方看到有一只熊的鸵鸟，他突然就自己开始跳舞了，那个扇的特别特别大，然后旋转跳跃。
0: 对，旋转芭蕾舞很少见到，因为他开心的时候就会这样。
1: 那他怎么就自己突然开心了呢？
0: 可能就是你来了。你
1: 好。哎呀妈，我一回头四个脖子这么看着我，
0: 好奇。
1: 姐，他好像又叨你了。
0: 他有点社牛。
1: 他们真的好喜欢你啊，不停的在叨你。看您的直播好像您也是挺社牛的。
0: 我不行，我线下社恐。
1: 我听说咱们鸵鸟之场有位超级农人，肯定就是您了。
0: 不是我，你们找的应该是我的老板。我们老板能文能武。
1: 那您可以带我们去找他吗？
0: 我喊一声他吧。
1: 好，
0: 老板。
2: 鸵鸟助播背后的神秘老板竟然是她的丈夫。单大哥夫妇选择养鸵鸟是因为他们浑身都是宝，肉、蛋、皮、羽都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鸵鸟肉与鸵鸟蛋营养价值高，是新兴的礼品选择。鸵鸟皮是很多高档皮包皮鞋的重要材料，而鸵鸟毛因其不带静电的特点，也常被用来制作时装和饰品。一个鸵鸟蛋作为食品售卖，价格大约在70元到100元左右，而摇身一变

0: 成为蛋雕工艺品后，就能身价近百元，甚至近千元。这一门手艺也给单大哥夫妇带来了一笔不小的收益。
1: 看不出来啊，单大哥，你是多才多艺。刚刚您媳妇儿说您能文能武，看来这个文就是指蛋雕的这个文艺工艺了哈。
0: 鸵鸟是现存鸟类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养它确实需要一定的技巧。
2: 正常这一只鸵鸟大概200来斤左右。
1: 哦，
2: 你看到它毛下边的大腿上面的肉是很壮实，那一看是上面的大腿的肉。
1: 哇，它这个大腿全是肌肉，好结实。哇，
2: 对，它跑起来是速度是很快的。草原那沙漠上面猎狗啊，像一般这豹子啊，它都很少就追这个鸵鸟的。如果就是追的累得要命，它还不一定能追得成功。所以相对来说，捕捉鸵鸟这些动物它是很少的。
1: 哦，
2: 鸵鸟的跑起来的时速可以达到70公里。
1: 70公里，
2: 对，
1: 跑步高手啊，小瞧他们了。
0: 单大哥说，尽管鸵鸟跑这么快，但若让他与鸵鸟进行跑步比赛，单大哥能够胜过鸵鸟，这是真的吗？比赛即将开始，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您这个确实是能文能武，没想到这个武还包括舞蹈的舞啊，就是有点胜之不武了，咱们就是说。
1: 养鸵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夫妻二人齐心协力，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才能打理好这份特殊的事业。
2: 各位好，我们现在是在浙江湖州一个被叫做超级动物城的美丽村落，这里叫做妙山村。我们今天要拜访的超级农人呢，他可是非常厉害，可以说是金牌饲养员，可以把当地的村民们都培养成为啊，比如说浣熊啊、象龟啊、孔雀们的专属饲养员。所以这一趟的旅程呢，就是拜师之旅。我今天要当一天饲养员了，跟我的好朋友一起啊，走，咱们去找找我的师傅吧。来报个数，
3: 一、
4: 二、三、
3: 四、
5: 五、
3: 六、
5: 七、
3: 八，
2: 八。
4: 咦，怎么只到一个人呢？
3: 各位老师，你们好啊！
6: 哎，这是今天新收的徒弟啊，小高。
1: 赵洪刚，90后职业兽医师，毕业于云南农业大学动物医学专业，来到湖州短短三年内。在他的指导下，妙山村村民摇身一变成了这里小动物们的专属饲养员。现如今，赵洪刚凭借丰富的经验，带领妙山村村民有条不紊地照料着小动物的日常起居，用自己的力量守护着妙山村这一处世外桃源。
2: 咱们今天什么工作任务呀？
6: 了解一下长颈鹿的知识，
7: 然后配合做一些体检的工作。
2: 嗨，他平时吃什么呢？我看您拿着咱们这个，
7: 对，我手上这个树叶就是它的一个主食啊，这个叫女针叶。哦，
2: 这草好吃吗？
6: 你是不是
7: 说你可以尝一下？
2: 你这样，哎呦，没抢过它啊。我们来尝一尝，这到底好不好吃啊？
7: 稍微点点苦味。
2: 不太苦，还可以。苦了，苦了，苦了！来，来，来！

0: 好，哎呦，师兄，哎，这位来了，师兄负责长颈鹿这一块的饲养工作，这是大杆啊。咱待会是不是要划船啊？
1: 这是给长颈鹿量身高用的。哇哦，
2: 所有的长颈鹿体检。
0: 哦，体检。那看来咱们今天的工作内容是给长颈鹿做一个体检。
1: 对，
0: 第一个项目就是要给它量身高。
1: 那我就不跟你们多说了，我就要去忙了。
0: OK， 谢谢。 那咱们今天要给谁量身高呢？我们今天就给小七量身高。接下来你去找找这头鹿啊。嗯，这头公鹿，6岁，性格活泼，粘人。
3: 性格活泼，你看哪个不活泼？
0: 我找一找啊。
3: 好的。
0: 师傅，我觉得它就有点符合。 6岁，性格活泼，体型健硕，这对吗？这不是啊，这个不是啊。嗯，
1: 对。
0: 是不是这个是小七吗？
1: 这不是啊，
0: 那个是不是？你演出的那个低头的？
1: 不是啊。
0: 我觉得它就有点符合。
1: 这个是小九。
0: 小九？
1: 对，
0: 小九。
1: 小九是个雌性的啊，
0: 雌性的。
1: 对。
0: 哇，长颈鹿怎么分性别呀？
1: 我们可以看体型。
0: 然后看头上的两个角，雄性的角没有雌性的粗，然后毛发它是张开的。那我再猜一个，这边远处那个，
1: 那个对的，
0: 来，朋友们，远处的那个才是小七啊，我猜了半天，
1: 是的，是的，
0: 好，它来量身高了，
1: 对，
0: 它
1: 来够这个树叶，
0: 它能吃得到就说明是这个高度，
1: 对对对，
0: 好，我们可以放下来量一下这个杆的高度，
1: 好，我们现在把它放下啊，
0: 这就是1米，对。
1: 这里量，这是2米，哎，对，3米、4米，最高这里是10，这里是到5米，
0: 这是5米，它的舌头到这个位置，嗯，我们可以从这里量啊，这里是4米，嗯，
1: 它刚才头是到这个位置的啊，嗯嗯嗯，4米70啊，在这个位置，哎，
0: 那咱们像这个4米70这个数据，我觉得应该不是说特别精准，对不对？嗯，
1: 这样因为长颈鹿它在量的时候它也在活动。 所以量出来的这个身高误差呢会有一点点，但是不会太大啊。嗯，我们可以根据它的年龄，根据它的身高来判断它的一个生长的一个情况。雄性的一般长到5米8左右，哎，对，雌性的可以长到5米1左右的样子。
0: 哇塞，你看它这个脖子怎么有点鼓鼓囊囊的？
1: 它这个是反刍，因为长颈鹿属于反刍动物嘛，啊，它会把吃进去的这些食物，嗯，在休息的时候它会从胃里面反出来，在嘴巴里咀嚼。
0: 所以我们平时就会观察它的反刍的情况，判断它的健康与否。那咱体检除了量身高，还有什么别的项目吗？
1: 还有称体重啊，
0: 称体重，
1: 对，
0: 这就用竹子开始解决不了了吧？
1: 解决不了了，我们就还有另外的
0: 办法，
1: 对，
0: 走，咱们去看一看，
1: 去看一看，
0: 好，好，小七来，来来来来来来，快过去，我现在跟师傅是第一次进到里边来，为什么刚刚一直在外面呢？就是因为长颈鹿是一个比较容易受到惊吓的动物，我换的这身衣服也是为了让长颈鹿觉得熟悉一些。哎，
1: 给你穿个体重啊，来来来来来，来，七爷，我们检查一下身体，走，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0: 称个体重，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上来了上来了，在这边可以读数啊，现在在波动，
1: 还一只脚，
0: 它停了之后就是确定的数字，上来了上来了，好，完整上来了啊，这一只脚就差了100多公斤出去了啊，我们给小七上秤称了一下，他最终体重是，大家可以猜测一下。 979公斤啊！哎，这个是比较健康的一个情况吗？
1: 是的，是的。
0: 好的，好的。那我们给他量完了身高和体重，那剩下的问题就出去说了。
1: 对，我们就先撤出去，
0: 让他自由的活动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0: 走，
1: 拜拜，小七。
0: 走。

0: 哦，声音小点。
1: 怎么了？
0: 你看这里。
2: 哎呦，
0: 有只小鹿。
2: 这个这几岁了？
0: 是我们刚刚出生的。
2: 刚出生的？
0: 对。
2: 那如果刚出生的话，这个有点太大了吧？
0: 它一出生就有1.85米。
2: 我一出生就。

0: 1.85米。
1: 对对对。
0: 哦，长颈鹿原来身材的1.85米这么大，哇，就已经到达了向往的高度，非常大啊。
1: 哎，是的，是。
0: 这个小宝宝他叫什么名字？
2: 我们现在正在给他征名的，
0: 正在征名。
2: 嗯，他的父亲是小七，他妈妈小九，然后他是4月1号出生的。我们有这三个信息，
0: 大家也可以取取名字啊。如果你觉得 OK 的话，我们可能会采纳一下，是不是？
2: 哎，是。那我们就让他休息，
0: 拜拜。
3: 赵洪刚不仅是妙山村村民们的好老师，更是465只动物们的万能奶爸。他带领着村民一点一点在妙山村里搭建起珍稀动物们的美好家园，而这片美好家园也为村民们带来了富足的新生活。

天山脚下伊犁河谷，新疆的美景像一粒粒珍珠撒在西北大地上，需要边走边寻觅。当自然开始偏爱一个地方，它会把所有的角色都留在同一幅画里。新疆除了有雄伟的天山、辽阔的草原，当然也少不了神秘的沙漠。如果说绿色是新疆的序曲，那么我身后的沙丘，才真正拉开了篇章。

0: 你好，你好，
1: 哇，太帅了！你好，你好，你好。
0: 哎呦，小伙子帅得很嘛！哎
1: 呀，没有你帅气啊，英俊潇洒的塞山别克。
2: 塞山别克，霍城县经验丰富的养驼高手。塞山别克从小就喜欢骆驼，长大后便加入了骆驼养殖行列。根据骆驼的天性和生理特征，塞山别克为他们打造了一处特别的科学牧场，每天搭配营养草料进行投喂。自由惬意的骆驼们更是每天产奶约2吨左右，因此塞山别克一跃成为本地的养驼高手。
1: 我觉得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跟我一样，可能对驼奶有点陌生，牛奶喝得过，然后羊奶也喝过啊，但这个驼奶是什么感觉啊？
0: 刚好你今天来了，我带你去尝一下我们的驼奶，今天让你实现一个驼奶自由。哎呀，
1: 哥哥，你这专门是来接我的还是他们有什么活动啊？
0: 对，我是今天出来养骆放骆驼，我们骆驼嘛明天放出去散步呢。啊，刚好现在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两个一起帮我赶骆驼，我们回家。
1: 这怎么骑啊？哥哥，我可没骑过骆驼啊，骑骆驼危险吗？我要不骑这个吧，我觉得它还可爱一点。我上了啊。
0: 上。
1: 有没有技巧啊？
0: 起来的时候你往后靠。
1: 他待会儿不会喷我吧？
0: 不会的。我哎呀哇，
1: 天哪，哇，上面的空气确实好一些哈。
0: 对。
1: 哎呦哇，拜拜小木棍儿，现在有骆驼就不用棍儿了啊。
0: 我们去赶骆驼回家。哦，我们的骆驼要准时回家。
1: 不就是2700峰一起吗？
0: 不，我们现在这一群是200峰左右，
1: 轮换着出来遛弯，然后准时回去。
0: 对对对，
1: 行，走吧。
2: 塞山的牧场里约有2700峰骆驼，在这里他们自由惬意地生活着。据塞山讲，他从事骆驼养殖是从一峰叫幸运的骆驼开始的。
0: 看，这是陪我时间最长的一个骆驼。
1: 哇，它好大。
0: 而且我在我这个牧场一开始进来的时候，它就是陪着我。
1: 它好像不怎么怕我啊。
0: 它现在看不到你了，它眼睛已经开始模糊了，就是看得不那么清楚。
1: 眼睛看不见了吗？
0: 对，眼睛看不见了。你随着年龄的增长，
1: 那就全靠感觉了。
0: 对。
1: 什么时候发现它眼睛看不见了？
0: 一年多了。
1: 一年多了。
0: 去年就对。我们把它放到操场的时候，他走的时候就不小心掉到那个沟里面，
1: 掉进去了。
0: 对，掉，然后就不开颅嘛，因为发现这眼睛可能模糊，眼睛不行了，所以我就担心。

0: 信他，去年就开始，
1: 我就没有让他放操场，因为我养骆驼的故事从他开始。
2: 陪伴了很长一段时间。
1: 对，给他给了001号底编号。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幸运。
2: 幸运。
1: 对。
2: 哎呀，还真是、
1: 给我们带来的好运。
2: 这地方就是他生活的地儿。
1: 对，就这个区域，很干燥，下面也不潮湿，他可以出来透透风，可以晒晒太阳，养老了嘛。
2: 养老啊，
1: 养老尊重。
2: 对，这个就是跟赛山大哥的这种感情了。
1: 好好享受吧，付出了一辈子了。走，带你去济南。看，这就是我们济南的地方。哦，
2: 这小骆驼。
1: 这边是小骆驼，这边是大骆驼，对。
2: 哦，这这么挤啊？
1: 对呀、你挤一下嘛。
2: 来了，这样。不是，这怎么不下奶？因为
1: 这肯定不下奶，先让他小骆驼出来，他的孩子要出来。对。
2: 嗨。
1: 你看。
2: 哦，他要闻一下气味啊。
1: 对。
2: 哎，这是什么意思呀、是他
1: 有小骆驼来去吃奶，刺激他下奶。他一旦下开了，我们把小骆驼送开。
2: 是因为骆驼不储存奶在自己的。
1: 对，他不储存的。来，你先上尝试一下。
2: 好，这样哈。
1: 对，
2: 这挤不出来呀、
1: 来，我给你看。
2: 哦，这样。
1: 好，
2: 哦，好。哦，哇塞，哦，朋友们，我今天可得帮我赛山大哥好好挤一点奶啊！哎呀，哎呦，哦吼！
1: 掉到地上了，你看一下没？哎，这个奶子掉到地上，我们很生气的，说实话。
2: 真的抱歉。
1: 因为奶子是对于我们来讲，所有的我们食物里面奶子是最珍贵的，不能那个白的东西不能浪费到地上，一滴都不能。以前我们小时候，我们不小心碰到盆子，奶子掉到地上，我们都向他们抱歉。所以这个
2: 对不起。
1: 哎呀，没事了，行了，你也是不是故意的？
2: 我就真
1: 是很正常的，我们也是一样以前。
2: 那这不是挤这么费劲，这不是浪费了吗？
1: 对，所以我们现在不是按这个说法了。我们这么多骆驼，按你那样子挤的话，我啥时候挤完？又能浪费，又挤不出来效果。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用机械化挤奶了。
2: 哦，就这样了，
1: 对，你看你现在可以看、这个骆驼，
2: 这个是咱们现在的设备是吗？
1: 对，
2: 观察一下啊，吸奶产到这个里面来。
1: 对，
2: 是吧？
1: 入兔，你看吧。这个上了以后，通过这个管子管道直接扔到这个里面了。
2: 现在一天可以吸多少？2700封都能吸啊？
1: 我总存量是2000吸，挤奶的是现在有1000封左右，明年还有个1000个这样子导致过来的。一封骆驼，2公斤半到3公斤嘛。
2: 一天？
1: 对，一天。一封骆驼大概5分钟左右就挤完了。这
2: 出奶的那个效率来讲是很快的。
1: 对。
2: 但是量特别少。
1: 对。
2: 朋友们，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如痴如醉的环境当中啊，相当于是在赛山别克大哥家里面做客一样啊。
1: 对，渴了吧，足了一天。哦，也是解渴的，可以提高你的这个免疫力，
2: 提高免疫力。
1: 对，
2: 这都有顺序是吧？
1: 长辈先喝，
2: 长辈先喝，
1: 客人先喝。
2: 客人先喝。
3: 对，先的。
2: 好，我就代表大家了啊，我来感受一下这一杯驼奶啊，很白，
1: 特别白，纯白纯白，
2: 对吧？
1: 它的脂肪，它的蛋白是非常高，各方面是对比起那些其他的奶源的话很高。
2: 怎么样？哦，一下感觉那个醒了一下、
1: 爽吧，
2: 味道也很醇厚，而且也不腥。
1: 这个口感是也是多有味的一个口感，爽的口
2: 感，好喝好喝，真是太愉快了啊！
1: 驼奶加工厂的这个落地，对我们的奶子的销售上是做了很大的帮助。我们的这个智慧牧场，都是由他们来去以后来完成这个。他现在是上大学的呢。
2: 哦，正在上大学。
1: 正在上。
2: 你学什么呢？
4: 我们就是这个畜牧兽医。
2: 畜牧兽医。
1: 我们针对性的让他去上的。
2: 把自己这个所学的这个神奇的医术都用上。
1: 养骆驼是一份热爱的一个事业。我们对这个骆驼的热爱不能是用金钱来去衡量的。那我们的目的是把这个事几代人来去延伸的去做下去，让更多人都能在这个过程中受到收益，包括我们周围的这些老百姓，都要想加入，我们是非常欢迎的。
5: 从寥寥数峰骆驼到现在上千峰的养殖规模，在他的引领下，

特色养殖不仅成为增收致富的重要途径，更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在这片大地上，赛山别克和他的骆驼们持续演绎着一曲关于特色养殖的希望乐章。

0: 哥买的。
1: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上城歌。
4: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匠心品质，品牌巨选，值得信赖。西湖瓷茶，
1: 匠心独运，浪漫之选。微笑银巴银饰，
2: 乐瑞暖，河北济瑞科技有限公司，重质量守诚信，盈富卡，值得信赖。

0: 五个，六个，七个，八个，对对对对对对，九个，十个，我的天，百步穿杨，百发百壮。
1: 我打小就有那种武侠梦，所以说我今天能不能当着大家的面，我就是那个收你为徒，不是，就是你拜我为师，是那个，就是我拜您为师，您就收下我吧。
2: 想要学这个啊神鞭技艺啊，不准要练这个准度，还要有胆识才行。
1: 我跟你说，我胆量特别大，让我吃什么我敢吃什么。
2: 我给你们一次机会啊，你们三个，然后给我当一次助演，有三个道具，有纸。玫瑰花和这个扑克牌，你们三个一人选一个。
0: 这个大呀，
1: 这小子，当然不是
0: 我先挑了。四，
3: 这个寓意蛮好的。
1: 这是说明我今天的命运吗？
2: 纸和这个扑克牌用手拿着，
1: 然后您要用
2: 鞭子去切断。
3: 好。
1: 这么小，您一抽，您这不就连人都抽没了吗？
3: 真的是。
2: 这是先练你的胆识。
3: 您不，您这行吗？我手都抖了，苗军。
1: 怎么样，师弟？师弟，你还在吗？
2: 再来一次。
1: 再来一次，就拿这个纸是吧？
2: 对，就拿这个那一张就行。
1: 哦，师傅，没事。让它再小一点也行啊！哦，
3: 哦，我的天哪！
0: 差一点呀，师傅，这次怎么不是一半对折的呀？这个，
2: 师兄，还是你来吧。
1: 不是，那我来啊！
3: 小池，你腿怎么抖？
1: 不是，我不能这么拿吧？
2: 你就这样伸直就可以。哦，
1: 我是这么拿的。
2: 哎，对。哦，
3: 你这样拿也有。
0: 咱不能这样，你赖皮呀、啊、你。
1: 是吧？
2: 对。
1: 我这只手啊，也尽量保护住了啊。

0: 天哪！
1: 师傅，师傅，受徒儿一拜。
2: 师傅，表演如此精彩，应该继续给人家机会。这么小的扑克牌再来一次，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2: 大家想不想看？哎呀，你让我两次，你也是两次。
1: 师傅，这行吗？
3: 只要你敢拿，我就可以。
1: 我相信我师傅，我相信。
2: 没了，
1: 真厉害，
2: 四没了。现场有没有也想向王老师拜师学艺的，
1: 想感受一下的，
2: 感受一下神鞭的？来来来，来这小伙，
0: 我有，看你抽花瓣，哎
2: 呦，仙女散花，
1: 感觉如何？
0: 都没反应过来吧？
4: 没反应过来，
0: 再来一个，再来一节。
2: 我觉得不仅要梅开二度啊，还要近距离的感受，这样才能更好的学艺。
1: 那怎么办呢？
0: 对折呀，
2: 朋友们，对折了啊，一掰两半，距离更短，
3: 头伸出去啊，
2: 师弟加油！

0: 谢谢您，
1: 王老师。刚才这边随心动确实震撼，
2: 非常精彩，
1: 太厉害了，
2: 真精彩。
1: 但据我所知，王老师还有一个记录哦，一分钟之内打翻120个纸杯。
3: 对，
2: 你知道这什么概念吗？你想王老师的这个鞭子这么长，他发力的时间就要达到一秒钟，
4: 两个杯子。
2: 我觉得是不是得发挥一下师傅的极限呢？咱多加10个，130。
3: 今天来到这个渤海镇，挑战一下。
2: 好。
1: 这鞭子速度急如闪电，眼花缭乱啊！眼疾手快，而且鞭无虚发，百发百中。

0: 段时间，就好像大风车一样啊，舞起来了。
1: 射天狼，百步穿杨，现斜阳，太霸气了。

0: 盛夏时节，杏子的一口香甜唤醒无数人记忆中的家乡味道。这里的香白杏清甜多汁，让人赞不绝口。
1: 嚼起来感觉这个肉质很细，汁水很足，淡淡的那种香。
2: 对对对，
0: 精心照料的香白杏裂果严重，效益大打折扣，令他心急如焚。
2: 有的那个都裂的都跟那个莲花似的了。
0: 专家现场支招，能否让祖辈守护的老杏园重获新生？敬请收看《杏园解忧记》。杏起源于我国，早在4000年前就已经开始人工栽培。其中香白杏是河北唐山的一个地方品种。每年盛夏时节，香白杏大量上市，鲜食清甜多汁，做成罐头也别有一番风味。在华北地区，杏仁露更是餐桌上不可或缺的饮料。美味的背后离不开种植户们的辛勤付出。种植户韩素红的香白杏却在这个时候出现了问题。求助人韩素红，种植杏树32棵，求助问题：杏裂果严重，效益差。接到韩素红的求助，栏目组实地走访了解情况。
2: 哎，大姐啊，我发现咱这杏和我平时见的不太一样啊，这是啥品种呀？
3: 我们这个叫香白杏。
0: 香白杏又叫大香白、银白杏，和常见的黄杏不同，成熟的香白杏单果重平均在150克左右，果皮和果肉呈白色，挑选的时候也有讲究，
3: 一定要个儿大，色儿好，而且一捏稍微带点软糯的那种感觉的，稍微能嫩进去一点了，你看了吗？
2: 哦，
3: 对吧？这样的都是熟了，
2: 哦，
3: 在自然成熟的了。
1: 它的这个味道是那种甜甜的。

0: 很香，然后有点玫瑰花香的味道。
1: 对，是有一种花香，我们这个小麦籽儿。
2: 那么软呀、啊。
1: 嗯。
2: 哇，这里面是白色的。
1: 对，尝尝。
0: 太好了，
1: 是吧？
0: 它这一到嘴里就感觉都要化了似的，特别软。
1: 对，
0: 然后嚼起来感觉这个肉质很细，汁水很足，淡淡的那种香气。
1: 对对对，你把这吃完了，你把这个盒留着啊、
2: 哦。这盒留着干啥呀？
1: 留吃啊。
3: 这杏仁好白呀、
1: 啊，一包了，特别香甜，好吃吧？
2: 感觉就是脆脆的，
1: 对，
2: 嫩嫩的，甜甜的，
1: 嗯，
2: 然后嚼在嘴里特别香。
4: 杏仁有甜杏仁和苦杏仁两种，杏仁之所以苦，是因为其中含有一种叫做杏仁苷的物质，要经过加工去除这种物质后才能吃。甜杏仁中不含或者只含有极少量的杏仁苷，所以能够直接吃。香白杏全身都是宝，但韩素红却高兴不起来。
1: 你看这个，
2: 这果子裂了一个小口哈。
1: 对对对，这还是算轻的呢，还有比它严重的呢。这儿还有一个呢。
2: 这个裂口大一些。
1: 这儿，你看，这不哪一把都是，
2: 随手一摘就是的。
1: 对，哪一把的都是啊，特别多呀。你看，
2: 这也是，
1: 这还算轻，有的那个比那核都露出来很，这有的那个都裂的都跟那个莲花似的了。
2: 你比如说这一棵树，咱能产多少斤啊？
1: 这一个树这样的，像我们这么大的树，一棵树100多斤吧。
2: 那裂果的能占多少斤？
1: 裂果的都得恨不得，都没说得占一半去。
2: 那相当于50斤，咱都没办法卖钱了。
1: 对，
4: 在当地，香白杏裂果的现象每家都有，但数量很少。韩素红果园的裂果却一直很多，杏一旦开裂就会很快腐烂，无法作为鲜果销售。将裂果采摘下来做成罐头是韩素红的无奈之举。
1: 用热水把这汤气化了得。好嘞，这咱们的是勺子，搅搅它，把汤搅化了。
2: 接下来怎么做？
1: 接下来都往这个皮儿里儿搅这个水儿。这回咱们的扣盖儿。
2: 直接上锅蒸了。
1: 对，好了，
2: 着了。
4: 蒸至12分钟，香白杏罐头就可以出锅，吃起来会怎么样呢？
2: 哇，我这味道太好了，特别软糯，是吧？太香甜了。
4: 对韩素红来说，这一片杏园不仅是全家人生活的希望，也承载着他的乡愁。韩素红坚持的背后是祖辈们传下来的古杏树支撑着他的信念。
2: 哇，这树真粗啊。
1: 这是我们这儿的百年古树。
2: 最长的时间是有多久了的？
1: 160-170年吧。这都是辈辈相传的，那都爷爷的爷爷的爷爷，
2: 算不清了。
1: 永远也不会吃腻的香白杏，城里买房的呀，或者是在外头上班的呀，一到成熟了，都会回家来吃香白杏了。家乡的一种味道嘛，走多远他也不饿。
4: 在当地，古杏树代代相传，人们对香白杏的喜爱也代代延续，不知不觉间。香白杏已然成为人们心中家乡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尽快帮助韩素红解决香白杏开裂的问题，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擅长种植香白杏的专家。帮帮团专家柴秀东，种植香白杏10年，合作社种植面积800亩。
5: 杏的户注意听一下啊，下午合作社这还大量收礼品杏，哪户有个大色好的杏你都送到合作社这来啊。
4: 正在

0: 广播香白杏收购信息的就是柴秀东。为了让香白杏卖个好价钱，他专门成立了香白杏种植合作社，给杏农们提供技术支持。香白杏大面积裂果，究竟是什么操作让他好心办了坏事，一步步弄巧成拙？
1: 草出这么干净对裂果也有关系。
0: 神秘的自制工具为何让老杏园热闹不已？杏园解忧记正在播出。
2: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接到栏目组的邀请，柴秀东来到韩素红的果园。
4: 这一大片树上这么些杏的都裂了，
5: 看看，
1: 是好像都开花了，裂开花了。要是裂果不超过10%的话正常，因为这果吧是早熟果，而且还个大。
4: 我们这树上得有多一半
1: 裂果太严重。
0: 香白杏属于早熟的品种，果皮薄，质地柔软，对外界环境适应能力差，本就容易裂果。这次成熟期又恰逢雨季，所以韩素红的香白杏出现裂果不可避免。正常情况下，裂果不超过10%就算正常，但是韩素红却有将近一半的杏都出现了裂果。裂果现象如此严重，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1: 你浇了几水？
4: 我浇凉水。
1: 那正常来说应该浇三水，你咋都浇凉水？
4: 那我都琢磨着少浇一水，它不是那个口感好吗？甜吗？
1: 这个杏的口感跟水分没有太大的直接关系。一般的香白杏的口感含糖量是14到15，咱测一下。
4: 中。
6: 您这是还随身携带着测糖仪啊？
1: 对，因为经常会用到嘛。哎，14.5，对，
6: 是在正常范围内，
1: 在正常范围内。他认为他少浇了一次水会增加果的口感和甜度，其实呢，少浇一次水造成了土壤干旱，反而增加了裂果率。你看，看这小层皮儿。
6: 哦，这个皮儿
1: 透亮的，
6: 薄的哈。
1: 这个杏儿啊，生长长长，皮儿正好到成熟期了，然后皮儿特别薄的时候，光来一场暴雨，这不它都裂口了吗？
6: 裂口了，
1: 跟气球那个似的。那气球里灌满了水，它不胖下子都崩了吗？
6: 啊，就炸开了。
1: 对，因为它长期干旱嘛，又遇上前几天下了一场雨，这果都裂开了。
0: 正常情况下，种植香白杏要在开花时、刚刚做果时以及中后期果实快速膨大时各浇一次水，一共要浇3次水。但由于韩素红错误的认识，在中后期果实快速膨大期间没有浇水，这样就导致了土壤比较干旱，杏树处于饥渴状态，一旦赶上下雨，土壤中的水分猛然增加，杏树的根系会快速吸水并攻击果实。由于香白杏的表皮非常薄，很容易就被撑破，而导致大量裂果。在调查过程中，柴秀东还发现了另外一个严重问题，也和浇水次数有关。
1: 看这果个，因为少浇了一水，果个明显的小。正常的香白杏一般都是在5厘米或者5.5厘米以上，就是好的商品果。
4: 这现在有多大呀，老师？
1: 那咱量一下，你看4.7厘米还是小，再量量这个，这个4.8厘米，还都不到5点，这个将将达标，5.2厘米。
4: 嗯，
1: 这量这么多果，你才有几个合格的？所以说你这果还是小的多，大的少。
6: 那少浇一次水影响那么大呢？
1: 对，因为它从花开到成熟才2个月的时间，这2个月的时间，这个水费都得跟上，它才长出好果来。
0: 香白杏成熟时的直径本应该在5厘米左右，而韩素红这里的杏普遍不达标，严重影响整体产量，让本就因大量裂果造成损失的韩素红雪上加霜。除了浇水少，还有其他原因导致香白杏开裂吗？

0: 哎呦，地下挺干净的，把草一直除这么干净。
1: 那有草了我都跑了。
0: 其实这个草除这么干净，对裂果也有关系。
1: 不是都说这地下有草不好吗？都说这个草跟线路抢水分、抢肥料。
0: 这个草，你看拔起来，你看它的根并不长，所以它不需要太多的水分跟养分。雨水多的时候，它首先吸收水分，有防涝的作用。
2: 杏树下的杂草虽然会消耗一些养分，但可以防止太阳光直射地皮，从而保持土壤中的水分。一旦下雨，还能快速吸收多余水分，起到缓冲作用，从而避免杏树根系短时间内吸收大量水分引发裂果。另外，树下的杂草在腐烂之后还可以转化为有机质，为杏树提供养分。韩素红本以为勤快除草可以让香白杏长得更好，没想到这恰好是引起裂果的第二个重要因素。
1: 是这么一解释我才明白呀，对吧？这看来这以后还不能提亲戚了，是吧？糖草不能提亲戚了，那浇水你得亲戚点儿，
3: 这个得勤快，
1: 是
3: 吧？
2: 裂果问题的根源终于找到，随着时间推移，韩素红基地里的裂果现象也越来越严重，但今年的裂果问题已无法挽回。为了及时止损，柴秀东给韩素红介绍了一位加工果酱的朋友，
4: 像这样的这个裂味的，这样的我都可以收，不是烂的都行。
1: 哎，那挺好的。
4: 你照着一块八回来了，你摘好了给我送我那个工厂的。
1: 行，是中中中中，
4: 回来
1: 爽快，老板，
4: 我工厂这接收就行了。
1: 小妹，一块心病解决了，
3: 落地了，是吧？
1: 对，
2: 尽管裂果有了着落，但如何快速采摘下来却成了一个问题。老杏树都比较高，攀爬采摘既危险，效率又低下，该怎么办呢？
0: 我还是给你找一个摘杏神器吧。哇，你都别上树了。对，这个有个这个叉，然后把杏勾住。来，我教教你啊。
1: 好。
0: 然后把这放在这个杏柄这儿，看吗？
1: 哦。
0: 然后
1: 夹住那个树枝。
0: 对，用力一拉。哎，
1: 掉进去了吧？
0: 掉人来。
1: 哎呦，还真是，这个太方便了。
2: 在专用工具的助力下，裂果采摘顺利完成，但韩素红仍然放心不下。她非常担心明年的香白杏出现同样的问题。她很想知道，按照柴秀东提出的方法种出来的香白杏究竟怎么样呢？除此之外，柴秀东还会有哪些新门道？韩素红决定到柴秀东的基地进行参观。当百年老杏园遇见种植高手，同样种植香白杏，为何这里的杏子个头更大，裂果更少？
0: 看看，
1: 哎呀，
0: 5.7厘米，
1: 将近6厘米了。这个药，
0: 哎呦，
1: 比我们那个还大。
2: 专家的基地里还隐藏着哪些意想不到的惊喜？
0: 这个黄色的是青岛大杏，这是川红。
2: 杏子除了鲜吃，还能变出哪些令人惊艳的美味？杏园解忧记正在播出。
5: 如果说夏天有什么水果是一口下去就能尝到阳光味道的，杏子一定排得上号。熟透的杏轻轻一掰，果肉软的像要化开，汁水一下子涌出来，甜里带一点微微的酸，还有股淡淡花香，令食客清新不已。但很多人不知道，杏子其实还是个营养小能手。杏子富含贝塔胡萝卜素，也就是维生素 A 的前体物质，使用杏子有助于预防夜盲症、白内障和眼部退化。同时，杏子含有中等含量的维生素 C。 夏天胃口不好时，来几颗酸甜开胃。杏肉中的可溶性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胃肠蠕动，连皮食用效果更佳。除了鲜食，杏子还有多种隐藏的食用方法。将杏子去核，杏肉装瓶做成糖水罐头，软糯甜润，杏子熬成果酱，抹面包配酸奶，让普通吐司的味道都能瞬间升级。更会吃的人会把杏晒成杏干，酸甜浓缩，越嚼越香，做成果脯、杏皮水，甚至拿来炖甜汤做烘焙。还有一个隐藏吃法，杏仁。但要注意，不是所有杏仁都能直接吃，甜杏仁可以当零食，脆香微甜，苦杏仁更适宜于入药食用，具有祛痰止咳的作用。一颗颗杏子从枝头到餐桌，像是夏天寄来的

0: 一封甜甜的信，快来试试杏子的美味吃法吧。
1: 经过专家现场诊断，困扰韩素红多时的裂果问题终于找到了症结。原来浇水次数不够，树下杂草清理得太过干净，都是造成杏子裂果的重要原因。为了学习更多香白杏种植的科学方法，韩素红决定到柴秀东的基地进行参观。
2: 这是是比我们那个裂果少，比我们的裂果少。
1: 除了裂果较少，韩素红还在专家的基地里发现了一个不同之处。
3: 老师，您这种了多少棵树呀？
2: 都算着这块地种了100多棵。
3: 老师，你们这儿一摘多少斤啊？一年呢？
2: 24-5000斤。
3: 哎呀，那这产量比我们这大多了呀！
4: 可以，
2: 咱们拿尺量量它，到底有多大？看看，
3: 哎呀，
2: 5.7厘米，
3: 将近6厘米了。这个药，
4: 哎呦，
3: 比我们那个还大。
1: 通常香白杏成熟时的直径在5厘米左右，而柴秀东基地里的香白杏基本在5.5厘米以上，甚至能达到6厘米。平均下来，每棵树的产量将近250斤。相比之下，韩素红的香白杏平均每棵树产量只有100斤。他非常想知道柴秀东到底是如何做到的呢？
4: 老师，您这是浇了3次水的是吧？
2: 对，浇3次水。这个茎穗儿啊，得跟茎孩子一样，给它足够的水养分，它才长得壮。
1: 除了多浇一次水，在除草这方面，柴秀东也有自己独特的门道。
3: 那老师，地下这个草都让它长呆着种了？
2: 大部分草都不用管，但是有一部分草都需要中途得做一下处理。你比如说这种。它长长以后可以爬树上去，铲树，所以这种草要及时清理。对，还有那种草，这种草就是长得挺高的这种，拿镰刀割一下，割一下不能擦根儿割，就是留20-30公分这样，留一半就是它还给土地遮阴凉。
3: 对，不能让它铲树去是吧？
2: 对，咱把眼光得放长远一点。因为几百年传承到咱这一代，它也很不容易，所以咱们一定要在咱们这一代。让它绽放更大的价值。
1: 对柴秀东来说，用精细化的管理守护好这片老杏园，不仅仅是为了生计，更是在传承的过程中进一步发展。为了提升效益，柴秀东除了种好当地的香白杏，还引进了各种各样的杏树品种进行试验。
2: 这个黄色的是青岛大杏，
4: 这个汁水感觉像橘子汁似的，
2: 赶紧尝尝，好吃不好吃？
4: 哇，好香呀！
3: 哎，真甜的这劲儿，
4: 哎，真甜哈！
2: 这个又是一个品种，透链不？这叫油杏儿，这是从山东引过来的品种。只要听说哪有好杏儿了，好品种，我们都去引，然后都嫁接这种树苗。如果感觉好的话，嫁接上再移栽地里，培育大树。这是串红。
4: 哦，它真是有点红啊，
2: 这一串全是杏儿。
1: 柴秀东运用科学理念种好当地特色品种香白杏，为了满足消费者多元化的需求，增加收入，又努力尝试种植各种各样的杏子。但想要进一步发展产业，仅仅依靠种植是不够的，他又想到了一招。
2: 这是我的另一片院子，里边还有客人采摘。
3: 你这采摘这个都是咋儿来的？这儿的
2: 网上啊，我们有专业的老师给我们做网络推，就是宣传这块。
3: 那这儿采摘多少钱呢？
2: 15一斤。这游客吧，不仅他能到树下随便吃更熟的杏儿，而且他还能体验一个乐趣，
3: 是挺好。这个
1: 这种线上引流加线下采摘农旅融合的模式，让韩素红非常羡慕。为了帮助韩素红尽快提升效益，柴秀东又为他找来了擅长做网络推广的朋友，对他进行指导。
2: 他想在网上卖水果，这正好是网上卖水果的专家。
3: 平常吧，我也在这个手机这个平台上，我也发啥的，是吧？但是他也没效果，也卖不出去东西。你看啊，
4: 我看您是怎么拍的？
3: 我都站
4: 这样拍，你这样拍太普通了，你不能这样拍，看不出这个杏儿这个效果。手机倒置，然后找它一个角度。然后咱们这个点呢，要点到这个位置，就它这个左下角的位置。然后再拍照，这样子拍出来的这个，你看跟您那个刚才对比一下，
3: 确实是特别漂亮的这颜色。
4: 对，这两个对比，你都可以看。

0: 看一下。
1: 这没几个呀，
2: 姓没熟，这个姓是已经熟
1: 了。是是是，
0: 你要拍出这种诱人的这种感觉。
3: 通过参观，让韩素逢学到了科学的种植知识和增加效益的新模式，也给这片承载着岁月痕迹的老杏园带来了新的活力。我们坚信，凭借韩素逢的努力，这片老杏园一定会焕发出蓬勃的生机，为消费者的餐桌带来更多的甜蜜与惊喜。
4: 别以为杏子都一个味儿，从西到东，中国人硬是把杏子吃出了地狱性格。先往西北走，新疆的白杏堪称杏界甜味天花板，日照长，温差大，一口咬下去像在喝蜂蜜，汁水多得能顺着手流下来。当地人甚至给它起了个浪漫的名字，白色蜂蜜。再往甘肃走，李广杏登场。这杏很有意思，外表像杏，口感却有点像李子，脆中带软，甜里透着一点酸。当地人不止先吃，还会熬杏皮水，夏天冰镇一下，酸甜解暑。到了华北，画风开始不一样，有的杏主打软糯派，比如白杏一类，个头大，果肉细，熟透后轻轻一捏就软，甜里还带着一点花香，像夏天的风里混进了果香。还有一种串枝红杏，长得特别喜庆，杏子一串一串挂在枝头，像果树自己戴了一条手链，酸甜感更明显。到了山东又是另一种风味，临近大海的蜜杏，汁水足，甜味柔，有些油杏还自带淡淡桂花香，属于闻着比吃着还香的选手。那么问题来了，怎么挑杏？记住一句口诀，闻香，微软，别只认黄。有些好杏本来就是偏白的，太硬没熟，太软容易过头。真正好吃的杏往往是刚摘下来带着太阳温度的那一口。所以你发现没，中国人吃的哪是杏啊，吃的是风味，是节气，也是家门口那棵树一熟就总惦记着回家的心情。

0: 爆火网络的鸵鸟直播间背后竟然藏着大生意。长颈鹿安家湖州，村民们当起了鹿管家。
1: 我手上这个树叶就是它的一个主食啊，女贞叶，
2: 稍微点点苦味。
3: 979公斤啊！
0: 养驼高手因地制宜打造别样科学牧场。
3: 这骆驼好大个呀！哇！
0: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鸵鸟一天吃几顿？
1: 两顿。
0: 主播你开心吗？
1: 你开心吗？
0: 他是开心的啊。鸵鸟上过大学吗？
1: 他上大学干什么？
0: 征服你吗？
1: 他上了大学有了智商有了智慧，你就在里边吃白菜，你想干什么？
0: 鸵鸟睡觉会倒挂吗？
1: 不会的，朋友们，
0: 一旦朝上。过年了，朋友们啊！
2: 直播间里妙语连珠，用短视频爆火网络。
0: 11万人啊！
2: 这位网络红人靠直播鸵鸟出圈，也靠养殖鸵鸟发家致富，背后究竟有何奥秘？咱们今天就来一探究竟。

0: 慢点吃，慢点吃，慢点吃，你八辈子没吃过饭一样，我的天，搁非洲沙漠吃不到白菜。慢点，慢点，没有了，不要叨到我的手，我还叨我啊！不要叨了，
1: 主播姐姐啊，
0: 我不是主播，他是主播，我是助播。
1: 我真的一直看您的直播，就每天看您拿颗白菜，然后在这儿他们叨叨叨叨叨，所以您是一点儿都不怕吗？就他们叨叨您疼吗？
0: 刚开始的时候每天腿抽筋
1: 啊。为什么叨手腿抽筋啊？
0: 因为害怕吗？就是想逃跑，完了之后又不能跑，然后就抽筋。我的天，刚开始的时候每天腿抽筋
1: 太可怜了。所以你现在会怕他们吗？因为我看你一下就能反手抓他们的嘴。
0: 还逗我啊，现在不会怕了，现在因为了解他的习性，他其实逗你他不是想攻击你，他就是想就是跟你接触，哎，感知你。哦，
1: 就喜欢你才逗你。
0: 对，是的，他不喜欢的话就会踹了。
1: 哦，然后我刚刚在那个地方看到有一只熊的鸵鸟，他突然就自己开始跳舞了，那个扇的特别特别大，然后旋转跳跃。
0: 对，旋转芭蕾舞很少见到，因为他开心的时候就会这样。
1: 那他怎么就自己突然开心了呢？
0: 可能就是你来了。你
1: 好。哎呀妈，我一回头四个脖子这么看着我，
0: 好奇。
1: 姐，他好像又叨你了。
0: 他有点社牛。
1: 哇，他们真的好喜欢你啊，不停的在叨你。看您的直播好像您也是挺社牛的。
0: 我不行，我线下社恐。
1: 我听说咱们鸵鸟养殖场有位超级农人，肯定就是您了。
0: 不是我，你们找的应该是我的老板。我们老板能文能武。
1: 那您可以带我们去找他吗？
0: 我喊一声他吧。
1: 好，
0: 老板。
2: 鸵鸟助播背后的神秘老板竟然是她的丈夫。单大哥夫妇选择养鸵鸟是因为他们浑身都是宝，肉、蛋、皮、羽都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鸵鸟肉与鸵鸟蛋营养价值高，是新兴的礼品选择。鸵鸟皮是很多高档皮包皮鞋的重要材料，而鸵鸟毛因其不带静电的特点也常被用来制作时装和饰品。一个鸵鸟蛋作为食品售卖，价格大约在70元到100元左右，而摇身一变成为蛋雕工艺品后，就能身价近100元甚至近1000元。这一门手艺也给单大哥夫妇带来了一笔不小的收益。
1: 看不出来啊，单大哥你是多才多艺。刚刚您媳妇儿说您能文能武，看来这个文就是指蛋雕的这个文艺工艺了哈。
2: 鸵鸟是现存鸟类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养它确实需要一定的技巧。
3: 正常这一只鸵鸟大概200来斤左右。哦，你看到它毛下边的大腿上面的肉是很壮实，那一看是上面大腿的肉。
1: 哇，它这个大腿全是肌肉，好结实。哇，
3: 对，它跑起来是速度是很快的。草原那沙漠上面猎狗啊，像一般这豹子啊，它都很少就追这个鸵鸟的。如果就是追的累得要命，它还不一定能追得成功。所以相对来说，捕捉鸵鸟这些动物它是很少的。哦，鸵鸟的跑起来的时速可以达到70公里。
1: 70公里，
3: 对，
1: 跑步高手啊，小瞧他们了。
2: 单大哥说，尽管鸵鸟跑这么快，但若让他与鸵鸟进行跑步比赛，单大哥能够胜过鸵鸟，这是真的吗？比赛即将开始，让我们拭目以待。

0: 老板，您这个确实是能文能武，没想到这个武还包括舞蹈的舞啊，就是有点胜之不武了，咱们就是说。
1: 养鸵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夫妻二人齐心协力，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才能打理好这份特殊的事业。
2: 各位好，我们现在是在浙江湖州一个被叫做超级动物城的美丽村落，这里叫做妙山村。我们今天要拜访的超级农人呢，他可是非常厉害，可以说是金牌饲养员，可以把当地的村民们都培养成为比如说浣熊啊、象龟啊、孔雀们的专属饲养员。所以这一趟的旅程呢，就是百事之旅，我今天要当一天饲养员了，跟我的好朋友一起啊，走，咱们去找找我的师傅吧。来报个数，
3: 一、
4: 二、三、
3: 四、
5: 五、
3: 六、
5: 七、
3: 八，
2: 八。
4: 咦，怎么多了一个人呢？
2: 各位老师，你们好啊！哎，这是今天新收的徒弟啊，小高。
1: 赵洪刚，90后职业兽医师，毕业于云南农业大学动物医学专业，来到湖州短短3年内，在他的指导下，妙山村村民摇身一变成了这里小动物们的专属饲养员。现如今，赵洪刚凭借丰富的经验，带领妙山村村民有条不紊地照料着小动物的日常起居，用自己的力量守护着妙山村这一处世外桃源。
2: 咱们今天什么工作任务呀？
3: 了解一下长颈鹿的知识，然后配合做一些体检的工作。
2: 嗨，他平时吃什么呢？我看您拿着咱们这个，
3: 对，我手上这个树叶就是它的一个主食啊，这个叫女贞叶。哦，
2: 这草好吃吗？嗯，你是不是
3: 说你可以尝一下？
2: 哎，你这样，哎呦，没抢过它啊。我们来尝一尝，这到底好不好吃啊？嗯。
3: 稍微点点苦味。
2: 不太苦，还可以。苦了，苦了，苦了！来，吃，来。
3: 好，哎呦，
2: 师兄，
3: 哎，这位今天你的师兄负责长颈鹿这一块的饲养工作。
2: 这大杆啊，咱待会儿是不是要划船啊？
6: 这是给长颈鹿量身高用的。哇哦！
7: 所有的长颈鹿体检。
2: 哦，体检。那看来咱们今天的工作内容是给长颈鹿做一个体检。
3: 对，第一个项目就是要给它量身高。
6: 那我就不跟你们多说了，我就要去忙了。
2: OK， 谢谢。那咱们今天要给谁量身高呢？
3: 我们今天就给小七量身高。接下来你去找找这头鹿啊，这头公鹿，6岁，性格活泼粘人，
2: 性格活泼，你看哪个不活泼？我找一找啊。
3: 好的，
2: 师傅，我觉得他就有点符合，6岁，性格活泼，体型健硕，这对吗？
3: 这不是啊，
2: 这个不是了。嗯，
3: 对。
2: 说这个是小七吗？
3: 这不是啊。
2: 那个是不是远处那个低头的？
3: 不是啊。
2: 我觉得他就有点符合。
3: 这个是小九。
2: 小九？
3: 对，
2: 小九。
3: 小九是个雌性的啊。
2: 雌性的？
3: 对。
2: 哇，长颈鹿怎么分性别呀？
3: 我们可以看体型，然后看头上的两个角，雄性的角没有雌性的粗，然后毛发它是张开的。
2: 那我再猜一个，这边远处那个，
3: 那个对的。
2: 来，朋友们，远处的那个才是小七啊！我猜了半天。
3: 是的，是的。
2: 好，
3: 他来，
2: 来量身高了。
3: 对，他来够这个树叶，
2: 他能吃得到，就说明是这个高度，是吧？
3: 对对对。

0: 好，我们可以放下来量一下这个杆的高度。
1: 好，我们现在把它放下啊，这就是一米，
0: 对，这里，
1: 然后这是两米，
0: 哎，对，
1: 三米、四米，
0: 最高这里是，这里是到五米，
1: 这是五米、
0: 啊，它的舌头到这个位置，
1: 嗯，
0: 我们可以从这里量啊，这里是四米，
1: 嗯，
0: 它刚才头是到这个位置的啊，
1: 嗯嗯嗯，四米七零啊，在这个位置，
0: 哎，
1: 那咱们像这个四米七零这个数据，我觉得应该不是说特别精准，对不对？
0: 嗯，这样，因为长颈鹿它在量的时候它也在活动，所以量出来的这个身高误差呢会有一点点，但是不会太大啊。
1: 嗯，
0: 我们可以根据它的年龄，根据它的身高来判断它的一个生长的一个情况。雄性的一般长到五米八左右，
1: 五米八左右
0: ，哎，对，雌性的可以长到五米一左右的样子。
1: 老师，你看它这个脖子怎么有点鼓鼓囊囊的？
0: 它这个是反刍，因为长颈鹿属于反刍动物嘛，
1: 啊，
0: 它会把吃进去的这些食物，
1: 嗯，
0: 在休息的时候它会从胃里面反出来在嘴巴里咀嚼，所以我们平时就会观察它的反刍的情况，判断它的健康与否。
1: 那咱体检除了量身高还有什么别的项目吗？
0: 还有称体重啊。
1: 称体重，
0: 对，
1: 这就用竹子可解决不了了吧？
0: 解决不了了，我们就还有另外的、
1: 办法。
0: 对，
1: 走，咱们去看一看，
0: 去看一看，
1: 走。
0: 好，小七，来，快过去。
2: 我现在跟师傅是第一次进到里边来，为什么刚刚一直在外面呢？就是因为，长颈鹿是一个比较容易受到惊吓的动物。我换的这身衣服也是为了让长颈鹿觉得熟悉一些。
0: 哎，给你称个体重啊！来，
2: 七，我们检查一下身体。
0: 走，过来。称个体重，过来，
2: 上来了，在这边可以读数啊，现在在波动，
0: 还有一只脚，它停了之后就是确定的数字。
2: 上来了，好，完整上来了啊，这一只脚就差了100多公斤出去了啊、哎。我们给小七上秤称了一下，它最终体重是，大家可以猜测一下。979公斤啊，
0: 哎，
2: 这个是比较健康的一个情况吗？
0: 是的。
2: 好的，那我们给他量完了身高和体重，那剩下的问题就出去说了。
0: 对，我们就先撤出去，
2: 让他自由的活动一下，好不好？
0: 好的，
2: 走，拜拜，小七。
0: 走。

0: 龙声音小点。
1: 怎么？
0: 你看这里。
1: 哎呦，
0: 有只小鹿。
1: 这个这几岁了？
0: 是我们刚刚出生的。
1: 刚出生的？
2: 对。
1: 那如果刚出生的话，这个有点太大了吧？嗯，
0: 它一出生就1.85米。
1: 我一出生就是1.85米。
0: 对对对。
1: 哦，长颈鹿原来生下来1.85米这么大，哇，就已经到达了向往的高度，非常大啊。
0: 哎，是的，是。
1: 这个小宝宝他叫什么名字？
0: 我们现在正在给他征名的。
1: 正在征名。
0: 嗯，他的父亲是小七，他妈妈小九，然后他是4月1日出生的。我们有这三个信息，
1: 大家也可以取取名字啊。如果你是 OK 的话，我们可能会采纳一下，是不是？
0: 哎，是。那我们就让他休息，
1: 拜拜。
3: 赵洪刚不仅是妙山村村民们的好老师，更是465只动物们的万能奶爸。他带领着村民一点一点在妙山村里搭建起珍惜动物们的美好家园，而这片美好家园也为村民们带来了富足的新生活。

天山脚下，伊犁河谷，新疆的美景像一粒粒珍珠洒在西北大地上，需要边走边寻觅。当自然开始偏爱一个地方，它会把所有的角色都留在同一幅画里。新疆除了有雄伟的天山、辽阔的草原，当然也少不了神秘的沙漠。如果说绿色是新疆的序曲，那么我身后的沙丘才真正拉开了篇章。

0: 或呈现经验丰富的仰驼高手。塞山别克从小就喜欢骆驼，长大后便加入了骆驼养殖行列。根据骆驼的天性和生理特征，塞山别克为他们打造了一处特别的科学牧场，每天搭配营养草料进行投喂。自由惬意的骆驼们更是每天产奶约2吨左右，因此塞山别克一跃成为本地的养驼高手。
1: 我觉得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跟我一样，可能对驼奶有点陌生，牛奶喝得过，然后羊奶也喝过啊，但这个驼奶是什么感觉啊？
2: 刚好你今天累了，我带你去尝一下我们的驼奶，今天让你实现一个驼奶自由。哎呀，
1: 哥哥，你这专门是来接我的，还是他们有什么活动啊？
2: 对，我是今天出来养骆放骆驼，我们骆驼嘛明天放出去散步呢。啊，刚好现在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两个一起帮我赶骆驼，我们回家。
1: 这怎么骑啊，哥哥？我可没骑过骆驼啊，骑骆驼危险吗？我要不骑这个吧，我觉得它还可爱一点。我上了啊，
2: 上。
1: 有没有技巧啊？
2: 骑来的时候你往后靠。
1: 他待会儿不会喷我吧？
2: 不会的。我哎呀哇！
1: 天哪！哇，上面的空气确实好一些哈。
2: 对。
1: 哎呦哇！拜拜，小木棍儿。现在有骆驼就不用棍儿了啊。
2: 我们去赶骆驼回家。哦。我们的骆驼要准时回家。
1: 不就是2700峰一起吗？
2: 不，我们现在这一群是200峰左右，
1: 轮换着出来遛弯，然后准时回去。
2: 对对对，
1: 行，走吧。
0: 塞山的牧场里约有2700峰骆驼，在这里他们自由惬意地生活着。据塞山讲，他从事骆驼养殖是从一峰叫幸运的骆驼开始的。
2: 看，这是陪我时间最长的一个骆驼。
1: 哇，它好大。
2: 而且我在我这个牧场一开始进来的时候，它就是陪着我。
1: 它好像不怎么怕我啊。
2: 它现在看不到你了，它眼睛已经开始模糊了，就是看得不那么清楚。
1: 眼睛看不见了吗？
2: 对，眼睛看不见了。你随着年龄的增长，
1: 那就全靠感觉了。
2: 对。
1: 什么时候发现它眼睛看不见了？
2: 一年多了。
1: 一年多了。
2: 去年就对。我们把它放到操场的时候，他走的时候就不小心掉到那个沟里面，
1: 掉进去了。
2: 对，掉，然后就不开颅嘛，因为发现这眼睛可能模糊，眼睛不行了。所以我就担心他，去年就开始，我就没有让他放操场，因为我养骆驼的故事从他开始。
1: 陪伴了很长一段时间。
2: 对，给他001号的编号。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幸运。
1: 幸运。
2: 对。哎呀，
1: 还真是。
2: 给我们带来的好运。
1: 这地方就是他生活的地方。
2: 对，就这个区域。很干燥，下面也不潮湿，它可以出来透透风，可以晒晒太阳，养老了嘛，
1: 养老啊，
2: 养老送终。
1: 对，这个就是跟塞山大哥的这种感情了，
2: 好好享受吧，付出了一辈子了。走，带你去挤鲜奶，看，这就是我们进来的地方。哦，
1: 这小骆驼，
2: 这边是小骆驼，这边是大骆驼，对。
1: 哦，这么挤啊？
2: 对呀、
1: 啊，
2: 你挤一下嘛。
1: 来了，这样。不是，这怎么不下奶？因为
2: 这怎么肯定不下奶？先让他小骆驼出来，他的孩子要出来。对。
1: 嗨。
2: 你看。
1: 哦，他要闻一下气味啊。
2: 对。
1: 哎，这是什么意思呀、啊？是他
2: 有小骆驼来去吃奶，刺激他下奶。他一旦下开了，我们把小骆驼送开。
1: 是因为骆驼不储存奶在自己的？
2: 对，它不储存的。来，你现在上尝试一下。
1: 好，这样哈。
2: 对。
1: 这挤不出来呀、啊。
2: 来，我给你看。
1: 哦，这样。
2: 哦，
1: 好。哦。哇塞。哦，朋友们，我今天可得。帮我塞山大哥好好挤一点奶啊！哎呀，哎呦！哦，
2: 掉到地上了，你看一下没？哎，这个奶子掉到地上，我们很生气的，说实话。
1: 真的抱歉，
2: 因为奶子是对于我们来讲，所有的我们食物里面奶子是最珍贵的，不能那个白的东西不能浪费到地上，一滴都不能。以前我们小时候，我们不小心碰到盆子，奶子掉到地上，我们额头向他们抱歉，所以这个
1: 对不起。
2: 哎呀，没事了，行了，你也是不是故意的。

0: 我这真是，很正常的，我们也是一样以前。
1: 那这不是挤这么费劲，这不是浪费了吗？
0: 对，所以我们现在不是按这个手法了。啊。我们这么多骆驼按泥囊挤的话，啥时候挤完，又能浪费又挤不出来效果，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用机械化挤奶了。
1: 哦，就这样了，是吧？
0: 对，你看你现在可以看这个骆驼，
1: 这个是咱们现在的设备是吗？
0: 对。
1: 观察一下啊，吸奶产到这个里面来，
0: 对，是吧？入兔，你看嘛，这个上粒以后通过这个管子管道直接弄到这个里面。哦，
1: 现在一天可以吸多少？2000700公斤都能吸啊？
0: 我总存量是2000吸，进来的是现在有1000封左右，明年还有个1000个这样子导致过来的。哦，一封骆驼，2公斤半到3公斤嘛。
1: 一天？
0: 对，一天，一封骆驼大概5分钟左右就挤完了。是。
1: 出奶的那个效率来讲是很快的。
0: 但是量特别少，对。
1: 朋友们，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如痴如醉的环境当中啊，相当于是在塞山别克大哥家里面做客一样啊。
0: 对，
1: 可乐啊，
0: 足了一天，哦，也是解渴的，
1: 可以提高你的这个免疫力，
0: 提高免疫力，对，嗯，
1: 这都有顺序是吧？
0: 长辈先喝，
1: 长辈先喝，
0: 客人先喝，
1: 哦，客人先喝，
0: 对，先的。
1: 好，我就代表大家了啊，我来感受一下这一杯驼奶啊。
0: 很白，纯白，纯白，
1: 对吧？它的脂肪，它的蛋白是非常高，嗯，
0: 各方面是对比起那些其他的奶源的话更高。
1: 怎么样？哦，一下感觉那个醒了一下，
0: 爽吧？
1: 味道也很醇厚，而且也不腥。
0: 这个口感是也是独一无二的一个口感，
1: 嗯，
0: 爽的口感，
1: 好喝，好喝，
0: 真是太愉快了啊！
1: 牛奶加工厂的这个
0: 落地，嗯，对我们的奶子的销售上是做了很大的帮助。我们的这个智慧牧场，嗯，都是由他们来去以后来完成这个。他现在是上大学的呢。
1: 哦，正在上大学。
0: 正在上。
1: 哦，你学什么呢？
0: 就是这个畜牧兽医。
1: 畜牧兽医。
0: 我们针对性的让他去上。哦。把自己这个所学的这个神奇的医术的用上。
1: 对。
0: 养骆驼是一份热爱的一个实业。嗯。我们。 对这个骆驼的热爱，不能是用金钱来去衡量的。嗯，那我们的目的是，把这个事儿，几代人来去延伸的去做下去，让更多人在这个过程中受到收益，包括我们周围的这些老百姓，嗯，都要像加入我们是非常欢迎的。
2: 从寥寥数峰骆驼，到现在上千峰的养殖规模，在他的引领下，特色养殖不仅成为增收致富的重要途径，更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这片大地上，塞山别克和他的骆驼们持续演绎着一曲关于特色养殖的希望乐章。

0: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0: 我不支持。
2: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3: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4: 我担心你要惩罚
0: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什么姜皮薄脆嫩，透光可见？大家为何舍弃老办法，改用打洞栽种？
1: 这以前全部是掏沟，标准的应该是80公分。
0: 普通油枯究竟有何妙用，让生姜亩产大幅提升？
1: 旋根之后，它有利于我们的这个生姜生长。
0: 模样可爱的独头蒜，为何能把爱吃蒜的食客辣到直呼过瘾？
2: 真是太辣了，蒜。
3: 把你蒜。
0: 不同规格的大蒜又是如何精准定位，从滞销变爆款？
4: 独头蒜大了，也不要。
5: 价格要低1块钱的，差不多。
0: 看西南农人深挖物产价值，把寻常调味菜做成特色产业，走出别样共富路。我国西南地区涵盖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地域相连，风物相融。提及西南味道，香辣是最深入人心的印记。当地人善于运用各类天然新香食材，打造出层次丰富、鲜香浓郁的特色美食。今天要介绍的两种味道都是西南餐桌上不可或缺的调味佳品，从田间地头到市场摊位，这些乡土食材突破地域限制，创造出可观的经济效益。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这片沃土，解锁它们背后的致富故事。川菜的用料向来爽快直给，味道也直冲灵魂，而构成一道川菜的美味，忽略不了这些东西。在四川省内江市，有一味是独属于这里的家乡味道。孩子们正在努力挖出埋在地下的宝贝。这块基地的主人张朱英是永福镇曹家沟村的党支部书记，也乐得合不拢嘴。在当地，他有个特别的称谓，
1: 把这个生姜销售到全国各地，是吧？好，现在我们所以就叫他生姜书记。
6: 啊，就是嘛，得去他们那些喊锦都种姜哎，种姜大家都有钱用噻，发出去了嘎。
0: 埋在地下的就是张朱英带着大伙赚钱了的生姜，但他说这些姜和我们日常见到的很不一样，到底有啥特别的呢？好不容易挖出来一根，我们可算是看清了它的全貌。它的学名叫竹根姜，是嫩姜的一种，区别于市面上常见的老姜，它个头更大，皮薄肉嫩。张竹英说它们生吃起来也是别有风味。
1: 你看它的外观颜色，它就是白嫩，而且吃起来哈，这个姜它这样子，它是很脆嫩的。如果说用灯光照的话，你可以直接透过光用那个晶莹剔透来形容它。
0: 永福生姜有无金生姜之称，吃起来清脆爽口，不仅可以做调味料，四川人还喜欢把它们拿来做泡姜或者炒菜中的配菜。每到生姜上市的季节，川渝地区的餐桌上少不了这么一道姜味佳肴。四川省内江市调味蔬菜是一个重要产业。2022年，内江市调味品蔬菜的种植面积达到25.9万亩，产量51.3万吨。然而，曾经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永福生姜，却一度因为品种退化、种植技术落后等原因，种植面积急剧萎缩，到2018年时仅剩500亩。
1: 太累了，太苦了，就是我们这个是劳动强度比较大，2/3都是全部靠劳动，机械化操作的话操作不了。
7: 辛苦肯定是辛苦，随便抓子的辛苦，种生姜是全部用劳力。
0: 种生姜需要消耗大量精力人力，要是天气不好，再逢上姜瘟病，

0: 量和收入更是没有保证，因此种姜的人越来越少，曾经红极一时的永福生姜也就不断萎缩。大伙儿都不愿意种的生姜，张朱英却把它们看作宝贝。他用轻松的一招和看似不起眼的粉末，不仅解决了种植户的困扰，还让生姜的亩产量达到7000多斤，生姜书记的称呼也由此传开。那么他究竟想出了什么办法？张朱英发现，生姜本是本地不可或缺的特色食材，可如今镇上已经少有人栽种，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留守的村民也没了种植的热情，看着本土特产日渐没落，他心里很不是滋味，一心想找到能减轻劳作强度，带动大家重拾种姜产业的办法。为此他奔走四川各地考察学习，在乐山接触到一种新颖的种姜技术，瞬间看到了转机。
1: 我们刚刚开始看到这个冻姜种植的方式，其实我和其他老百姓也是一样的，觉得很好稀奇。哎，这个生姜还可以用这种打洞洞的方式种下去啊！
0: 以前大家种植生姜，从开沟挖土到播种，需要2到3个人，耗费近半年的时间去劳作，这是种姜最基本的操作。张朱英看到的种姜技术完全不需要这些步骤。
1: 这个就是打了一个一个的洞的、
2: 啊、以前都不这种啊？
1: 以前不是，以前全部是掏沟、
2: 啊、
1: 你看这个沟，就是以前我们掏的沟比这个沟还要深、
2: 啊、
1: 这个应该60-70公分、
2: 啊、
1: 标准的应该是80公分。
0: 打上这样的一个洞，再把姜苗放进去，这种方式叫做洞姜种植。一亩生姜地可以种5000多株生姜，仅仅需要这样的一台机器，一上午的时间就能完成打洞步骤，这大大减少了劳动成本。虽然种姜不用再那么辛苦了，可张朱英知道，要让大伙愿意跟着自己种生姜，还有一件事要解决。为了提高生姜产量，减少病菌的侵害，农户们种一次生姜，土地基本上要轮休2到3年。农户少种一年，就少一年的收入。这也是大伙不愿意种姜的原因之一。正当他发愁时，他无意间发现了一种褐色粉末，不仅解决了他的心头难题，还让他的生姜一斤就卖到15元。其中的秘密就藏在这几个大棚里。当地多数生姜会在8、9、10月集中上市。与众不同的是，张朱英大棚的生姜在6月就已全部采收完毕。
1: 6月份我们的生姜全部上市了，然后我们这个生姜就在市场上说的话就供不应求、
2: 哦、
1: 然后你看我们这一片地早就收割完了、
2: 哦、
1: 现在我们就已经开始在为明年种生姜做准备。
0: 为了避开上市高峰卖个好价钱，张朱英率先在当地进行大棚种植生姜，成功的把生姜的上市时间提前到了6月份，这让他的生姜在市场上很有竞争力。
1: 我们这个大棚呢建好之后，我们的生姜在里边可以育苗，在里边种的时候它的温度会比室外会高一点，所以可以让我们的生姜生长的速度更快一点。
0: 虽然大棚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天气和温度对生姜的影响，可品质好不好，产量稳不稳定，还跟病害防御土壤有很大关系。他一直在为这件事发愁，直到无意间他发现了这种粉末。
1: 油菜杂了的这个杂子、
2: 嗯、
1: 它就是油枯，我们这边喊油枯、
2: 哦
1: 哎、然后我们在配土的时候就把它撒到土里头，然后撒到土头用旋根机旋，
2: 嗯，
1: 旋根之后它有利于我们的这个生姜生长，我们就每年都可以就种生姜然后产生姜，就每年都有这个生姜的收入嘛。
0: 这种褐色粉末就是菜籽榨油后的油枯，虽然是普通又常见的东西，但却是十分有效的肥料。这块生姜地通过旋耕翻土撒入

0: 菜籽油枯，浇水，在封闭大棚等待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发酵。经过这一系列的高温高湿的杀菌方法，姜苗定植后根系更发达，减少病害，生姜产量有保证。如今这片姜地实现连年种植，一亩地产量可达7000多斤。张竹英牵头成立生姜合作社，带领乡亲们一同运用新式技术栽种。大家种出的生姜脆嫩爽口，个头饱满，品相出众，一斤能卖到15元。品质出众的生姜若只局限于本地销售，实在可惜。他另辟蹊径，让地里的生姜还未采收就被预定一空。
1: 好，小朋友小朋友加油了哈！等会儿我们看你们篮子里边哪个挖得最多。
2: 这个小朋友挖了好多，这个脸都挖红了。
3: 提起来的，直接提起来的。
4: 带小猴子来体验一下嘛，他平常没有见过嘛，我们在外面因为都不知道，让他自己亲自体验了这一次，他肯定比较开心。
5: 今天终于来到这里现场来采挖了一下，确实挖出来的生姜很香。
0: 游客挖得尽兴，小朋友们玩得开心，大伙在地里就能真切感受到生姜的品质，走的时候还会多买几盒。他还把收购来的生姜经过精心挑选，以礼盒包装的形式通过线上卖到全国各地。经过多年的发展，永福镇的生姜种植面积达1500多亩。如今永福生姜的名气在川渝地区越来越响亮。内江的竹根姜凭着优质口感与创新经营，成为当地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而在川滇交界的云南大理宾川，另一款风味独特的调味好物紫皮独头蒜，同样依托一方水土，走出了属于自己的财富之路。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宾川县，您看这个云南姑娘正在直播。
6: 云南宾川县，这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地方。今天我带上了我的独头蒜出来，给大家看看我们宾川到底有哪些比较好吃的美食。
0: 傍晚，种植户燕林英带着她的大蒜来到小镇夜市上直播。燕林英说，她的大蒜能给这一条街上的食材增香添彩。
6: 咱们吃这个炒菌子呀，必须得配咱们这样的独头蒜，独头蒜炒出来才香。这个叫皇上啊，这个东西跟咱们的大蒜、独头蒜一起炖煲汤喝，这个东西啊，
0: 您看，这就是燕林英直播卖的大蒜，看着仿佛胖墩墩的小笼包，您可别被他们给骗了。这种大蒜长得很软萌，可杀伤力却不小。
7: 蒜有蒜汁给要啊？
8: 要的，要的。
7: 多一点还是少一点？
8: 少来一点就行了。
7: 好。
0: 夜市上，这位外来的游客嫌蒜汁不过瘾，直接拿了一整头这种大蒜。
8: 不好，我们南方人嘛，都能吃蒜，吃面必须得吃点蒜，吃面不吃蒜，香味减一半。出汗了，让真是太冷了。
6: 把你，哎呀，把这水。
8: 真的。
0: 这种大蒜生吃，连北方大汉都能辣哭。可炒熟以后，它的味道又让人赞不绝口。宾川县有一道特色菜海烧鱼，制作技艺入选了大理白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9: 海烧鱼来了。
0: 这道海烧鱼香味的秘密就来自这种大蒜。
9: 吃这个海烧鱼啊，最主要的还是这个灵魂酱料。这个酱料里面大概7-8种，那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当地的这个紫皮独头蒜。
0: 这道海烧鱼蘸料必须用这种蒜末新鲜炒制，当着顾客的面，刚出锅的鱼汤浇上新鲜炒制的酱料，扑鼻的蒜香味飘上来，这道海烧鱼才算成功。
10: 鲜香麻辣吧，然后配上这个蘸水的话，就是特别的香。
0: 这种生吃让壮汉落泪，炒熟又香味扑鼻的大蒜，就是宾川特产紫皮独头蒜。

0: 鲜蒜表皮为紫红色，晒干后表皮变成淡紫色。它的大蒜素含量约是普通大蒜的3倍，味道比普通大蒜更辛辣浓郁。市场上普通大蒜大约3元钱一斤，滨川独头蒜最贵能卖到11元一斤，在滨川县已经是规模化的特色产业。
1: 全县的这个蔬菜种植面积呢达到17.32万亩，其中呢我们大蒜的这个面积达5.58万亩，产量是9.92万吨，产值8.7亿元。特色蔬菜呢大蒜成为我县人民群众增收致富的一道支柱产业。
0: 独头蒜并不是专门的品种，大蒜种下去既可以长成独头蒜，也可以长成多瓣蒜。通常一亩大蒜产独头蒜概率在20%左右。在滨川县，种植户们已经摸索出专门种植独头蒜的办法，把一亩地产独头蒜的概率从20%左右提高到80%左右。我们来的时候，当地的种植户们正在种大蒜，可同样是种大蒜，这条公路两边种法却截然不同。公路左侧的这块地里，工人们两人一组，拿着专门的工具，看起来十分省劲儿。再看公路右侧，工人们挥舞着锄头和耙子，一看就特别费劲儿。
2: 这位是我们合作社的社员，然后我们这位叔叔的话，他有300亩的那个大蒜的基地，然后今天的话就是正在种我们的独头蒜。
0: 这位种植户他告诉我们，省劲儿的是在种多瓣蒜，种植方法叫点种，而费劲的是种独头蒜，种植方法叫撒种。撒种的关键就是要精准控制种植密度，工人们需要手腕一翻，把种子均匀撒出去，然后快速给种子安排好合适的间距。间距过大容易长成多瓣蒜，间距过小又影响独头蒜的个头。独头蒜在滨川发展20多年，一直有稳定的销售渠道。鲜蒜采收后，经销商便从农户手中收购，经晾晒入库储存，再发往广州、贵阳等各大批发市场。燕林英的父亲燕碧君是当地合作社社长，带领120多户农户专心种植销售大蒜。学成返乡的燕林英选择留在家乡，与父亲一同打理蒜品生意。他敏锐捕捉到新机遇，希望让本土特色大蒜走向全国，也帮助农户卖出更好的价钱。
2: 那个时候也听很多电商朋友说，农产品非常的好卖，而且能卖好多好多，体量非常的大，然后我们就开了店。
3: 以前只是做线下嘛，就是感觉到大车大车的发出去比较爽快，总感觉那个电商是小箱小箱的，那种能卖得出去多少，就不太赞同我女儿去做。
0: 但很快父亲意识到自己错了，受消费模式变化的影响，很多人选择线上采购。燕丽英抓住了这个机会，她通过电商每天能卖出4000多单，约有10吨大蒜，这和父亲线下两个档口的日发货量基本持平。感受到了电商的魅力，当地很多年轻人也开始在网上卖大蒜。
2: 我爸说，哎呀，你这个电商已经把我们几个都电晕了。他这样说，真的这样说。
0: 紧接着燕林英又把行业内一直难卖的大蒜通过电商卖出了高价钱。以前当地线下渠道都是销售干蒜，通常把独头蒜分为大中小3个规格，市场上直径在2.8厘米到3.5厘米的中号独头蒜最受欢迎，能卖到7.5元一斤，其他2个规格的就不好卖了，尤其是直径在3.5厘米以上有鸡蛋大小的大号独头蒜。
2: 线下我们都是发干货，那如果它新鲜的这个大的，它皮稍微也厚一点，然后我们去加工晒的时候，它就会，皮一旦晒干了之后，它就皱在一起，就皱皱巴巴的，不好看。

0: 卖相不好，它皮也比这个多呀，可能这个两层皮，这个得三四层，然后他们就不喜欢，他们觉得哎买这个划算。
1: 以前种大了那个卖不掉，人家说那个大蒜太大了，
2: 那个独头蒜，
1: 独头蒜大了不好卖，价格要低一块钱的差不多。
3: 电商渠道稳步走量的同时，大好独头蒜依旧让他犯了难。这时燕林英有了新想法，提出要给大好独头蒜换个卖法，不卖干蒜，而是卖地里刚挖出来的鲜蒜。因为他在分析后台数据时有了新发现，
0: 就是我们电商平台上那些顾客呢，他第一就是喜欢农产品都喜欢买大的，然后第二呢就是他们在网上买东西就图一个新鲜，就图一个原产地直接新鲜发货到家的那种。
3: 大好鲜蒜不仅迎合了线上顾客喜欢新鲜大个农产品的需求，还避开了干蒜卖相差的麻烦，并且北方地区鲜蒜一般在五月到六月上市，而滨川县鲜蒜上市时间为一月到五月，正好跟北方鲜蒜上市时间错开。燕玲抓住鲜蒜水嫩鲜亮的特点进行视频推广，还把很多种吃法拍成视频放到店铺首页，难卖的大好独头蒜一下子火了。燕玲英把大好独头蒜鲜蒜卖到了七元钱一斤，比之前每斤干蒜卖价还要高出五角钱。其他同行也纷纷效仿，难卖的大好独头蒜成了抢手货，给农户们的收购价也跟着提高了。大好独头蒜的难题解决了，小号独头蒜怎么卖出去呢？小号独头蒜果茎一般在两厘米到二点八厘米左右。燕玲英给他们起了个好听的名字，珍珠蒜。
0: 它个头小。
3: 珍珠蒜因为剥皮麻烦一直不受欢迎，但在分析后台数据时，燕玲英发现每年腊八节前后都有一波买蒜的高峰。燕玲英琢磨着，这可是个好机会。

0: 轮椅泡送着的这种形式推荐给我们的顾客。然后现在呢，以前的时候我们卖这个蒜可能只能卖得到7块钱左右一公斤，但是现在我们在网上卖下来的话，折合下来是11块左右一公斤。
1: 从线上顾客的需求出发，燕丽英把原本滞销的独头蒜卖出了好价钱，也打破了当地大蒜单一的销售模式。线上根据时节区分品类销售，一至五月主打鲜蒜，主推大号独头蒜；六至十二月主营干蒜，以中号、小号独头蒜为主。他还将独头蒜细分为7个规格，精准匹配不同客户需求。店铺销量一路飙升，单日最高售出4万多单，销售额突破160万元。
2: 那个档口一天能卖5吨左右，但是这个电商一天能卖80到100吨，这也吓到我了，我没想到电商会有那么大的量。
1: 现在燕丽英和她的小伙伴们不断升级电商新卖法，她组建了直播团队，每天带货800多单，靠着电商独头蒜的年销售额达到5000多万元，全国各地的消费者都有机会把滨川特色独头蒜放进自己的购物车。一方水土孕育一方产业，一份匠心成就一方风物。内江的竹根姜，滨川的紫头独皮蒜，依托本土自然禀赋，靠着技术革新、思路转变与渠道拓展，让田间小菜变身增收宝贝。扎根乡土，顺势而为，平凡的农产也能走出通往广阔市场的致富大道。

0: 西瓜吃法有哪些新花样？
1: 第一道菜，重庆辣子西瓜。
0: 西瓜居然还能包饺子，
2: 馅儿大皮薄，晶莹剔透。
0: 乡野寻鲜，瓜藏百味，让我们一同解锁田园西瓜的百变珍馐。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沃土，沐浸长昼日光，瓜果凝聚自然甜润，一颗颗西瓜盛满田园意趣，自带泥土清香，柔和浓郁的盛夏果香，藏着市井家常烟火。解锁西瓜百变吃法，品味一物多吃的舌尖妙趣。北京大兴庞各庄地处永定河冲积平原，疏松沙壤，光照足，昼夜温差大，水土条件得天独厚。这里西瓜品类齐全，既有160至200斤的巨型西瓜，也有红黄瓤吊腕精品瓜，果肉脆嫩多汁，甜度高。当地实行标准化种植，打通采摘、电商全产业链，是京郊知名特色农产名片。
1: 这种超大型西瓜，它要求呢条件很苛刻，能种到160斤到200斤是很难的。
0: 在庞各庄，有一类特色巨型西瓜，培育门槛极高，对水肥、光照、田间管护样样严苛，百斤以上果实属难得。谢正江深耕巨型西瓜培育多年，种出来的大瓜个头壮硕，品质出众，在当地小有名气。近些年巨型西瓜市场热度持续走高，2022年百斤大瓜单个售价2000元，如今优质巨型瓜市价涨到5000元一个，不少特色餐厅专程上门收购。那么定价5000的巨型大瓜内里品质如何？瓜瓤甜度怎么样？餐厅大批量采购又有哪些新奇吃法？我们一同探访揭秘。
2: 开瓜了！
3: 西瓜这么大，
4: 这么大的瓜，
3: 一个人抱不过来啊！
5: 我估计我搬不了。
3: 为什么你愿意花5000块钱去买这样一个西瓜？
6: 因为西瓜嘛，象征着丰收与成功。
2: 一二走！
3: 这个大西瓜就像一道风景线一样哦，吸引到了不少的小食客、大食客们的眼球。
2: 成功，一二走，好，
0: 好，不行。大西瓜的到来给现场的人带来了不少惊喜和乐趣，但也有人对此提出了各种疑问。
7: 熟了吗？这个这么大，
5: 就不知道它好不好吃，长这么大，
8: 到时候怎么处理呀？
9: 甜不甜？
10: 就想知道这瓜怎么长那么大，切开以后脆不脆，甜不甜？
3: 您这心疼吗？
6: 说实话，真挺心疼的。
3: 确认要切吗？
6: 切，必须要切。哎。
3: 这样大瓜里面是什么样的呢？到底熟了没有？你看他这个小刀居然把这个瓜给折起来了。到底它里面好不好吃呢？开，
2: 走，
0: 这么大的瓜，切开了。

0: 还真是费了不少劲儿。
1: 你看这个瓜里面是深红色呀，而且这个瓜站在近距离就能闻到瓜香，闻到了没有？
2: 闻到了，
3: 闻到了，
1: 瓜香四溢啊！大瓜跟小瓜确实不一样，它那种清新的香甜马上扑面而来，而且这个瓜里面的籽儿是白色的，是这种无籽品种，表面上看还是有很多的汁水啊。
4: 对对对对，
1: 看起来不像不甜的样子哦。
4: 对对对，应该很甜，我觉得。
1: 这个皮真的真的有够厚，最厚的地方这个皮得要有四指这么宽了。
0: 那么这大西瓜味道究竟如何？
4: 西瓜了，
1: 什么口味啊？好吃吗？
3: 特别甜。
0: 餐厅老板目测，这150斤的大西瓜，瓜瓤至少得有100多斤，平均一人吃半斤，也需要200多人才能吃完。西瓜瓤除了切块吃、榨汁喝，还有其他新吃法吗？
1: 百变西瓜，百变口味。您尝过辣味的西瓜吗？辣和甜到底能烹制出什么样的神奇滋味呢？
4: 辣也就想象不到了。
0: 用西瓜来制作川菜，这还是头一回听说，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4: 第一道菜，重庆辣子西瓜。
0: 重庆辣子鸡是重庆的一道名菜，那么辣子跟西瓜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4: 把西瓜切成0.5大的小丁儿，拍上干淀粉锁住水分，然后起锅烧油至180度，把咱们调好的脆皮糊放里边，一起搅拌均匀。和好糊的西瓜放进锅里炸脆，然后留上底油，放入花椒、麻椒、干辣椒，炒至我们辣椒颜色稍稍发白，加入炸脆的西瓜，放锅里翻炒均匀，放白糖、盐、味精、鸡精，放入花生、小葱，好，翻炒均匀，喷上锅边醋，必须得要响，这样激发出所有的香味儿，这道菜就可以了。
1: 看得像土豆一样，这里面是西瓜吗？看一下，里面还真是西瓜哦，外皮焦黄，内里鲜嫩。
0: 糖醋西瓜和制作糖醋里脊差不多，先将西瓜取肉后切成小条，打好用面粉、淀粉、泡打粉调制而成的脆皮糊，然后把西瓜蘸上面糊锁住水分，再烧油至70热后，将裹好脆皮糊的西瓜条放入锅中油炸，
4: 炸到外表金黄皮脆，炸硬捞出，锅烧热，加少量的水，放入番茄酱、白糖、醋，倒入炸好的西瓜，收汁儿，起锅。这道菜的特点就是吃起来外酥里嫩，口感酸甜爽口。
0: 接下来制作的这道菜是用西瓜瓤和虾仁一起烹制的煎烹西瓜虾仁。首先将大西瓜瓤切成大块，
5: 西瓜块切的尽量的大一点，这样这个在做的时候才不容易把它做碎了的。
0: 把虾仁洗净，剔掉虾线，将虾仁片成大片，用蛋清、盐水、淀粉煨制，再用油煎。
5: 把虾煎的这个7-8成熟的时候，再把这个西瓜下上。西瓜瓤要选用尽量的生一点的。在煎这个西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要轻轻的翻动，要把这个西瓜瓤两面都要煎透了它，这样做出来的菜才有味道。
0: 由于西瓜是水果，烹制西瓜瓤时，锅中烹饪的时间越短越好。在翻炒的过程中，可以适时加入用盐、味精、糖、料酒、胡椒粉、水淀粉调好的汁水，煮熟入味后，一道美味的煎烹西瓜虾仁就可以出锅了。拔丝西瓜是一道甜点，先将西瓜去皮去籽，取肉切块，拍少许面粉，然后下入70热油中炸至金黄色后捞出，放入熬制好的糖水中翻匀，撒上青红丝即可出锅。外脆里嫩，拔丝西瓜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呢？
5: 这个菜的关键，一是炸西瓜的时候油要热一点，避免脱糊；二是在炒糖拔丝的时候啊，一定要把准火候，水分熬干了，糖的颜色发黄，浓度变稀的时候即可。
0: 多样西瓜菜品的研发，正是当地西瓜产业创新突围的重要思路。
6: 其实我们拼产量、拼规模，我们拼不过山东，拼不过河北，甚至其他也

0: 熟制。可能说甜度呢，可能我们不如新疆的这个甜度的提花甜度高，那我们呀、啊，哎，要不断的创新，因为我觉得只有创新才有发展，哎，不创新，可能就被会遗忘的角落。
1: 不靠体量比拼市场，靠着深耕品种与吃法创新，瓜农老宋成了当地西瓜改良的标杆人物。多年钻研种植技术，不断挖掘西瓜的附加价值。
0: 我们史书记载，元明清三代供瓜，但是我们现在所吃的瓜，要比当年的皇帝吃的瓜要品质好很多。你看这个，我们就这么多人，这每天呢装箱发货，大概这一天能走到七八千斤吧。每天早上起摘，基本这一天就卖干净了。
1: 精品吊腕瓜产销两旺，稳定的销路让老宋满心欢喜。一次偶然聚餐，一种新奇吃法打开了他开发西瓜菜品的新思路。
0: 我媳妇他们去上那个外边吃饭去，哎，拿到我们家的西瓜回来切成小块，他们一个创新的吃法叫涮西瓜，那我没吃过，他们说好吃。
1: 一句闲谈点醒老宋，单纯鲜食已经无法满足产业升级需求，把西瓜端上餐桌做成特色菜肴，成了拓宽销路的全新方向。为了落地想法，他专程登门拜托餐饮好友研发西瓜菜品。
2: 哎呀哟，送过来了。
0: 你好，
2: 这是哪股风把送过瓜来了？你这么忙啊，
0: 能不能给我们做几道菜？因为现在西瓜的吃法太单一了。
2: 黄总，这西瓜哈，
0: 你帮着琢磨琢磨。
2: 因为过去我们传统可能这西瓜就当水果吃。
0: 对，就是太单一，问了好几家了，都说做不了。
2: 都，
0: 我都你这没问题，想想办法。
2: 菜品呢？
0: 菜找了几家都不敢用我。
2: 那接下来就你研究研究它，
0: 研究研究
2: 是吧？
0: 啊、嗯，对。
2: 宋少棠就非得要去叫咱们帮他这个忙，他说这个西瓜呀，我不光叫客人去吃西瓜，能不能变成菜呀，这么一个美食怎么能帮他去实现这个东西。他想把他这个西瓜呀去升华的，然后给这个所有的客人眼前这么一亮啊，西瓜可以包饺子，还可以做成菜品。
3: 从来没听说过，这真的可以吗？这那西瓜一煮它不会泄汤吗？
2: 那你这时候就是要掌握的火候，这个需要技术啊。能不能加荤的呢？咱加点肉看看，猪肉西瓜行不行？
4: 对，
2: 这也是对于我们餐厅的一个
4: 创新。
1: 好友接下研发难题，从最接地气的饺子入手，开启西瓜入菜的试验。
2: 就是你活在了，从手感呢就感觉出来了，它就是有筋力了。你看，它这个筋力形好嘛，你知道？
5: 这个道理。
2: 哎，你这个筋力特别的强，这种面筋就适合来做我们这个饺子，然后自然醒，醒个大概醒个十多分钟。
1: 和面醒面工序考究，面皮准备就绪，下一步便是西瓜馅料的调配。
2: 这个西瓜你看看，从质感上啊，非常的脆。做起来这口感呢应该是脆脆的。那现在我们就切西瓜，把这个西瓜瓤取下来，切成小粒儿，这种在嘴里这种质感就出来了。那这个鸡蛋呢，保持鸡蛋这个嫩度。
5: 西瓜能做出这种馅
2: 儿，万物皆可包啊。那呢也可以呢尝试一下呢，我们给它变成荤的，加点我们挑好的这个猪肉馅儿，再加点韭菜，我们尝试一下子，然后整个荤的嘛，看看这个荤馅西瓜和猪肉它俩搭配。
5: 这个饺子，我们真没包过啊！我看这馅儿的时候，我是你吃它。
2: 既然我们要用庞庄西瓜来做美食，那融入这个饺子和菜品当中来。
5: 这个肉的我很期待。
2: 嗯，是个尝试。这色泽多漂亮！
5: 你瞅就能好吃。
2: 哎，多漂亮！你看，美观漂亮，馅儿大皮薄，晶莹剔透。它的比较想象的它不一样，说一煮这西瓜是不是烂了，成汤了，成水不是，而且西瓜脆度应验在。

0: 就和咱们吃这个西瓜口感是一样的。西瓜饺子来了，
1: 这个西瓜猪肉的饺子刚开始我包的时候我觉得有点不搭调，觉得不能好吃，但是现在吃起来真是味道很鲜美，不错，
0: 超乎了我的这个预期，比预期的效果要好的很多。
2: 尝尝饺子，
3: 尝尝尝尝饺子，
4: 来下筷子吧，
3: 尝尝，
2: 来尝尝
3: 啊，哎，尝尝尝尝，啊，
5: 是吧？西瓜的味道很挺好的，它那个瓤是脆的，
0: 对。
6: 这西瓜是正宗的庞庄西瓜，肯定没错了。我就是庞庄人，一口就能吃出庞庄的味道，
4: 独一无二的感觉。
7: 拔丝西瓜特别的好吃，那个不腻也不甜，特别适度，口感很好。
2: 这个西瓜做菜也好，这个西瓜美食也好。你看我弄了这么多年西瓜了，
8: 拔丝西瓜
2: 就这西瓜的这种这么多吃法，我还真不知道。
9: 重庆辣子西瓜、西瓜饺子、拔丝西瓜三道特色美食轮番上桌，鲜果变身餐桌佳肴，打破了西瓜只能生吃的固有认知。西瓜还能做成什么时令特色菜呢？用西瓜做菜需要注意什么呢？做西瓜菜品最好采用10斤左右的大西瓜，因为大西瓜的皮和瓤都比较厚实。那么如何一瓜多吃呢？首先要将大西瓜的瓜瓤取出，将西瓜皮与瓜瓤瓜肉都分离出来备用。首先要制作的是一道凉菜，芥末爽口西瓜皮。制作这道菜需要先将西瓜皮与瓤之间的肉切成细丝。
10: 这西瓜皮切丝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丝要切的这个把外皮和里边的瓤都去掉，就要中间的西瓜皮这一块，粗细要均匀，长短要相等，这样做出来的菜才能清脆爽口。
9: 将同样去皮切丝的西红柿和黄瓜加到大小均匀的西瓜丝中，用冰水一起泡一下，以确保清脆爽口。最后在冰水泡过的西瓜丝、黄瓜丝和西红柿丝中加入用芥末、白醋、盐、糖、香油调好的料汁，混合均匀后装入提前刻好的瓜盅内，这道菜酸甜适中，清爽开胃。另一道干贝酿西瓜风味截然不同，先将西瓜皮与瓤中间的肉改刀，加入用鸡肉、火腿调好的高汤中，然后撒上干贝，上锅清蒸10分钟，再取出后滤出原汤，并加入盐、味精调味，再添加水淀粉勾芡后浇在干贝上。这道菜融海鲜与瓜鲜于一体，鲜甜可口，口味适中。除了创意凉菜与蒸菜外，小炒西瓜皮更是家常吃法，清爽解腻，风味独特。
11: 咱们把西瓜取肉留皮，拿小笔刀把外表那层硬皮刮掉，用刀切片，锅中烧油，加入切好的西瓜，炸至七成熟，捞出留上底油，把切好的五花肉放入锅中，小火煸香，加入切好的小料姜、蒜、辣椒，放锅里跟五花肉一起煸香，把蒜煸至金黄，放入炸好的西瓜皮，放入调料，大火收汁。
12: 用小炒肉的做法做的西瓜皮。
9: 西瓜的吃法十分丰富，瓜瓤可以凉拌配肉翻炒，还能油炸烹制。那掏空果肉的完整西瓜皮外壳又能做出哪些特色美味？
13: 做水煮鱼呀。
9: 清凉一下，水煮鱼厨师选用的是5斤的草鱼，
11: 鱼头切掉，鱼骨去掉，剁碎，鱼肉打片，片一定要薄，放入盆中用清水洗净，放盐、味精、鸡精，用手抓打上劲，鸡蛋清放入红薯粉、绿豆粉一起搅拌，把粉跟鱼连在一起。
12: 这么大的西瓜要是作为水煮鱼的容器，那么它底下得放多少的豆芽、多少的菜，都用什么能做垫底呢？
11: 正常豆芽量的10倍。
12: 这个10倍正常量的豆芽下到这大西瓜里头也不怎么显呢。
11: 现在把刚才处理好的草

0: 煮成七成熟，捞西瓜里边。
1: 哦，炒鱼的量是不是要比正常量要大？
0: 对对对对，准备了5斤吧。现在我们把刚才处理好的鱼片下热水锅里边煮七成熟，可能一片一片的下。
1: 你看这样的西瓜川菜会是什么样的口味呢？加入辣椒，这得也得下10倍的辣椒吗？
0: 对，平时正常量的10倍，
1: 完全覆盖到鱼了。
0: 然后再放我们四川特级麻椒。
1: 大的锅里得下多少油呢？是会盖满它吗？
0: 30斤油。哇，
1: 看着巨无霸版的水煮鱼，特别的鲜亮，香气扑鼻啊！真是。
2: 创意的菜品，精致的雕刻，一桌川菜版的西瓜宴终于出炉了。
1: 我站着都不能看到它的全貌，这完全是一桌用川菜和西瓜完美结合的作品哦。这会是什么口味呢？
3: 爽脆，四川的味道，
4: 外焦里嫩，还爆汁儿。我没想到这个小酥肉的里边还能吃到西瓜的味道。
2: 一卵孵双凤，是将鸡和鸽子分别汆水洗净，然后放入砂锅内，加葱姜盐料酒清汤，小火炖煮15分钟，出锅后装入雕好的西瓜内，再上笼蒸30分钟，再加香油，就可以制作成传统孔府菜了。当然，家庭制作时可以直接使用未经雕刻的西瓜来充当容器。提醒您，西瓜一定要清洗干净哦。最后的这道冰球西瓜鲜奶冻是今年新流行的一种吃法，把西瓜去皮去籽取肉切丁后，加入蓝莓酸奶拌匀，再和奶冻一起放入用苹果汁做成的冰球中，果香四溢，酸甜可口，冰爽宜人，盛夏佳果。西瓜不但清甜多汁，口感脆爽，且功效多多。清代著名医家张璐所著《本经逢源》中记载，西瓜能引心包之热，从小肠膀胱下泄，故有天生白虎汤之称。民间更有夏日吃西瓜，汤药不用抓的谚语。时令西瓜美味甘甜，清凉解渴，驱暑解热，生津利尿，全身都是宝。可以做成的创意菜也不少，有的人在夏天喜欢一顿就吃掉一个西瓜。尝完北京庞各庄各式各样的西瓜佳肴，我们移步中原大地，去探寻开封依靠本土西瓜创造的别样舌尖风味。河南开封，这座承载着八朝古都辉煌历史的城市，不仅是中华文明的见证者，更是美食文化的传承者。地处黄河沿岸，冲积而成的疏松沙地得天独厚，十分适宜西瓜生长，培育出的本地沙地西瓜个头硕大，果肉沙糯，甘甜多汁，是开封极具代表性的特色物产。
5: 开封这边啊，地处黄河流域，沙地比较多，特别适合长这种沙地大西瓜，长得个儿又大，
6: 又甜，
5: 又甜，
6: 沙瓤，
5: 沙瓤，关键是沙瓤，老百姓拿它过来腌黄豆酱啊，西瓜加进去以后，它可以中和盐的这个口味，它就不会那么咸。
2: 西瓜酱堪称开封美食中最具想象力的发明。凉水泡过的黄豆小火炖煮，加入八角、葱段，去除豆腥，足够软烂时才可出锅。晾到半干时，裹上面粉，开始捂豆发酵。棉被为黄豆筑成温床，保证20到30摄氏度的发酵环境。历时4-5天发酵后的黄豆再次晾干待命。西瓜去皮后切成小块，按照1斤瓜3斤豆的比例搭配，加入少量八角、花椒和姜丝后搅拌调味。阳光是制作西瓜酱的一味重要调料，每日翻搅一次，保证上下层均匀受光。1个月后生酱出缸，酱与葱花一同下锅炒干水分，清甜脆爽的西瓜与其貌不扬的豆豉联谊，造就了一道独步天下的美味。在开封当地，这款西瓜酱有着瓜豆、酱豆等多种阶梯

意气的叫法。这款手工晒制的西瓜酱用途十分广泛，能搭配烹制出多款特色家常美味。西瓜酱炒冰粉、酱炒青番茄、西瓜酱烧豆腐都是经典吃法，配上现蒸的手工馒头、外酥里软的烙饼，简单佐食就十分下饭，用它烧鱼更是别有风味。做好的菜肴不会充斥浓厚的酱腥味儿，

二者一同翻炒，互不抢味，反而能将西瓜酱独有的醇厚鲜香尽数激发出来。乡野寻鲜，瓜藏百味，皆是大地的馈赏。携田间清甜瓜果，品各地烟火匠心，感受食材百变带来的舌尖欢喜。一枚西瓜跳出单一生食的定式，百变烹制端上餐桌，用丰富滋味装点平凡日常。

四月初，黄海最北端的鸭绿江口，芦苇一片枯黄。每年都有客人远道而来。这只斑尾成鹬来自10000公里外的新西兰，它已经连续飞行8天8夜，不吃不喝，而且毫无停歇。

班尾成玉，是地球上不间断飞行的记录保持者。但超长距离的飞行，他的体力几乎消耗殆尽，生命已经濒临极限。他们饥肠辘辘，必须立刻进食，但潮水未退，只能干等。一旦潮水退去，留给他们在泥滩上搜寻蛤蜊的时间便所剩无几，必须争分夺秒，抢在潮水归来前填饱肚子。他们的嘴型似乎专门为此设计，常年生活在海边，斑尾成鹬熟知潮汐的节奏。它们紧贴潮水线，随潮水涨落而进退。当潮水上涨，它们不断沿潮线推向岸边。直到潮水完全淹没滩涂，才恋恋不舍地退离海滩。

安伟成玉增长的脂肪使体重增加了一倍。这是接下来6000公里飞行唯一的燃料。遥远的北方，繁殖地阿拉斯加正在召唤，生息繁衍的使命提醒他们，该启程了。

地球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长时间留住这些旅行家。他们沿着海岸线不断迁徙，明年只要这片滩涂还在，他们就会回来。

0: 强降雨致南方多地道路塌方，民房受损，村民自发驰援转移被困人员。苏海一号首批商品三文鱼起捕，由意式生产，全年出鱼，随捕随加工，锁住新鲜。链博会上探访最新农业科技，人工智能深度融入，手机成为关键农具。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24号继续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25号下午，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辽宁、河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贵州西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最近广西多地出现了强降雨，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独侗镇是当地受灾最为严重的乡镇之一，境内的多条道路塌方，电力和通信设施损毁。我们来看记者在23号发回的报道。
1: 这里是位于广西柳州三江侗族自治县的独侗镇八斜村。那从6月20号以来，整个独侗镇呢出现大面积的持续性强降雨，造成辖区内多处道路塌方。那我们一路过来呢，发现来到八斜村的路上也发现了多处塌方的情况。那经过努力呢，目前进村的主干道已经抢通，当地正在组织村民开展这个清淤和清理的工作。
0: 村民武香玉家住在沿街地势低洼的位置，强降雨加上附近的山洪影响，导致他家和附近不少居民的一楼严重内涝，21号中午积水才逐步消退。从被淹房屋和附近的建筑墙上的水印可以看到，这里的积水深度一度达到1米5左右。除了住宅内涝、道路塌方，村里一部分的茶园和农田也受到较大的影响。
2: 整片被冲，或者是那个导致那个茶叶没用了，大概有20多亩，农田呢大概有40-50亩。
0: 6月24号至27号是柳州当地统一安排的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时间。强降雨发生在端午节放假期间，不少准备中考的学生被困家中。目前，当地已经组织力量帮助这些学生回到学校，正常参加中考。
3: 根据独侗镇政府给的未到校的这个学生的名单，我们通过徒步或者骑摩托车的方式，把学生集中到我们村里面，然后安排车辆统一接送到我们的学校。
0: 受降雨影响，广西桂林市临桂区蓬莱村突发道路堵塞，村内一名待产孕妇被困家中，急需转移就医。由于地形复杂，消防救援人员利用安全绳索搭建牵引防护线，人工开辟通道护送孕妇撤离，最终成功将待产孕妇安全转移，移交给救护车送往医院。

0: 受降雨及上游来水的影响，江西修河水位持续上涨。23号，鄱阳湖水系修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24号，随着水位下降，当地调整发布洪水蓝色预警。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江西德安县的摩西乡。那么在昨天晚上我们到达德安县的时候啊，在我身后的这一条修河的支流鄱阳河水位是处于一个逐步上涨的状态。那么其实在昨天上午，当地就已经提前预判了一些地质灾害点，把可能会受灾的群众提前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那么现在的水位呢，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鄱阳河，它里头还有一些是原来的当地的一些游步道，现在仍然在洪水之下，但是现在水位已经是一个逐步消退的一个状态了。根据监测，鄱阳河子坊站水位在昨晚10点的时候达到了峰值，大约是有29.2米，超警戒水位3.2米。那么上午10点多的时候，水位大约在27.71米，已经减退了不少。所以水位下降的这个第一时间啊，当地就立即开展清理和消杀的工作了。那么同时啊，由于水位过高，通过我们的航拍镜头也可以看到，德安县的部分稻田也出现了被水淹没的情况。那么在洪水退去的第一时间呢，当地也会进一步的去开展早稻田的排涝和防治工作，抓紧喷药防病虫，以及中稻的移栽和雨后的及时浮苗、洗苗、补苗的工作。
0: 23号下午，在湖南石门县北溪河村，受近期的降雨影响，两块巨大的山石从高处滚落，直接击中了下方民居，所幸并未造成人员伤亡。
2: 突然听到山后一声巨响，石头就落下来了，从来没有看到这么大的落石，直接砸到这我旁边这个邻居的家里，砸了这么大一个窟窿。这段时间因为自灾的风险比较高，政府要求都要转移，这两个老人呢70多岁的都转移到他儿子家里去了。
0: 险情发生后，当地镇村应急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拉起警戒线核查受损情况。经检查，一户民居的屋顶受损严重，另一户民居的房子后侧被落石击中，所幸两户均提前转移，无人员伤亡。23号晚上，当地调运大型吊车与破石机械进驻房屋受损的农户家中进行隐患排险，后续灾情核查、群众安抚等工作正有序推进。23号，针对湖南暴雨、洪涝等灾害情况，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4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连日来，贵州独山县马尾镇连续遭遇了多轮强降雨，辖区的多个村落积水内涝严重，村民们自发驰援转移被困人员，镇村干部也在第一时间派送应急物资。6月23号，在独山县马尾镇四亭村拉来组的受灾区域，村内部分交通要道已被洪水淹没，普通车辆完全无法通行。为搭建便捷出行渠道，当地村民在积水最深的主干道上驾驶自家犁地农机，将被困滞留村民一一安全转移。
3: 把我们的村里面拉到去了，政府没方便，有这个机盖，我就把人顺便。人家这个交通方便的嘛，今天只拿3天都没停过，今天大概有18-20单吧，我尽的我免不了吃力。
0: 另一边，四亭村马介组受暴雨影响，形成大面积严重内涝，村镇干部第一时间集结组建应急抢险队伍，乘坐皮划艇将饮用水、应急生活物资送到村民手中。这两天，贵州黔东南州多地也遭遇暴雨袭击，导致多处低洼地带的房屋进水，群众被困。6月23号凌晨，锦屏县三江镇遭遇短时强降雨，引发道路积水和内涝，紧邻河道的村民自建房因河水迅速上涨，有人员被困。消防人员抵达时，有2辆小轿车已被水冲走，部分群众被困家中，无法自行撤离。根据现场情况，救援人员涉水进入各户，逐一排查搜救，最终成功营救并疏散群众30余人。当天上午，受强降雨影响，台江县南宫镇出现道路积水，镇养老服务中心积水严重，